0: 17.17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99美元，卖出4057.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隆村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隆村。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咧，将军澳入口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水泉澳村。喺九龙区路面情况，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咁屯门公路出九龙咧有两段车龙噶，一段咧就近住华都花园，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咧都系车多，龙尾爬到去屯门角对出。较早前沙田大涌桥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嘅封路就已经重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咁而家天雨路滑嘅，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冠军，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建功建功，
3: 肥强，你着到咁行，你去见咩大人物啦？
2: 小刘姑妈，我去建功啊，有个跨国集团咧话请我做总裁啊。
3: Oh no， 肥强，唔好咁易俾人哋氹到飘飘然啊！年轻人揾暑期工都必须要小心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暑期工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务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暑期工作要谨慎，高危工序切勿做。我系黄乐贤 ，Janice。
5: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1啊，两样嘢提提大家先，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9:30。红雨啦，咁啊26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5%啦，咁啊翻工仔要打工仔要翻工嘅话咧，就要留意天气嘅变化，记得带雨具啦。咁啊，虽然琴日大家都会疯狂睇波啦，咁啊，如果你疯狂睇波咧，觉得自己瞌眼瞓咧，你诶尽量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唔好驾驶啦。天雨路滑，一阵自己瞌一瞌眼瞓咧，就啊，即系有咩都唔好啊吓。睇波本为乐事啊吓。OK， 系啊，咁啊提醒咗啦，温馨提示。咁啊，请我哋嘉宾出场先。今日咧财金环节啊，有咧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的基先。帮我哋分析大事 ，Dicky 早晨，
2: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啦，咁有冇睇波啊？今晚，
2: 唉，都系睇一阵，都系有啲眼瞓嗰只咯。咁当然个赛果就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吓，
1: 系咁啊，即系实系咁啊，股票市场都系咁。咁啊，嗱，琴日咧就开段啦，美股方面咧都叫全线上扬嘅咁样。咁啊，究竟咧最后美股收市系点咧？外围市况有咩新嘅 update 咧？美伊方面系咪继续啊不咬言咧？继续讨论之中咧，嗱，仲有息口嘅走向咧，亦都咧 trigger 到咧大市嘅表现嘅全方位嘅分析，当然有咧，即系近排都有好多外国传媒会访问你，讨论下港股嘅情况啊！我见到你公司都出咗啲 ad 啊吓，好 ，Dicky 交俾你讲下先，唔该你。
2: 多謝哦，咁啊係啊，頭先都講啦，即係好峰回路轉嘅。我記得喺即係之前喺我旅緊行嘅時間，去緊世界盃之旅嘅時間，即係同你傾偈啦。咁我就話啦，啲球賽呢即係好難講嗰啲戰果下、啊、可能明明呢即係入咗一球先嘅1-1、1-0先嘅，可能最後都會輸2-1嘅。原來好多場球賽都係咁嘅賽果。咁啊講到個金融市場呢又係好估佢唔到嘅。即係話簡單啲講啦，即係喺過去呢個零兩個月啦，我諗即係嗰啲變化呢即係好變幻莫測㗎、啊、尤其是呢地緣政治局勢嘅風險。咁頭先阿歐都講咗好多好多即係影響金融市場嘅嘢，咁我就綜合嚟講俾大家聽啦。嗱，咁首先呢都要講下啲經濟數據嘅，因為呢話曬啱啱咁內地就公布咗一連串嘅即係經濟數據，包括係即係國內嘅生產總值啊，以至到呢就係即係工業增加值、零售銷售啊等等。咁而美國亦都係亦都公布咗兩個好重要嘅經濟數據，分別呢就係昨晚美國嘅時段，同埋再之前一日就係生產物價指數，之後呢就係呢一個應該咁講，係之前係嘅呢個消費物價指數，咁啱啱昨晚呢就係生產物價指數，即係 PPI。咁如果你話新鮮出爐嘅 PPI 呢，咁簡單啲講啦，六月份核心嘅生產物價指數 PPI 呢升幅就係低於過預期嘅，咁亦都反映得到咧，咁呢一個嘅即係美伊戰爭，雖然而家呢一刻咧就係擦槍走火、繼而動武，擔心直情係全面開戰添。咁但係咧物價嘅上升嘅壓力咧就已經有啲緩解啦咁樣。咁啊不過咁大家又唔好忘記兩件事嘅，第一就係喺過去一段都好長嘅時間，美伊戰爭打咗。而呢油價呢亦都由高峰呢係其實曾經呢係好大幅度咁回落咗㗎啦，咁亦都即係已經回返未去到美伊戰爭之前嘅水平，但係都非常接近啦。即係譬如話以布蘭特期油嚟講，咁兩次試到120蚊，咁其實技術上90蚊一個頸線，佢冇去到兩度升跌幅60蚊嘅，咁但係呢都去返70蚊邊，咁但係而家又打返80幾蚊啦。咁不過咁即係喺目前呢一刻呢，聯儲局嘅新主席沃什咧，咁佢都講咗最得好多言論發表嘅，咁同埋即係聯儲局亦都有個即係喝皮書啦，咁亦都有個而家叫做 check data 啦，咁都公布咗好多嘅資料。咁首先包括係即係呢一個即係喝皮書啦嚇，當佢咁亦都反映到啊，原來咧呢個世界盃經濟咧都有一定程度效果嘅、哦。 大家可能會話，誒係咪淨係啲主辦城市受惠啊？咁啊，洛杉磯啊咁樣啦。咁但原來唔係嘅話，因為咧，即係除咗主辦城市之外啦，咁其他即係可能民眾亦都會嚟旅遊之餘咧，咁本地人咧可能都會為咗有個好啲嘅氣氛，即係其實香港都一樣啫。晨早流流可能都去啲茶樓啊、茶餐廳啊，或者去啲商場嗰度睇波，咁啊都係想有氣氛啫嘛。咁北美洲一樣嘅啫，咁佢哋就會去啲酒吧啦，因為個時間啱啦，咁樣啊，即係可能 happy hour 又得啊，夜少少又可以。咁啊，原來咧都對個經濟咧有一定程度幫助嘅噃，又真係估唔到噃咁樣。咁雖然咧就係話有一啲嘅酒店嘅預訂咧，即係最初咧都係麻麻地咁，但之後咧都反映得到咧，都原來即係世界盃嘅經濟咧，其實都係大旺咗好多嘅環節嘅，包括係餐飲啊，包括甚至其他嘅一啲嘅酒店預訂啊，以至到啲主辦嘅城市就更加受惠啦咁樣。咁但係咧，亦都見到呢一個 CPI 同 PPI 咧嗰個增幅咧，都叫做係比市場預期溫和喎。咁即係簡單啲講啦，美國嘅通貨膨脹咧都係比市場預期溫和嘅。咁亦都因為呢兩個數據出咗嚟之後咧，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話反映呢一個即係期貨市場啦，即係呢個 Fed Watch 啦。咁其實仲有13日咧，聯儲局就已經係進行另一次嘅議息會議噶啦。咁而家呢一秒鐘咧，認為咧喺7月份加息嘅機會率咧，就已經係得翻11%，即係嗱呢個機會率咧係比起2-3日之前咧係大幅下降嘅，即係幾日之前咧曾經都叮噹碼頭嘅咋嚇，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叫做完全緩解咗7月份加息嘅疑慮，咁甚至乎咧講緊去到即係12月底嘅時間咧，雖然就係話加息嘅預期都係相對地係甚囂塵上，即係因為講緊都有成4.4%嘅機會率咧，反映到係聯邦基金嘅目標利率係會加25个点子嘅，去到年底嘅時間。咁但係咧，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率咧，就由即係幾日之前啊，3日之前啦，你當佢當其時，當然我都睇住啦，3日之前大概即係10%嘅機會，即係冇乜機會唔減噶啦。即係冇乜機會唔加息㗎啦，當時係擔心。咁但係而家咧就有29%嘅機會，咁即係話睇完個即係消費物價 CPI 同埋咧生產物價指數 PPI 之後咧，市場就會叫做鬆一口氣啊，簡單啲講，即係對於短期加息嘅疑慮。咁同埋阿沃什咧近期都好多即係公開嘅一啲嘅言論發表啦，你都即係呢一個。包括喺個國會聽證會嗰度啦，咁新主席上場之後，大家都會覺得佢係比較係鷹派嘅。咁佢而家就講啦，啊，其實佢哋即係同呢一個即係政府，即係美國政府即係大家都知啦，聯儲局要保持獨立性啦，咁佢話繼續咧即係同阿財長都係有一啲定期交流，甚至乎係好多嘅聯繫嘅，咁但係咧繼續都會保持住呢個獨立性，咁但係通脹嘅疑慮又都有所即係叫做輕微咁樣係舒緩啦，咁所以都係有利於七月份嘅呢一個議息會議啦。不過有個變數就係始終而家突如其來嘅美伊戰爭嘅局勢咧就明顯地惡化啦。咁同埋阿特朗普啲哇五時花六時變，又話要收呢、這、一個喂真係保護費喎、啊，呢、這個係因為佢話你要過個霍爾木茲海峽，你要我哋美國保障你安全，咁我哋要收你一個費用20%。咁當然啦，就真係哇，真係即時就批評嘅聲音就好多啦。哇，你又唔俾伊朗收，你又自己又想收，咁又點行得通咧？咁樣嚇，咁而家亦都係啦，個霍爾木茲海峽都唔係好行得通啦。突如其來，因為又再次美伊戰爭，亦都即係再次緊張起嚟。咁而家佢又話啊，唔使啦，而家又唔收啦，可能即係黨內都好大反對聲音啦。咁但係就直接咧就好。好赤裸裸地咧，就要求嗰啲即係中東嘅盟友國家就話：，係、哎、啦，即係唔使講咁多啦，不如你直接嚟投資我哋啦。咁跟住就同即係個伊拉克講就話：，啊，你就啲即係石油嘅啲項目又同我哋合作啦。即係都係好一個好即係霸權主義啦，感覺即係嗱，純粹我個人嘅觀感啦。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個地緣政治局勢嘅。緊張咧，其實亦都有少少傳導咗落去個國際油價嗰度。咁而油價有所反彈咧，咁當然啊，亦都未即時，但係都會慢慢咧，又會對於市場啦，對於通貨膨脹咧，帶嚟一定程度 影響嘅，好簡單嘅。咁呢個油價係咪先升咗？咁你入油就可能會貴咗。咁你入油貴咗，咁你就會傳到去所有嘅經濟嘅環節㗎啦。好容易理解嘅呢樣嘢。咁所以即係而家叫做講話美國嘅通脹叫做舒緩咧，都係而家呢兩個數據啫。咁同埋沃什啦嚇，即係 Kevin Walsh 咧都好強調啦，即係喺國會嗰度都講就話即係而家。即係無論點講都好，一個關鍵嘅現實就係目前美國嘅通貨膨脹仍然係高過聯儲局 2% 嘅管理嘅目標，已經係成63個月咁耐㗎。雖然喺6月份呢都有一個即係輕微回落嘅情況，咁所以簡單啲講都唔可以話完全對於美國嘅貨幣政策係唔會有任何加息嘅機會咧，係太過掉以輕心咯。不過而家只不過係可能拖長啲，可能去到第四季年底先至加啦，咁就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
1: 嗯，嗱，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琴日港股幾好㗎，升到咧340點到啦。咁匯控啊破頂，更加多咧一啲唔同嘅股份同埋咧板塊輪動出現咗啦。咁問下 Dicky 啦，其實咧恆指啊上翻嚟24681啦，咁啊升穿24500啦，咁啊下一站睇乜嘢咧？好似幾樂觀喎，琴日咁交俾 Dicky 咧，幫我哋咧詳細分析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啊，好唔好啊？唔該。
2: 好啊，咁啊，其實整體嚟講咧，港股嘅表現咧都真係算係幾好啦。咁我諗兩個禮拜之前，咁我都落咗一個好。主觀但係亦都好有信心嘅睇法。當其時我就話港股呢好簡單，我認為五窮六絕七翻身。咁並且呢喺七月呢港股呢都有望進一步向上，上市呢就25000點呢個位置嘅。咁由22500點呢我都幾有信心呢港股已經見咗底啦。咁我當其時咁講啦。咁而家呢亦都除咗港股22500見咗底呢個睇法我冇改變呢，咁好客觀嘅事實呢就係恆指咧，亦都越嚟越接近咧，就係25000點嘅水平啦。咁當然啦，即係喺部分啲即係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反覆啊，都係有一定程度回落嘅。咁同埋咧，啲半身股咧有部分因為禁售期解封啊，再加埋佢哋出嚟配股啊，呢個上個星期有講過啦。咁即係亦都係有一定程度嘅壓力嘅。咁但係相反啊，啲資金真係翻去一啲即係傳統嘅科技類嘅股份，同埋一啲傳統舊經濟嘅行業嘅。咁包括真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好多資深股民都好喜愛嘅，包括匯控啊，即係都唔使點樣揀股啦。你真係如果揀中佢咧，真係又收息啊，跟住個股價又屢創新高。真係好開心嘅，其實喺恆指嗰度唔係冇股票升嘅，只不過係可能係大家永遠都係會追逐一啲主題嘅板塊，包括係人工智能硬件啊、人工智能一啲即係話即係上游嘅股份啊。咁但係呢類型嘅咧，哇個波動性之大咧，就真係即係好驚人嘅。譬如話近期嚟講高位回落，真係一半。都比比皆是嘅，即係可能係都好當炒嘅一啲嘅人工智能相關嘅概念嘅股份。但無論如何咧，咁亦都見得到喺即係目前嚟講啦，我哋嘅港股其實即係以恆生指數嚟做代表的話咧，咁其實都係繼續做好嘅。咁同埋呢段時間咧，亦都見到即係北水整體嚟講咧，亦都係即係流入翻嚟港股市場。咁再加埋咧，就係當一啲即係晶片啊，又或者半導體嘅股份有所回落，而市場亦都覺得會唔會係一啲算力啊、人工智能啊，或者啲數據中心之前嗰種好瘋狂嘅炒作會有個降温，即係一路去搶晶片嗰啲情況有個改善咧？咁有個咁嘅憧憬嘅時間咧，咁亦都有利於啲平台經濟啦，又或者啲科技製造業。咁雖然佢哋嗰個情況即係軟硬。即係所謂嘅呢一個唔同嘅板塊，即係譬如話，如果講人工智能硬科技，又或者講緊係傳統嘅軟件嚇，真係軟硬軟硬咁樣嘅，冇辦法嘅。即係佢硬件股做好，軟件股就又調翻轉就唔好㗎啦。所以其實近期嚟講都有個幾明顯嘅趨勢嘅，包括好似喺美國都係啦，譬如 IBM 個股價喺再之前一日，哇單日咧即係華爾街蒸發咗87年以嚟即係。 單日最差嘅表現，咁就係因為佢嘅盈利嘅警告，就話俾大家聽，好佢啲客咧個個咧都而家就係要囤積居奇咁樣咧去買啲即係圖形處理器啊嗰啲咁樣，咁變咗俾佢哋嗰啲即係話即係一啲資本性開支嘅一啲嘅錢咧，咁就可能就要喺佢哋嗰度咧就要減啦咁樣，咁所以就影響咗佢哋啲生意啦咁樣。咁但係我諗喺目前而家即係港股嗰個情況，始終第一即係股值都吸引啦，咁第二就係尋日咧，我哋咪睇到一連串內地經濟數據嘅，咁啊包括GDP 啦，咁其實 GDP 雖然嚇即係未如理想嘅嚇 4.3 增長，咁但係拉雲咁上半年都叫做符合管理嘅即係預期啦，內地嘅目標啦，咁而但係亦都見到咧，即係零售銷售嘅數字咧同埋特別係出口咧。都是簡單一句咧，都是比市場預期好嘅。咁呢兩個數字咧，其實都反映得到，即係內地經濟嘅幾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咁大家都知啦，消費係咪？咁同埋出口咧，都係最重要嘅。咁所以咧，簡單啲講咧，我諗淨係呢兩個環節咧嘅表現咧，咁亦都係對於金融市場嚟講咧，係一個幾鼓舞嘅一個嘅信號咯。咁所以暫時嚟講啦，港股都係好努力咁樣繼續咧迎難而上，咁亦都越嚟越接近咧，就係呢一個即係25,000點。咁當然啦，再下一級嘅比較大啲嘅阻力25,300嗰度咧，有條移動線頂到冚曬嘅。咁啊，喺睇下佢摩爾即係去到呢個水平嘅時間，都可以即係再進一步突破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咧，我諗即係七月份，即係上半個月都已經過咗啦，咁都叫做有個唔錯表現，都反映得到即係我哋個港股咧都係叫做係應驗咗啦。我過去兩三個星期之前講嗰八個字就係否極泰來，漸入佳境啦。
1: 嗯，咁啊，希望繼續好落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啊。Dicky，我哋聽日再傾偈咯，好嘛？
2: 好，
1: 多謝你，拜拜。
2: 拜拜。

系咪密运中咧就冇人知道啦。佢系 Gareth T 啊，有呢首全新作品叫《玻璃》，提多一次大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好，去到今日早上系9: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是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后今日将照常上课。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2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3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2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6点，跌1,8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11美元，卖出4,06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門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豪景花園㗎。就是屯門公路入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豪景花園。咁反方向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小欖呢段呢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角。咁再後少少近住華都花園嗰段呢都係慢車㗎，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 清泉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城对出咧快线，由于有路面积水啦，咁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去翻机场方向啦，近住青衣城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小豪湾车厂的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啦，近住红梅谷路嗰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高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妈环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繁忙的，大埔公路的沙田段来往方向近水塘一段都是车多，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唔好做主。
3: 点解？
2: 因为咧就去去下一啲成交嘅地方，离岛同埋成交嘅地方啦。咁啊，红雨咁样，咁啊，梗系收一收先啦。不过，我哋都可以咧听一听先。因为咧。可以袋定袋，咁啊当系一啲平时如果啊攞翻出嚟好天嘅时候去边好咧，咁你抄低定嘅话咧，其实都几多唔同嘅选择嘅。咁啊香港系一个咧就好嘅地方，真系福地。由我哋点解系以前渔村咧咁多？因为我哋离岛都多，咁啊而且附近嗰个海产其实亦都相当之丰富，鱼类嘅品种亦都好多。咁大家都知道啦，住咗香港咁多年，咁所以其实离岛咧都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当然你话最basic 嘅長洲南丫島呢啲咁啊，梗係啦。以前我細個大嶼山都係離島啦，
4: 係
2: 啊，而家仲叫唔叫離島？都叫㗎係嘛？
4: 都係離島區嘅，
2: 離島區
3: 啊，同埋成日都會去貝澳㗎嘛，舊時
4: 係啊。咁嗰度啲的士都係通常藍色嘅，
2: 藍色㗎係啊，
3: 唔係同埋有牛嘅地方咯，嗰啲牛會喺嗰啲大嶼山嗰啲路咧，
4: 係
3: 會擋住你行。
2: 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要揸喺大嶼山揸車嘅話，我嗰陣時喺大嶼山玩啊，咁我都有坐嗰啲藍色的士。咁啊，好中意同嗰啲的士司機咧
3: 傾偈，
2: 就傾偈。咁啊，其中一個司機大哥咧，佢自己如果冇記錯啦，咁啊，佢自己本身咧都係住沙田嘅。
4: 哦，
2: 咁啊，每一日咧，佢都係準時就坐車入去東涌嗰度，就攞翻架車就開工咁樣嘅。咁我就八卦話：點解你山長水遠都特登入嚟呢度啊？咁樣，佢話其實大嶼山就冇咩路揸嘅。咁揸嚟揸去都係揸嗰幾條路，咁啊同埋揸大嶼山嗰啲的士大哥全部都習慣㗎啦，見到牛啊點避啊，見到有啲咩路點樣讓位啊，
3: 熟能生巧啊，
2: 係啦，同埋佢講咗樣嘢就冇乜咁多嗰啲真係 crazy driver， 嗰啲瘋狂駕駛員啊，
3: 係啊，
2: 你淨會見到瘋狂牛隻啫，可能
3: 係啊，唔係你都瘋狂唔到啊，前面有隻牛係咪先？你想快都快唔到，亦都係咪先？
2: 咁啊，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即係喜歡揸嘅原因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係離島嘅話咧，咁都有好多同正嘅嘢嘅，咁你想我、如果淨係去體驗一下離島嘅風情嘅話咧，咁啊，如果就算紅魚都去到嘅，咁譬如你真係長洲南丫島，你可以食海鮮，
3: 長洲幾好啊，
2: 當然好啊。
3: 而家話中東都有財團喺嗰度起帆船酒店，
2: 呢個傾緊喎，呢個
3: 係啊，真㗎，係啊，希望可以
2: 到時係即係重新成個長洲真係改造咗啦，
3: 係啊，
4: 咁係咪要新神剪彩啊？
3: 要
2: 应该要
4: 啦，系啊，好 make sense 咁
2: 样，同埋仲要系嗰个咁嘅帆船型嘅酒店，
4: 系啊，
2: 呢个
3: 都唔止啊，
4: 不义之说，
3: 我帮佢谂咗啦 ，AI 投影翻张报纸出嚟啊，整翻个海盗啊，好似 Johnny Depp 咁样啊，搞到张报纸系啊 ，model 王咁样啊，
2: 不过真系会变成第二种嘅旅游添啦，
4: 系
2: 咯，应该系活化咗成个长洲度添。
3: 我哋本该有一只叫张报纸号噶嘛，都系呢啲怀旧复古啲嗰啲船咧。咁可能如果你到時有帆船酒店隔離有呢啲即係好似海盜船嘅船無船樣嘅嘢，咁啊好打卡囉，都係嗰句
2: 係啊，仲要搵返嗰啲以前嗰啲大炮樣嗰啲decorate 下佢，
3: 吸引下遊客，跟住有個鐵鈎船長咁樣，有塊黑色嘢遮住隻眼睛嗰啲咁嘅嘢囉，估係咁估啦，
2: 係咪要驚鐘聲啊佢？
3: 喂，鐵鈎船長咩
2: plan 嗰個？
3: 點咩故事？
2: 咪 Peter Pan 嗰個咯，
3: 係咩？哦，我唔記得咗咯，我記得嗰陣時玩積木玩具咧，都有海盜系列噶嘛，我特別中意噶，咁佢都有個船長鐵鈎嘅。總之船長就一定要加入個鐵鈎，
2: 佢成日都喺嗰啲帆船嗰啲橫梁上面咧，同阿 Peter Pan 去比劍噶嘛。
3: 係啊，好似
4: 係。但係叮叮聲就因為有鱷魚嘛。
2: 有鱷魚係啦，咁佢就好驚嘅咁樣係啦。好啦，咁如果你話講翻離島啦，咁啊當然就頭先提及過嘅，譬如長洲南丫島，大家都可以去食下海鮮。咁啊落住雨咧都可以去嘅。咁啊每個地方，譬如我之前去長洲嘅時間啦，咁佢哋都有好多推薦嘅地方可以食到海鮮，同埋有好多。譬如我上次買咗瀨尿蝦嘅蝦乾，咁我覺得都係特別嘅，因為通常蝦乾就係普通即係橙橙地色嗰只蝦嘅蝦乾啦，咁但係佢就瀨尿蝦嘅蝦乾，咁仲有好多長洲特色嘅食物都可以去食。好啦，咁除咗我哋都係即係最成日去嘅地方嚟到呢啲之外啦，係荔枝窩都係其中一個咧，近呢幾年政府就好大力發展嘅地方旅遊點嚟嘅，咁船都可以去，不過船其實唔算密啊，如果冇記錯都會喺 中文大學附近嗰個馬料水站，馬料水站嗰度咧就上
3: 碼頭，
2: 係啦，馬料水碼頭嗰度嘅。咁如果你話要去啲特別啲嘅地方，有冇啊？咁又可以待定待嘅咧，包括咧就係東平洲嚇。咁、東平洲咧就係、是、因為蒲台島就最南端啦，香港嘅南極就係蒲台島啦。東平洲咧就係香港嘅可唔可以叫東極咧？因為一個南極一個東極，最東嘅地方咁樣。咁佢咧其實都幾值得去，但地理上嚟講咧，其實佢比深圳即係同深圳嗰邊即挨得更加近嘅。咁、所以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叫沉積岩。啊，沉積岩咁亦都有啲，譬如好似叫有啲人會叫葉岩一葉一葉咁樣落去嗰啲咧，咁組成嘅。咁亦都好似有啲人望遠望嘅話咧，似咩都得意喎，似嗰啲千層糕啊。
4: 哦，
2: 其實望起上嚟都幾靚嘅，好多嘅外國遊客嚟到香港咧，都特登咧會坐船去東平洲嗰度咧就欣賞嘅。咁佢有啲咁奇特嘅景觀，包括咧就有啲譬如巨石嘅巨塔啦，咁啊有一啲就叫因為形狀就似個龍落水啊。系啦，咁呢啲都可以咧，就系好天嘅时候就去嗰度欣赏一下。不过船咧就真系会坐耐少少啦，吓，系呢个要俾啲时间先。咁你话附近都有啲譬如清澈嘅海水嘅，咁有一啲叫做珊瑚礁啦，咁都好值得咧，大家去到欣赏。不过都系要讲呢句先，就千祈就唔好污染嗰度啲海水啦。
4: 系啊。
2: 咁另外就有啲譬如禁区需要禁区纸嘅地方咧，其实又系好值得我哋去嘅。咁要事先申请啦。咁包括譬如沙头角啦，嗱，我哋城郊嘅地方有沙头角啦，咁呢个可以申请禁区纸。咁又仲有鴨洲啦、吉澳啦，但有陣時星期五咧，我哋聽神光塔阿周雪佳嘅街歌咧，都會講呢一類型嘅地方嘅。咁佢去考察嘅時候咧，佢就真係申請曬呢啲紙嘅。咁甚至乎有陣時佢會講到有啲地方，譬如吉澳咁樣，可能佢哋每一年有啲特別嘅照咧，咁就算咧海外嘅一啲叫做移民咗嘅朋友，都會特登翻到嚟咧，就喺嗰度做好多唔同嘅本地一啲嘅風俗啊，嗰啲習俗啊，所以都係幾多值得欣賞嘅地方。嗱，仲有譬如鹽田紙。鹽田紙咧就以前都係一啲荒廢嘅以前客家村啦，而家荒廢咗啦。咁同埋入邊有一個叫做天主教嘅一啲嘅叫地方咧，咁就以前遺留落嚟嘅。咁就見證咗話原來我哋以前有呢一類歷史，譬如有啲傳教嘅朋友嚟到嚟呢度啊，咁點樣又叫做喺鹽田嗰度，或記得鹽田咁，跟住就成三百年嘅客家村都係生產鹽噶嘛。
3: 係啊，
2: 咁生產鹽啊需要挨近呢一個海邊，如果唔係點去到整鹽啊咁樣。咁所以入边咧亦都有几多唔同以前嘅一啲遗留落嚟嘅嘢啦，我行山都好中意去呢一类型嗰啲嘅村庄去到欣赏啦。以前行山咧就惊啲嘅，即系成日就直啲讲，即系而家日头唔怕，以前行山惊鬼嘅吓。咁但系而家咧就行山嘅时候就用第二个角度去到睇啦。啊，原来呢啲风俗或者睇到佢哋以前啊仲遗留咗呢一类型嘅建筑嘅话，就真系从一个歷史嘅角度咧，連鬼都唔驚。
3: 其實幾好噶，鹽田紙咧，即係咁啱頭先小白講咁多個地方咧，其實有啲係聽過啦，即係但係鹽田紙真係自己都常去，因為點解咧？因為有陣時喺西貢碼頭咧飲茶啊，即係同屋企人飲完茶之後咧，跟住咧啲姐姐就會嬲你噶啦，話出唔出啊？鹽田紙係啊，咁樣跟住就。真係坐一程船吹下海風咁去到嗰度又食碗豆腐花，跟住就冒下頭先小白講嗰啲天主教舊時嗰啲傳教士喺嗰度居住過啲建築啊，有段路仔有段山路俾你行下，即係睇下啲海邊嘢啊，跟住你氹氹啪咁樣行完之後你就差唔多上返船啦，跟住去返西貢碼頭啊，跟住就可能買個葡撻食，跟住就揸車走啊咁樣，就係、是、一個好合意星期日入面可以做到嘅活動啊。不過好似小白話齋，今日就唔好搞啦，因為
2: 今日唔好啦，
3: 紅色暴雨
2: 啦。其實啱嘅，如果你好天嘅時候咧，我哋除咗可以玩下啲山啊，去下啲特別啲，因為我哋本身香港係個即係國際大城市啊，我哋好多時都喺石屎路上面行。但係既然我哋有咁多離島，其實我哋離島真係相當之多。我哋不如坐下船去揾一個自己中意嘅離島，同每一個離島咧，每個島嶼咧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喺入邊嘅。咁我哋可以去揾下，坐下船，譬如一個鐘或者有陣時咧45分鐘、半個鐘，去到一個特別嘅地方，而嗰個地方咧係好寧靜嘅，不過要預咗有機會電話收唔到啊嚇，係啦，咁跟住就可以即係休息一下，咁啊同個船家夾一夾幾點翻去西貢嗰邊咁。其實你嗰一日你係覺得非常之舒服，同埋好體驗得到香港呢一種另類嘅玩法啊。

0: 一点。
1: 讲下书展先，因为实在落雨湿湿啦，又有红色暴雨警告啦，室内嘅东西咧都可能系今日嘅一个好选择嚟嘅。寻日正式开展嘅香港书展咧，一连七日嘅正式开锣之后咧，都真系非常之多朋友仔咧。寻日当然 DSE 学生冇份啦，咁但系今日咧又可以尝试下去下书展啦。点解咧？因为有啲东西其实都可以访问下大家。喂，其实你平时去书展，除咗书之外，你最期待系买啲咩噶？或者你有啲咩观察噶？
2: 一張票就去到笑啦，咁啊可以又可以玩埋嘢，跟住又或者食買埋零食咁樣。
1: 係啊，一票三場咁樣樣都真係好開心嘅。嗱，陣間先再講嗰三場究竟係啲咩嘢嚇。不過睇翻尋日咧第一日開幕嘅時候咧，都訪問咗啲嘅朋友仔，就話咧除咗係啲爹哋媽咪買補充年茶之外，咁都預留咗啲預算咧，可能買成三四千蚊喎、都訪問到啲朋友咧話希望買翻啲好書嘅，除咗會有自己提到嘅一啲系列性嘅書籍，想藉住呢一次嘅書展買啲可能最新嘅版本啦、又或者係追翻啲全新推出嘅書之外咧，都有啲朋友就基本上父母似乎啊坐底都係三千蚊左右，就係、是、買書俾小朋友嘅。咁呢個就係佢哋預咗嘅 budget 啦。
2: 入邊包唔包埋補充練習？
3: 梗係包埋啦。如果咪邊買到三千蚊啊？
2: 補充練習可能另外嘅 budget 嚟㗎。
3: 哇！
1: 因為夾啊，總之就係
3: 因為嗰啲繪本嗱，我當一百蚊一本繪本啦。
2: 做得曬？
3: 你
1: 做唔曬？
3: 係啊，但都係
1: 六年㗎啦咁啊！
3: 我真係見好多㗎。
1: 買咗一次做足六年啦，哎呀弊咯咁。咁但係睇翻咧，今次都有好多比較特別啲嘅一啲地方咧，可以俾大家除咗睇書之外咧，可以去試一試嘅嗱。譬如話咧，一個幾有換味嘅一個。个摊位咧就正监会嘅，咁啊将呢一个水鱼首次进驻香港书展，做咩事呢？佢有一个沉浸式嘅防骗主题摊位啊，咁当中有好多个系水鱼主题嘅互动区，譬如话有啲咩诈骗故事区啦、防骗电子游戏啦，有个许愿池啦、主播台啦、怀旧报纸档啦，咁打卡應該都幾好玩，
2: 幾好玩喎、啊、呢、這個，即係又學到嘢啦，咁當然同埋仲要食曬字啦，咁同埋佢我聽得出佢揾嗰啲嘅故事嗰啲 storyboard 咧，其實都係我哋成日會發生嘅一啲騙人嘅案件嚟嘅。
1: 係啊，之前咧因為佢喺呢一個金鐘大站嗰個好多唔同熒光幕嗰個位咧，即係咁多條線交界嗰個中心位置咧，就賣咗都幾多廣告，就係影到呢條水魚，其實嗰個造型都幾吸睛嘅。咁所以睇翻呢一次，你可以同阿水魚啦。大家都可以嘗試下。咁而另外，你知啦，好多朋友想去泰國旅行噶嘛。咁而佢哋嘅泰國政府旅遊局咧，就喺香港辦事處呢一方面咧，做咗一個嘅諮詢服務。咁啊喺書展入邊咧，有一個免費體驗正宗泰式按摩區。
3: 哇，幾好喎、啊！俾大家鬆一鬆啊！
1: 係啦，咁啊各位朋友仔行下行下買書，可能都重噶嘛。
2: 係啦係啦，嗰三千蚊買曬補充練習，你都要真係按一按。
1: 都要孭上膊架係咪？咁啊又可以一路睇住呢一個傳統。嘅泰国舞蹈表演，一路咧感受一下咩系正宗泰式按摩。
2: 哇！我觉得自己做皇帝咁样嘅，
1: 系
2: 一路睇住跳舞，一路按摩。
3: 定还是两公婆同埋小朋友入去书展，最后咧要将啲书捧翻屋企，因为要买三千蚊书啊。
1: 系咯，
3: 咁你都讲紧起码三千蚊书，点都有三十本啩，点都有三十本啩，应该多过啦。咁啊，老公咧就要帮手搬啊，搬之前咧。阿老婆咧就會同阿老公講：啊，你去聽陳光第一線，佢哋話泰國旅遊局嗰度咧有個按摩，你去自己按下先。我哋買曬啲嘢，你負責幫手搬一下咁樣，至少要搬上車啦，係咪？
1: 係啊，嗱咁除咗話有呢一個按摩區之外咧，咁都睇翻其實除咗話今次有書展之外，正如頭先小白所講啦，同期亦都有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啦，亦都有零食世界嘅。咁啊，往年好多小朋友嗰個指定動作咧，就係先去完買文具、買補充、買绘本，买佢自己中意嘅嘢之后，就去顺便睇埋零食噶啦。
2: 不过文具咧，其实真系好靓啊！即系今时今日嘅文具，你望起上嚟嘅时候，你真系发觉系可以。点解啲笔记会越做越靓？咁当然，首先第一要有心机啦。但系起码佢俾你嗰个工具系可以令到你学习嘅时候咧更加多趣味嘅。
1: 系、
2: 即系例如你估唔到而家，譬如贴，譬如 sticker 咁样贴纸啦咁样。咁我哋有阵时唔一定系用双面胶，而家双面胶其实已经佢好似用嗰啲咩改错笔咁样一拉拉。 其實就已經是變相面教，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原來文具不斷咁樣去到改進，嗯、令到即係學習嘅時候，除咗係可以更加快可以做到你想做，慳到時間去讀書或者慳到時間去玩，同埋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用文具嘅時候有好多趣味喺度。
1: 係啊，再加上咧，而家都好多朋友就中意網購啦，咁都知道其實啲文具咧本身可能細細粒，基本上係可以填滿咗你成個書筆嘅筆袋嘅，咁但係亦都喺今年書展有部分嘅攤檔咧就做一啲係30蚊就俾你限時之內咧賺爆佢，
2: 哦，
1: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去收得翻咁樣咧。總之你限時之內限咗個袋嘅 size， 你就可以擺滿曬佢啦。
2: 又有啲似
1: 任揀
2: 細個睇電視嗰啲咧咩一分鐘你入去嗰個玩具嗰個地方，
3: 係咯係咯，
1: 係啊係啊，攞咗架車咁樣就衝出嚟。
2: 呢啲好玩啊呢啲。
1: 係啦，咁咧就總之限時之內限咗呢一個膠袋嘅大細，咁你就可以填滿佢啦。咁有呢一類型嘅一啲攤檔嘅賣點啦。咁而另外咧，如果去到零食嗰邊又點樣樣？過1300款嘅零食，有啲本地製作嘅果仁醬雪糕啊、凍乾糖果啊等等咧，就喺零食嗰一邊有嘅。咁又甚至乎咧，如果你去到呢一個運動嗰方面嘅話咧，遊樂場協會都有一個喺書展設置一個好體能之塔。咁係咩咧？好動體能之塔，你可以挑戰下咩叫體能之領啊？
2: 嗯、
1: 究竟一個文青同埋肌肉係咪可以兼備嘅咧？可唔可以一边有书卷气，一边又有运动气质
2: 嘅咧？以前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同学仔咧，佢望起上嚟冇肌肉噶，但系佢做引体上升就好犀利。
3: 系啊，文武相全咯，
2: 藤条咁样，但系佢又好劲喎。
3: 实有呢啲嘅，系啊，文武相全啊，
1: 即系等于各大商场。隨便一個鋼琴都有咁多高手可以行埋去，就演繹一手好身手咁先。啊，今次原來喺書展當中，你本身係一個文青樣嘅，點樣除咗眼鏡之後、就可以挑戰呢個體能之靈啦？咁全部都會喺呢個一年七日嚟到，今日就呢年六日啦嚇。書展當中你有好多唔同嘅好去處嘅，咁除咗話譬如話尋日考完放榜之後，可以去舒一舒下心情嘅、又或者你想好似今次個書展呢一個主題咁講，文創傳承旅越人生，了解一下啲旅遊嘅聖地啊、旅遊景點。有啲可能你未发掘到嘅东西之外咧，甚至乎你可以即场咧印一张嘅登机证，
2: 系
1: 非常之打卡 friendly 嘅啲登机证，就等你系透过旅游文学咧可以放一放飞下你嘅心情嘅。
2: 哇，
1: 系啊，咁我感觉上都一个几好我嚟放松下嘅地方。
3: 咁啊，无论点样开卷都系有益嘅。
1: 系啊，
3: 你肯睇，就算我本书你睇唔晒，睇一半咧。都要獲益良多啦，睇曬、更加叻啦，揭、幾頁啊都幾好啦，聞下書香味咧都係好嘅事嚟嘅。咁啊，好似嘉明話齋啦，今日天氣應該都麻麻地㗎啦，咁啊入翻啲室內嘅地方咧進行唔同嘅活動咧，咁就比較咧合宜一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会在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又说如果承办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出席拆除仪式形容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与直布罗陀之间亦将建立关税联盟。日经平均指数66,587点，跌2,163点。港金报37,860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1美元，卖出4,044美元。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的了，現時龍尾仍然比較長，排到去深井東村，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保持忍讓。還有之前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剛剛已經處理好的了，現時

0: 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大埔铁路码头。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现时龙尾就去到朗日峰。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圈东圈啊，揾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9: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11: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9: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11: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2: 簡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13: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咧，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12: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啦。依家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9%。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跟进下咧，隔晚美股表现啊，最新嘅数据显示咧，美国嘅通胀压力咧较市场预期温。

0: 和，投资者下调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带动美股三大指数高收，道指有得升升150点，标普500指数升28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62点，港股 ADR 同样有得升升100点左右，几只蓝筹股的 ADR 都是升的，看看可不可以跟随外围市况做返好少少啦。港股如果真係好似 ADR 咁樣呢，再升多100點啦，下一步呢有機會染指25,000喎。原來呢當23,000到24,000到25,000呢，其實呢一個禮拜之內有機會發生曬呢，升得太急又係咪好事呢？嗱，呢個就交代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呢自行去判斷啦。呢、這個時間呢可以呼籲電話嘅小白
1: 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 咁喺今日呢就7月16日啦，咁而家大家都好多都喺一个安全嘅地方㗎啦，因为即係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緊啦，咁啱啦，咁大家可以留开心机，咁听下你嘅亲朋好友点唱俾你听，可能佢係点唱生日俾你听，可能佢係一啲感激嘅说话又会同你讲，可能係一啲情话绵绵嘅说话都可以透过18723888分享一下喎。
0: 当然啦，琴日就 DSE 放榜啦，即係邀请大家打电话嚟呢，就叫做为到 DSE 嘅考生打气啦。今日都继续嘅，点解呢？放完榜之后尘埃落定啦，咁更加可能係一啲感谢嘅一啲嘅电话啦，可能係即係啲爹哋媽咪會感謝翻自己個仔喎。
1: 即係好似我哋尋日咧就打咗電話俾幾位就狀元啦，喇沙村嘅狀元咧，佢哋第一時間都已經喺度話好多謝老師啦，好多謝屋企啦，點解會多謝啦？其實聽落去嗰刻咧，真係好 touching。
0: 係老師同埋校長可能都想感謝啲學生㗎，係考得好可以出面拉 banner 㗎嘛。我哋學校
1: 威威啊！
0: 哇，十個五星星全部入曬中港大 UST， 有啲入埋哈佛，有啲入劍橋。咁樣係啦，依家學校都做 marketing 嗰陣時揸車經過，有啲學校嘩，即係嗰個大 banner 呢好似有自己個學校名，
1: 你見
0: 大呀，即係即係本身
1: 有
0: 喺度，
1: 我都有去過嘛，咁佢哋嗰啲譬如張家朗單車選手
0: 大批嘛，大批嘛，
1: 係呀，去即係你無論搭 lift 又好，定還是係呢一度轉彎嘅樓梯度，你都會見到佢哋嗰啲威水士擺曬唔同角落，其實有好處嘅，即係佢令到喺度讀書嘅學生成日都有個警醒，
0: 係同埋個校風呢會覺得大家叫做encourage 一啲，即係鼓勵性多一啲，或者有一種呢校內嘅競爭力呢，咁好讓大家呢互相咁有個黏魚效應可以進步嘛，咁都係好事嚟嘅。咁啊，總之女女外外呢都歡迎大家打個電話嚟 18723888， 轉個頭呢就接你出嚟神光 Morning Call 啦。
2: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集咧晨光第一线咧注重大健康啊，请嚟咧女性健身室嘅创办人啦，同埋咧两个小朋友嘅妈咪啊，系啊苏怡李子慧啊，同我哋去分享嘅。苏怡教练早晨。
3: Hello， 大家好，啱啱生咗两个月，好开心可以出嚟同大家分享。
0: 喂，你而家出翻关啦，如果用孕妇嘅世界嘅说法就系咁啊，我知道你亦都有中大运动科学嘅硕士啦，咁点样将运动科学结连咧？再加埋其實一連四集呢喺晨光第一線呢蘇怡老師呢都會同我哋講解一下一啲孕媽媽生產完之後點樣用一啲有效嘅方法去瘦身啦， keep 返個 shape 出嚟啦，咁每一樣嘢都可以去講下嘅。咁當然啦，喺生仔之後就一定會有生仔之前嘅啦，即係當你做住一個大肚婆或者孕婦嘅時候，有啲乜嘢少少嘅運動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因為我見你喺 IG 呢都有拍一啲片呢去教導一啲孕媽媽嘅，其實呢個都係好大嘅市場啦，同埋好多孕媽媽有陣時就驚所有大喐動都唔夠膽啊，或者少少都唔敢喐啊，即係成尊佛咁樣坐喺度咁樣，咁究竟係健康定唔健康呢？我哋就用四集時間呢女女外外去傾談一下好嗎老師？
3: 好啊，非常好正
0: 㗎嘛。咁
3: 我哋鍾意鼓勵孕婦產前產後，即係我哋簡單講產前產後嘅運動囉，因為做錯就一定驚㗎啦，但係完全唔喐呢就錯過咗好多黃金嘅機會囉，咁所以產前產後運動呢樣嘢都係近年嚟好多人去關注嘅。
0: 先问第一条问题啦，嗱，好多咧准妈咪啊都担心咧运动之后咧会影响 B B 嘅，咁其实咧怀孕期间咧第几个月开始做运动咧，可以话较为安全一啲啦。有啲咩动作咧就绝对要避开咧，咁交俾咧苏怡老师讲下啦。
3: 好啊，其实咧几时去开始做运动，点样先安全咧？关键咧就唔系点做，关键咧就唔系做唔做，而系要点做咯，做得啱啦，咁我哋就要调整啦。其实咧如果冇特殊嘅并发症咧，由头到尾都应该保持活动嘅。咁不过就有啲嘢要去执啦。咁头三个月咧，通常我哋嘅荷尔蒙系大转变，好多妈妈咧最唔舒服啊，作呕作闷就系呢个期间噶啦。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就多啲休息啦。我哋就保持原有嘅运动量嘅，即系咩咧？即系假设好似我咁不嬲做开健身，我可以继续去做轻度嘅运动。但系如果不嬲冇喐过嘅，唔需要突然间而家逼自己，因为你已经好多嘢要去适应
0: 啊。顾及啊，
3: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休息为主啦，可以散下步嘅。咁我相信大部分妈咪都知噶啦，最舒服咧就系第四至到第七个月啦，因为嗰阵时咧孕中期，我哋已经适应咗，唔会再呕作闷啦，减少咗好多呢啲唔舒服，而个肚又未至于大到成个大西瓜咁好重出街驮住。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把握机会啦，加入一啲低强度嘅负重训练，去练好我哋嘅腰部啦、臀部啦、脚嘅肌肉等等，去有助我哋日后嘅生产啦，同埋产后修身嘅。
0: 嗯，
3: 至于去到孕后期啦，其实我哋系可以一路做健身落去嘅。点解咧？有啲人就一开始咧，有可能惊，做 gym 会唔会惊流产噶？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冇任何科学嘅研究，即系好多人去研究呢样嘢，系冇任何科学研究咧去证实咧运动系会增加流产嘅机会率嘅。相反咧，通常呢啲研究一路做落去咧，只会见到运动咧系会对孕妇同埋 B B 好，就可以继续做啦。咁但系做到几时咧？就系做到生系啦。咁有啲人话吓、会唔会做下惊通常你做运动惊咩啊？就惊会唔会搞
0: 受伤啊？或者受伤或者惊啊会唔会早咗出世啊 ？B B 仔咁样系咪类似咁嘅情况？
3: 系啦，惊受伤啦，咁一定要安全做啦。咁但系如果惊 B B 早咗出世，咁即系话你到已经就嚟生得啦，你咪可以继续做啦，唔需要到临生得嘅时候特别惊青，反而临生得嘅时候系可以继续帮你做，去帮助顺产做到生产为止啦。
0: 咁都全方位咁样讲解咗啦，而且咧，即系苏怡老师咧，咁除咗系即系有一间好成功嘅女性健身室啦，即系女人都系成日都话女人帮翻女人啦。第二，其实你都系运动科学嘅硕士嚟嘅，咁所以有好多科学嘅原理或者好多背后嘅理论，其实你都好懂嘅。咁唔好成日道听途说，因为好多叫做孕妈妈咧，好经常都会发生一件事就系、是，隔篱咧阿 Lily 啱啱生完啦。佢话咁样好，或者咁样系唔好咁样，就听翻嚟，或者咧唔系一啲正确嘅一啲运动嘅材料嚟嘅，或者唔系正确嘅运动知识嚟嘅。咁所以咧，有见及此，我就见哇，虽然老师咧好快就已经咧 keep 翻一个咧好完美嘅一个体态出嚟，又教翻学生啦。你生完小朋友两个月啫，系嘛？
3: 系啊，
0: 就出翻关啦，咁已经可以 slim up 得到啦。好，虽然老师我又继续问啦，咁有啲咩动作咧需要避免咧？你觉得吓？
3: 系啦，咁咧。就头先讲咗做运动系必须嘅，有唔同阶段啦。咁但系都一定有啲动作咧系绝对避免嘅。第一啦，就系孕中期开始咧，我哋要避免躺平，系啦，即系瞓得太耐系平躺。咁一啲动作咧，如果仰卧超过三分钟咧，系会令到增大咗嘅子宫咧压住我哋嘅下腔静脉，咁啊影响血液回流去心脏啦，有机会影响咗 B B 嘅供血嘅。咁呢个要避免啦。第二啦，就系有碰撞风险嘅或者系跳跃嘅动作，咁即系我哋常见嘅球类运动啦。因为呢啲咧，通常我哋唔系为咗做个动作点样对自己好锻炼自己嘛，而系为咗追个波去玩去球类活动，就好容易咧一时唔小心整亲。第三咧就系一啲错误嘅卷腹动作咧，凡系有机会增加我哋腹直肌嘅分离动作。即系咩咧？即系你做嘅时候见到个肚腹肌分离咗中间嗰堆腹白线。锥形咁突咗出嚟咧，如果你唔识做嗰个动作，做到咁样咧，你就要 stop 啦。
0: 明白明白。咁所以咧，就算孕妇做运动咧，我都几建议有专业嘅教练咧陪同喺旁边咧，你就会相得益彰啦。咁环节最后喺第一集嗰度咧，都问埋呢个问题。孕妇做运动嗰阵时咧，心跳率咧应该维持喺乜嘢嘅水平啦？点样知道自己有冇过量咧？呢个都交俾你讲好嘛？
3: 因为咧最高心率咧。 呢其实就人人都唔同㗎。咁所以呢个呢就难啲去作准啦。咁我就会建议呢用一个对话测试去评估啦。咁我哋健身行内呢有一个叫做自觉强度 RPE 嘅，就係零到十分啦。咁我一般建议呢孕妇呢就做到五至六分扯就够㗎啦。就唔使话搏晒老命做到九分十分咁挑战自己嗰啲留返产后啦可以。
1: 知道。
3: 咁点样去 test 呢就係、是、对话测试就係、是、我哋可以一边做个运动继续讲到嘢嘅。唔会攰到喘晒气，但系咧就攰嗰个程度系唱唔到歌，咁就系一个安全但又足够嘅强度啦。咁、你留意几个警号啦。咁如果真系做到头晕或者宫缩，甚至系阴道出血咧，就要马上停止啦。
0: 了解了解。咁啊，第一集时间咧就请到我哋嘅女性健身室创办人啦，亦都系咧啊两个小朋友嘅妈咪，一仔一女，好幸福嘅系啊。苏怡妈咪亦都系苏怡教练啦，李子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一集再喺咧呢一个孕妈妈嘅维度，究竟咧点样有专业嘅健身教练在旁咧，而可以做到运动啊，而大家又对于呢、這个运动科学嘅嘢点样 apply 得到落去？即是在孕妈妈之中啊，咁下集再同你继续倾好吗？多谢你，
3: 好，拜拜。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4: 听住晨光第一线，
5: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四的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先邀请刘畅啦。早晨阿畅。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4: 今天晚上在港台电视三十一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呢？
7: 先同大家介紹今晚九點半有鏗鏘集。今晚嘅鏗鏘集呢會同大家探討一下我哋香港呢控煙嘅最新情況啊。咁啊為咗加強控煙嘅成效啦，咁啊剛剛4月30號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宣傳你都知道啦，政府有一個控煙十招啊，正式全面生效。咁但係呢這個新例生效之後呢，有啲市民或者遊客其實對於呢個法例呢未完全了解㗎喎。譬如啲咩呢，即係有啲即係食煙嘅旅客呢，因為唔帶咗另類嘅煙而被罰款。另外啦，對於佢哋對於嗰啲禁區，即係禁煙區嘅範圍又唔係好了解。咁另外又有時呢有啲禁煙嘅地方，譬如巴士排隊嗰啲地方呢，亦都會發現有啲人喺度食煙嘅。咁亦都有部分嘅報紙檔呢，甚至乎係喺度出售緊一啲未完税嘅香煙等等添。咁今晚鏗鏘集呢會同大家講下啦，到底呢啲新例涵蓋啲乜嘢內容嘅呢，法例實施之後係咪真係有效禁煙呢，禁煙區嗰啲範圍有啲乜嘢灰色地帶呢，即係嗰啲市民遊客又了解幾深呢，用家啦即係轉經嗰啲黑市買電子煙有啲乜嘢法律責任呢，執法嘅時候又有啲乜嘢困難呢？今晚九點半鏗鏘集同大家一一去到解構啊。
4: 咁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吓，咁煙呢唔好嘅嘢嚟嘅，但我哋點樣去到令到我哋嘅環境將呢樣嘢更加杜絕得多，或者唔好影響市民嘅正常生活呢，大家留意住鏗鏘集啦。十點鐘嘅時間呢就係老管正浪喎。
7: 冇錯，呢個美食紀錄片選取全中國各地好多間嘅民間老店食店啊，咁啊睇下咧佢哋嗰啲老店嗰啲老師傅拿手好戲嗰啲精選嘅菜式之外咧，亦都睇下唔同地方嗰啲民風，嗰啲人中意食啲乜嘢嘅。今集咧個主題咧就同大家講一啲充滿情意嘅老館子咁話，係乜嘢意思咧？就係佢哋喺嗰啲市井角落嗰度啊，即係好有温情嘅，俾嗰啲老主顧咧一個心靈棲息嘅地方咁話，即係去到咧可以好治愈咁樣享受佢哋啲美食嘅。講緊嘅咧有一個山西咧有一間食店咧叫做提供嗰啲碳水食物，咩叫碳水食物？淀粉質啊、粥粉麵飯嗰啲咧，
4: 係啊係啊係啊，
7: 即係佢淨係提供嗰啲嘢嘅啫。究竟嗰啲人點樣入到去食得飽啊？一定㗎啦。點樣可以有心靈嘅治愈咧？但係今晚一齊睇下啦。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哈爾濱啊，冰天雪地底下，嗰啲人食嗰啲下水啊，咩叫下水啊？動物內臟啊。咁咧點解喺冰天雪地底下食嗰啲嘢係咪特別滋味嘅咧？又係好特別。最後啦，亦都會去到湖南 一個地方咧，嗰啲湖南食啲嘢，大家知道應該係好辣噶啦。嗱、
1: 嗯，
7: 點樣可以咧辣到咧？佢哋即係除咗辣到飆眼淚之外咧，話帶俾大家好多温暖咁話、嗯，即係唔係即係身體食到興合合合嗰種啊？即係因為嗰度嗰啲好有人情味，所以帶嚟温暖感話。嗱、
1: 嗯，
7: 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睇下究竟啊內地嗰啲。嗰啲老食店係點樣一回事嘅話咧，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老館正浪啊！
4: 哇，好多嘢都想睇、啊，例如湖南啦，咪好多辣嘢咧，學你話齋，我咧就好食得辣嘅，但係其實我又冇真真正正挑戰過咧，即、就、係、是、內地好多真係主打辣嘅菜式嘅，係、啦，會唔會點一掂？我都辣到即刻逼眼淚咧，其實我就好想試一試嘅，真係揾次坐高鐵去試。你講哈爾濱個下水咧，我又好有興趣，因為我見好多地方，特別係寒冷嘅地方咧，佢哋對於咧就係呢一類下水，即係頭先講過就動物內臟咧，其實有佢哋獨特嘅烹調方法，又或者佢哋好多咧就中意咧就主打去到用燒烤嘅形式去到烹調嘅。咁就去到哈爾濱。咁凍嘅天氣又點樣可以利用呢一啲嘅叫做食材去暖身呢？咁所以話今日夜晚嘅老館正浪係好睇嘅，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唔該阿暢，拜拜，
7: 拜拜。
0: 唔該小白，唔該阿暢，繼續呼吁電話喎、
1: 哦。1872388, 咁各位聽眾都可以繼續打翻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登記啦。不過先提提大家啦，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黃色暴雨警告信號而家生效。嗱、雷暴警告仲喺度㗎，去到早上嘅11點鐘嘅。咁1872388,咁生日點唱啦、
0: 啊、
1: 結婚周年啦，
0: 打氣點唱啦，
1: 打氣點唱啦，感激嘅說話啦，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轉頭同你傾。

都是那句啦，喜欢这一段的吉他 solo 啊，带来有 Lower Boys 的二楼后续啦。提多次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11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今早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如果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见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跟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英格兰在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二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40，系升416点，成交金额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7点，跌35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8，升5.4。腾讯控股483.6，升9.6，智普1,619元，跌88元，盈富基金25.56，升4.6，中芯国际73.65，跌2.65，建滔积层板49.08，跌7.4，小米集团26.78，升9.2，长飞光纤光缆138.7，跌1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07，瑞士法郎0.806，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6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23 点，跌2,128 点。港金报37,740元，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49美元，卖出4,04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断断续续咧，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仲有大榄隧道出口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龙门居；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自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来自他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Paddle 里面的新歌 Ariana Grande。

0: 洲游上星期系第五位，微星一级去到电军宝座第四位啊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咁啊，有小白同阿 O 咧，同听众朋友倾电话之前啊，之前咧，先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早上嘅11:00啊。今日比较大雨，咁啊，记得带雨具啦，出门口。嗯、好，听听听众朋友电话先。早晨，早晨，
2: 晨光 Morning Call，
3: 早晨啊，
2: 冯
3: 小姐，
2: 早晨。
3: 我就第一个朋友就系6号爱珍。
1: 系爱珍生日快乐，
2: 系啦，你系讲下你朋友生日，你唔使咁心急，
1: 翻嚟
2: 系啦，
1: 我哋冲杯茶倾下偈先啦，都冇同你
3: 打到你好开心咯，
1: 我都好开心，
3: 好多次想打嘅，其实觉得一定好想人打咯，
1: 系啊，慢慢
2: 慢慢讲，慢慢讲，
3: 有咁多人生日，我相信机会率好高，
2: 系啦，咁首先就讲下
1: 爱珍系咪？
2: 你有好多朋友生日系嘛？佢哋系都系7月生日啊？
3: 是啊，而家呢八个系全部一个妈女去八个，呢八个都系老友咁死咗，其中一个就系儿子嘅表哥啫。
2: 咁啊，第一位想同佢讲生日快乐嘅边位啊？
3: 7月6号，爱珍。
2: 系。
3: 咗40多年嘅老死嚟噶啦。
2: 哦，呢个就补足嘅，识咗40多年嘅，咁你就
3: 同佢食咗饭噶啦。
2: 食咗饭啊，咁啊得啦。啊，呢啲真系年年食饭咧，都系指定动作嚟噶啦。呢个倾下偈啊，最紧要呢啲啦。
3: 开心噶。
2: 啊，好，跟住第二位。
3: 跟住10号就系老死嘅老朋友嘅老婆叫 Elita， 已经系我嘅个朋友噶啦。
2: OK， 哇，总之都系你朋友啦。
1: 系啦，总之 friend 嚟嘅，系咪？
3: 呢个我有。准时嗰日 send 咗 WhatsApp 噶啦，
1: 哦，好乖喎，咁你啊，好似准时打卡咁啊。不过系啊，有阵时咧识得多，
3: 好开心嘅。
1: 系啊，识得耐咧，有啲朋友咧，即系记得你生日咧，你系觉得就
3: 有啲老公唔会 send 啦，佢觉得你都会记得噶啦。
1: 唔紧要，即系人咧，你慢慢随年渐长，你就知道有啲朋友咧系会特别上心嘅，有啲咧就算咧。佢冇短信你冇打俾你呢，佢亦都唔係唔上心，只不过可能佢当下有第二啲家庭嘅嘢要顾及呢，係咪？
3: 同埋有啲人係内敛啲嘅。
1: 係
2: 啦，你自己都知啊。
1: 你都知道啊，吓，好，仲有呢，仲有边个？
3: 11号呢就係佢叫 Candy 车，我哋叫佢陈糖嘅 ,Candy 系糖嘛，係旧上司，因为我退休㗎啦，呢个女孩子非常之好嘅上司嚟嘅。咁我11号之前就寄咗生日卡去求雨伞噶啦，琴日亦同咗8个人加埋佢哋庆祝咗午餐嘅大会啦。
1: 咁啊，知啊，食咗啦，系啦。咁仲有冇？仲有冇？
3: 15号系孖女，
2: 寻日啫，
3: 婉婷。
2: 寻日呢个系，如果15号嘅话，
1: 婉婷。
3: 琴日一个啫。
1: 点读啊？
3: 15号就婉儿同婉婷。婉就女字边嗰个，就企企人边嗰个，婷咧就女字边嘅，佢系孖女嚟嘅。
1: 好啊，生日快乐，祝佢
3: 孖大嘅，而家就两个都系老友啦。
1: 哦，仲有冇？
3: 有17号叫晶晶。喺马会嗰时候系好拍档嚟嘅。
1: 哦，即系我
2: 即系工嘅地方，
1: 即系之前你都系喺嗰个机构嗰度
3: 做咗好耐噶啦，做咗4年。
1: 哦，
3: 今年64啦。
1: 哇，犀利犀利犀利！
3: 我年纪38啦。
1: 嗯，好啊好啊。喂，咁除咗晶晶，仲有冇人生日啊？
3: 有24号就仔嘅表哥叫做汉桥。
1: 汉桥，哇！你好嘢喎，有本簿上住晒。
3: 唔系啊，我根本记得晒，但系突然间发觉咁多个，我好多机会出街，但系我紧张，我写低晒咯。
2: 知嘅，我哋都容易紧张噶，其实。
3: 因为你哋打嚟有时间帮我预备嘛，我咪搵张纸写低晒，咁唔会乱晒咯。
1: 好啦，仲有冇？
3: 都系有一个28号叫 Ken Sir， 因为我哋晚会叫上司系阿 Sir 话点事嘅。
1: 哦，阿 Sir 就照顾你啦，
2: 冇错啦，主管啦咁样。
1: 好好噶，系啊，你哋啲餐饮嗰啲部门啲人咧都系礼貌周周嘅，好好嘅吓。
3: 其实我哋啲服务态度都唔错，
1: 梗系啦，唔错，直情系好啦。以非牟利机构嚟嘅，我好好噶啦，
2: 竖晒手指公啊。
3: 唔系啊，成日落咗好多
1: 奖
3: 噶。
1: 系啊，咁啊好啊吓，咁啊希望你都享受你嘅退休生活，好嘛吓？
3: 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哋带嚟咁多好听嘅电台节目。
2: 唔好咁，继续支持我哋。
3: 每个时段都一样系唔同嘅精彩。
1: 多谢，系啊，咁啊。好唔好听啊？见仁见智啦。有啲人觉得我哋唔好听嘅。
3: 咁我系长期系心机系开正嘅第二台。
1: 多谢你啊！喂，今日拣咩歌啊，冯小姐？
3: 交咗朋友，我觉得朋友系代表咪朋友，亦系家人咯。一个朋友系两个月字啊，两个月亮真系好犀利嘅。
2: 系啊，所以任何时间都系一齐咯，系啦、
1: 啊。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多谢你啦，
3: 多谢晒。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突然之間諗起今朝同營養師咪咪啦，就喺度講緊，譬如喺阿根廷又有燒肉烤肉啦，
2: 係啊
1: 係啊，咁西班牙有佢哋嘅薯仔餅啦，
2: 薯仔餅嘢食啊，
1: 係啦，咁即係唔同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獨特嘅飲食文化，可能令到佢哋嘅體質咧，即係可能邊一方面係咪真係會強啲咧？咁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同埋解説嘅。咁我哋咧就唔係踢波，唔係職業足球員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就想作為球迷嘅話咧，又想睇下波，咁又想食得健康，又想醒下腦，你知啲時間都有啲攰攰地。嗱，咁嚟緊就兩場波啦，咁第一場就會喺呢個季軍戰。
2: 你睇季軍戰，我麻麻地想睇。
1: 季軍戰我都會想睇。
2: 你哋今日提咗幾嘢咧？話世界盃就有兩場波咧。我其實真係覺得季軍戰係我自己覺得啊，有少少多餘。即係好似因為其實世界盃就得一隻杯嘅啫嘛。咁佢又唔會有世界亞軍杯、世界季軍杯啊嘛，
1: 冇噶，
2: 係咯，即係佢為自己嘅國家而戰㗎咋，好耐
1: 啦，
2: 或者好似你今朝話齋啊，即係麥巴比咁睇下攞唔攞金靴獎咯，入球夠多，咁睇下哈利簡尼可唔可以入多幾粒咯，或者比靈鹹入多幾粒咯，邊個可以攞到神射手咯，即係咁嘅意思㗎咋，係
1: 啦，冇錯，咁真係呢一個意思，或者佢哋真係頭先你哥佢都啱嘅，為咗自己國家踢好場波，咁雖然就冇得入決賽，咁呢個都事實啦，
2: 因為
1: 你都冇理由半撇嘅，
2: 因為唔同奧運會啊嘛，你奧運會都有金文銅。即係會掛牌㗎嘛。但你世界盃真係大家舉嗰隻杯就嗰隻杯，你唔會話亞軍都有得俾我舉下，或者有隻細版或者銀色嘅世界盃。
1: 去到嗰啲位呢就已經真係你會後面你會感覺得到有好多嘅國民啦，就想你踢得好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嚟嘅。
2: 即係貴軍都係軍係咪你想
1: 貴軍係啊。同埋有陣時候可能有啲聲音就係話其實佢哋都踢得好好啊，佢哋唔應該淨係攞貴軍啊。咁但如果你踢得差嘅話呢就會被人鬧啦，
2: 所以我要改翻個說法啦，因為我覺得咧一定炒稻草噶啦，咁但系咧原來有季軍咧，
1: 唔係就要唔係廿幾
2: 支啦，係啦即係要踢埋季軍先咯，如果唔係你冇看守領隊帶去美國啊嘛，你明唔明啊？
1: 法國都冇炒噶，未炒噶，咁都淨係話咗係今屆世界盃完咗就先換啫嘛。
2: 係啊，不過其他國家就一出局就即刻炒啦，好多都係咁啦。
1: 咁因為出咗局啦嘛，
2: 你真係搞唔掂。係巴西足總就同安察洛提講咗，事前已經講咗啦。無論今屆世界盃巴西踢成點，都係安察洛提繼續帶到去2030世界盃咯。咁呢個就係同肥安一個好嘅交代咯。
1: 都好睇到，其實大家放眼巴西隊都是這個2030的，是啦，咁好講返食物先。
2: 好啊。
1: 咁如果你有食物嘅話呢，咁仲有兩場賽事呢都係喺呢一個好早上嘅時間呢咁會出嚟啦。咁大家就可能喺食物上面又唔想食得咁都係咁滯呀又剩嘅話呢，醒神少少嘅可以用一啲譬如酸辣啦或者涼拌啦，咁呢啲去到諗一諗嘅。咁其中一個呢就帶少少呢就酸酸地嘅酸辣感嘅感覺幾好。咁可以為大家呢就驅除呢一個嘅叫倦意啊，咁你可以準備定啲檸檬汁啦，檸檬汁亦都含有咧就係豐富嘅維他命 C。咁由於都係幾近東南亞菜啊，因為即係要公正啲啦，又唔好食邊一面嘅菜，食翻東南亞菜啦，咁所以有青檸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提神嘅一種嘅香味嚟嘅。咁今次啊叻啲啦，準備定啲海鮮。
2: 系
1: 海鮮啊，唔係話西班牙啲海鮮啊，咁但係準備定啲蝦啦，同埋魷魚啦，咁佢要低脂高蛋白噶，咁亦都唔會為身體帶嚟一啲額外嘅負擔，做法都相當之簡單。
2: 係
1: 鮮蝦啦，咁啊剝咗個殼啦，掹埋嗰個蝦腸啦，跟住魷魚就將佢切圈啦，咁兩種嘅食材咧，都係將佢喺個水嗰度灼一灼佢，咁啊唔需要灼得太啦，因為保持住佢嗰個爽脆。
2: 係
1: 兩個都帶牙嘅，兩個都帶牙嘅，跟住嗰個醬汁咧，永遠都係醬汁先至係重點。你哋将呢个柠檬汁、鱼露同埋加少少糖、蒜蓉、辣椒咧就整碎佢，就再捞匀埋一齐。辣椒几多你就自己决定，你唔落辣椒你怕辣都得嘅。跟住咧就将头先讲嗰两种嘅海鲜啦，同埋嗰啲洋葱丝，洋葱丝都要准备啦吓。你可以加多少少车厘茄又得啦，有啲朋友中意加啲芫茜香啲嘅，亦都可以放埋落去，然后就淋喺上边。好啦。好簡單嘅啫，放入雪櫃，其實雪十分鐘就已經可以食噶啦。咁但係你話我要之前，譬如三點開波嘅，咁你要瞓嘅，或者嚟緊五點開波嘅季軍戰，咁你咪一早整定咗， 放喺雪櫃先。咁但係你呢就早少少拎返佢出嚟。例如早半個鐘你擺定喺個濕溫嘅環境嗰度等佢冇咁凍啊。你知啦你啱啱瞓醒。
2: 是就以你冻冰冰咁样系咪？
1: 咁又唔系好舒服。
2: 即系中国人就唔得咯，西方人就好 OK 嘅。
1: 系啦，
2: 即系朝头早整个沙律真系斋冻，
1: 系啊，
2: 嗰啲鸡排都系冻嘅，都可以。即系有阵时去美式嗰啲咖啡店咧，嗰啲沙律全部嘢都系冻咧。
1: 所以你话就算食啲冻嘅沙律，我都中意加快，譬如热辣辣嘅鸡排，咁我会舒服啲。所以如果你话呢个泰式酸辣凉拌嘅海鲜，你想加个热嘅鸡排，都可以预先准备定，交定时间制放喺焗炉嗰度叮埋佢，咁就 very good 啦。
3: 我的享乐时代。
2: 小华倾埋呢个话题啊，知道你有睇《九龙城寨》啦，咁依家拍摄。如火如荼
1: 喺廟街嗰度嘛，
2: 係啊，就係、是、咧，即係九龍城寨嘅最終章啦。咁啊，廟街近住永星里部分路段咧，由13號至到21號嘅指定時間咧就封閉嘅。咁、配合翻咧九龍城寨嘅劇組嘅拍攝，
1: 真係廠都唔使搭啊！今次
2: 佢有搭啲嘢，我就係想同你講呢一個啊。我嗰日經過同啲男仔 friend 咧就打邊爐咁樣啦。咁啊，跟住咧。我見到咧，佢神還原咗呢一個
1: 舊式嘅
2: 電話亭啊！你可以形容一下，亦形容得
1: 呢個電話亭咧，其實就係以前咧好耐以前香港都仲係未用緊呢一個按鍵去到撳咩叫按鍵，即係而家我哋撳嗰啲電話咪嘟嘟嘟嘟嘟嗰啲咧。雖然而家都屏幕，以前咧其實係攪拌式嘅嚇撥號式嘅撥號式嗰個電話嘅電話亭咧。
2: 係啊，
1: 我細個嘅時候我記得我有見過嘅，
2: 我都有見過啊，
1: 你都有見過，
2: 我有見啫，但係真係自己入去嗰陣時都未夠高。去撥嗰啲撥線
1: 啊，好高啊，系啊。
2: 同埋咧，嗰陣時個電話亭咧，嗰條電話線咧，因為啲人咧成可能嘈交嘈得多 ，crack 個電話，啲情侶 crack 咁樣咧，即係跟住咧，佢個電話線咧係好似我哋嗰啲水花灑，
1: 花灑
2: 嗰條鐵管咁樣啊。即係佢係包咗鐵喺出面噶嘛。
1: 不過以前細個行個電話亭，我有一樣嘢例牌做嘅。
2: 係點啊？
1: 就睇下入面有冇一蚊兩蚊。
2: 哦，係喎，成日都入咗入去，跟住會有得撒翻出嚟嘅。
1: 同埋咧，因為以前咧就啱啱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嗰啲姐姐嚟嘅時候咧，其實有段時間佢哋都中意喺呢個電話亭咧就打翻去佢哋自己鄉下嘅。
2: 會啊會啊。
1: 咁啊打翻去嘅時候咧，
2: 就不斷入錢入去啦。
1: 冇錯。咁啊，再耐啲嘅年代嘅話，我記得㗎啦。佢哋仲要打電話去電信公司嗰度就揾接線生，接線生先再話俾佢聽電話號碼，佢哋撥翻去佢哋自己屋企。咁嗰時候係咁入銀仔嘅，係咁入銀仔，咁啊入緊掣嘅時候有啲入到啦，你知呢啲機件嘅有啲就入唔到，就跌咗落去嘅。
2: 係啊，咁但係你又要叫做連住咧，你就唔攞翻個一蚊出嚟先，因為你就快速入一個，驚斷咗線啊。
1: 所以佢哋打電話咧，以前就得意啊，佢哋拎住個袋仔，
2: 係啊，
1: 入去個電話亭嗰度就係咁喺度入銀仔嘅。
2: 係啊，即係嗱，依家咧你經過呢一個永星里旁邊咧，都應該未拆嘅，因為講緊到21號啦，你可以睇下呢啲咁復古嘅電話亭。嗱，睇好啦，你唔好入去打卡啦。
1: 係，
2: 啲劇組人員好惡㗎，
1: 眼看手不動啊。
2: 係啊，即係你都知呢個係咩電影啦。是九龙城寨之终章啊，因为咧唔止剧组人员弱恶啊，阿郑宝瑞导演啊，
1: 系
2: 阿瑞导都好恶噶，
1: 仲有入边全部都算佢哋就唔会点样嘅，但系都系龙虎武师嚟噶，
2: 系啊，咁啊真系啊，咁啊神还原翻庙街啦，咁啊见到城寨三子都有开工嘅，陈乐君、林峰啦、孙一啊、刘俊谦啊、十二少胡子同咧都有现身吓呢一个咧庙街嘅，咁啊当然唔系叫大家咧围观睇下明星拍戏啦，就系想咧大家有啲真实嘅道具，俾大家咧可以重回。昔日老好嘅时光，咁可以睇下，喂电话亭啊，究竟系何许物咧？咁样或者旧式嘅电话亭啊，拨号电话又点咧？大家又可以观察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俊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二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今早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另外，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往伊朗。伊朗就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从未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伊朗亦都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山火导致空气质素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昨日处于非常高风险级别，气象部门预测情况会持续到当地星期四晚。山火的浓烟扩散到美国的东北部，在邻近的新泽西州星期日会举行世界杯决赛。纽约市政府发布警报，说空气质素已经达到不健康水平，敦促居民减少户外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烟雾可能会持续到周末。社交平台流传影片显示，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被大火包围。铁路公司证实影片属实，说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又表示受到山火影响，暂停部分铁路营运。由于空气质素恶劣，多伦多市政府取消世界杯的户外观赛派对。根据加拿大政府统计，截至星期三，全国共有约800多个火头，其中112个失控，火场面积达到190万公顷。世界杯四强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连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未有入球，门边后英格兰的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英格兰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平手。到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南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为阿根廷反胜2-1。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0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8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6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14685点。

0: 欧元8.98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66,528点，跌2,222点。港金报37,740元，比上日收市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61美元，卖出4,03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啦，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驾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最爱的人默默付出，但是种种的原因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应。 JW 今次唱出留守在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的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 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建工，建工，
7: 肥强，你着到咁行，你去见咩大人物啦？
6: 四郎姑抹我去建工啊，有个跨国集团咧话请我做总裁啊。
7: Oh no， 肥强，唔好咁易俾人哋氹到飘飘然啊！年轻人揾暑期工都必须要小心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暑期工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暑期工作要谨慎，高危工序切勿做。我系黄乐贤 ，Janice。
9: 笑带俾你全身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带你放放笑笑，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准备。

0: 當，
1: 佢唔記得
2: 甩啲擔當啊！
1: 多謝你啊，甩啲擔當。
2: 早晨
1: 啊，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我係隊長瑞瑞。
3: 隊長
1: 係啊，呢一排大家都係啊，嚇射波嘛，
3: 我係後備強，
2: 後備強，
1: 未到你啊，中間
3: 我理得佢啊，
2: 我係被換出嗰個，
1: 被換出嗰個，激死啊！
2: 琴晚就係太早換走啲，
1: 我都係咁啊。
2: 有睇啊，瑞瑞，
1: 梗係有啦。你知唔知其實我係想打俾你啊？
2: 係嘛？
1: 係啊，
2: 叫我起身係嘛？
1: 冇錯，
2: 唔使擔心，我實有睇嘅。
1: 頭半場嘅時候，哇！真係太悶啦，我仲心諗嚇
2: 唔
1: 係咁啊，你
2: 就唔係睇踢波嘅，係睇踢人嘅。
1: 即
2: 後半場的氣氛是比較，
1: 因為已經四強咧，我以為是一嚟就已經話唔理啦，放到盡啦，咁樣噶嘛。
2: 越係後嘅階段越係謹慎，大家越係
3: 守住，守住先。
2: 守住
3: 你
2: 開頭都係踢下人啊，
1: 係啊，
2: 即係壓榨你啊，
3: 唔好踢下身
1: 啊，跌低啊，係
2: 啦，咁樣趁機撞下你啊，
1: 即係
2: 上半場大部分都係咁樣。
1: 我多數都戲碼都係咁嘅，我睇得少，
2: 越嚟越謹慎啊，即係越後嘅階段咧，我失咗球先點算啊？大家都驚失波，所以咧唔會話
1: 有
2: 好
1: 興趣
3: 喺度頂攻嘅，
2: 係啦。咁所以可能睇後
1: 上半場嘅時候，
2: 上半場啲朋友就已經頂唔順瞓著咗，
1: 係冇錯。
2: 係啦，咁有啲朋友就好醒嘅，下半場先起身睇，瞓多個鐘
3: 咁犀利，
1: 你講聲俾我聽啊嘛！你知道我新手上路，
2: 我就嗱你新手上路，你咩都試下啦嘛，
1: 咩都試下。
2: 你依家咪記得咯，你下屆就知啦，
1: 以後就知道啦，
3: 以後先係啦，去到四強寫住
2: 啲嘢好邪嘅，你冇睇嗰半場咧，所有嘢就發生喺嗰半場。
1: 係啦，都見到下半場啊，大家守啦，
2: 係啊，即係上半場入咗一粒，下半場就
3: 守住。
1: 我唔信你啊，係咁噶啦，踢波就係咁噶啦，做人都一樣，係
2: 嘛？你知噶嘛？
1: 你真係唔知
3: 㗎。
2: 上半場波咪咁咯，西一球先啊，阿根廷
1: 五
2: 個估到話七十幾分鐘，即係仲喺度。
1: 一開頭嘅時候係英格蘭，
2: 英格蘭入啊嘛，
1: 係
2: 咁跟住個個都即係哇英格蘭換曬啲高佬入嚟啊嘛，
1: 冇
2: 走曬中場，換咗曬高佬
3: 擋住先，
1: 擋住你哋。
2: 阿根廷嗰啲矮佢平均矮佢成個頭，
1: 我都覺得係啊。哇！你淨係你企喺佢側邊嘅話咧，好似我同同你企點踢？我心諗
3: 喂，同埋高人嗰個氣勢咧，
1: 係啊咩啊咩啊，成座山咁。
2: 佢就換咗兩米幾入嚟，叫翻邊啊嘛 ，burn 入嚟，諗住哇換條大撐入嚟，
3: 係啦，頂住，係啦，
2: 頂住
3: 個
2: 球門。
1: 即係如果我要入波嘅話，我一定要頂頭槌啦。唔係我唔跳高，我點入？
2: 你真係唔知喎，有時佢哋最有威脅嗰幾下攻門就係頭槌，係
1: 啦，冇錯，
2: 就係出喺啲盲眼位，係就係揾啲矮仔咧，
1: 你唔好以為
2: 盲眼位，
3: 矮仔靈活啊，
1: 係咪得？係咪得？
3: 我睇到，
2: 九手必失，真係係啊，
1: 真係㗎，有時真係要攻。
3: 系啊，
2: 咁啊，佢換曬中場咁啊，冇啦，俾人攻，跟住遠射啊，追平啦，跟住最尾咧，阿美斯出球領波，俾馬天尼斯頂入咧，又係頭槌。
1: Yes，
2: 但馬天尼斯都係矮仔嚟喎，矮仔出俾矮仔，就啱啱喺兩個高佬中間。
1: 可唔可以冇咁話佢哋？
3: 我想問啊，你所謂矮仔，佢有一米幾啊？
2: 嗰啲係相對嘅啫，即係相對一米幾，
3: 即係佢
2: 一米七其實都矮嘅，
3: 一米七哦。
1: 嗰陣行出去嗰時候，你係咪見到個粒字？
2: 即係平均佢哋都矮嘅，咁但係當然。即係相對身材矮啲嘅球員係有個優勢，
1: 靈活啲，
3: 係啊，靈活啊，走位，
1: 重心低，走得快，
2: 搶到佢，
1: 係
3: 老鼠仔咁樣接嚟接去，
2: 所以就冇話一定高佬一定頂得贏，
3: 冇錯，
2: 係嘛？佢出嚟啲盲眼位，佢
1: 睇下你點踢咯，
2: 睇你點踢，
1: 係啊，嗬，咪啊，睇下你個嗰個隊形點樣
3: 啲啦，
2: 係啊，尋晚就係話睇到話即係睇到最尾一分鐘撈埋執，
1: 一定要
2: 係啊，真係好睇
1: 嘅。加時嘅時候又先有再
2: 係啊，咁啊決賽喎。星期日晚即係星期一凌晨嚇，咁哇，
1: 好啲好啲啊！星期一凌晨
3: 幾點鐘啊？
2: 三點鐘應該係
1: 啊，通常都係咁嘅，
2: 係
1: 咪好衰？
2: 季軍戰咧就星期六晚、星期日凌晨，
3: 係啊，冇所謂啦，貴唔貴軍
2: 啊？唔係㗎，爭神射手嘛，
1: 係啊，跟住你可能等廿年啦，
2: 係啊，
1: 四年一屆
2: 就多踢多一場波，你多個機會入波，
1: 係啊，
2: 即係嗰啲麥巴比啊嗰啲，咁咪爭入多幾球波爭神射手，
1: 冇，
2: 我爭唔到冠軍爭神射手。
3: 喂，其實神射手。呢個名好正喎，神射手
2: 金靴獎啦，或者叫
3: 啊，正啊！
1: 但守門嗰啲我都覺得好叻
3: 嘅，鋼門啊，
2: 有啲叫金手套咯，
1: 係啦，我跟住金手套
2: 最少嘅金手套咯，最佳守門。
1: 我唔敢亂講，真係金手，知咩？金手
3: 色係職場嗰啲唔好嘅人嚟，
2: 金手甲，
1: 嗰 嗰啲系叫金咩噶？
3: 手指咯，
1: 系啊，系咩？
2: 系啊，
1: 哦，
3: 呢个督人嘅，
1: 咁冇咁叻嘅，定银手指，
2: 金手套啲，
1: 金手套啫，
2: 系啊，
1: 但其实都好紧要啊，嗬，即系佢哋挖扑出嘅时候，呢个都哇，其实好惊噶。
3: 其实咁多个龙门咧，我真系好中意以前德国嗰、那个，
2: 德国诶纽亚出过好多个，
3: 唔系，有一个好似成六尺几高啊，
2: 个个六尺几高噶，
3: 我阵间搵翻，
2: 好少话一米五嘅龙门噶，
3: 喂，呢个真系。
1: 你唔会啩嘛？咁哇，即系咁细，就做除非佢只猫啦。
2: 有啲身材矮少啲嘅，但系都系。
1: 但系你呢个弹跳，你唔会去到咁高嘛？
2: 唔系，争嗰一 cm 就一 cm。
1: 好滑啊！真系噶。
2: 哦，简尼零二年嗰个系啊，你讲先啦，其实金毛狮王系啊。即係
3: 好正，
1: 犀利，
2: 打得都嚇得啊嘛，
3: 冇錯。
2: 同埋佢哋以前咧，鋼門咧，丹麥有鋼門嘅孫偉高啦，佢撲出嚟咧，星字形、大字形咁撲出嚟啦，同埋佢會大嗌。
3: 以下喎，
2: 拍到啲前鋒腳軟，
1: 唔識驚
3: 啊！
2: 係啊，
3: 你試下第一攬，
2: 唔係佢直情會唔理你就出嚟咯，係啊，咁就
3: 呢啲好大
2: 有用啊！
1: 唔會俾人哋警告嘅咩？唔得嘅咩？
3: 冇，
2: 邊有？
1: 唔係啊！你大嗌嘅啫，有時你成日大嗌嘅話，佢哋會影響到個賽果噶嘛，同埋嗰個
2: 又唔會嘅。
1: 網球好似係咯，
2: 網球
1: 有一個成日都
2: 成日都嗌啊嘛，
1: 所以就叫佢即係即係唔係警告嘅，即係叫佢盡可能唔好嗌。
3: 其實網球發脾氣嗰種，我覺得真係好差，即係咁攞個拍咧，啪卜卜卜卜，
1: 但係真係好嬲，又唔使卜到爛曬，
3: 佢真係卜到爛曬，
1: 我知啊，啲線爛曬，彈曬出嚟啊嘛，咁唔係幾好啊，
3: 唔係幾好啊，即係有啲即係
1: 君子嘅風度，
3: 係
1: 啱，好，真係非常之精彩，咁啊，剩翻餘下嘅，我諗大家都應該
2: 兩場啦，季軍戰、冠軍戰
1: 唔會放過噶啦，
2: 執到埋啦，
1: 好，一陣間嘅話，大家都應該執到撈埋，因為咧好快噶啦，我哋會有一個文學嘅作品咧，會今日
3: 哇呢個犀利啊！呢、這個暗藏喺個櫃底十幾廿年，
1: 佢難得你
3: 有一個老師抽佢出嚟，
1: 我陣間知道嗰個情況係點。
3: 我陣間會同大家
1: 娓娓道來。

0: Let's go。听紧 Shakira Burna Boy 嘅仔仔，亦都系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嘅官方歌曲啊！
1: 冇错啦，咁除咗我哋会睇世界杯之外啦，其实咧我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有好多地方要去噶。
2: 系
1: 咁啊，听讲你哋啱啱个星期六嘅话咧，你哋两个咧就出咗街。
0: 我哋 hang out 啊！
1: 佢仲要葵冠，
2: 冇错
1: 啦。你又去咗边度啊？
2: 眼火爆啊！睇到。喂，我同阿天恩咧旧地重游啊，去咗间中学嗰度啊，哇！咁嗱，嗰啲唔講啦，佢因為嗰啲唔重要，最重要咧
1: 就翻到學校嗰陣時候，
2: 冇錯啦，
0: 見翻啲老師，
2: 個老師就帶我哋去教員室，佢話咧。你哋平時讀書咧好少機會㗎喇，但係天恩當年就有。
0: 我都冇入，我當年冇入過教員室嘅。
2: 但係佛響教員室門口。
0: 門口嗰唔係係啦，嗰間課室呢，教員室門口嗰間課室呢就成日俾人罰喺個樓堂。
1: 罰企囉，樓堂囉。係呀，冇好嘢㗎，其實你入教員室。唔入好過入。
0: 唔係，學生就唔會入教員室嘅，就通常都係出面樓堂。
1: 佢有時都會嗌你去教員室揾我嘅。
0: 我哋
1: 去
0: 呀。
1: 我有。
2: 我有㗎。
1: 入親去就好大件事。
2: 做錯事呀。
1: 叫你見家長。係
2: 啦，
0: 通常都喺門口等嘅啫。
1: 是啊，又或者就點解考試咁差？今次
2: 冇錯啦，但今次唔係好温馨。
1: 好温馨，
2: 因為試話
0: 係啊，陳 Sir 就帶我哋即係遊覽呢個教員室啦。
1: 你有咩感覺啊？
0: 我真係第一次入去，第一次見到原來裡面係咁樣嘅，所以係一個全新嘅體驗。
2: 你唔好阻住我啲時間，
0: 我就諗住講到尾。
2: 我有嘢分享啊，
1: 咁你快
2: 啲啦。有一個老師咁抄咗一本嘢出嚟，嗰本嘢咧叫《詩與雪林》。
1: 詩與雪林
2: 係啦，即係原來係喺啲同學嗰啲作品啊。
1: 邊個詩啊？
2: 詩係詩書啊，
1: 詩
2: 書
1: 個詩，詩書個詩。
2: 語係語文個語，雪係雪話。
0: 即係佢哋每年會出一本學生嘅文集，即係有啲鐵堂嗰啲文就擺喺嗰度。
1: 哇！
2: 唔係個個都入到呢個榜嘅。
1: 鐵堂啊，聽唔聽到啊？
2: 印埋出嚟。
1: 梗係啦。
2: 大家聽住，呢篇文章就叫做《照片裡的甜蜜》。
0: 你有冇經作者同意？
2: 中四無班，黃天篤，大家靜啲。我房間的牆壁上放著一個壁布板，
0: 想嘔
2: 啊！壁布板上釘著一張發黃的照片。嗱，呢句好重要，聽住啦。那是我小學五年級時取得校際音樂節獨唱亞軍時拍的。重複，
0: 純屬虛構呢個。
2: 小學五年級時取得校際音樂節獨唱亞軍時拍的，好叻啊！照片中，
0: 你如果喺朗誦比賽，我就叮走你。
1: 其實我想我幫你
0: 睇咯，佢讀得好差，
1: 真係好差。係啊，
2: 嗱，你又影到嗰张相咩？
1: 唔系冇啊，
2: 我开咗俾你，
1: 我
2: 开咗俾你。
1: 好，跟住咧，
2: 呢个咧，独唱亚军。
1: O K， 发黄嘅照片咧，就好奇。我拿着一面珍珠白的锦旗，神秘地站在颁奖台上，眼睛闪闪啊，闪着喜悦的光芒，充满自欺与微语之间，带着胜利者独有的锐气。
0: 同佢啲用词好堆砌，
2: 呢一句真系，
1: 我觉得好好。
2: 你唔好嘈先啦。
1: 校服上。徽章闪闪发光，
2: 這個、像
1: 是明亮的神圣，初升的太阳也不能夺去的光芒。
0: 哇，我想听咧！
1: 只有在校际音乐节中独唱组的三甲，才配得起戴这个徽章。
2: 嗱，佢特登讲两次嘅，
1: 冇错，佢已经重复咗一次，我睇下佢仲会再重复第三次。
0: 中四时候写嘅嘢差唔多啦。
1: 而我恰好是芸芸参赛者中成功突围的一个。纵然只得亚军，但却是我自出生以来得到的第一个荣耀哦！
0: 你嗰啲调高嗰啲声，
1: 不止一算，已经过了六年，相片已经发黄，照片中所有的东西，那面锦旗，那神星一般明亮的徽章，洋洋自得的少年，
0: 好烦，
1: 都变成了淡淡的黄色。这是否代表照片中的一切已成过去？
2: 好感伤。
1: 照片中的徽章和锦旗仍在，那洋洋自得、满带志气的少年，早就陪着我因长大而失去的童声离开了。
0: 其实是变声。
2: 喂，你刚才唱咩歌啊？你记唔记得？
0: 唔记得啦。
2: 亚军、啊。
1: 我现在的嗓子变得低沉无比，再也不能像以前忍后高歌。我失去了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让作一代价值。
0: 仲有一分钟啊！
1: 我宁愿永远做一个能唱出 扰良三日的歌声的小孩，变声以后我再也找不到唱歌的乐趣，我接受Bill只低沉的丧子，我接受Bill失去宝贵丧子的失落感，最重要的是我接受Bill失去的童年。上了中学之后我不能着
0: 中学的其实都是
1: 我不能着童年那般无忧无虑的过活，中学的功课如永无止息的浪潮向我袭来，会考的压力、读书的困难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现在清楚知道我已不是一个小孩，那个能人口高歌的小孩已成为了我的回忆。回忆所以叫做回忆，只是因为回忆是甜蜜的，但愿这回忆能永远存留在我的心中。多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十点二十分取消，天文台在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立法会辩论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有关的察悉报告。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今次附例并没有触及车程收费，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网约车收费低于的士，就有机会对的士业界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察，如有需要随时介入，令的士和网约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经民联议员林伟全表示，如以市场供求角度而言，对一万个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有保留，担心会供不应求，不但令市民在高峰时叫车难，甚至会引致车费上升，期望政府因时制宜，即时检讨，不论是平台的数量或车辆发牌上限，都应该根据市场真实数据作动态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间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讲，他说将聚焦选举议题，届时将公布一项非常重大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份涉及中国及其干预美国选举能力的敏感情报，特朗普可能会在全国演讲中披露这些情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未显示北京曾经操纵或者篡改选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目前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最终会讲什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路透社的查询。中国外交部曾经回应，指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中方从来没有兴趣，亦不会以任何方式干预，又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出于选举目的攞中国说事。美方应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和两国人民利益的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6点，升425点。成交金额11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5点，跌5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9升5.5，腾讯控股484.6升10.6，盈富基金25.58升4.8。中芯国际77.5升2.2，智普1680元跌27元，南方恒生科技4.79六升1.48，小米集团27.22升1.36，快手47.52升2.82，华虹宏利167.8跌0.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1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幣6.771，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經平均指數報 66,796点，跌1,954点。港金报37,740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93美元，卖出403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连翔道有宗交通意外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消防处综合大楼对出噶，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消防处综合大楼对出。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住雅丽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住雅丽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达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新例在4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咩困难？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4: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4: 主持一马当先生，
5: 就是我啦。
6: 一马当先生，
7: 对于刚才我哋啱啱读过嗰篇文章嘅话，你有啲咩嘅评价？
5: 我脑袋仍然充满住嗰个清洁少年得到亚军。
7: 声开始变咗，好低沉。
5: 系啊，其实佢系关于一个生物学嘅故事，
7: 一个成长嘅故事。
5: 冇错啦，
7: 实际嗰个时候有天籁之音。
5: 冇错啦，
7: 点样随住时间嘅成长？
6: 夸张，呢个修辞手法叫夸张。
7: 我唔觉得系咯，
5: 呢个笑
7: 有啲感动嘅，其实
6: 唔系话
5: 悲池中物，
7: 悲池中物啦，
5: 系啊，
7: 咪咯，
5: 好啊，
7: 而家就坐咗我哋
6: 上咗泳池啊，唔游水啊，而家。
5: 喂，你写你听完有咩感觉啊？头先
6: 唔系认真死，
7: 中唔中意我呢种朗读朗读诶？
6: 想搵嘢掟你，
5: 做咩啫？
7: 以前系咁噶喎，
6: 有啲朗读系咁噶嘛？
7: 系啊，
6: 系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
7: 要咁样先高分噶。
6: 有三只好唱歌好好听的鸟儿，
7: 冇错，
6: 哇，又
7: 在歌唱哦。
5: 又系歌唱啊！
7: 你有冇参加过噶？
6: 应该冇人把声好似佢咁样。
7: 佢应该冇参加过朗诵比赛，系啊！我嗰时候参加过朗诵节啦，同埋有呢个歌唱比赛。
6: 嗱，
7: 都
6: 有朗诵
5: 俾你听。小学嘅时候咧，我好想参加一个比赛嘅，即系故事比赛，
7: 讲故事比赛。你咁差。
5: 我哋班咧，
6: 你头先读边嘢啊？读
5: 唔系啊？就因为啲老师唔俾我
7: 故事比赛系嘛？
5: 佢唔俾我参加，
7: 永远
6: 罚噶嘛？
5: 我知啊，佢永远都系我哋班个女同学，次次都系佢。不过真系讲得好，
7: 你真系讲得好嘅，叫咩名啊？
5: 唔方便。
6: 阿珍系嘛？
7: 哦，同你
6: 哦，诶，有过啲，
7: 有
6: 过
7: 啲雾水。
5: 好，
7: 佢应该睇唔起你啊！我觉得
5: 系
7: 啊，啲有时啲叻嗰啲。我不會跟這些
5: 真的會
6: 的，你有沒有跟他說我今天跟你說故事？
5: 沒
7: 有，原來就是一個愛情故事，
6: 但
7: 是愛情是愛情故事，就是不知道究竟是怎樣寫下去，看你的反應。
6: 你有沒有跟他說你就是這個故事？
7: 就是也好像你那些騙人間，
6: 即是跟他說那些土味情話。
7: 對，
6: 你塊面有些東
7: 西，
6: 有些什麼呢？
7: 是什麼？
6: 有些漂亮的，那些撩女仔那些刺激吧，會不會這樣？
7: 好在我夾到啊，都唔知暗物。唔好講呢啲。
5: 好，
7: 好，今日我哋要講嘅係文學作品，真真正正
6: 真正文學作品啊！
7: 你覺得唔
6: 唔係嗰啲咩中四謀班？
7: 唔係啊，
6: 黃 X 欣嗰啲，
7: 有幾差啫
6: ？X 嗰啲 X 天欣嗰啲，唔係嗰啲。
7: 我以前都有曾經寫嗰啲好矯情嘅文章，
5: 係啊，有㗎，
7: 佢哋
5: 係
7: 喜歡
5: 嘅。
6: 你有冇睇翻？
7: 我有睇翻，我想作嘔。
6: 係啊，
7: 就係
6: 咁。你明我頭先有咩感覺？
7: 你知唔？我仲記得個名係自己起㗎，就唔係話即係佢起咗一個，
6: 即係你自己起個筆名啊？
7: 唔係，連個嗰個名寫乜嘢，佢任得你寫，即係無題，嗰次係無題。
6: 因為我頭先嗰篇文係即係大家都係寫個題目嘅。
7: 係啦，
6: 嗰個好似係本身係一張發黃的照片咁。
7: 冇錯，
6: 後尾係咪改咗名？
7: 係啦，我嘅咧就係咩咧？我自己寫㗎，即係叫做失落的風鈴。
5: 哇！喂，永遠都係呢啲題目嘅喎。
7: 高分啊！
5: 真系啊，
7: 八十几分啦嗰时候，
5: 咁犀利啊！
7: 改咗一两只字咋？
5: 哇！
6: 使乜提壶啊？使乜腾文嘅你嗰时？
7: 唔使腾文，
6: 即系要我哋要
7: 嘅。
5: 我都要啊，用毛笔啊，
6: 用毛笔，
5: 毛笔腾。
7: 哇，正到爆啊！
5: 我最记得我自己。
7: 你有写过啲咩文章啊？
5: 有最即系最。
7: 我 proud of 自己。天人间，我哋唔系啦。
5: 嗰阵时系嗰阵时响 TVB 做嘅时候咧，佢有一份报纸嘅，即系每一个月。
6: 投稿啊，
5: 系啦，投稿系，
7: 有钱嘅，
5: 我唔记得，
7: 冇钱佢唔会做啦，佢做工，佢点会做啲事？
5: 喂，好耐冇人知我呢个名啦，
7: 衰工，全世界都知系你唔知
5: 啫。OK，佢咧因为咧，情人节咧，明珠台咧。就會推出幾套嘅情人節嗰啲電影，
7: 好興嘅，
5: 就叫做《情龍七日》，
7: 係，
6: 哦，係啊，
5: 有啲新鮮，
6: 即係連續幾日都係播愛情，
5: 冇錯啦，
7: 冇錯，冇錯。
5: 咁佢嗰份報紙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因為太耐啦，
7: 係
5: 就話歡迎。 同时，因为内部啊嘛，欢迎内部投稿，然后咧送出名贵奖品。
7: 你实去啦，
5: 我实去啊，
6: 水杯一个咁样，
5: 唔系我唔理啦，唔理唔理，系啦，我真系写，真系得咗，登咗出嚟，咁啊送咗啲咩咧？
7: 系
5: 一啲书签，然后将我啲书咧印咗上去，
7: 死唔死
5: 啊？嗱，其实咧送咩俾我唔紧要。因为咧，我会将呢啲书签送俾个心仪嘅女
7: 仔。咦？即系话俾人听系你写嘅。
5: 系啊。
7: 咁呢个先重要嘛。
6: 系咯，
5: 冇错啦。
6: 咁你投稿写
7: 有冇签名啊？
6: 你投稿写啲咩噶？
5: 我唔记得咗啦。即系啲诗嚟嘅。
7: 哦，诗嚟噶。
5: 诗嚟噶。
7: 哇，情诗。
5: 即系四句嗰啲咧，
7: 一句都唔记得，一句都唔记得。
5: 唔记得，真系唔记得。
6: 哇，
7: 系咪你写噶？
6: 新诗定系真系？
7: 新诗啦，
6: 应该系。
5: 跟格式嘅四句嘅。
7: 五言绝律诗啊。
5: 系类似。啦，押
7: 韵嘅，
5: 因为嗰啲系佢印出嚟嘅嗰种书签，打直噶嘛，所以咧
7: 系可能有啲枫叶咁样，跟住有四句咁样，
5: 系啦，
6: 好靓靓咁样，
5: 冇错啦。然后我得到之后咧，
7: 就送咗俾阿方啊，
5: 系啦，就送俾阿方，阿方就梗系好欢喜嘅，
7: 系啊，佢好似有一个系阿方啊，
5: 系啊，
6: 就系阿方
5: 啊，冇记错，冇错，
7: 咁搣走你手指。
6: 阿珍，
7: 佢有一个好惨噶，
6: 系啦，
7: 有
6: 个
7: 铜盔，讲唔讲得俾啊？欣欣姐，
5: 我惊我唔记得啦。年代久远，开始淡忘嗰啲回忆，好似个发
6: 黄色照片
5: 一样，如出一辙。咁啊，每个人都经历过啲
7: 发黄
6: 嘅照片
7: 啊，
5: 我系发痛的手指。
7: 好惨，
5: 系啊，因为佢要提出分手，咁我就拖住佢嗰一下，咁佢
6: 即系
5: 同我讲咗好多次啦，我点都唔放，即系咧，仲要我讲到可能眼红红嗰只咧，佢就你真系唔放嘛，唔放，然后佢就逐只个手指
6: 掹开，
7: 即系佢咁样噶嘛，跟住佢一只手指、两只手指、三只手指掹
6: 开，
5: 系啊，佢一掹开我就冇，
6: 每掹开一下个心就痛
7: 一下，就系啊，裂哗咁样，
5: 但愿自己系六指琴魔，
6: 生多两只咧，掹多啲时间，
5: 有埋你
6: 住佢，
7: 掹开咗啲扣翻落去，得唔得？即系你掹开咗啦，跟住扣翻落去，跟住佢又掹，你佢又扣翻落去，
5: 得唔好咁样做人，我好公道嘅，都冇得掹。
6: 佢掹开，佢擘开嘅唔止系手指，仲有你嘅心。
7: 系啊。我覺得嗰個好有畫面啊！你有冇好正？
5: 我真係好記得。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將個網球
6: 掟，啲係黐線。
7: 咁係咪同人？
5: 唔係，
6: 我就喺度諗點解嗰啲人咧用盡一切方法都要同佢離開分開，都要離開。
5: 嗰次個網球咧係我同佢，我同佢去睇林子祥，
6: 睇林子祥
5: 演唱會啊！第一次我儲錢買，
7: 我都記得嗰時候好出名。
6: 佢邊只歌啊？邊只歌你記唔記得？
5: 記得，佢有一個咧有一。首歌咧，
7: 系啦，佢就打啲網球上喺地中席上邊，點解佢
5: 幾威啊？
7: 冇咗，
6: 捉住咗網球，
5: 係啊，
7: 攬手套，
5: 空手入網球，
6: 係揸住咗個網球，
5: 係啊，就送俾佢，
7: 係
5: 啦，但係點知咧，佢最後
6: 佢掟翻啲磚頭，
5: 唔係啊，
7: 仲有。
5: 我同佢落翻紅磡啦，咁即係條斜路啊嘛，經過一邊係酒店啊，一塊嘅垃圾咁啊，
7: 係大酒店啊，
5: 係大酒店喎，
6: 嗰邊啊，
7: 係嗰邊啦，行嗰邊啦，
6: 唔係食嘢嗰邊啊，爭好遠係咪？
5: 佢狠狠地將個網球掟咗落去，
7: 係咪好衰啊？
6: 哇，
5: 係啊，
6: 你點執啊？
5: 我梗
7: 佢冇得執啦，
6: 佢掟出去嘅只係網球，仲有你嘅心，
5: 冇錯，
7: 好慘啊！呢兩單嘢，
6: 哇！咁其實佢已經密謀，即係喺演唱會之前已經有做出呢個決定。
7: 唔係人哋根本係唔想要佢隻波嘅，
6: 係啊，唔係啊，咁佢想，佢又衰，佢就同佢睇埋個演唱會。
5: 你早啲出
6: 聲，係咪咯？三張飛同第二個睇啊嘛！
7: 我覺得係兩單嘢嚟嘅，佢想睇個演唱會，但係唔想同佢睇。
6: 話仲衰，
7: 佢仲要俾
6: 張飛
7: 係
6: 佢買喎。
7: 張飛係咪好似唔使買嘅？係嘛？
5: 要買嘅，
7: 你要買嘅，
5: 要買嘅，
7: 使唔使託人買啊？
5: 嗰陣時唔使，
7: 託李善文幫你買係咪先？
5: 唔使。
7: 買咗之後就咁樣囉，呢兩單嘢我呢個細數
6: 記
7: 得，所以佢而家搞成嘅癲癲地。
5: 我好記得將個網球掟落去嘅時候呢，一路彈咗去後巷嗰度。
6: 你最好黄系黄黄地色噶嘛？你
5: 系啦，
6: 见到
5: 好闪噶嘛？
6: 最后烟梅喺漆黑之中，
7: 仲要系荧光绿色
6: 啊！
7: 系嘛？你又见到网球咧，网球。
5: 佢每個網球佢就簽埋名㗎，
6: 哇簽個名嘅，
7: 係啊，你要俾佢啊，
6: 即係大家利是訂
5: 係啊，
7: 你
6: 唔好亂拋垃圾啊嘛，
5: 我同佢道歉啦，
6: 即係唔好意思，我係
1: 我訂咗你個網球掉咗去大酒店執唔翻，
7: 跟住佢就莫再悲，
6: 莫再悲，
1: 夜到悲哀又哭，
5: 我永遠記得呢兩位女士。如果有一日我撞到
1: 听过呢个唔好俾我撞到你
5: 是不是我反而想撞到喎
6: 你想撞到啊
5: 我也想撞到
7: 啊你会怎么咁搣开你手指嗰个好啦搣开你手指嗰个你
5: 搣开我手指我就捆住自己的手咩呀我自己捉住自己的手有
6: 我而家自己捉住自己啊
7: 我爱我自己
6: 是啊
5: 哎呀
6: 你再伤唔到我啊
7: 咁掟波个呢
5: 掟波个咩啦
6: 几时得闲切磋返一场我发睇你接唔接
5: 波啊
6: 接唔接得住我嘅发球网球囉
7: 佢掟咪要企喺度
6: 係啊你唔好走啊你企喺度你企喺度
7: 搵啲波掟佢
6: 睇你避啦你唔係依家 pickleball 得喎依家。
7: 係啊真係。
6: 依家商場㗎打 pickleball。
5: 我真係人生呢兩次真係好重創。
7: 係啊用我咁樣嘅方法嚟同你分手嘅話我覺得
6: 好青春啊。
7: 係啊真係好掂。
6: 好有畫面啊。
5: 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唔鍾意你唔好同佢睇林子祥。
6: 咪係囉。
7: 我都話如果我係
6: 我留返張飛同第二個睇㗎嘛。
7: 唔係㗎其實佢係想睇個演唱會。
6: 係。
7: 咁你既然有啦我咪去囉。
5: 係啦勉強佢一次啦。
7: 咪就係囉你又唔識做喎仲要俾個波。
5: 仲有都睇完
6: 啦。唔係呀早知即係佢冇意思嘅話你自己收返埋個波嘛。起碼你完咗都仲有個林子祥簽名嘅網球。
7: 即係可能佢唔想拒絕你你執個波俾佢嘅時候佢咪就收埋囉。但係唔應該當你面度掟落大酒店。
5: 佢唔小心跌咗個波出嚟呢
6: 應該唔會唔小心嘛。
7: 你唔好再用呢啲咁嘅
6: 藉口咁樣
7: 你唔好再用呢啲咁嘅藉口嚟去為佢狡辯喎。人哋係唔喜歡你。
5: 佢唔會佢應該唔小心跌咗落去。
7: 你如果咁样舒服啲嘅咁你 OK 啦
6: ，OK 啊。
7: 咁点解你仲打唔打算讲？
6: 你嗰边，
7: 你边嘢好快咁样讲讲啊
5: ？OK， 好，
7: 好啊。
5: 叫《清末北京志之料》。
7: 咦？
5: 喂，呢本书系几得意嘅，因为佢系响
7: 乜嘢类型嘅文章？传记式啊？
5: 似啲工具书，即
7: 系
5: 镶晚清嗰啲
6: 旅游书咁
5: 啊，经济啊、文化等等写晒喺度，就记录一样嘢。举例，
7: 嗯。
5: 你估晚清嘅時候買一匹馬幾多錢啊？
7: 買一匹馬
6: 用咩做單位啊？幾多兩銀
5: 文錢咧？
7: 文錢啊？幾多文錢？
6: 一千文錢啊？
7: 係咪即呢啲咁樣啊？係
5: 嗱，馬有三種，馬有三種啊，
6: 斑馬、河馬
7: 同埋
6: 海馬。
7: 海馬先啦，海馬買一斤幾多？
6: 家具
5: 嗰陣時未有海馬。
6: 海馬藥材嚟㗎嘛。
5: 我知啊。
7: 或者係長屋。有啲就買啲一個一匹馬即係會跑嘅。係
5: 會跑。嗱最低價即係入門檻呢就係嗰啲炸馬。炸馬呢就係用嚟呢拉車啊。
7: 哦、
6: 就唔係俾人騎嘅。即係農業用係咪或者拉車啦拉車
7: 就
6: 係
7: 啦。喂拉嗰啲咩
5: 低門檻啦。
7: 低門檻 ,ok,
5: 拖嘢啦。
7: 500文錢。
6: 我估一千。
7: 500
6: 貴啲係咪
7: 貴啲呀再貴啲。應該唔會好貴呀如果唔係嘅話咁啲
6: 人。係啦我唔好我個概念唔係好知2000等於我哋相當於。
7: 係啦即係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一文錢等於而家即係20蚊咁樣呢
5: 嗱你一個一兩百銀呢就等於一萬幾文錢。
7: 萬幾蚊。
6: 萬幾蚊。喂
7: 一
6: 兩。
7: 我一兩。
5: 係。
6: 我一兩等於萬
7: 幾。等於萬幾。喔。
6: 白銀係啦係啦。
7: 咁你而家係文錢啦嘛。咁即係唔夠一兩囉。
6: 唔夠一兩係咪半兩銀係咪
5: 五千文。好貴㗎都好貴㗎。
6: 五千文錢五千文錢。使咪一兩銀啦
5: 要。
6: 要貴過一兩銀。
7: 以兩銀。
5: 以白銀做單位啦。
7: 白銀做單
6: 位。五兩銀。
7: 五萬蚊到係差唔多。
6: 五萬蚊同買架車差唔多囉而家。
7: 我大佢啲六。 好，
5: 卖俾你，
7: 你
5: 冇得卖。好，你
7: 说时迟那时快，我哋亦都有一个嘅就特别嘅交通消息，就系港铁嘅消息吓。由于咧就小豪湾车厂咧附近信号咧就设备故障，咁啊机场快线咧及东涌线嘅行车时间咧估计需要额外嘅15至20分钟。咁啊市区预办呢个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就由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咧改为120分钟，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留意啦。
5: 好，嗱，讲俾大家听啦，一般普通嘅马，即系攞嚟拉车啊嗰啲咧，就10到20两白银。
6: 哇，即系
5: 好贵噶，
6: 真系10万。
7: 哇，好贵
5: 啊！系啊系啊，嗰阵时嗱，普通嘅马咧，你知唔知可以换到几多亩田啊？嗱，
6: 几多亩田啊？
5: 系啊，
6: 2亩田。
5: 错。
6: 5亩田。
5: 错。
7: 10亩田，
5: 好
7: 咁 cheap 嘅就田，但系马喂，如果佢咁贵嘅话，我要买一只马嚟去帮我手做嘢，咪要哇咪要争人好多钱咯。
5: 系啊系啊，
7: 你耕田佢唔系好多收入嘅啫嘛。
5: 嗱，十亩田即系10亩嘅良田，一个普通嘅5亩之家，可以用几耐啦？
7: 十亩田可以用几？点解
6: 佢哋系同时间一齐种定系点？
5: 换翻钱，头先我咪话。嗰、那個一匹馬大約可以換到10亩田，
7: 係啊，
5: 咁一匹馬你當佢20两嘅白
6: 廿萬啦，20万錢啦，
5: 啊，你估一家五口用到幾多？
6: 我諗3-4年都得啦，話
5: 生活費啊，
7: 五年。
5: 3年到，
6: 三年到，
5: 因為嗰陣時嘅物價
7: 都好貴，
5: 係啊係啊，好，仲有再俾你估一樣嘢。东洋车即是什么
7: 车，
5: 那时是1900年左右，
6: 未有汽车嘛，未有汽车，
7: 马车啊，
6: 马车
7: 是吗？
5: 是啊，
7: 拉那些车，马拉那些车，
6: 人力车，即是黄包车这样，
5: 是
7: 人拉的，
5: 是人拉，你估下什么人坐多了？
7: 有钱人咯，
6: 是咯，会不会
7: 非富则贵那些贵族，
6: 秀才，
5: 不是。是啲下等人同埋學生先
7: 坐，冇可能。
5: 東洋車啊，
6: 因為人拉係嘛？
5: 係啊係啊，
6: 即係如果有錢嘅就坐
7: 馬
6: 車啦，
5: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呢啲車咧，同埋做呢啲車庫咧，其實都好簡單。
7: 好簡單，但係入門門檻好，
6: 你拉
5: 啊
6: 好低啦，
5: 係啊係啊，好低嘅入門門檻就非常低。只要你
6: 有腳
7: 有力有氣
5: 有
7: 力。
5: 因為咧嗰陣時咧係俾人睇唔起嘅，即係拉車嗰啲拉車仔，係諗下拉車啊冇拉車妹嗰陣時，
6: 係應該
7: 唔夠力啦，
5: 係啊，
7: 同埋扎
6: 腳
7: 啊
6: 嘛，
7: 係
6: 啊，
5: 但
6: 係
5: 嗰陣時咧，即係嗰個年代咧，所有劇團咧，你嗰啲女仔女士可唔可以演出啊嗱？
7: 唔可以
6: 反串噶嘛，好似話做花旦，
7: 《霸王別姬》嗰啲咪就係
5: 咯，
7: 係啊。
5: 嗰陣時個社會咧係唔准女士
6: 演出
5: 做演出嘅，全部都係用男士。
6: 哦，
5: 嗰陣時咧大約咧有20万個洋車夫，即係成個北京。
7: 嗯，
5: 係啊，因為咧由15岁開始做到幾多歲到啦？
7: 15岁可以做到幾多歲啊？
6: 我諗嗰個職業生涯
7: 都唔可以捱得幾耐，因為咁辛苦。30岁佢哋大佬好短命㗎喎都。
5: 係
7: 呀。嗰時有啲人講25。
6: 咁又
7: 會唔會唔會涼薄啲？好 ,30。
5: 你講30咪3年。
7: 我畀得5年你。俾得5年你
5: 做到50-60岁，
7: 哦，
5: 系啦，但系都辛苦嘅，都辛苦嘅，系啦。嗰個年代咧，即系啱啱咧，西方嗰啲經濟啊、商業咧開始
6: 用
7: 蓬勃啦，
5: 系啦。嗰時咧，你知唔知咩叫牙行啊？
7: 牙行都係剝牙嘅地方，
6: 係咪嗰啲洋行、
7: 銀行？
5: 似啊，唔係
7: 牙行
6: 做交易嘅，
5: 類近啦，
6: 做股票交易。
5: 其實是經紀的商行，不同行業嗰陣時都好興，即係啲經紀啊，即係經紀，譬如話幫人拉生意啊，
7: 做中間人，
6: 中間人啊，
5: 做中間人呢啲，咁跟住咧，仲有一種咧，有一種叫治安機構嗰陣時，公巡局，就負責管理嗰條街，
6: 係政府嘅，
5: 係政府嘅，管理條街，掃街嗰陣時，
6: 跳浪師。有冇啊？
7: 就系条狼树咯，
6: 系咪就
7: 系
6: 条狼树啊？系咪仲系叫条狼树啊？
5: 唔系，
7: 佢清朝噶，
5: 清朝啦，嗱佢嗰阵
6: 唔知啊嘛，可以一路叫落嚟噶嘛。
7: 都系嘅，但明噶咯。
5: 系啦，工秦拱嘅意思系咩咧？包咗两个核心嘅项目。
7: 秦街
5: 系
7: 啦，
6: 秦行、
5: 秦部、
7: 秦
5: 部，另外咧个工系代表咩啊？
6: 工
7: 工啊，
6: 公事公办嗰啲工咯，系嘛？
7: 拉人
5: 唔系。
7: 工啊，
5: 工程嘅嘢，
7: 工程嗰个工，
5: 系
6: 即系整整嗰啲建筑、
5: 修
6: 渠、筑
7: 路啊，
5: 系啊，即系佢两大范畴。诶，见到天恩犯事就即刻拉佢，
6: 系
5: 因为巡捕啊嘛，系啊，仲有
6: 但系嗰个咧甩咗个天花，又系佢哋搵人整，
5: 冇错啦，
7: 咁怪噶，两样嘢摆埋一齐，
5: 系
6: 啊，
7: 系哦。两个部门，因为我觉得嗰个 department 唔应该咁样
6: 咯，工秦个分工有啲奇怪。
7: 系啊，个分工应该系两个 department
5: 嚟噶。你谂下，你拉人或者你整下水渠盖，
7: 系咯，
5: 有人偷嘢，
7: 系咪同一个人啊？
5: 系啊，
6: 同系，都系佢哋管啊。
7: 系啊，即系我请个你，但系咩都系你咯。
6: 系
5: 啊，
7: 系嘛？喂，拉人即系唔得
5: 啊，
7: 我觉得咁样系啊，好辛苦啊，你明啊？分工
5: 咁佢未必
7: 我拉人先，我定系整乜修桥筑路先啦？你
5: 系啊，咁又系，咁又系，以前唔得，系啦。咁样咯，
7: 好啊，非常好啊！
6: 呢个晚清时期嘅风景
7: 系啊，咁我下个礼拜系咪同样都会继续用呢本嘅
5: 系啊，
7: 会
5: 啊，因为再继续讲下嗰啲茶馆有几大间，
6: 系
5: 三进三出，就系讲紧佢哋嗰啲叫四合院，咩叫进呢？
7: 嗯，
6: 下个礼拜同大家揭晓。
7: 一语咁话，好啊，正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10点20分取消。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天文台话，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广东西部沿岸仍有雷雨区发展，请市民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说，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预计，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在翻超过一倍。他说跨境巴士没有2蚊2折优惠，担心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2蚊2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以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立法会辩论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有关的拆息报告。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今次附例并没有触及车程收费，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网约车收费低于的士，就有机会对的士业界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察，如有需要随时介入，令的士和网约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经民联议员林伟全表示，如果以市场供求角度而言，对10000个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有保留，担心会供不应求，不单令市民在高峰时叫车难，甚至会引致车费上升，期望政府因时制宜适时检讨，不论是平台的数量或车辆发牌上限，都应根据市场真实数据作动态调整。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仪式，形容此举标志住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的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和直布罗陀之间亦将建立关税联盟。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5点，升了424点，总成交金额14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7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14702点，跌7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5，升5.1；腾讯控股486蚊，升12蚊；盈富基金25.58，升4.8；智普1700蚊，跌7蚊；中芯国际77.1，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9仙二， 升一毫四仙四。恒生中国企业86蚊，升一个八毫六。小米集团27.24，升一个三毫八。美团87.35，升三个九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04，瑞士法郎9.724，澳元5.485，加元5.579，新西兰元4.584，欧元8.9865，每百日元兑。

0: 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就改為120分鐘的。各位留意了，就是由於小豪灣車廠附近有信號故障，機場快線和東涌線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多15至20分鐘的。講回了，另外有中交通意外就是在龍翔道天橋，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啟業村，就是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啟業村。較早前公主道的塔樹就已經清理好了，較早前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愛民村的慢線需要封閉，現在塔樹就清理好了，公主道去洪水方向龍尾都是排到去愛民村。牛頭角道去裕民方向近住雅麗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一帶就比較車多。連翔道下行車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龍站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龍尾就接近西九龍政府合署，就是連翔道的下行車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龍站的意外清理好，還有車龍，龍尾就接近西九龍政府合署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啦，刚才讲了公主道过海都是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呢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呢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达村，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5: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二台话你知，
12: 我知你喜欢吃炸嘢，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试下印尼的黄姜炸鸡啊，爆你一试难忘。
13: 它有乜嘢咁犀利先？
12: 呢道菜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用了南姜蓉，炸完之后那种好像肉松咁嘅松脆口感，配埋黄姜的金黄色炸，视觉和味觉都是一种享受。
13: 听落都好像很吸引，如果自己在屋企整，会不会很大工程的？
12: 其实三个步骤就搞定了。首先你要用搅拌机将大量南姜、黄姜、香茅、蒜头和葱头打成蓉，然后将香料姜蓉连同鸡件加少少水一起落锅焖煮，煮到收汁，等啲香料味完全渗入啲鸡肉里面。
13: 我知啦，即系先炆后炸，之后咧就将鸡肉同埋香料蓉分开。

0: 煲起，用大火将鸡肉炸到外皮香脆，再将香料溶炸到金黄酥脆的南姜酥，然后铺满在炸鸡上面，咁就大功告成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4: 健威健威，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5: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系绝版货嚟嘅，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噶。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4: 吓，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5: 吓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4: 系啊。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7: 我是来自宝和中学的詹敏轩，就在赛里木湖波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Hollywood 咧，再加句法文啊，嗬。
1: Bonjour, merci
0: beaucoup. Merci
1: beaucoup.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嚟咧，我哋嘅歌舞间咧非常之好啊。
1: 系啊，
0: 系咯，咁我哋因为呢一排咧，又相信有好多同学仔啦，琴日又攞咗呢个成绩啦。
1: 系啊，
0: 好唔好嘅话咧，你哋都系叻仔叻女嚟噶，
2: 冇错啦，
0: 要相信自己。
1: 冇错。
0: 咁至于喺今日嚟讲嘅话咧，我哋想同大家要讲下呢一样嘢，就系、是。即将大家就要同一啲同学可能要讲拜拜，
1: 系啊，各散东西。
2: 嗰阵时就
1: 无论你成绩几好几差，都系会有分别嘅事。
2: 记住影一张相，将来就会发黄噶啦。
1: 依家唔会啦，你除非你晒出嚟嘅啫。
0: 跟住贴旁。
2: 哇！嗰阵时启德机场嗰个位咧。又是成日送機
0: 的，我們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小強，我們那陣時候我欣欣都算是、那個、
1: 我有在過啟德的，很小個，不過真
0: 的我的意思是那陣時候是很興讀不成書，或者是家裡有些米接著就會送你去外國留學，是
1: 啊，是啊，
2: 加拿大
0: 很多的
2: 其中一個
0: 熱門的地方，
1: 是
0: 啦、
1: 啊啊啊啊、我不是
0: 你咪就
2: 加
0: 專登真係話啦，係啊，同你啲嘢。
1: 唔係，我哋都有送機嘅，
2: 係、送機咯。
1: 有送我哋有啲，譬如有啲朋友去美國啦、即係早我一年去，我哋有去咧，因為佢好早機啊，佢唔知朝早七點咁樣啦，咁你點送啊？我哋就之前嗰一晚。就入咗去機場，因為冇車入啊嘛，因為喺嗰度瞓一晚，哇，好青春！依家諗翻到，
0: 係
1: 幾個差唔多年紀嘅朋友咧，大家一齊玩大嘅，
2: 幾多個男仔幾多女仔啊？
1: 三男三女咁樣啦。
0: 有 Bosco 啊？
1: 冇啊，冇
0: Bosco。
2: Billy
0: 冇，
1: 有黃太，我係送一個朋友機，係
0: 啊。咦？嗰時候嚟嘅應該係過夜喎，
2: 咪係咯，
1: 機場。
2: 咁咪
0: 唔係啊？咁唔係過夜啊？
2: 所以佢
1: 其實咧係都幾攰，依家諗翻幾青春。
0: 係㗎，
2: 係啊。
1: 成晚冇瞓，又光殘殘
0: 咁樣，咁樣先至得可。
1: 係啊，話依家我真係坐喺度傻。
0: 唔係你好難翻嚟一次㗎嘛？以前
1: 啊，
0: 你而家又可以 FaceTime， 又好多嘢。
2: 即時通訊。
0: 係啊，所以真係㗎。嗰陣時你會覺得一個道別咧，可能就話我呢輩子會冇冇錯。
2: 萬水千山啊！
0: 見
1: 我嗰時已經好啲啦，已經係即係網絡發達啊，咁你可以即係 video call 啊嗰啲好多嘅。係啊，但係都會有嗰個離別嘅嗰個情緒喺度咯。
0: 係啊，
2: 係啊。
0: 嗰時候真係比較多，我聽得比較多啲。anyways， 咁我哋今日要講嘅呢一樣嘢咧，就係
1: 友情
0: 啦。
1: 哇，友誼萬歲！
0: 我有諗過嘅。
1: 係啊，你即係你自己唱啊嘛。
2: 頭先你，
0: 但係我唔會咁做。
2: 頭先我個網球令我諗起好多故事。
1: 你嗰個唔係友情咯？
2: 唔係一陣子，
1: 你個愛情變友情啊！最慘係。
0: 佢當人哋係愛情，
1: 人哋當
0: 你
1: 友
0: 情，
1: 係咪都有好多呢啲故事啊？你
2: 都 OK。
0: 咁你都有幾多？呢啲咁樣即係俾人哋打槍。
1: 有冇同你講你係一個好人？
2: 我最憎呢啲説話。仲有
1: 佢最仲慘啊！佢連好人都唔起，都唔
2: 最永就我陪你，
1: 我陪你，
0: 係我陪你唔起。
1: 你太好啦，
0: 係啊！我都聽過啊，
1: 真係慘，真係
2: 好乞人憎。
1: 大家都曾經滄海難為水。
0: 咁你點同佢講啊？
1: 係啊，
0: 我就係話嚇，我好我都唔啱啊。
1: 係啊，
0: 係咪啊？
1: 又
0: 係
1: 我錯，
0: 你咪應該同我一齊咯。
1: 又
0: 係
1: 我錯，
0: 係啊，
1: 我做錯啲咩？
0: 你
1: 冇做錯啲，
0: 你冇做錯啲
1: 咩？你太好啦，
0: 係啊，
1: 話難聽嘅粗口。
0: 佢真係咁同我講㗎，
1: 難聽嘅粗口真
0: 係。即係我覺得黐線㗎，啲咩台詞？
1: 好啦好啦，讲翻友情，
2: 讲翻你同阿 Patrick 先啦，
1: 友情咯，系啊，开心，我唔系讲 Patrick 啊，
0: 唔好啦，讲 Patrick 啦，
1: 马正日
2: 系，我哋点样你譬如话你识佢，总系有一样嘢令到你嘅友谊突飞猛进
0: 嘅，或者佢帮你一样嘢，
1: 系啊，我哋
0: 撑你
1: 大学 roommate 啊嘛，
2: 系，
1: 咁嗰时一即系
0: roommate 嚟噶，你
1: 系啊，因为我嗰时去加拿大两个人咯，
2: 哇，
1: 系啊。你想点啊？
2: 乜个问下啫？
0: 正，
1: 一间都有六个
0: 人，
2: 一人一张床定系上下隔床啊？
1: 乜嘢啊？
0: 一人一张
1: 床啊？即系房头房尾咁样。
2: 如果你见到佢啲被跌晒地，你会执起帮佢？
1: 唔会啊，通常系我啲被跌晒落地，
0: 又或者帮
1: 我乱嗰个嚟嘅。
2: 咁佢有冇帮你冚被啊？
1: 冇啊。
0: 跟住。
1: 乜嘢
2: 咩聲嚟㗎？
1: 你啲出唔出得街㗎？你呢啲
0: 佢外國其實咁樣錫兩啖係非常
1: 係咁
0: 普通嘅禮儀嚟啫嘛，係
2: 啊，
1: 係咁咯。
0: Kiss me good night。
1: 你自己發生過啲嘢，你唔好擺我身上啊嘛，大佬。
0: 我冇啦，未。 係
1: 咩？咁你可以帶人翻房啊！
2: 我哋唔做呢啲嘢。
0: 我哋唔係叫 roommate。
1: Make people be your roommate 啊，係。
2: 打落去碎珠珠咧，又發出個
1: 你啲咩劇情嚟㗎？哇！
0: 我要你唔講咩出
2: 嚟咯。
1: 好，講。
2: 係啊，即係點樣發展成？
1: 唔
2: 係
1: 因為你即係入大學啦，咁通常會入宿舍啦。咁你通常咧，其實一個未知數嚟㗎。係
0: 啊。
1: 你入去嗰下你唔知道。係
0: 啊。
1: 即係開盲盒咁樣，你唔知
0: 啊。
1: 其實有時係嘛，我驚你隔離嗰，即係生活習慣上。
2: 肥仔啊，
0: 系啊，臭崩崩，
2: 油淋淋啊，
1: 其实最惊系卫生嗰啲，
2: 系啊，
0: 系啊，
2: 卫生
0: 啊，有啲真系会有
2: 冇
0: 唔冲
1: 凉，唔冲
0: 凉
1: 啊，啲衫又唔洗
0: 啊，
1: 咁样，跟住食到周围都系
2: 仔嘅喺个房度，
1: 我冇啊，冇，
2: 唔系即系会唔会可以容许？
0: 应该唔喺间房，
1: 应该都唔得嘅，系应该都
0: 唔俾嘅，
1: 系啦，校规系写唔俾啦，
0: 系啦，
1: 咁有冇人咁做咧？就梗系另外一个，
2: 有冇喺房度煲饭啊？
1: 煲饭又冇啊，你有厨房
2: 嘅，
0: 唔
2: 係㗎，
0: 有時候可能你自己
2: 貪方便咯，攞個杯麵。
0: 或者外國人唔中意，你就喺自己間房嗰度煲臘味飯咯。
1: 有人會咁樣嘅，
2: 炒條青菜。
1: 唔係有人煲咖喱，即係有啲可能
0: 係
1: 啲國家朋友，
2: 再整個番茄薯仔。
1: 因為嗰時咧，我嗰間宿舍咧，就因為五湖四海咩人都有嘅。我哋有嗱 Patrick 係香港人啦，即係咁啱我哋遇到都係香港人啦。
2: 都幾好。
1: 有有
2: 印度人，
1: 有華人啦，有冇印度人，係有一個咧嚟自莫桑比克。
2: 哇！我都唔知喺邊度。係
1: 嘛？非洲國家嘅朋友啦，有個嚟自坦桑尼亞嘅。
0: 哇！
1: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第一次聽呢啲國家，即係遇到佢先知。
2: 喂，坦桑尼亞英文係乜嘢
1: ？Tanzania 咯。
2: 哦，
0: 都係非洲國家。
1: 非洲國家。
0: 非洲國家。
1: 非洲國家。但係咧，即係譬如莫桑比克嗰位就黑人朋友啦。係。坦桑尼亞嗰個咧，佢樣咧係似印度人嘅，即係佢係 brown， 我哋叫 brown people， 即係佢唔係最嗰啲最深色嘅朋友。佢個樣咧係類似印度嗰邊嘅朋友嘅，係啦，所以係有就算係非洲都係唔同。
2: 明白。
1: 係咁，所以對呢個世界好多認識。認識咗咯，
2: 你知道 Patrick 你開唔開心啊？即係哇，
1: 唔係都開心，因為入到去係同聲同氣咯。其實
0: 真係專登㗎，即係專登係
1: 唔知嘅，其實係純粹隨機嘅。
2: 哇！
0: 其實都應該可，如果有兩個係來自香港嘅，等佢同聲同氣，我都
1: 冇佢冇佢應該冇嘅，佢真係
0: 唔
1: 係
0: 叫許
1: 配
0: 有配對。
1: 你中文
2: 但相對天恩嚟講就係許配，
1: 咩許咩配啊？識唔識中文？
2: 你
1: 叫
2: 許配恩。
0: 你唔好話我中文差，我所有嘢都差。
1: 我起碼有篇文貼過堂。
0: 你啫，我收職工你冇貼喎。我真幾嬲啊！
1: 咁所以開頭係開心嘅，即係係啊。咁相處落又即係大家都係同聲同氣，咁大家會做好多傻係啊傻嘢咯，即係
0: 食
1: 雪啊，
0: 肚痛咯，
1: 一齊出去買個 printer， 托個 printer 翻去。
2: 好浪漫啊呢啲，
1: 係因為
2: 雪
0: 係啊，仲要落雪，
1: 即係大家都係嚟自香港咧，未見。
2: 雪擠落你個嘴度啊？
1: 唔係，我哋自己用翻自己個碗擠落自己個嘴，係啦。
0: 佢有講過啦呢單嘢，
1: 跟住食完一齊肚屙。
2: 我睇下佢有冇破綻啊嘛？
1: 冇破綻，毫無破綻啊！上山，
0: 呢啲嘢點會唔記得咧？
2: 係，
0: 其他嘢可能會唔記得。
2: 你有冇
0: 執
2: 啲雪抌落件衫個身？
1: 冇啊！
2: 拉開件衫。
0: 哎呀！
1: 哇！你咁變態啊你！
2: 唔係你玩啫嘛，變態
1: 咩？玩啲
2: 乜
1: 嘢
2: 㗎？
0: 咁你玩咩啊？咁你玩咩？
2: 你玩咩啊？
1: 我打機咁樣咯。我哋嗰時咧買咗個大，即係宿舍會有電視咁會打機咯。咁另外咧同上面嗰位都係中國人嘅朋友咧，佢就夾 band 嘅。咁所以我哋就喺個廚房嗰度，因為喺個客廳嗰度咧，佢行嗰套鼓喺度。
2: 哇！
1: 唔知邊度揾套鼓翻嚟喎？跟住咧就我就請教佢啲吉他咁樣，佢彈吉他好勁嘅。咁我哋即係。哇！依啲真係大學年代嘅生活啦。
2: Patrick
0: 咧
2: 玩咩樂器啊
1: ？Patrick 唔識㗎，嚇佢隔嚟聽咯。
2: 有冇俾個
0: 音？成日唱會唱歌咯。
2: 定攞個搖鼓喺度
1: 咩搖？
0: 我真係側邊度咁。
1: 你估你咩？三角零。
2: 嗰日好差。
1: 嗰日我哋咧翻去中學嗰度見到敲擊樂團，佢話：我見到我樂器，話咩咩嗰個三角零。
0: 其實唔應該俾佢打三角零，三角零其實都好緊要。
1: 佢應該俾人打。
0: 三角零都好緊
1: 要。好緊
0: 要㗎。你
1: 可能成隻歌就得一下㗎。係
0: 啊。
1: 你叮唔啱咧就完噶啦，你得一次機會啊！
0: 三個零都唔應該俾你掂，我真係覺得。
1: 係啊，
2: 咁我可以掂乜嘢啊？
0: 你唔直頭話要辭退你，唔好俾你翻呢個學校。
2: O K， 得得得得，
1: 係啊，咁所以嗰時係即係建立咗好特獨特嘅友誼，因為讀書嘅時候嗰個友情係好唔同嘅，
0: 個情懷嗬，個情懷好，大家互相關照。
1: 係啊，
2: 你有冇譬如話行街買件 T 恤，你會諗起佢買多件俾？
1: 咁又冇，
2: 冇㗎，
1: 冇啊，
0: 窮鬼冇錢，
1: 係啊，好窮啊。
0: 其實唔係唔想，
1: 大家都好窮，係啊，
0: 冇錢。
2: 我諗到啦，一件衫兩份著
1: 嚇。
0: 誒，睇下先啦嚇。
2: 冇 T 恤咯，啊幾靚。
0: 但係有啲乜嘢佢會令到你會覺得，誒真係呢個
2: 好
0: 朋
2: 友，
0: 一個好兄弟。
1: 唔係我哋一齊去 grad trip 啦，咁誒即係經歷到。
0: 講咗我哋唔知嘅，講咗我哋唔知嘅，係啦 ，grad trip 嗰啲我哋聽過，
1: 講曬俾知㗎啦。
0: 咁講第二個
2: 病咧。
1: 佢冇病啊，咪食完书一齐肚屙咯。
0: 咁你点啊？
2: 系啊，
0: 咁你两个点？
1: 唔系我哋自顾不暇啦，我有我屙，佢有佢屙咯。系啊，
0: 但你听个厕所就
1: 唔系咁，上面仲有个嘅。
2: 系
0: 哇，咁佢就你用呢个咯，我冲上去。
1: 系唔理噶啦。
0: 你都会好感动啊，会唔会啊？
2: 好
0: 感动啊！
2: 跟住你点啊？好翻啲未啊？
0: 使唔使我帮你搓下个肚仔？
1: 好烦。
2: 唔系咁，你关心朋友啊嘛？
1: 我決定佢歌，我唔理你。講起友情嘅歌啦，或者畢業嘅歌咧，呢首歌我覺得係其中一種代表作，你知林志炫嘅呢首《鳳凰花開的路口》啊。

0: 聽過有林志炫嘅鳳凰花開的路口。
1: 喂，好靚喎歌名喎。
0: 同埋佢啲歌詞都好好優美嘅。
1: 係你讀兩句嚟聽。
0: 佢話時光的河入海流，終於我們分頭走，沒有那個港口是永遠的停留。
2: 哎呀，好好啊。
0: 係啊，
1: 咁你同 Fans 嘅寫字。
0: 唔係，仲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因為即係冇你每一個階段你會同有啲朋友即係一齊度過一啲好難忘嘅時刻啦，但去到生命某個階段，可能又會即係大家分開走。
2: 隨住時間嘅河流，我哋會失去咗一啲嘢，我哋都會得到一啲嘢。
1: 冇錯，
0: 係。你咪又要朗誦
2: 啊？我唔知，我而家呢個我唔知。
0: 又係咩？離開的風鈴定乜嘢？
2: 失落的風鈴啊！
1: 我哋咁衰㗎，你又俾心機記住人哋嗰個題目。
2: 我仲記得開頭添啊！
1: 係點？
0: 咁樣朗讀一下，
2: 叮鈴叮鈴叮鈴叮鈴，
1: 四次叮鈴，
2: 跟住佢就係
0: 咁 hea 嘅，
2: 有一串就係掛喺門口嘅風鈴，係
1: 啊，
2: 係啦，就係代表住嘅就係我同某某嘅一段
0: 友情，
2: 友情係啦，押韻㗎，
0: 好嘢，好嘢，
1: 好嘢，好
0: 嘢，大文大文豪鋭，
1: 我中意叮鈴叮鈴，
2: 係咪叫我叮鈴叮鈴叮鈴？門口掛住嘅一串風鈴，代表住嘅就係一段失落咗嘅友情。
1: 哇，好嘢，正啊，
0: 好嘢，
2: 冇得貼糖啊！
0: 依家俾你朗讀啦，
1: 貼糖嗰邊咪噹噹噹咯，
2: 係放學嘅鐘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至于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立法会辩论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有关的察悉报告。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今次附例并没有触及车程收费，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网约车收费低于的士，就有机会对的士业界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察，如有需要随时介入，令的士和网约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经民联议员林伟全表示，如以市场供求角度而言，对10,000个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有保留，担心会供不应求，不但令市民在高峰时叫车难，甚至会引致车费上升，期望政府因时制宜，适时检讨，不论是平台的数量或车辆发牌上限，都应该根据市场真实数据作动态调整。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预料，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时翻超过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没有2元2折优惠，担心一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2元2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0点，升467点，成交金额1,6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跌1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9.4，升15.4；阿里巴巴119.1，升5.7；盈富基金25.6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79.8，升1.5； 智普1644蚊跌63蚊，中芯国际77.2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86.18升2.04蚊，小米集团27.46升1.6，美团87.75升4.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9点，跌1,701点。港金报37,650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39美元，卖出4,03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啦，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港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近中港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峰。咁再提一提你啦。由於小豪灣車廠附近有信號設備故障，機場快線和東涌線的行車時間呢預計需要額外呢提多15至20分鐘，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請考慮使用港鐵或者其他線路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車時如果見到遠處有箭嘴指示燈號閃動，就要即時提高警覺，適當調整車速，並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駛，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車輛。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歌舞间咧，咁啊，因为阿欣欣啦，咁啊要继续做佢嘅工作，咁所以咧就剩翻我哋两个喺度啦。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友情。嗱，我唔知道咧，阿小强点睇？我会觉得咧，就系其实咧，喺唔同嘅阶段咧，会认识唔同嘅朋友嘅。有啲咧就可以真系同你 keep 得到，有啲冇可能嘅就系冇见咁就拜拜噶啦。
1: 系啊系啊。
0: 我以前就会介意嘅，即系我会介意嘅，就唔知啲朋友会咁嘅。
1: 系。
0: 系啦，咁但系我而家越嚟越即系资历比较耐咗咧，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必然嘅。
1: 一定嘅啦，生疏。就會冇、
0: 啊，所以其實亦都冇乜所謂，又唔係、
1: 啊、
0: 一定有邊個邊方做錯咗啲咩嘅事，係咪啊？
1: 大家冇聯絡過又冇
0: 噶，甚至乎唔係有冇聯絡添啊？係咪啊？就算你係有機會有聯絡，但係唔聯絡，大家可能係淡咗，咁、就跟住你消失咗嗰個以前嗰種情懷，冇咗、
1: 啊、
0: 就係冇咗，所以其實都冇乜所謂。係
1: 啊，或者佢有新工啊，咁你就大家係啦。
0: 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嘅就係話，但係好得意，我又覺得有時咧，朋友咧同埋兄弟，你覺得有冇分別啊？
1: 梗係有啦，兄弟係嗰啲有時你做啲衰嘢，佢都會原諒你啊。
0: 講得好好，嗱，我最近咧就睇咗有一個劇集啦，跟住咧佢裡面個劇集裡面咧有一段説話咧，我唔知一路睇嘅時候係好感動嘅。嗱，先講少少佢嘅劇情先啦、其實就係一個過氣一齊打 band 嘅兩個男仔，跟住大家就即係大家喺度傾緊一啲嘢嘅時候咧，大家已經長大咗啦、一個咧就飛黃騰達，另外一個咧就鬥謀，咁跟住咧就係、是、一個曾經喺呢隊 band 裡面做鼓手。同一个好兜踎嘅，以前喺呢对 band 里面嘅主音歌手，佢系集万千宠爱在一身啊、但你冇谂过佢中年过后嘅话咧，好唔掂。
1: 即系其实好几惨，又几惨跌咗落嚟。
0: 啱啦，咁所以咧，佢就同佢讲一番说话啦。咁啊，即系当然，阿鼓手就同佢讲啦，佢就系话：你谂下，我以前系几咁撑你。嗰段说话，我觉得系非常非常之感动啊。佢就系话：我想问你一样嘢嘅就系、是、兄弟系乜嘢咧？佢话兄弟就系、是、不管你再烂，你再点过气，你冇观众啦，冇舞台啦，我仲系一样咁挺你，即系咁撑你，我仲系一样咁爱你。呢一样嘢就系兄弟啦。
1: 好嘢！
0: 我想同你讲嘅就系话，无论你唱歌有几难听，无论你个肚腩有几大，你啲颈有几腩，我都一样撑你。

0: 就是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的这首歌曲《友情相关照》。
1: 喂，关照这两个字呢真的我觉得很正。
0: 是啊，
1: 有什么要关照一下细佬啊？啊，关照的意思就是说，喂，有些嘢你够食，你如果真的有多的你俾啲我啦。
0: 未必添啊，就算唔够食都好，有啲咩嘢你都要睇住。
1: 啊，或者
0: 睇住细佬。
1: 预我一份。
0: 系啦，预我一份。
1: 呢个就好紧要啊，好紧要啊，系啊。头先咧讲个网球咧，我真系谂起佢。
0: 系。
1: 我真系有一刻谂起佢。然后我谂起当年一件事，就系我做咩永远都系错。
0: 是，
1: 即是当
0: 我即是同佢一起嘅时候，我哋觉得系咩都唔啱。
1: 但其实咧，系因为你嘅感情变质，所以咧你做咩都错。
0: 啊哈，
1: 系啊，如果好地地咧，即系你难听啲讲，你放个屁都系香嘅，系咪？但当你哋已经，佢就会嫌你呢样，嫌你嗰样。
0: 嗯，
1: 有一年佢生日，
0: 系，我使唔使一路播住你只歌，一路接住讲？我惊你唔够时间。
1: 好啊，好啊，
0: 嘥咗你嘅古仔。
1: 佢生日。我是点唱俾佢听，我想俾个 surprise。我叫佢同佢讲电话，讲到一点钟。然后呢我知道，因为嗰个电台嗰个 DJ 系我啲同学嚟嘅。咁嗰个同学就用好温柔嘅声。呢个时候有一位朋友点唱俾你听，就系呢一首歌。点知个女仔话俾我听。点解你点呢首歌俾我听啊？因为我想我哋嘅爱情可以好长久，我点知佢好冷漠咁讲，我最憎张国荣，我中意谭咏麟，冇嘢讲。
0: 你真系好错，你连点声都点错，
1: 我真系冇嘢讲啊！
0: 我觉得佢应该同你分手。

0: 好啦，喺呢个时候咧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嘅，咁就系港铁嘅消息。咁由于小豪湾车厂附近咧有信号嘅设备故障啦，咁而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行车时间咧系预计需要额外嘅15至20分钟嘅。列车服务咧会稍作调整如下：东涌线来往香港至到东涌站嘅就系10分钟一班，咁而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到博览馆站嘅就系15分钟一班嘅。咁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就系由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咧，而改为咧就系120分钟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留意。
1: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2: 姑妈，你咩事咁急 call 我嚟啊？
3: 哎呀，姑妈，今次真系有好嘢益你啊！我有个朋友啊，喺嗰间跨国大公司嗰度做仓务主任啊。佢话咧，而家请紧暑期工啊，份工好笋噶。听讲咧，人工唔错，又冇咩要求。见你呢一排咁得闲啊，特登问下你有冇兴趣咋？
2: 吓，跨国公司咁正，具体做咩噶？快啲讲嚟听啊！
3: 嗱，佢话咧就系做仓务助理，主要咧就系帮手睇住货仓、执下货、做啲杂务咁。最紧要嘅咧就系完全冇学历同埋嘅经验要求，翻工嘅话咧又唔使用脑，系咪好吸引咧？啱晒你啊！
2: 哇，简直系为我而设啦，轻轻松松就赚到钱。我想做啊，小华姑妈，可唔可以咧帮我安排去见工啊？最好听日就开工，我啲零用钱咧就快用晒啦。
3: 得，冇问题啊，打铁要趁热啊嘛，我即刻打电话帮你约个朋友出嚟啊。
2: 咁我哋出发去见工咯。
4: 等一等，两位米行主。
2: 咦，Janice 表妹，你做咩突然杀出嚟啊？唔通你都想同我抢份笋工？
4: 我唔系想争份笋工，但系我系想提醒你哋，听落咁笋嘅工作，分分钟暗藏危机。你咩都未搞清楚，唔好咁心急答应翻工啊！如果因工受伤就弊啦。
2: 吓，喺货仓执下货啫，点会有危险啊？你系咪太紧张啊？
4: 哎呀，就系、是、你呢种以为好简单嘅心态，先至最危险啊！好多青少年就系因为缺乏工作经验，又唔熟悉个环境，喺未经指导之下，走去触碰一啲危险机器或者化学物品，结果就发生意外噶。
3: 哎呀，听你咁讲嘅话，又好似有啲道理、啊。咁要点做啊？
4: 嗱，你哋去见工嘅时候咧，一定要问清楚几样嘢，做啲咩？喺边度做？工时系几长？仲有最关键嘅，有冇涉及危险工序？
3: 乜嘢系危险工序啊？
4: 嗱，好似操作啲大型嘅机械啦，搬运重型货物，接触化学品，甚至高温嘅物件，呢啲咧全部都系高风险工作嚟噶。如果你唔清楚，就一定要主动问主管，千祈唔好靠估啊，更加唔好因为想表现自己而喺度扮识咯。
2: 其实咧，暑期工系咪咩都做得噶？
4: 梗系唔系啦，法律有严格规定噶，未够18岁唔可以喺建筑地盘工作，亦都唔可以操作危险机械，例如咧有面团混合机啊、剪床呢类嘅机器都系唔得噶。至于16岁以下，更加唔可以操作任何木工嘅机械。
3: 吓，原来有年龄限制噶，咁肥强啊够晒18岁啦。如果真系要操作机器，咁有啲咩嘢要注意咧？吓，
4: 咁咧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三部曲。第一，要了解机器嘅运作原理同埋危险部分。第二，确保危险部分设有安全保护罩。第三，唔好着啲好宽松嘅衣服，长头发就一定要扎起佢啊！因为咧，万一俾啲机器卷咗入去，后果就系不堪设想噶啦。记住，未经主管嘅许可，系唔可以自行操作机器噶。
2: 好啦好啦，我会记住㗎啦。咁如果呢淨係搬货应该安全啦啩？
4: 你又错啦。搬货呢其实都有好多学问㗎。嗱，你又要评估个重量啦。譬如如果件嘢太重，一定要搵人帮手或者用手推车。如果真係要自己搬呢，一定要采用正確嘅姿势。即係呢屈膝蹲下，背部挺直，物件贴近身体，用双脚嘅力慢慢企起身。转身嗰陣呢，记得要用双脚移动，唔好扭腰，如果唔係呢好易扭親㗎。仲有如果货物有尖角或者利边，一定要戴返对手套保护双手啊。
3: 啊 ,Janice, 你真係好似专家咁喎。咁清洁嗰陣呢用到嗰啲化学品呢又要注意啲咩㗎？
4: 首先呢，一定要睇清楚化学品容器上面嘅标签，了解有冇毒性，有冇腐蚀性。处理化学物嘅时候，一定要喺空气流通嘅地方，戴好防护装备，例如手套同埋护目镜。最重要呢，就係使用化学品嘅时候，绝对唔可以飲食，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啊。
2: 咁电器呢，货仓入面呢通常有好多插头㗎喎、哦。
4: 一样要小心，好多人鍾意喺一个拖板就插晒所有风扇啊、雪柜啊、充电器，但呢啲呢其实係火警嘅源头嚟㗎。记住抹乾隻手先好插插头，如果见到电线有破损，一定要即刻同主管讲，绝对唔好自己尝试去接驳或者维修啊，一定要搵返合资格嘅电工去进行。
2: 听完你咁讲呢，我突然间觉得嗰份信工呢好似变咗地雷咁啊。
4: 咁呢，其实只要你做足防护措施，安全咁工作，其实就冇乜嘢好驚嘅。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啊，喺工作场地你係有法律责任去顾及自己同埋其他工友嘅安全，千祈唔好贪玩，唔好喺场地嬉戏，唔好亂咁操作啲机器。如果你见到有危险情况，例如通道阻塞、电线破损，就即刻一定要报告俾主管，呢个系你嘅本分嚟噶。
3: 飞强啊，听下表妹咁讲咧，姑妈帮你揾工啊，系想你学嘢啊，唔系想你整亲受伤嘅。如果份工有危险嘅，宁愿唔好做啦。
4: 系啊，暑期工唔单止系为赚钱噶嘛，更加系赚取一份职场经验。受咗伤就会得不偿失，一定要小心啊。
2: 知道。
4: 暑期工作要谨慎，高危工序切勿做。我是黄乐贤 Janice。
3: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查询及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1: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服务稍作调整，东涌线来往香港至东涌站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港铁人员正处理事件，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亦可考虑使用港铁其他路线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立法会完成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后表示，运输处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在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陈美宝说，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视为铁板一块，运输处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后，需要向运输处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便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预料，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时翻超过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没有2元2折优惠，担心一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2元2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2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话，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5,161点，升479点，成交金额17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跌1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9.2，升15.2。阿里巴巴119元，升5.6；盈富基金25.64，升5.4；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42；智普1599元，跌108元；中芯国际76.9，升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2元。小米集团27.5，升1.64；美团87.85，升4.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09，瑞士法。

0: 提大家啦，黄泥涌峡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厚德里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峡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厚德里嘅快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温思劳街同埋畅行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车辆咧现时唔能够由温思劳街左转入畅行道，咁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另外再同大家讲讲一则嘅港铁消息，就系由于咧小蚝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15至20分钟，而东涌线来往香港站至到东涌站维持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站来往博览馆站就维持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嘅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亦可以考虑使用港铁其他嘅线路或者系交通工具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西贡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佐敦港铁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年轻嘅时候，我哋好惊咧会错过噶，成日觉得咧每个人每件事咧都好重要噶。但人大咗啦，经历多咗，你会明白人生当中有啲相遇咧系必然，有啲人同事咧都只系过客。既然留唔住啦，不如学会释怀。呢啲人同事都系让我哋不断成长。今日就由一首关于得失嘅歌开始，音乐中年。
8: 信是有缘。

老實，有啲歌咧，我係年紀有翻咁上下啦，有啲人生閲歷咧，先會 get 到啦歌詞嘅意境，係明白咧當中嘅道理噶。B 哥哥《鐘鎮濤》嘅《要是有緣》咧，就係一個好例子啦。我後生嘅時候咧，會嫌呢一隻歌有啲悶噶，但依家啦都五十幾啦，特別中意只歌嘅 mood 啦，同埋歌詞噶。信是有緣，要是無緣，怎可此生此世竟碰見？但若說是情緣，怎麼似離劍？特別後面嗰一句咧，一針見血噶。所以話唔同嘅年紀聽同一首歌係有唔同嘅領會。

Michael Bolton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嘅創作背後咧，咦係隱藏住一段啦 Michael Bolton 啦個人嘅掙扎啦同埋奮鬥史㗎，有血有淚㗎。話說咧 ，Michael Bolton 咧成名之前咧過住咧好窮嘅生活嘅，唔單止咧要賣吉他去幫補咧基本嘅生活開支㗎，甚至喺錄音室咧錄呢一首歌嘅時候啊，仲要打電話俾銀行，努力去阻止咧自己間屋咧係被查封拍賣。所以話呢一首歌咧，除咗咧係承載住深邃愛情嘅絕望感，亦都見證咗 Michael Bolton 啊，當時為咗生活同音樂夢想奮力一搏啊嘅真實人生寫照㗎。

0: 家咧香港演唱会嘅场地选择咧就多咗啦。不过咧歌手硬系咧对红馆啊有一份嘅情意结噶。就算乐迷咧去红馆睇 show 啦，特别咧有亲切感噶。即使系坐喺山顶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好集中咁朝圣啊嘛。嗱，讲到红馆咧，小凤姐咧绝对系一个大户啦。1983年到去2018年期间啦，小凤姐喺香港一共咧开咗191场演唱会，特别咧系92年嘅43场歌唱咧，仍然咧系香港最长嘅连续开演唱会纪录噶，劲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在这个乜都要快的年代，连感情都变成了快餐的。以下这首歌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可以慢慢地跟一个人相处，是一种对生活的奢侈和浪漫。当你跟一个人可以慢慢在厨房切菜，慢慢执拾屋企，那种的平淡才是爱情最硬正的骨架。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睇过一段文字咧，咁样形容啦，莫文蔚慢慢喜欢你嘅爱情应该好似咧日常生活咁平凡，因为真正嘅幸福咧唔系激情连连，而系从生活当中咧去体会爱嘅真谛。所以慢系永恒嘅，唯有咧从慢慢嘅陪伴当中咧，先至可以揾到彼此，慢慢咁老去。嗱，2018年咧由李荣浩创作啦，当时咧佢正正咧就系同杨丞琳咧处于呢一个热恋期嘅，好多歌词被认为系佢自身感情经历嘅投射，字里行间咧流露出好浓厚嘅甜蜜，同埋对爱情嘅细腻领悟嘅。

落雨天时听呢一类歌呢特别有mood㗎。许冠杰这一曲送给你。请君你。将时间带到嚟12: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刑自分者违规，如果将责任全数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立法会完成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在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陈美宝说，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后，需要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更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预料，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时翻超过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没有2元两折优惠，担心一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2元两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7点，升476点，成交金额17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跌1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9元，升15元。阿里巴巴118.8升5.4，盈富基金25.6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了 0.14。中芯国际76.85升0.55，小米集团27.4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16升2.02，美团87.8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6,982点，跌1,768点。港金报37,650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95美元，卖出403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人到中年啊，有时会谂起一个问题，我哋仲有冇勇气去为咗一啲嘢跨越自己嘅界限呢？可能系为咗一个人，可能系为咗一个信念，甚至可能只系为咗追寻一个年轻嘅时候未完成嘅梦啊！今日音乐中年 Part 2嘅第一首歌，正正咧就系讲呢一种跨越啦。

有时候最靓的情歌背后往往是最痛的故事的。80年代的北爱尔兰正值就是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处于对立的高峰期，双方经常会发生一个暴力冲突，导致死伤无数。1983年 Spandau Ballet 乐队成员的一位好朋友 Thomas Riley 跟随着乐队四周围巡回演出，帮手在会场外面卖纪念品。当演出唱会完成之后 ,Thomas 回家乡贝尔法斯特见女朋友的时候，哎呀咁啱遇到暴乱的场面，佢不幸就是被警察开枪击中而身亡的。这件事令大家伤心之余，亦都启发了 Gary Camp 创作这一首 Through the Barricades。内容讲及一对生于乱世的苦命恋人，一个是罗马天主教徒，而另一个就是新教教徒，属于两个世界的他们，不理家人朋友的反对和阻止，冲破重重障碍，发展了一段北爱尔兰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故事。

不少以前的经典广东歌曲都是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的。好老实，中岛美雪作歌是比唱歌好的，这个是我说的。很多时候广东话的改编版本是比原版来得好听的。黑勤的破晓时分都不例外，歌词讲的就是一份在黎明时分思念一个人的心情。乐评人形容这首歌是伤感当中充满内敛，或者这种感觉中年的朋友都会特别有共鸣。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轰轰烈烈，到了某个年纪反而学会将感情收在心底里面，等将来慢慢去回味。

0: 有啲人會覺得咧，呢一首歌咧幾老派嘅，無論咧編曲啦、唱法咧都幾 old school 嘅，格局咧甚至有啲似咧係閩南話嘅歌曲啊。而 chorus 嘅一句啦，弱者生命在等，將啲尾音拉到好長同埋刻意嘅震音啊，都幾以前咧啲歌王嘅懷舊 feel 嘅。黃海芹弱生命等候噶，人生有好多嘢咧，等下等下就會變成空白噶啦。有時咧唔係要你衝動啊，而係要你咧敢於喺適當嘅時候做一個決定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歌咧，灵感咧就系嚟自美国女歌手啊 Carole King 嘅经典作品嘅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同安格咧写好呢首歌之后咧，交俾唱片公司啊，足足半年咧都冇消息噶。后嚟唱片公司咧先决定采用乜由台湾歌手啊黄子蕾第一个唱。之后同安格咧自己重新演绎，先至咧真正走红啊！所以话咧，好嘅作品真系要等噶，等一个适合嘅机会，等一个适合嘅人，同人嘅命运一样，都需要一啲啲嘅努力。

三十年代咧，香港樂壇咧大把人才，競爭咧係太大啦，係唔係個個都可以紅到啊？梗係唔易啦。嗱，以下呢一首合唱歌主唱嘅係雷安娜同埋譚校長啦，佢哋兩個當年當然已經走紅啦。但你又知唔知咧？啊，呢一首歌其實係一位年輕創作偶像啊，佢擁有唔少歌迷，外形高大英俊，能跳能唱，啊，原來識得創作。只可惜咧，佢好快就淡出樂壇，走咗去時裝界發展。佢係小虎隊成員孫明光，亦都係歌曲啊暫別嘅創作人啊。

这个星期呢，因为世界杯啦，相信听緊节目嘅你呢都係污眉瞌睡㗎啦，唔夠分係咪，冇法啦，捱埋今个星期係 ok 㗎啦。咁遇上呢咁嘅天气呢，个人呢更加眼瞓㗎。外面室外气温呢係摄氏26度，係冇咁熱嘅，相对湿度 93%。好啦，完结今日啦，星期四嘅音乐中年，听日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话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表示，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香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又将所有责任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会在明天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说，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他说现阶段1万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该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之后，需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便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马会今个马季共吸引超过182万人次入场，赛马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较上个年度升 3.2%。马会话今年是马年，亦是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的一年。两个马场全年的中国内地和海外旅客入场人数破纪录，有超过40万人次，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枢纽的地位。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18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4671点，跌10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7.8，升13.8；阿里巴巴118.6，升5.2；盈富基金25.58，升4.8。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24，升1.24。智普1612蚊，跌95蚊。中芯国际77.1，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1.78。小米集团27.42，升1.56。美团87.4，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1，瑞士法郎9.726，澳元5.485，加元5.58，新西兰元4.585，欧元8.98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7。日经平均指数66,742点，跌2021点。港金报37,650蚊，比上日收市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点。

0: 至到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西贡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桥面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做翻三尖八角。

0: Jackie 曾經因為想討好身邊的人而嘗試令自己變得圓滑的，但突然間有一天，他就覺得這樣的關係得回來的快樂和自己都是假的，就在那一刻他決定要做回自己，也都寫低了這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換個結構最賤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詞黃偉文，編曲 Justin Young， 監製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书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奇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嗰啲馬來西亞人咧，咪嗌落雨唔係嗌落雨嘅，咪嗌落水嘅、近排啲香港啲嘢真係落水咯，我覺得落水先揚到啊！即係哇，使乜咁大雨？佢仲係連綿不斷嘅，
6: 係啊，
5: 係連續落個零兩個鐘頭，閒閒地。
6: 而家出面都喺度落緊水啊！哇，係會倒落嚟添啊！啲水係好大雨啊！
3: 我尋日咧浸濕嗰對鞋到而家都仲濕緊啊！
5: 哦，咁正常啊，即係證明你都係索水能力強咯、啊。係啊，落

0: 与私心咧就好兴咧，即系嗌外卖啊！咁但系有阵时你会觉得咧，你嗌外卖嗱，你唔使出去揼湿啫，但系嗰啲外卖员啊辛苦啦嘛，要嗌外卖咁样咧，你要送你嚟嗰度啊嘛。咁我琴日我都做 gym 嘅时候咧，我都嗌一杯咖啡啦，又系一嗌咖啡即刻落水唔落咧，跟住嗰个人咧都湿晒、迟晒到，好唔好意思？我话唉，唔紧要，我见到出边系落雨，唔需要 worry 嘅呢啲嘢。
1: 喂，你就算好好，有啲唔理噶，即系有啲即使系譬如系黑雨啊、八号风球。佢都系觉得你应该系要准时，
0: 要准时
1: 送到个外卖俾我噶。
0: 咁、你成天黑晒，同埋而家啲极端天气咧，实在系真系太过恐怖嘛。
2: 系啊，而家啲落雨咧，真系唔好睇小佢啊！即系突然之间可以嘣一声就落到九 A 咁大雨啊！真系。
1: 喂，我寻日去咗澳门啊嘛，跟住经港珠澳大桥啦，好惊啊！全程嗰半个钟。
0: 总之咧，点解你惊？因为太靓女惊有人对你不利。
1: 呢、這个就不嬲都惊嘅。咁另一个仲有。担心的点就是原来呢即港珠澳大桥呢它那个速度呢它会根据那个天气的。
0: 是会根据风速。
1: 是啦即譬如那个风速或者大雨的话呢它就会好像去到50的。
0: 50低一点
1: 就低一点这样。那但是呢就算50都好呢我坐在我车里面哇是大雨到呢你望不到前面的、前路茫茫这样跟着很紧张。是
0: 啊
1: 是所以仲担心咯。
0: 咁同埋你好食风㗎嘛港珠澳大桥。
1: 逢逢声
0: 㗎。係呀逢搵添啊。
1: 好彩可以安全嚟到咋。
0: 唔緊要你吉人自有天相同埋你好幸运嘅因为你识得我嘛。
1: 係。
0: 咁已经证明你係好幸运啦。係呀不过讲返啲外卖员啦。係啦。即係而家落雨消失呢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呢送外卖都几辛苦㗎。不过喺内地有一个外卖员呢就劲啦。佢送外卖呢送到攞奖啊係攞到今年嘅呢一个呢鲁迅文学奖就是一位呢外卖诗人啊叫做王继兵。
2: 係啦咁佢就凭住呢一个呢低处飞行嘅作品就入围咗呢个诗歌奖。咁啊原来呢本诗歌呢最初首次出版呢就係2024年嘅2月份呢出版啦。嚟緊就犀利啦。今年嘅年尾呢 ,10 月呢更加要去美国出版添啊面向全球啊。
0: 即係其实佢差唔多两年几之前已经开始出版诗集啊咁今年攞奖啦。咁问到佢哇你而家啊出咗成三本诗集喎即係又到而家又就攞埋奖咁样。咁你会唔会放弃做外卖员啊佢话唔会。因为佢话咩嘛低处飞行嘛佢一定要呢接触贴地啲呢一个现实世界睇多啲嘢先有料写得咁好嘅诗咁有道理喎。
2: 係同埋呢位朋友呢都好厉害因为佢其实佢个外卖生涯呢係由2019年开始嘅。嗰陣时呢佢就正正就係50岁啦佢就喺佢嗰个地方就申请注册成为呢个外卖骑手。嗰陣时啲人都话咦你都算系外卖骑手当中呢年纪相对嚟讲比较大啲啲㗎喇已经系。
1: 但是呢他呢就是寫文的啦但其實呢我有認識很多的譬如是藝術家或者演員呢他們譬如接一套戲之前或者他們呢有些什麼諗法有些什麼題材呢他們真的是特登會去做那個的職業、
0: 是是是是
1: 去體驗一下即譬如我有朋友他都可能來緊拍套戲要做外賣員的那他就真的做幾日外賣員試一下咦究竟他全日做外賣員的體驗同埋感受是什麼呢因為他說呢他真的要體驗過知道其實呢那個工種是做些什麼呢他自己才可以發揮得更好。
0: 我的朋友大 L 哥是大 L 哥去唱歌嘛但他很喜歡做戲的。那他知道什麼角色的話呢他就去那裡呢看看那些現實生活當中那些人呢即是做那樣東西呢是怎樣的譬如他做護衛員這樣他就去找一個護衛員看看他每日的流程是做些什麼幾時啊去吃飯啊又或者件衫怎樣著法啊這樣那先多些資料呢去演繹這個角色。
2: 是所以譬如好似今次呢位得奖者啦王继兵佢都话佢当年呢即係点解要创作呢一本呢低处飞行嘅动机就係话呢原来就潜入咗做呢个外卖员去深入去了解唔同嘅部即係唔同嘅朋友啦。所以呢佢用一即直情係呢一个最先做外卖员嘅身份去睇下啊原来呢有一啲譬如可能係超市嘅工作嘅朋友啊或者可能一啲呢即係独臂嘅朋友啊咁就了解佢哋生路历程呢所以就写咗呢一本嘅低处飞行。這個名字原來都是來自他的詩句當中就叫做誰說展翅就要高飛 飞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咁讲，
0: 低空经济咯呢个咪，
1: 即系同埋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故事啦，唔一定系你一定要成就好大先、值得去记录你嘅故事。
0: 唔系一定要话懒系光鲜嘅，唔使嘅其实，因为佢写嘅诗咧，佢写咗600多首嘅作品啦，其实写喺边一度咧，通常会写喺嗰啲好零碎嘅纸度啊 ，memo 纸啊，纸巾啊，甚至真系冇纸啦，咁写喺边咧？寫掌心，寫自己的手
1: 上。為什麼他不可以用電話 mark 低的？
0: 我想他可能沒用到的電話，或者他可能真的沒有想起用電話說用到 notes 啦。你不明白五十多歲的人是怎樣想的啦。
1: 我想他這麼辛苦找張紙會不怕有些雨滴濕啊這樣。
0: 我想是因為他的文人呢是真的用支筆去寫那些詩來才寫得出啊。
2: 記住嘛，同埋嗰下要，
0: 同埋佢都講到話，佢呢個趕時間啲人咧，佢都話咧，係即係翻幾份工嘅人咧，只係會由呢一個站去到嗰個站，佢係唔會話即係好享受嗰個車程嘅，因為咧佢由上一份工接佢下一份工啊，嚇，咁即係佢係要趕住時間去即係去揾第二份工嘅錢咁樣啦，所以其實喺呢一個社會當中咧，即係好多朋友咧都係默默耕耘啊，好耐咁嘅工作啊咁樣，所以晏晝時候咧。真係唔好折磨自己，即係食返個靚 lunch。
2: 係啊，一定要唞一唞，停一停，俾自己休息一下，飲多啖水。
0: 超 B， 你唔使驚，你睇嗱啊呢個阿繼冰都咁掂啦。
2: 咁我都係咪做私人我可以做？
0: 你或者咩人啊？衰人啦、啊，你做
2: 海灘私人我做。
0: 你做衰人可能會 OK 喎。
2: 我係賤人，
0: 又唔好咁講自己，係你咁話自己點得嘅咧？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用處㗎。
2: 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明白。
3: 将只手举高，俾我睇到，举到天咁高，都点及到，身份低越高。

0: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诗君啊，古天乐加埋农夫，天下一家。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不去。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带嚟呢一首好歌咧，就系周杰伦嘅旧歌《星情》啦。因为今日系周杰伦日啊，
1: 系啊，7月16日啊。其实呢一个咧，周杰伦日咧系由2003年开始嘅，就每逢7月16日咧叫周杰伦日。因为当其时咧就佢嗰个叶惠美嘅专辑咧好厉害，即系全球咧都好多人同步首播，所以就叫做诶、今日周杰伦。
2: 佢好似话系有成8亿个收听啊，
1: 系啊，
2: 你话系几犀？8亿系咪？即系可以话系华语乐坛当中一个举足轻重嘅朋友啊，周杰伦。不过我自己就比较喜欢佢咧，即系早期啲嘅作品，尤其是呢一只《星情》啦。
1: 嗯，
2: 因为我觉得以前嘅周杰伦咧，佢唱歌咧就纯粹啲嘅。即系而家咧，可能佢受咗好多人批评，又话佢咬字唔正啊，又成咁样咧。所以而家你会到佢唱歌咧，就好似谨慎咗咯。
1: 嗰时啱啱出到咧《音乐才子》咧，你真系觉得哇，点解咁犀利嘅？每一首歌你都可以令到大家咧会记得晒啲歌词。譬如好似呢一首《星情》都系啦，中间嗰段咧副歌。哇！冧到咧，所有嘅女士们咧晕晒。
3: 嗯，即系咧，我最中意佢咧有 style 得嚟咧，佢写歌词系好有意思噶。即系无论咧，可能佢有啲系写俾佢妈咪啊，有啲写俾佢爱人啊，即系你听完都觉得心头一暖。
2: 同埋可能我自己讲普通话唔系特别叻，或者特别好啦，即系我见到佢咧掠晒，我觉得 OK 喎。
3: 因为可能讲得清楚，你都听唔明。
2: 系咪先？即系有时唔使咁清楚啫，系嘛？照介，我觉得吓，纯粹个人。意見
1: 是我覺得是一個風格嚟咯，佢唱歌嘅時候嗰種風格咧，係真係好多朋友想去學咧，都學唔到佢種韻味嘅。
2: 誒，同埋好似咧，我望下咧，阿 Jenny 你嘅男朋友都有啲似周杰倫喎。
3: 嚇，唔係啊嘛？
2: 係咪啊？
1: 咁執到你？
3: 佢講嘢都有啲女女地嘅，
2: 呢樣嘢似啦。今日係周杰倫日啊，但係有呢一首舊歌。

0: 王，你变魔法啦？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0: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5: M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4: ！El Dino Leo 地咁远，应该唔入啦。
6: 哇，入咗啊 ！Goal，
4: 耶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5: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4: 呢场边队会成为鉴比安迪纳哥方门啲啊，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7: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铁话小蚝湾车厂附近的信号设备已经完成临时修复。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到航班起飞前90分钟。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若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说，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预计，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在翻超过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没有两蚊两折优惠，担心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两蚊两元折扣，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以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6点，升525点，总成交金额206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14575点，跌20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9元，升15元。盈富基金25.68，升5.8。阿里巴巴118.7，升5.3。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了1.6。智谱1604元，跌103元。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2.24。美团88.9，升5.5。小米集团27.72，升1.86。中芯国际76.7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6704点，跌2075点。港金报37650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46美元，卖出402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 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佐敦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桥面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时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天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7: 超 B、
18: 崔志彤、
19: 李李姑、
20: 阿土、
21: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22: 今日嘅嘉宾就系有应志月嘅 ，Hello 你好
23: ，Hello，
22: 喂你好，即系百病缠身系咪？应志月
23: 都系呢
22: 咩事啊？冇见几个月啫，
23: 都唔系咁声带一 firm 又息肉啦，
22: 声带有息肉就好多人都有嘅吓，唔使惊嘅，
23: 系啦，跟住
22: 割咗冇事噶啦，
23: 个个都咁讲，个个都。
22: 我未試過生死肉告彩，
23: 但大家都即係話喂冇事嘅冇事嘅，
22: 係因為好多人都有。
23: 係咁，我之前都有同即係問到啲前輩啦，咁其實都有啲前輩有割過息肉啦。咁我自己就 plan 緊啦，咁啊，同埋中途又有啲病啊咁樣啦。
22: 咩病啊？
23: 冇都有啲感冒，因為我
22: 感冒啫，
23: 即係我媽咪有。病咗啊！咁成屋企全部大家都病咁
22: 樣。我因為我認識應志月咧，你應該係心理病勁過生理病咯。
23: 我依家心理病又冇咗喎，依家超勁。
22: 我中意佢，我知道佢而家冇事啊。
23: 而家冇嘢啦，
22: 我
23: 好翻，
22: 我好翻，
23: 生死肉啫嘛，
22: 我好翻，我中意你咁样讲，
23: 咩生死肉都开心啊，即刻几开心添。
22: 嗱，笑下咪靓仔啲，成日都喺度揽埋口面，
23: 冇揽埋口面。
22: 系咪而家开朗咗啊？你嘅人，
23: 佢而家开朗咗好多嘅，
22: 系啊系啊系啊。
23: 咁最主要我谂养咗宠物啦，睇嘢又唔同咗。
22: 你养咗狗啊？
23: 猫，
22: 我猫猫，
23: 养咗德文猫，系啦，跟住咧佢哋就比较。
22: 中意啊，
23: 系啦，即系比较自己想点就点啊，跟住
22: 你都系啊，
23: 想食就想食，我唔系噶，
22: 你自己想点想点就点噶啦，
23: 唔系噶，我
24: 你就人嘅，
23: 都就人嘅，我同埋我自己成日都中意虐待自己嘅。
17: 即系点样虐待自己啊？
23: 即系例如你见我依家前排病咗，咁我依家就每日都可能做一次 gym， 咁我依家就因为病咗，可能有个半月时间
22: 要追翻，
23: 系啦，我就做两次咯，
22: 每日做两次，好正常噶咋，做两次。
23: 即系我俾自己系有啲。即係虐待翻。
22: 我哋以前做 gym 嗰啲師兄師姐咧，佢哋一日做三次噶。
23: 哇！
22: 朝頭早去，即係一起身去操一操先，然後翻工食晏嘅時候再操，操完之後就晏晝就做嘢啦。做完嘢之後夜晚就再同啲師兄弟一齊操。
23: 哇！
18: 但重點係你個師兄冇病啊嘛。
22: 咁啊係，
18: 佢啱啱病完嚟。
22: 阿
18: 英
22: 志遠啊，有
23: 冇事嘅？
22: 有病有病，
23: 冇事冇事。
22: 有病的人係啊，嗱，其實廿幾歲識你，識到你而家。
23: 是
22: 三十二啊，
23: 是
22: 哇，你都三十二岁啦，抵你啦，
23: 三十二岁就即系过咗三十之后就多病痛。
22: 但我话俾你听，你而家三十二岁咧，你仲有魅力过以前，系啦，靓仔过。而家 casual 咁样咧，唔化妆嗰啲咧，
23: 哦，咁唔系，平时我都唔系好化妆噶。
17: 唔系，但系你而家真系好似随性啲噶，即系你最初嗰阵时咧，参加完全民造星啊，或者可能你嗰阵时流咗汗流嗰种感觉咧，你会系好。即係
22: 好寒風嘅，係
17: 好寒風嘅，即係條眼線要畫到好行嘅，啲聲要係特別尖啲嘅，即係好有韓國嗰種味道啊！而家你冇咗啦，好似
23: 唔係咁，可能我都融入翻啦。一來咁，二來就係、是、即係點講咧？以前就嗰啲輩份啊，嗰啲嘢好勁噶嘛。
22: 哦，因為仲係嗰個韓國體制之下。
23: 而家其實都會有啲嘅，但係叫做可以抽離咗少少，即係 casual 翻少少。
22: 抽離琵琶蜜啊！
23: 係啊，
22: 係啊，
23: 有冇講過？
22: 我都冇講冇牌子名啊，琵琶咩牌子？
18: 我反而好奇咧，即係前排咧病咗嗰個零兩個月啦，咁你又係咪唔可以唱歌？
23: 唔可以唱歌。
18: 咁又唔可以做運動？
23: 唔可以做運動。
22: 哇！折磨啊！
18: 係咯，咁你應該翻工嗰方面嗰個工作量都少咗啦。
23: 嗯。
18: 咁有咩做咧？
23: 咁啱，即係其實嗰段時間真係休息啦。首先，同埋好彩係心態轉換咗之後，就覺得有陣時鍛鍊肌肉其實休息都好緊要。即係嗰啲咩皮係咪皮質醇嗰啲嘢都
22: 唔知咩醇啦，係總之係。
23: 即係你類似個人壓力大，你都會令到你啲肌肉增長又會
22: 爭啲嘅。
23: 爭啲
22: 㗎。你操嘅時候，你日日操，日日操個好。你呢一排休息，休息係為咗行更長嘅路，所以其實點樣都好啦，你自己想點就點。
23: 係，我覺得上天嘅安排都係
22: 一切已經係最好嘅安排。
23: 冇錯啊，簡直啱。
22: 同埋以你即係一個平時，你咪算唔算係 I 人呢？
23: 我 I 啊，
22: 你 I 噶，但你而家咁多朋友，大家都好錫你，應志月
23: 都開心嘅。咁同埋自己經歷得多咗，就睇嘢又唔同咗，我自己覺得。即我會再交多啲出嚟啦，咁唔係平時內向啫，但係其實我內裏都熱情如火
22: 嘅。你問啱你嘅問題，你咪會好多嘢講啦，譬如問音樂啊，問下你近排嘅生活啊咩。不過講翻你個病先啦，你個病咁你有息肉你要去割，咁你咪要，因為你割息肉係要停唔講嘢噶嘛。
23: 係，
22: 咁你要就時間咯。
23: 係啊，呢個真係上天俾我最大 challenge。其實我都幾多廢話講嘅平時。
22: 你係啊，
23: 跟住之後依家唔俾我講。
22: 都唔係廢話，你鍾意講嘢，你鍾意溝通啫。
23: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好搞笑嘅就係、打即係電話上面呢，其實我 send message 個次數係少過打電話
17: 㗎。吓、啊、你鍾意打電話反而
23: 係啊，
17: 好難得喎、
22: 啊。變咗啦你。
18: 我而家好少見到人係會咁㗎喎。
22: 我唔鍾意打電話㗎。
18: 我直頭驚講電話添㗎。
23: 因為我差唔多經常性會 miss 人哋 message、
22: 哦、
23: 因為我以前嘅習慣就係覺得打電話嗰個語氣啊嗰啲嘢會聽得清楚啲咧、
22: 嗯，
23: 所以我都係建議有事就打俾我。
17: 哦，哇、哦，咁你其實係咪嗰啲傳統人嚟噶？
23: 都何為傳統？
17: 即係中意啲
22: 悶人
17: 正面啲啊！即係我哋溝通就溝通啦，即係唔好咧嗰啲猜猜度度嗰啲你冇嘅。
23: 我冇啊，冇乜啊，我就係正面啲咯，即係約出嚟啊，見面啊，即係打電話啊，就真係、啊。
17: 即係你唔會網交嗰啲嚟嘅。
23: 我唔會啊，唔會啊。點樣為之網交咧？
17: 即係
22: 喺個網度識咯。
23: 我就識人都咁又
22: 我唔會啊，我未試過。
23: 咁我因為我咧就要講翻我興趣我打機嘅。咁
22: 打機一定
23: 有
22: 多
23: 會組隊啊，咁你就會純粹加好友咁樣。
22: 你而家打咩啊？
23: 呢排期待緊一隻生活類嘅遊戲，係啦，咁
22: RPG 嘅，
23: 係啦，咁琴日咧就出咗一隻數碼嘟嘟嘟，係啦，
22: 哦，
23: 係啦，咁但係麻麻地我就
17: 自己嗰啲嗰類
23: 好雜，
18: 係咯，
0: 炸，
18: 唔係炸炸咩？
17: 我突然之間
18: 咧，
17: 我嗰望嚟咧，我突然間記起一個畫面咧，就係無端見到你咧，同我啲同事喺度玩咧，玩咩？玩卡咯，
0: 卡系啊。喂，咁你有冇储嗰啲Pokemon 卡啊？
23: 有啊，诶，讲得咁样 brand 系咪唔得噶？
0: 唔系，佢唔系 brand 嚟嘅公仔嚟噶嘛。
23: OK， 可以嘅。
17: 佢自己就袋住，佢而家连个电话套里面都摄住一只啊。
0: 咩正常啊？因为咧真系可以升得好值噶，升得好值。因为嗱，譬如你买一张卡啦，譬如你买咗一沓咁样咧，你盲盒抽到一张，如果系正嘅话咧，你就攞去验证啦。咁驗證要俾錢嘅，但如果係驗證到嘅話咧，可能嗰張卡本來係700蚊，會變咗7000蚊嘅。
23: 係啊，會。
18: 但係你知唔知要用幾多錢，或者你要有幾多嘅運氣？
0: 我知。
18: 你抽嘢抽到張靚卡。
0: 如果咁容易抽到啊，我而家成日玩啦。
23: 唔係，但係都要講嘅。你有冇買開六合彩嗰啲先？你哋曾經
0: 我有。
18: 有啊。
23: 嗱，有咁有冇
0: 買六合彩？我有中40蚊。
23: 咁我買卡
18: 我
23: 起碼都中過。系啦，即系起码都中过，
17: 即系你中过嘅，你有
23: 买卡都嗱，至今都起码中过10000几蚊嘅卡啦。
0: 哦，咁叻仔，
23: 几张咯？
0: 几张啊？
23: 咁但系其实个命中率都高嘅，相对
0: 高嘅。我个教练就平均买4次卡盲盒就抽到1次咯，大约。
18: 我想知咧，你嗰即價值五位數嗰啲咧，你會真係賣出去，一定會自己 keep 住嘅咧
0: ？keep 先，
23: 會 keep 嘅，有啲真係睇你自己中意就。
0: 又睇定啲去升成點？係啦，
23: 係啦，咁
18: 你講到好似好了解咁
0: 啊！我好了解，我只不過我爭買過一部啫嘛。
23: 其實佢偷偷地已經入咗坑㗎啦，已經。
0: 其實我因為我覺得，喂呢樣興趣可以變咗賺錢，你儲嗰啲卡，你其實自己開心㗎嘛。
23: 係，咁同埋呢排又有啲嗰啲球星，即係依家足球。
0: 杯卡系啦，
23: 咁狂熱嘅熱潮咧，跟住啲卡自己又會睇翻，哇！啲球星即係會開始留意一下啲球星，咁冇買卡，球星卡仲貴，
0: 係係悉尼一次，
23: 你諗下有美斯嗰啲簽名啊，夏蘭特一個簽名嗰啲，真係貴。
17: 呢單嘢真
0: 係
17: 買。
0: 喂，你都係咧四年一次嘅世界盃球迷嚟嘅喎，
23: 我係嗰啲
0: 叻仔喎，
23: 嗰啲叫咩不是真正球迷嗰啲啦，
0: 都係
23: 即係真正球迷嗰啲就會覺得世界盃嗰啲唔係球迷噶嘛。
0: 哦。其實我覺得呢個世界咧真係好煩，你肯睇波，我已經覺得你係球迷啦。
23: 都
0: 係
23: 嘅，
0: 不如我哋三個波係咩我都唔知道。
17: 唔係你算叻嘅，你會睇精華啊嘛。
0: 我睇精華，
17: 你睇精華，你起碼知道啲賽果嘛。
23: 係，
17: 咁你完全唔知。
23: 最主要係因為前排有個比賽咁啊，自己親身去踢波，咁啊所以。導致到啲人話睇波都可以學習到，咁我就
0: 可以啦，
23: 係啦，都開始即係以前咧，其實踢波之前咧就完全唔睇波嘅，即係好自己好記得就係唔記得邊一年咧。有荷蘭嘅，咁就類似決賽
0: 係咪古列治嗰陣時啊？
23: 我唔記得咗啦，
0: 好耐，
23: 我好細個啦嗰陣時。
0: 橙色球衣
23: 係啦，跟住之後咧係全家定唔知點樣咧，係差唔多揾曬10几個男人咁樣啦，一紮人喺屋企有個廳咁樣。
0: 好嗨嘅嗰陣時啊！
23: 哇，得我一個瞓覺。嗰陣時我就話個波飛嚟飛去有咩意思？咁、
0: 哦、
23: 我今依家咧
0: 細個啊嘛嗰陣時，
23: 唔係嘅。咁嗰陣時我表弟啊，咁其他嗰啲堂咩咩啊，嗰啲細佬啊，嗰啲全部都睇嘅。咁、
0: 啊、
23: 但係
0: 瞓覺，
23: 咁我就得我一個瞓覺。
0: 即係你係豬咯。係
23: 啦，即係我啲舅父，喂，要瞓入去瞓啦咁樣嗰啲咧。
0: 我咁衰啊？
23: 係啊，唔係因為得我一個瞓啊嘛，咁其他都睇得好。
0: 都係
17: 影響個節奏你嘅情緒喺度，影響個情緒。
0: 都唔係影響節奏，而係因為佢哋嗌嘅時候一定要嘈醒佢嘅，一定會嗌醒。
23: 同埋欣賞。唔到嗰下，咁真係近我諗上一次世界盃係法國同埋阿根廷踢㗎嘛。嘩嗰次真係咁啱有個 event 邀請咗我去睇波，嘩我睇完之後嘩好
17: 熱血啦。
23: 真係估唔到你即係臨尾兩球係90分鐘咁樣88左右咁樣入返
0: 咁樣入係呀、
23: 追返咁樣嘩。
0: 勁過連續劇。嗱今年就應該可能係法國對西班牙。
23: 唔係阿根廷對西班牙。
0: 咁咪即係重複
23: 唔係阿根廷對西班牙。
0: 是咩？
23: 上次系
0: 法國輸咗，阿根廷系，因為啱啱咪後先同我講咗一次，我又唔記得咗。阿根廷對西班牙，哦，
23: 系啦，
0: 我成日以為法國會入到添。
23: 我都以為
0: 嘅，因為我好中意 Bonchu 噶嘛，
23: 我自己都幾中意麥巴比，
0: 係嘛？
23: 系
0: 啊，喂，咁唔好講世界盃嗰啲奇蹟嘢啦，講翻你今日上嚟嘅主角係應志月嘅新歌《Beat Maker》。喂，呢隻歌我中意。呢隻歌好似你抌曬所有啲牛包喎、
23: 都係嘅，即係
0: 嘛
23: 叫做花好多時間去整囉。
0: 即係整咗一種呢好似係你自己再加未來嘅 sound 出嚟喎。
23: 係咁我自己其實自從養咗貓之後睇嘢又唔同咗啦，覺得 即以前就會好急嘅，即逼曬啲嘢一齊做啊。咁就可能話哇，一年你一定要出兩三首歌、啊，
0: 即覺得時間有限。
23: 係啊，就無論你整成點，音樂上喂都要出啦，
0: 趕住嘅。
23: 咁依家咧就覺得即養咗講翻養貓就喂想食就食，想瞓就瞓，想休息就想休息噶啦嘛。咁我就話想慢慢做好嘅作品，真係慢慢雕琢。咁同埋今次嘅馬來西亞嘅 Sea Travel 佢哋去做，咁啊成件事我諗大概拍埋 MV 八個月左右嘅都做咗。
0: Sea Travel 都好出名嘅喎，係
23: 佢參與咗好多香港嘅編曲嘅作品，係啦係啦。咁點解今次我會同佢一齊監製咧？係因為佢哋因為基於佢哋唔識廣東話啦，咁所以佢哋有陣時佢哋作咗嘅作品作曲咧，咁經過咗一啲香港嘅監製之後咧，就 twist 咗另外一個味道，
0: 冇咗佢嘅陣味，
23: 係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因為我自己都作曲嘅時候，我就會好理解，哇！我本身作咗係有呢個嘅 film 喺度噶嘛，咁好想係呢個主題，但係原來你加咗廣東話或者俾咗呢個歌手唱之後就轉曬咧，就其實都會有啲唔開心，
0: 掹掹地嘅，係硬住咁樣。咁啊 ，Sea Travel 對你嘅演繹有啲咩意見咧？應志源，
23: 其實佢哋今次我哋合作係好 smooth 嘅，咁啊最主要係因為我自己覺得人生睇嘢唔同咗啦，節奏唔同咗啦，咁啊好想將呢樣嘢 present 俾聽眾聽，再去寫呢首歌嘅，咁我哋係因為喺一個 writing camp 度認識啦，咁之後就我有呢個主題，其實本身呢首歌嘅 beat maker 嘅前身叫 Temple， 係啦，咁我就話
0: 紙巾啊，
23: 唔係
0: 節奏 ，sorry，
23: 冇廣告噶，
0: 節奏，你咁驚咩啫？唔使驚，
23: 好，係咁之後咧就同佢哋去到寫歌，咁直頭再後屘揾埋阿 T-Rex。同我一起填詞之後再執返，因為他們又對廣東話不認識，又發現原來寫出來的 melody 和詞又有什麼出入這樣。
17: 用八個月的時間去做一首歌，是不是你算最長的時間去處理一隻作品？
23: 其實都是的，
17: 是
23: 那我想陸續都有不同的作品都會遲一點的、因為自己開始追求那種對作品嘅精，
17: 但係八個月嘅時間裏面最花得最多係擺喺邊個位咧？
23: 花得最多嘅位，我諗又我諗編曲上啦。其實我諗整體嘅時間都真係差唔多嘅，即係我諗作曲可能用咗半個月到嘅啫。其實咁，但係因為填詞其實又用翻半個月左右咧，跟住又後屘又有啲嘢要執翻，即係其實係咁樣來來回回嘅。咁基於本身真係因為個 melody， 佢哋馬來西亞未必認識嗰個詞啊嗰啲，咁所以就喺嗰度猜嚟猜去咯。
0: 哦，但我覺得呢一隻歌咧就好似一個新嘅應志月咯，因為你嗰啲韓腔咧，你嗰啲練習生嗰啲腔咧冇曬，
23: 係
0: 專登搣甩曬。
23: 其實都是的，叫做開始自己前排又有教一些小朋友唱歌啦，對於唱歌又有一個新的認識的所以叫做原來有這些可能性，那就不如再試一下不同的東西。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教小朋友可能是即是反而是自己學了更加多
0: 的。有一個進化啦，不如聽一下呢應志月的這一首新歌 Beat Maker。

0: 如果呢一首 Beatmaker 係想令到呢聽嘅人呢摁啊起身跳舞呢，你成功咗。
1: Yes.
0: 我是會令我起身，同埋撈尾嗰度你 shuffle 嗰度咧，哇，好鬼正啊！
1: 係
0: 啊，
1: 係、嗯。其實一開頭原意就係好想大家跟住去摁嘅，咁同埋即係想有翻自己嘅一個態度俾聽眾聽。
2: 係，即真係會跟住跳咯。但係頭先你話呢首歌你做嘅創作嘅時候咧，都有少少，因為你養咗貓之後咧，就有少放慢啊嘛。嗯、但首歌係快嘢嚟
1: 嘅，都還好嘅。即係我覺得係 keep 住 bounce 未去到，以前就有啲再並拎吧。硬啲嗰啲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個慢慢摁下摁下
0: 又呢個有個 groove 咯，
1: 係啦，
3: 我覺得係聽完有種超超地咧，摁下摁下，但又唔係嗰種去 club 咧，嗰種要大跳特跳嗰種感覺，
0: 即係唔使除衫嘅，
3: 係
0: 係啦，著背心，
1: 點解我今要除衫
0: ？你唔知未先，
1: 我世界盃嗰啲係嘛？
0: 未先，你未試過落級除衫啊？
1: 未，
3: 我唔落級噶，
0: 你未真正落過級，你未真正落過級咯。
2: 我就係明明
0: 你見過都係我嚟噶嘛，
2: 我
1: 唔係你講緊嗰啲，你講緊係 gym 級，
2: 唔係啊，
1: 即係好大隻老。
2: 你有冇試過人哋夜媽媽已經係第二 round 轉場啦，無端見佢咧，人哋都係企喺個台側邊玩啦，唔係行上台。
0: 咁嗰個夜店有個台噶嘛？
2: 因為我哋嗰次唔喺香港，喺外地咁樣啦，跟住企埋上台咯，跟住另一轉頭。點解無端冇一件衫嘅啫？
0: 咁你做gym做得咁辛苦，而家呢個時候係飛雲機會嚟啦嘛？因為嗰間嘢咧係有 dress code 嘅，dress code 就係唔著衫。
1: 哦，嚇、啊、咁超標嗰陣時點入去？
0: 超標佢都冇上去，
2: 鬼氣啦！
0: 佢都冇跳舞。
2: 只 dress code 啫嘛，佢因為見到台上面其他人除，佢就點
0: 超標仲喺度計緊咧？哎呀，佢話嗌四杯白酒咧就冇得坐台，但嗌一支就有得有啊！佢仲喺度計，仲喺度計緊呢啲嘢啊！仲喺度計緊呢啲嘢，我話唔好理啦，你嗌。一支啦，我哋坐台啦，因為好鬼煩啊嘛，去嗰啲夜店，咪都要計驚死你唔使錢啊嘛，係啊，喂，講翻應字先啦，
1: 唔緊要 ，OK。
0: 咁啊，排咗冇噶啦，係嘛？
1: 又算有一個 concept 喺度嘅，
0: 等陣未排咯，
1: 係啦，因為係去咗台灣拍 MV，
0: 哦，
1: 係啦，咁如果又排完又 send 一段過去，其實個 cost 都貴嘅。
0: 咁即係嗰、那個人就喺台灣啊，即係幫佢跳嗰啲。
1: 唔係，即係因為拍 MV 喺台灣，所以如果喺香港學員就 send 啲香港嘅。
2: 你自己過去跳啫嘛。
1: 哦，咁
2: 你又唔敢？
1: 咁又唔係。
0: 即係台灣拍啊！你知。
1: 即係台灣拍嘅 MV 就唔費事嘥多嚿 budget。
2: 哦。但係緊要啦，而家啲歌手好多時候都拍 MV 還 MV， 但係有一個 dance 嘅 MV 噶嘛。
1: 哦，都可以嘅，可以再
2: 簡單啲嗰個可以。
0: 而家冇人同佢跳，我哋幫你啦。
1: 好，
0: 我唔著衫喎。
3: 好驚啊！
0: 有幾驚啊？你
1: 要說服埋超標，
2: 我唔識跳舞嘅，你兩個鬥除咯，還要嚟緊要參加嗰啲比賽，嗰啲健身比賽。
1: 系啊，
2: 系啦，冇錯，你都要除噶啦，你到時
0: 係喎，你要參加 Hyros 喎，
1: 係，
0: 點解會咁突然間又報翻嘅？
1: 之前其實參加過一次嘅，咁覺得參加比賽咧，即係會逼到嗰個人激發佢潛力，
0: 係嘅，
1: 即係同埋
0: 有目標啊嘛，
1: 係啦，你 set 好咗，你既然要比賽，你冇理由唔練噶嘛，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心態咯，即係好似玩所有嘅，你 even 係表演都係
0: 嚇，今次就係 Bangkok，
1: 係。
0: 啊、你唔使買手信俾我㗎喇。但係嗰啲買嘅我都會照收嘅。
2: 佢啱啱返嚟嘅啫，其實
1: 買件魔術貼嗰啲可以即刻一夜除衫。
0: 啊叻仔啊。下次再見啦英之月。
1: 好。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长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同616万人次。旅发局话，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都按年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访港旅客人数受压。展望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立法会完成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会在听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他说，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之后，需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更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马会今个马季共吸纳超过182万人次入场，赛马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较上个年度升3.2%。马会话，今年是马年，亦系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嘅一年。两个马场全年嘅中国内地同海外旅客入场人数破纪录，有超过40万人次，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枢纽嘅地位。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话，喺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根据301条款采取行动，对来自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声明话，今次行动系经过长达一年嘅调查之后得出嘅结论。巴西喺数字贸易、关税、知识产权、月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关税措施将在今个月22号正式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巴西政府没有和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巴西政府随后发表声明，批评加税决定是单边、非法和任性的。总统卢拉对美方宣布的措施表示拒绝。他說，這個單一措施沒有道理，而且巴西不承認沒有多邊貿易規則作出調查的合法性。天氣方面，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中午前後的大驟雨為多處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青衣和長洲雨量更加超過20毫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4: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079 点，升397点，总成交金额23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8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14550点，跌2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5.4升11.4，盈富基金25.56升4.6，阿里巴巴118.2升4.8，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18，智普1595跌112，恒生中国企业85.86升1.72，美团87.65升4.25，小米集团27.48升1.62，中芯国际75.9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07，瑞士法郎9.724，澳元5.484，加元5.579，新西兰元4.587，欧元8.98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66,951点，跌2,160点。港金报37,635，比上日收市升7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5.18美元，卖出4,03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去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至于在尖沙咀和佐敦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在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至于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介乎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在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是稍为慢车的。另外观塘绕道

0: 前，但系前方又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系红灯着咗啦，就要留翻喺原本嘅行车线停车，等到情况安全先至好转线啊！现时啦，周围都系天雨路滑噶，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七月三十一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东捐啊，揾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8: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10: 完咗就翻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8: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10: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1: 姨妈姑爹讨论区。
2: 晏昼时间2:12嚟到咧，逢礼拜四嘅姨妈姑姐讨论区。今个礼拜讨论嘅题目咧，好简单嘅啫。是不是学历越高就代表未来的生活会越好呢？
3: 是听众的反应话很热烈，对于这个题目。
2: 同埋全部都是长文来的。
3: 是啦。
2: 嗱，我自己讲讲先啦，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因为真的是 DSE 嘛。
3: 是
2: 考完大家都很紧张啊，进入到大学啊，同埋很多人都会觉得近年香港很多人都会说啊，你即是读书呢，你在香港读不到大学或者没有读到大学的话呢就大学啦。因为现在好像 minimum 最简单的要求就是大学毕业啊，即等于我们以前中学毕业一样。是啦，咁但係係咪有咁嘅情況呢？我覺得呢其實就兩睇啦，係咪仲係越高學歷有機會改善生活或者有機會脫貧呢？我覺得暫時仲係嘅，但
0: 係
2: 將來就唔知啦。當越嚟越多嘅大學生呢就係畢業嘅時候呢，即係大學生泛濫啦，咁究竟點算呢？咁樣因為而家聽講話呢係每1.2 的人是爭一個位
0: 置，
2: 是啊，即是基本上呢你有身份證都應該可以讀到大學的，只要你不要失手。
0: 真的，因為你要想想，雖然1.2

0: 爭一個位，但其實可能有啲人佢想去外國讀書㗎嘛。
1: 係啦係啦，咁你考咗唔讀咁樣
0: 之類。係啦，咁你咁樣夾夾埋埋，其實可能一個人就已經可以入到一個位㗎喇喎。
1: 總之你唔好失手囉，你考嗰個 DSE 嘅時候。
0: 即係你唔好唔合格就得㗎啦。
1: 唔合格就可以去入到㗎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好似全民大學生嘅時候有咗呢個大學學位，係咪就係呢一個鐵飯碗或者將來寶貴或者美好生活嘅保證呢？可能未必。同埋而家呢Gen Z 真係好犀利啦，我係佩服 Gen Z 嘅嗰種勇氣嘅，但係其實同時去做嗰啲嘢呢，我哋以前細個唔敢做嘅，譬如佢就會覺得咦我原來好鍾意整車㗎喎吓，但係而家啲嘢冇整車喎咁樣，我中三就唔讀走去學整車。即係好多 Gen Z 都係咁樣嘅，而家係呀係呀好犀利㗎，有啊係呀、
0: 啊。我都有個朋友呢，佢係都算 Auntie 嚟㗎啦，即係五六十歲咁樣啦。咁佢都同我講呢，嘩近排呢我呢跟一個老師學嘢呀，學呢個 AI 呀咁樣。咁佢啊好犀利㗎，呢個老師又教我整短視頻呀，有咩數字呀啦啦啦。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呀，問下咦咁你個老師真係學咗幾耐呀，邊一度。我個老師呢佢大學生嚟嘅，不過佢話咧，佢唔諗住讀啦，佢 year one 嘅咋，好似十九歲啊，但佢諗住咧唔讀書啦，全力去創業做 AI 啊！哇，咁厲害，
1: 好多都係咁啊！甚至我哋譬如健身界啦，因為健身界咧好多都係可能係讀即係大學啊一年班，又或者可能讀 associate， 即係可能係未必，即係可能之前嗰個幾年啦，未必即係入到大學要讀 associate 咁樣啦，佢哋好多都係讀幾年之後咧就放棄咗，然後既然咁鍾意健身，我而家呢一刻就開始健身，因為健身呢一個行業呢，你越早入行呢係越好，你肉要儲㗎嘛。係咪呀，即係你越早投入去嘅時候呢個機會就越多囉。
2: 係我自己嘅感覺呢，即係譬如呢個係咪即係一定要學歷越高就代表生活會好呢，以前呢就冇呢樣嘢㗎，發覺因為
1: 以前先多啊婆。
2: 因為以前呢有一個好大嘅方向，就係話因為以前可能個大學嘅學位好少，咁你有好多朋友都覺得哎呀其實我都讀唔到大學囉，不如我行另一條路啦，譬如可能做學師啊，或者做學徒，或者可能有其他方向俾你去做嘅，咁你就見到啲人呢佢就喺自己嘅才能嗰度呢繼續去點樣去鑽研，繼續去做，繼續去了解多啲。但係而家嘅方向呢就唔同咗啦，因為而家呢頭先都講啦，譬如 1.2 即係喂你讀到書你唔失手你就入到大學啦，咁就令到大家好似覺得喂總之點都唔理啦，入咗大學先啦，即係好似而家好似嗰樣嘢有少少似啦，譬如以前嗰種呢九年免費教你點都讀埋佢先啦，讀完先算啦。
1: 又唔係喎，係我覺得反而因為太容易入到個大學呢，佢哋先會盤算呢話係咪嘥咗啲時間，因為呢學生哥呢有一個口頭禪呢成日都出現嘅，就話哎呀唔好嘥咗呢一年嘛，咁但係我呢啲老人家呢我同佢講話其實你老咗之後呢都大把有得你嘥，即係你唔使咁緊張過一年或一個兩年，即係你其實係冇嘥㗎，因為好多人都會驚㗎嘛，話哎呀我讀咗阿蘇咪又爭成幾年囉咁樣，係冇事㗎。
0: 但我覺得超B嗰個諗法呢係以前你會覺得入到大學呢就一定會有一個好嘅生活，而家呢係個個都入大學，如果我冇入到大學嘅話呢我咪變相係俾人哋
2: 差咗，
0: 係
2: 啦，咁你就變咗差完，
1: 即係點都讀過先，
2: 點都讀過先，即係同埋而家呢又即係你頭先你嗰啲就好例子，就話哎呀我嘥年唔得過，我要爭取啲時間，我識有啲呢就真係代表係吓我都未諗到做乜，讀完先算啦，慢慢讀啦，讀完即係咪夠讀上去囉，有興趣咪讀囉，即係反而係咁啊，佢唔知道點樣等多陣先，反而係咁啊。
0: 我覺得呢嗰個年代唔同呢，嗰啲職業都會有唔同。以前呢係嗰種雖然係譬如我入唔到大學咁好啦，咁就快快去做其他嘢啦，但你呢硬係會有種嘅感覺係如果讀到書考到啲乜師密師啊，有啲咩四大師啊，或者一啲律師啊、會計師啊，或者做醫生啊，呢一啲呢就一定係可以得到最好嘅生活㗎啦。咁呢個係以前好傳統嘅概念，咁但係而家呢我覺得個概念唔同咗，就係而家啲人呢唔會淨係再追求嗰一種最傳統嘅路，佢反而啲人會覺得啲 Gen Z 啊而家嗰啲乜師乜師呢我反而冇興趣喎，我反而做下 KOL 啊，我創業啊，
1: 創業
0: 我做科技嘢呢一啲呢其實你唔需要有一個好好嘅學歷，但係呢都可以俾咗一個好好嘅生活我，或者我都可以有一個好 好好嘅收入喎、啊、咁樣。咁既然係咁，就未必要再有一個好好嘅學歷啦咁樣囉。
2: 我覺得而家呢，大家可能就算讀書好呢，佢都用一個投資嘅角度去諗，即係佢唔係淨係話我淨係要讀書，我就反而覺得我而家讀完呢一年之後，我有啲咩回報先？我讀完係咪真係有嘢得到呢？咁所以令到有啲朋友呢，佢反而可能頭先譬如你話做健身教練，我提早唔讀囉，我做咗先。咁可能到到有一日突然真係發覺，喂，我唔夠料喇喎，我好想讀返喎。佢嗰陣時先真係，因為我而家係想讀啦嘛，我想學習個知識啦嘛，咁就好全力落去投入去讀書啦。反而如果你嗰時叫做少少叫做逼呀、啊、或者你唔知做咩讀住嘅時候呢，其實係水過鴨背都有機會係。
1: 不過我到而家都仲係好尊敬好 respect 呢，就係、是、讀醫科嘅朋友。
0: 係
1: 因為我有個即係女兒係讀醫科啦，咁樣佢都知道辛苦㗎啦，但佢唔知道係咁辛苦即係佢去啲公立醫院嗰度實習呢，係差唔多呢連爹哋媽咪都見唔到，因為佢有宿舍喺隔離㗎嘛，喺、醫院隔離㗎嘛，咁樣佢就試過去美國實習啊，英國實習咁樣呢，佢發覺人哋呢外國嗰啲呢他條好多
0: 喎，
1: 係唯獨是香港實習呢係要輪更啊，甚至你諗下啦，你要通宵更喎，有陣時要翻。
0: 你唔好話實習啊，你到真係做醫生你就按科72嘅咯。
1: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所以其實有好多即係而家做醫生啊，或者仲係讀醫科啲朋友咧，其實真係有一個理想，就係、是、希望咧係救助一啲有需要人士。呢、這個真係一個大愛嚟嘅。
0: 係，咪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啱啱題目係講到未來嘅生活會越好啊嘛。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除咗係講收入之外，其實你譬如你個眼界啊，或者你开唔开心啊？我觉得其实都喺入边噶咯。咁你话学历越高，系咪代表你譬如个眼界越高咧？呢方面其实我有一部分有认同嘅。
1: 有认同，
0: 系啊，因为有啲人可能佢可能收入好丰富嘅，咁但系可能佢学历唔高，可能佢要做嘅工作可能相对会比较辛苦啊咁样。咁或者可能佢创业嘅，咁但可能佢嚟嚟去去咧都系喺自己个小公司或者自己个 office 嘅喺度做嘢，咁佢就冇见过呢个世界，又冇同过其他嘅同学仔相处过啊，做下 project 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学历高嘅话咧，譬如你甚至可以去外国读书咧，我觉得个眼界咧系真系有唔同嘅，你唔会净系斋着重收入高关于钱嗰方面。
1: 非常之啱，呢一个 point 我都想系带出嚟嘅，就系、是、咧，当你系咁读上去嘅时候咧，你系会群埋啲咩人？系、你见到啲咩人啊？咁样，譬如可能即系你年纪大咗，好似我咁样咧，我遇到一啲咧，亦会系一啲成熟啲啊，或者成功啲嘅人士。譬如读某一个科目，譬如读医科咁样，你群埋嗰一啲人咧，都可能系对呢、這、一个最新嘅一啲医疗嘅一啲研究咧，系好有兴趣嘅咁样。所以其实你越高学历咧，系会你接触嗰啲人咧，就是其他嘅位置未必接觸到嘅。
0: 係啊，係
1: 啊，
0: 我都有朋友去特登咧去讀 MBA 嘅、我就話嚇，我話你對呢方面有興趣嘅咩？咁
1: 冇㗎，我只讀下咋。
0: 佢話佢冇興趣，但係佢讀有原因，因為佢知道讀 MBA 嘅人咧、絕大部分都係人才。
1: 係。
0: 咁佢就好希望咧，就可以同一啲即係佢覺得係優質嘅朋友仔，可以做到朋友，可以相處咯。
2: 係呢個真係，我有好多朋友都係讀即係做嘅工作咧，佢就冇咁上下咧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就我要讀翻書，點解咧？就係咁樣啦。佢就可以再去擴展佢嘅 network 噶。
1: 嗰陣時我哋都係㗎，我哋有陣時係因為Poly 有個課程叫 part time day release 啦。就你做嘢，但你有一日咧，老細又去放你出去俾你讀書嘅，你就全日喺嗰度讀書。咁樣咧，有啲朋友咧，即係讀下咧，個老細即係炒老細魷魚啦咁樣，咁冇得補送佢 part time day release 啦咁樣，但係佢喺嗰班入邊咧。有啲同學都介紹咗工俾佢做，
0: 哦，咁幾好，
1: 係啊，因為大家都係做工程，大家都係做積流啊，嗰啲消防系統啊，又或者嗰啲工程公司啊咁樣，即係大家認識埋嗰班人咧，其實都係去等緊嗰啲人才啊。
2: 係，
0: 我有 friend 啊，直頭啊，讀書揾到老公添啊。
1: 咁係，
2: 咁
1: 你要讀喎、啊。
2: 佢都揾到嘅。
0: 佢嗰陣時咧就其實做空姐已經做到咧係入去嗰啲私人飛機做空姐嘅，即係對於係我哋空姐空少界咧係最高係最高嘅嗰個 level 嚟㗎啦。咁啊點知無啦啦佢話：哎呀，我其實未試過去外國讀書，真係好想體驗一下。咁啊最後屘就quit 咗份工，然後去咗英國咧就去好似讀master 咁樣，就係、是、讀 master。讀完嗰一年 master 咧，就唔係好知讀咗啲咩嘅，因為佢真係純粹想體驗一下外國式嘅留學 同埋生活，點知就俾佢咧去嗰啲唔知咩 society 唔知咩興趣學會咧，就識咗佢而家嘅老公，跟住而家咧直頭移民咗去新加坡，因為嗰位係新加坡老公嚟嘅，幾開心啊！成個人生唔同曬啊！
1: 喂，好勵志喎呢個故事，
2: 最緊要分分學喎而家。
1: 喂，陣間快啲啦嚇，即係將你嘅 message 話俾我哋知啊！

0: 啊、有好多听众呢，有好多嘅 message， 全部都係长文嚟㗎，俾我哋读下就话嘛。
1: 係，有人就讲呀，喂，学历呢唔代表一切，但係明显呢选择就会比其他人多呀。我部门同事呢係律师，佢哋呢喺社会地位高，收入亦都高啦，喺公司地位亦都高，好多人呢都要嚟问佢哋嘅意见添。
2: 有人呢就话啦，生活好嘅定义其实就冇一个划一嘅标准、有啲人呢学历高，收入好，咁就一样都系唔开。咁有啲人呢虽然就条件一般啊，但係呢只需要简简单单嘅生活呢就已经满足啦。因为并唔系每个人呢都追求物质丰富嘅生活方式，而且高学历只系代表喺某一领域占先，唔系代表住人生嘅全部嘅。
0: 非常之正確啊。
1: 亦都有人话高学历呢又唔一定系咩都系好嘅，有时环境啊、际遇啊、自己嘅性格呢都会影响㗎嘛。如果因为高学历就认为某啲工作唔啱佢，诸多拣择嘅话咧，除咗耽误咗自己咧，亦都搵唔到生活费，咁啊点会有好日子过呢？
2: 嗱，高学历咧都要有贵人扶持先有机会噶，而且啊，高分低能嘅话咧，真系搞唔掂啊！喺而家呢个社会，好多人咧都认同识人好过识字，不过咧有几个行业就一定要读好书嘅，而且系好认真、好尊重呢几个行业啊，包括咗啦，有医生、大律师、建筑师同埋飞机师。
0: 是啊，即係啲工程嗰啲都係呢好緊要㗎，係啊，咪單間樓冧咗㗎。
1: 都有正常話喎，喂，而家高學歷啊，但係呢都係要搵啱方向喎。電視台呢應該啊做返個特輯，每一年呢追訪返十年前嘅高材生，而家去咗邊度，有啲咩成就咁樣去話。
2: 咪呀，有啲電視台都有採訪嗰啲天才生㗎。係係係。咁呢度都有講話，而家呢一個年代呢後生嘅起碼都拎返個 degree 先啦。咁但係你話生活係咪會越嚟越好呢？其实都好难讲嘅，要睇你个命水啦。咁但系机会咧，肯定会系多咗。咁变相咧，你个际遇咧都可以更多。嗱，例如啦，你有 degree 考翻个政府工，起薪咧就60000，十年之后咧，生活咧都越嚟越好。咁如果你低学历去做厨房嘅话咧，起薪咧就可能万几啦，十年后咧就大概系30000。咁不过如果其实你系有料嘅、够姜嘅，譬如开翻间餐厅嘅话，
0: 够胆系嘛？
2: 够胆嘅话咧，咁又另一番天地、啊。
0: 做老细系真系嘅。
2: 系啊，
0: 系
1: 有人话，学历高又未必代表晒一切嘅，人嘅运气同埋人缘都好重要噶。有时人哋咧睇得你顺眼啊，而你又做到嘢，咁就会俾机会你啊嘛。但系学历高，但系基本条件有学历好过冇啦。去见工咧都系睇学历，总之都系一靓二运三风水。
0: 学识越多咧，个人就真系眼界会高啲嘅，亦都豁然开朗嘅。
2: 系啊，嗱，有人就话咧，如果即系学历唔够高嘅话咧，低不成低不高不成低不就咧，反而少咗选择啊。
0: 吓，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最紧要咧，命运自己操纵啊吓，学历系点都好咧，都要自己选择得啱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地点。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截至中午12点确认4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华茂荃湾广场、清泉路近青衣港铁站、荃湾芙蓉山路和元朗平山唐芳村。经渠务署紧急应变队伍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协助之下，所有个案已在1至2小时内全部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运作。立法会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新皇岗口岸尽快开通。民建联主席陈克勤相信完成本地立法与正式通关将会相隔一段时间，希望政府期间做好压力测试，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做法，邀请公众进行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必然会进行测试，包括综合营运、公共交通网络、应急演练、压力测试等，形式和时间等细节有待研究。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关注，如果发生火警、气体意外等突发事故，在处理时指挥权谁属，担心或者会出现界线模糊的情况。邓炳强回应，特区政府和内地方面有协议，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该方指挥，不会有模糊。若一旦出现有人晕倒等紧急情况，就由最近的一方负责拯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又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7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25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81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14,467点，跌31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2.8，升8.8。盈富基金25.46，升3.6。阿里巴巴116.6，升3.2。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8。智普1,565元，跌142元。恒生中国企业85.3，升1.16。美团86.8，升3.4。小米集团27.12，升1.26。中芯国际74.8，跌个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68美元，卖出4,02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车多嘅位置啦，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嘅关系，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至到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中环军营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佐敦一带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君临天下同埋七咸道南。另外啦，喺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近住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係連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都係比較車多，龍尾接近西九龍政府合處。佐敦道去西九龍方向近住廣東道至到彌敦道車多，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就近住進發花園比較車多，龍尾果欄。新界區方面提提你啦，喺葵福路啦去麗景方向近住葵青劇院一段都車多。封路措施方面啦，喺北大嶼山公路係有標誌檢查工作嘅，咁直至下晝嘅五點，去機場方向近住收費廣場，至到去左轉欣澳嗰條支路啦，之間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期間呢段嘅車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時80公里，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啦。最後提提大家，天雨路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和埋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1: 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嘅4:30，即系出边嘅天气咧，可能唔系咁稳定，会影响住香港啊吓。喂，嗱，呢个世界有好多古怪嘅世界纪录啦。近排咧又发现咗一个咧，净系咧癫嘅。咁大家有睇嗰个少林足球噶？
12: 系
11: 少林足球嗰啲，即系七师兄啊、八师傅啊嗰啲，咪带住嗰个。 扮光头嘅嗰个 cap 嘅，系啦，系个头套啦 ，bow cap 咁样啦。咁 bow cap 近排咧有一个咧就系、是、世界纪录咧就系、是、出咗嚟啦。咁啊点解咧？原来咧就系啱啱喺英国嘅 High Park 啦，就有人举行呢一个演唱会，就系、是、拉丁裔嘅 Pitbull 就光头噶嘛，系咪？咁佢嘅 fans 咧就喺现场睇佢嘅时候咧，就大家一齐咧就戴呢一个咧光头嘅嗰啲头套假头套啦。一共有22,141人咧，同时戴呢一个光头嘅头套，于是成为一个新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啦！
12: 好癫啊！呢件事有咁多嘅粉丝愿意一齐去参与，但原来睇翻咧，佢有好多次已经有啲粉丝一齐去参与呢一件事，
11: 即系已经做呢样嘢，
12: 已经做过呢样嘢，但系今次咧系特登就系再多啲人，所以就可以创新呢个纪录啊！真系，
11: 如果咁啱线嗰一个 artist 系咁多人中意，同埋咁得意，佢系、光头，大家可以扮佢咯。
12: 系呢、這个世界纪录，我觉得哇好犀利，
11: 出师有名啊！呢、這
12: 个系啊，同埋而家伦敦嗰边好鬼热噶嘛，仲戴住呢咁样嘅头套嘅时候咧，你都系好有爱，你先可以做得到咯。
11: 你会唔会买嚟戴咧？呢、這个
12: 未必咯，
11: 因为你唔中意戴。啲核突嘢，
12: 我已經就快光頭咁樣啦，
13: 唔使戴，已經
12: 唔使戴，唔好搞我。
13: 人哋已經以為係扮緊啦。
11: 哇！你估你真係你真係你將一把刀插入阿超 B 個心入邊啊！
13: 唔係咁，佢自己提先啊嘛。
11: 哦，咁啊係，順勢啫，嗬。係啊，超 B 你好多頭髮，仲係冇事嘅，冇事嘅。
12: 但你會唔會嘗試？如果你真係好愛一個偶像，
11: 我都會嘅。而且我因為冇乜偶像包袱啦，所以我就會咧幾核突啊，幾怪咧，我都真係做過㗎。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去一個 Halloween party 啦，咁啊做司儀啦，咁佢有嗰啲特技化妝㗎嘛，咁啊特技化妝咧。我就話我要辣面咁樣辣面，咁佢真係咧原來好犀利嘅，原來啲特技化妝咧，佢用嗰啲即係隨手攞嚟嘅一啲物質咧，都可以做到。佢用一張紙巾用過嘅，仲要唔係用過嘅，即係揸爛佢啦，應該唔係用過嘅，乾淨揸爛佢，然後點樣黐我塊面度咧？跟住自己下咧，好似一塊爛肉咁樣就嚟甩出嚟咁樣。但系个纸巾系染到变咗系肉色咁样啦，即系其实嗰块系纸巾嚟嘅，但系整到好似我面嘅一块烂肉咯。跟住我望块镜，哇正啊！我未见我自己块面烂晒咁样咧，就系去做一个 Halloween 嘅司仪咯。
13: 我之前都试过 Halloween， 我就喺海马公园嗰度做过嘛。嗰阵时我哋都系咧，每个人都有特技化妆噶，即系我哋呢啲简单咧就喷嘅，就喷妆咁样。哇！但其实咧都辛苦噶，因为咧佢系喷，即系佢系咧一支枪咁样射落嚟咧，
11: 枪啦系啊，
13: 所以你即系成连啲毛孔咧
11: 塞住咗噶，
13: 都全部都系妆嚟噶。
11: 是因為佢有一個速度咁樣射入嚟咧，所以你嘅皮膚咧係好難去清潔噶。
13: 冇錯，
11: 而家好似冇乜人再用噴槍啦，因為飛歐咗啦又。
13: 都偶然都有用嘅，或者有啲
11: body paint 係啦。
13: 係啦，或者簡單嘅話咧就直接笠頭套，但其實係仲辛苦過光頭，因為光頭你係淨係嗰個頭殼頂啊嘛，但係你笠頭套咧係即係你成塊面，跟住你笠完咧，佢唔可以俾人覺得哇你好似笠個頭套，所以佢咧係嗰啲眼角位。你要黐實佢嘅，跟住嗰啲頸位要黐實，所以係
11: 好
13: 焗
11: 㗎，好熱啊！所以我而家都唔化呢啲技妝啦。即係譬如再做嗰啲 Halloween party 咧，我可唔可以借支唇膏俾我？然後用我唇膏咧喺個眼度畫一滴血咁就算啦。啊，畫咗啦，畫咗啦。
13: 嗰啲通常人哋睇唔起佢啊。
11: 睇我又都睇唔起咯，我自己睇自己都去。
12: 頭先你講呢個頭套咧，令我諗起另一樣嘢咧。呢我以前細個戴過呢啲頭套。你有冇試過以前好舊時咧去髮型屋染髮咧？咪要染 highlight 咧，咪要戴嗰个头套落去咧，然之后嗰啲一个个窿喺度挑翻啲头发出嚟染 highlight， 你有冇试过
11: 啊？我冇，
12: 你冇整过嗰只？呢个系好旧时咧，嗰只我之前细个做发型屋嘅。
11: 你真系犀利，你呢香港老花镜嚟嘅。
12: 真系做过啊！即系嗰时就系一个头套嚟嘅，咁佢就笠落去个人个头里边头上面，然之后就挑咯，挑啲头发出嚟，然之后嚟做 highlight 咯。
13: 我觉得会唔会好焗咧？
12: 超辛苦，因为咧嗰啲如果个头大啲嗰啲咧，哇，好似俾人哋扎住你个头咁样噶。好痛苦㗎，你冇整過呢隻
11: 冇整過喎，
12: 下次幫你整返，
11: 因為頭髮太多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香港地依家做食肆咧，真系难过登天啊！每日就系担心咧冇客啊，够唔够客源啊咁样。嗱，我啊开茶餐厅嘅，每一日咧其实感觉可以打铺机咁样噶，又刺激又紧张又担心啊！

0: 餐厅，咁希望真系客似云来噶啦。希望啲食客咧快快手手食完咧，到下一个咁样啊，快快走人咁样。但系好多人咧，而家入到嚟茶餐厅咧，其实拣位坐啊，就系一开始坐边度啊，都好似拣老公咁样，死拣难拣。呢度又话唔好，嗰度又话唔坐、啊。
1: 老板啊，两位啊，唔该。
0: 诶、哎，两位呢边啦吓，你呢边咧，圆台有冇话阔啲啊？圆台阔啲，嗌多啲嘢啦。
1: 圆台啊，但系呢个时间咧，要同人搭台好似唔系咁好、啊。
2: 唔想搭台，咁不如我哋坐卡位嗰边咯。
0: 系、啊，坐卡位好，你边呢边系啦，坐卡位啊，嗱，两个人坐卡位咧，对住咁样，正局啲，舒舒服服啊吓。
1: 哇！啊！呢度啲冷气咧，哇！雪柜有乜咁冻大风嘅，唔得喎，咁样咧吹到个头咧会痛噶喎、老细啊，可唔可以熄细啲个冷气啊？
0: 呢度系好难熄噶，你坐住喺风口嗰度，咁啊闩细啲都系咁大风嘅啫。因为咁，你同你男朋友调转位咁样，两个调位坐咪冇咁食风咯。
2: 系、啊、喎，喂，咁啊，你坐过嚟我呢边啦，冇咁大风啊。
1: 咁啊，你个头会痛咯，唔好啊。一系坐嗰边啦，嗰张台入啲咧，个风口有冇对到正？
2: 哦，好好好，咁我哋坐去嗰边啦。
1: 唉，呢、這个位好好多，一早就应该坐呢度啦。
0: 揾位啊，都揾咗啊，哇，前半生咁样啊，坐低咗，左拣右拣咧，连佢男朋友其实都怕咗佢啊，其实坐位都咁麻烦啦。如果攞住个餐牌，要谂嗌咩嘢食啊，肯定啊选择困难症啦。
2: 喂，不如咧嗌个餐，咁我哋两个人咧可以一齐食啊。
1: 一齐食一个餐，我惊你唔够饱、啊，而且咧另外嗌杯嘢饮要成20蚊，哇，好唔抵啊！
2: 咁啊，咁不如我哋嗱两个分开嗌啦。嗱，你中意食咩就随便嗌，咁我就叫呢一个杂把餐啦、
1: 啊。杂把餐啊，好似又几好、啊，嗌一个餐乜嘢都有。但系咧咁大份，我又惊我食唔晒。
2: 哎呀，食唔晒咁咪帮你食咯。
1: 但系你又嗌杂扒餐，我又嗌杂扒餐，两个人要埋同一样嘢，咁咪都系食一模一样嘅嘢咯，唔系好抵饮。不如咁啦，嗱，一系咧我嗌第二样嘢，然后我哋一齐 share 食啊。
2: 咁你想嗌啲咩咧吓？
1: 我又未谂到。
0: 呢对情侣啊，由揾位啊、揾台啊，到落 order， 起码用咗20多分钟啊。连佢自己的男朋友都顶佢唔顺啊！不过冇办法啦，我都习惯咗啦。而家生意难捞，顾客永远是对啲，最紧要有生意啊！

0: call。
1: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林正你系咪 DSE 啊？
1: 当然啦、
0: 啊，当然啦、啊，你考成点啊？
1: 问嘅
0: 有冇星星啊？
1: 我个头就有啲星星，我睇完个成绩表之后，
0: 我中意你咁答，我中意你咁答，唔紧要嘅。嗱，其实而家你考完之后可以同到我做节目，你咪好幸运啦、
1: 啊，梗
0: 系
1: 好开心啦，
0: 成难得啦、啊，识到我系咪先？
1: 系我最幸福嘅事啊！
0: 我见到你，我而家每日都满天星斗啊！不過自從咧，即係改咗 DSE 之後咧，呢一隻歌真係 hit 得好教官。
2: 因為大家都想攞星星啊嘛。
0: 係啊，大家都五星星啊，係咪啊？
2: 要摘星落去。
0: 今年嘅狀元破紀錄添啊！
2: 好犀利，廿幾個啊，有。
0: 恭喜曬咁多位啊！即係 DSE 應屆學考生啊！

0: 淨係好似呢要喺個升降台呢下面嗰個升上嚟咁樣我哋而家。我哋三個升上嚟先。向上面望。
1: 我定能達到。
0: 林靜麗恭喜你攞到五星星啊。
2: 係個頭。
0: 呢個係一個夢境嚟。明天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表示，新西兰南岛皇后镇附近的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领事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会竭力为家属到新西兰善后提供协助。总领馆亦都再次提醒自驾游的旅客，新西兰南岛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截至中午12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华茂荃湾广场、清泉路近青衣港铁站、荃湾芙蓉山路以及元朗平山塘坊村。经渠务处紧急应变队伍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下，所有个案已经在一至两小时内全部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包括青山公路荃湾段、清泉路和荃湾芙蓉山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港铁小蚝湾车厂附近路轨旁边，早上大约10点半有信号设备故障，车站即时安排工程人员到场处理，列车服务下午大约1点陆续回复正常。港铁表示，处理事件期间，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经过路段需要慢驶，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班次亦都稍作调整，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一度改为120分钟。本港六月访港旅客是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 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 16% 和 5%， 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两成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展望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050 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7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52，升4.2；阿里巴巴117.6，升4.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12；XL2 南方海力士58.28，跌13.5；智普1579蚊，跌128蚊；恒生中国企业85.76，升1.62；中芯国际74.75，跌1.55；美团87.75，升4.35；小米集团27.48，升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4，瑞士法郎9.727，澳元5.489，加元5.583，新西兰元4.592，欧元8.9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97美元，卖出402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中线咧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而另外，龙翔道咧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咧都有坏车，咁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另外，观塘绕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码头。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车龙去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去到西贡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2: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3: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2: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4: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5: 晨光第一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7月16日星期四嘅三食群啦。
1: Hello， 大天兒子豪阿攝嘅，同埋提醒你啊，而家有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至到今日4:30。
0: 係，咁之前咧就上咗船去度過咗人生嘅43夜啦。我想講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個人都係暈下暈下嘅，
2: 攣緊
1: 咁嚴重。
0: 係，即係細個大家去沙灘嘅時候咧，即係去完啊，即係譬如可能你係坐喺啲浪嗰度嘅時候咧，即係去完之後都覺得啊，有啲好似喺水度浮下浮下感覺咁樣噶嘛。
2: 嗯，
0: 跟住我而家，你冇試過？
1: 冇
2: 啊，出嚟噶。
1: 冇啊，
2: 搭艇嗰啲都有罩下啦，应该
1: 冇啊，可能好适应呢个水上生活。
2: 水上人，
1: 我突然间发现，原来其他人唔系咁嘅，
2: 系咯。
0: 咦，咁即係天然冇我而家經歷緊嘅嗰種感覺。
2: 我有你嗰種 feel 啊，我知㗎。係。
0: 係
2: 啊，即係好似個人拋下拋下。
1: 係啊。我最大嘅感覺就係細個溜完冰呢、你咪穿著到溜冰鞋可能玩咗成2個鐘咁樣3個鐘咁樣嘅。跟住你穿返平底鞋嗰下呢、你係會覺得嘩
0: 嘩
1: 著地咁樣。係啊係啊。雖然嗰個水平線低咗。
0: 明明都係得個3-4 cm 係咪。
1: 係啦、都有高咗嘅感覺嘛。第一落嚟嗰下呢會有少少好似唔係好習慣踩個地下咁樣嘅感覺囉、但船嗰個飄嗰個浪呢我就冇乜
2: 你應該未試過去過喺船上面好耐嘅時間、

0: 可能係囉。
1: 即係天然最
0: 長。我未去過遊輪㗎嘛。
2: 天星小輪。
1: 天星小輪都
2: 過去五分鐘
0: 㗎嘛。過去。唔係去澳門囉。
1: 係啦。澳門
2: 都唔算㗎。
0: 去離島囉或者。
2: 嗰個長度都唔算㗎。
0: 係應該唔夠。
2: 即係你喺船上面要拋三四個鐘啦。係啦。咁就有呢種 feel 㗎。
0: 我冇話攝嘢咁巴閉㗎嘛。
1: 天然
0: 所有㗎嘛。
2: 都唔使嘅。係呀。你試下去玩下嗰啲獨木舟。我想講回其實很容易就試到了啦，
1: 他做公證行啊今天。
0: 希望我有機會都試到啊。
2: 很簡單的啫。
1: 他遲些去澳門呢都要聽眾這樣的了。搭直升機咯好像那個直升機做特價喎。
0: 我想試一下。
2: 他可能又回來說啊你有沒有試過搭直升機那種反
1: 反反
0: 反反。你會好像呢好久都還聽到直升機那種噗噗噗噗噗那個聲。
1: 其實就是這種啊。因為其實我之前就譬如可能是我衝浪咁樣可能在個海道可能三四個鐘頭啊或者可能是即是搭船咁樣啦，但今次咧，因為完完全全就係四日三夜，即係超過廿四小時嘅時間喺個船度咧，咁兩個體驗咧就好有趣嘅。第一個就係咧，我尋晚咧，即係瞓醒睇波屙鼠鼠嘅時候咧，因為我啱啱瞓醒啊嘛，咁我耷低頭行嘅時候咧。點解咁轉一個世界
2: 即係你意思喺屋企嘅時候。
1: 喺屋企嘅時候啊即係嗰下個轉呢就好似我以前呢飲醉酒嗰種轉喎。咁但係我係冇飲醉酒嘅。即係話呢即係我仲係好似呢就喺船上面瞓覺嘅嗰陣時咁樣即係架船係比較拋下浪下咁樣有一種轉喺度囉。咁呢種係第一啦。而第二嗰種感覺就係呢即係譬如喺船上面你行嗰條走廊嘅時候呢咁因為佢都會有出到公海嘅時候會有浪有拋嘛。
2: 係啊。
1: 你嗰下呢就好似睇緊 Inception 咁樣。
2: Okay.
1: 即係潛行空間呢有一幕呢就係喺一個走廊嘅盡頭即係喺一個走廊嗰度嗰個主角不斷可以行個踩上個天花板啊踩住右邊啊咁樣。
2: 個牆嗰邊地咁樣㗎嘛。
1: 咁跟住我喺個船度嘅時候望住個走廊就有呢一種即係轉嘅嗰種嘅感覺咁。
2: 但其實應該喺架船上面嘅感覺唔算係超級炮嘅即係唔會係喺嗰啲快艇啊嗰啲地方咁樣咁誇張嘅。
1: 咁話曬都有返咁上下氛圍嘛。咁但係因為當佢個即係物理嘅現象嚟就係你個體積越大嘅時候咁佢嗰個炮嘅情況就會 越少嘅咁樣。咁但我估唔到其實去到因為去到而家開咪嘅呢一刻呢即可能我轉一轉喐嘅時候呢都係有嗰種炮咁我
2: 有種攞呀攞呀咁
1: 我唔知去到幾時係會消除咗囉。
0: 但我只係關心一樣嘢㗎但我仲好記得
1: 你
0: 今次嘅遊輪之旅其中佢船上面嘅一個環節
1: 冇錯
0: 係話可以扮 Jack and Rose 嘅。
1: 冇錯。
2: 係呀咁樣喎
0: 念念不忘我覺得好有創意呢一個環節。
1: 我一直唔講我睇究竟天兒記唔記得
0: 呢我
2: 記得。
0: 跟住我諗住你有你個 flow 㗎嘛。
1: 係
0: 呀我見你 flow 完都唔未講我就忍住啦。插
1: 個主菜出嚟啦，係啦。跟住咧，因為每一日其實佢都會有一個 catalog 話船上面有啲咩節目嘅，跟住我即刻去睇啦，即係呢一個嘅船頭 Jack and Rose 嘅環節。咁當然其實佢唔係講即係寫住 Jack and Rose 咁樣嘅，佢就總之你可以喺船頭嘅嗰個位，就即係 Jack 同埋 Rose 佢玩即係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嘅嗰個位度，你係可以有人會幫你影相嘅咁。咁因為咧呢四日三夜咧，即係香港又好啦，你去到即係高雄嗰邊又好啦，其實都係即係牛緊打風啊。咁所以呢佢就話本身係會有呢個環節嘅但係因為太大風啦所以危險啊所以呢呢個環節係取消咗啊。
0: 哎呀
1: 我做唔到風之子啊
2: 好浪漫。
0: 如果我上上係為咗呢個環節嘅話一定好辛苦。
1: 回水回水係咪要同佢講回水
2: 自助餐都食唔落啦。
1: 係啊
0: 要叫佢俾返少少嗰啲自助餐禮券喎。
2: 回水
1: 食餐啊即係要咁樣。
0: 失望啊。
1: 咁跟住我又有曾經即係去過船嘅唔同嘅角落啦即係佢話好大風有幾大風啊咁我真係去挑戰一下啦咁佢嗰個船頭係最尖端嘅嗰個位置嚟㗎嘛咁我冇去到咁遠啦即係大概都
0: 最盡可以去到
1: 最盡去到我諗比船頭我諗十至二十米左右啦係離船頭跟完之後上到嘅時候真
2: 係即係其實都真係有風嘅
0: 呢個 effect 幾好喎出得幾好喎喺邊度搵返嚟
1: 㗎係啊我阿媽生嘅送俾我嘅
0: 有喎
1: 跟住呢
0: 我飄到嗰種大風啊
1: 你飄到啦係咪
0: 覺得危險啊我
2: 個頭已經亂咗啦
1: 咁因為呢其實呢佢喺個船嗰啲甲板位上面呢其實你可以有得咩玩啲咩飛索啊玩啲攀石嗰啲
0: 全部都冇得玩係嘛
1: 太大風了
0: 吹曬你落海
1: 你攀第一下或者 你在上面一吹的時候一攀就可能已經是落到地
0: 不過真的啊即係唔好
2: 唔好即
0: 係嗰啲叫唔好睇少嗰啲浪同埋喺海上面嘅風啊因為真係吹得好硬同埋你諗下你平時喺 城市入面特別香港啦，你咁多大廈喎，你點都擋咗一啲嘛。
1: 係啊。
0: 但你去到海中央係冇遮冇擋。好硬嘅咯，其實係真
1: 係。咁所以就係、是、有即係、就是、我真係好想試下同感受一下嘅。咁雖然啦，其實我咧我有同我另一半講啦，喂，其實咧你知唔知有呢一個環節㗎咁樣？
0: 佢有去嘅。
1: 佢都有去嘅，係啦。咁佢知道，但係佢話：，唔玩啦呢啲咁樣。
2: 哦、我識佢驚。
1: 哦，佢唔係驚啊，佢即係佢覺得呢一個咧
0: 有咩好玩啫咁啊？
1: 唔係今次旅程嘅即其中一部分。
0: 啊，小心入邊，好彩啫，原本仲要邀請佢一齊玩，我先翻電台嘅，講而家冇得玩最好啦。諗住好怒咁樣仲要但係點同佢講叫佢同我玩呢
1: 因為我答應承咗你哋兩個啦至少係咪先我唔理聽眾點諗啦即係我點都要試下。
0: 你試一個扮 Jack 囉如果佢唔係。
1: 其實係我爭啲係諗住呢喺船上面求其捉一個即係捧餐嘅又好啊。
0: 咁又唔得喎。咁你女朋友唔玩唔代表你可以捉第二個女人一齊玩。
2: 你最多係搵波城㗎咋。
0: 係啦你要明白你女朋友唔同你做嗰樣嘢唔代表你可以搵第二個女人同你做。
1: 即係唔可以咁容易就咁簡單。單揾即係揾個 pops 翻嚟啦咁樣。
0: 不過最好就係你女朋友同你做咯，又可以順便影埋相。係
1: 啦，咁但係好可惜啦，因為太大風。
0: 第時萬一你哋會結婚嘅時候，
1: 即係呢個可以
2: 用有啲
0: 咁可能佢不婚主義咧，係咪？我哋唔好將我哋自己做過嘅嘢強加於佢身上。咁但
2: 係如果咯，
0: 係啦，如果結婚咧要成日咧要播嗰啲相咧，就是、你兩個係成長同埋經歷咗啲咩，有啲咩好開心嘅時刻啊？其中一張相就要喺船頭班。
2: 個頭吹到亂一亂咁樣，咁又冇啦。
0: 芬蘭睇得好開心㗎，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咁但就拍唔到嘅呢一個嘅景象啦。咁所以我覺得即
0: 係下次
1: 即係睇下會唔會機會會再去啦。
0: 為咗呢個再去，
2: 等佢。
1: 其實咁跟住就即係呢個即係當然就好想同大家分享。
0: 投訴嘛，話要補，你補翻俾我，唔理我嚇，補翻俾我咁樣。
1: 其實我有諗過，
0: 下次遊輪再開你要補翻俾我，俾我上嚟影啊。
1: 我有諗過，其實埋咗岸嘅時候咧。其實即係都叫安全啲係咪好唔好埋岸嘅時候去影呢個呢咁但係你埋岸嘅時候
0: 少咗有人都追到你受嗰啲
1: 係呀或者你 key 都 key 返上去啦幫我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就冇去玩到呢樣嘢咁樣
2: 咁、okay, 你整體體驗好唔好 OK 呢即係試過咁試過
0: 覺得
2: 遊輪之旅
1: 嘩我想講啊即係呢一個因為上面即係你喺個船上面啦咁有好多唔同嘅賓客㗎嘛咁但係譬如你呢、這個你呢間餐廳個人數只係即係五十個人咁樣啫係100個人咁樣啦所有嘢其實原來要好早預先去
0: 先到先得
1: 嘅咁樣咁呢個我本身唔知道我本身仲喺度大條道理咁樣、哦、
0: 慢慢揀啦
1: 八點到我咪7:59咪行落去囉咁樣跟住一去到嘅時候見到嘩好多人排緊隊啦已經啦係啦
0: 即係好食嗰啲餐廳啲人收咗風就個個湧曬去囉應該係
1: 跟住然之後就係有好多呢啲咁同埋就係即係啲上落船嘅時間啊所有嘢要即係捉得好準啊同埋即係咁你落船嘅時候你有幾多小時去玩啊要 plan 得好好咁樣
2: 囉但係 enjoy 啊即係純粹唔好計呢啲即係枝節嘅東西係咪先即係可能住嘅地方啊嘢食嘅質素啊嗰啲
0: 喺遊輪啲房望出是不是很浪漫啊
2: 啊
1: 我覺得、你望出去的時候那個海天一色呢你什麼都望不到只是有你這架船在這裡在水中央那種感覺、啊、你望那個日出和日落你會覺得嘩好像其實是你給個錢上去就是看這個景因為 我太喜歡大海了嘛、
0: 啊、
1: 我都會覺得嘩好像望著這個景其實什麼都不做的呢就已經覺得是即很好爽
2: 有沒有想做水上人呢
1: 其實我有諗過會唔會我之前嘅某啲嘅即係若然大家相信轉世嘅話呢我嗰日同我女朋友講哦其實會唔會我就係啲我當年係同我哥倫布去發現個新大陸呢咁樣
2: 彈家佢呢個
1: 你嘅彈家係一種係啦
2: 但係
0: 哥倫布係好偉大㗎喎係
2: 彈家都偉大
0: 㗎喎係哥倫布啊大佬
1: 我會唔會曾經其實係同係鄭和條僆嚟嘅呢咁樣
0: 即係你覺得自己對於個水性嗰樣嘢都幾歡喜係咪
1: 即係嗰種鍾意嘅感覺啊
2: 我覺得應該唔係啊應該做嗰行驗嗰行啊你應該係喺啲內陸地方
1: 哦即係做山賊太耐啦
0: 咁唔係你大部分都係喺陸上面多㗎啦我哋香港人而家
2: 佢要內陸囉
0: 咁但係唔係個個有佢呢一種即係要擁抱大海的感覺咁喎。
1: 因為有幾樣嘢嘅就係有陣時就話即係譬如若然我唔做呢行嘅時候可能我就會即係去海邊開個啲咩小賣店賣啤酒賣小食啊或者係即係不斷衝浪啊。咁、
2: 哦、
1: 另外
2: 日摸摸茶
1: 嗰種啦 我係喺睇任賢齊之前，我已經覺得我係任賢齊嚟㗎啦。
2: OK，
0: 覺得你係我。
1: 係啦。跟住第二種就係喺個船上面嘅時候，跟住我諗，我即係見到啲水手啊，或者其實上面啲工作人員咧，其實佢係行程接行程啊嘛。即係今次
0: 好
2: 忙
1: 啊。即係去完高雄澎湖之後，翻到嚟香港，我哋落完船啦。我一落船嗰下已經見到有百幾二百人咧等緊上船，然之後就去廈門啊、汕尾咁樣嘅，即係船上面嘅即係所有嘅船員啊，就係喺 stay 喺呢個船度。其實我唔知佢哋會成個簽約嘅 contract 係 stay 幾多日咯。咁我都有問過嘅，我喺架船上面其實我可以即係若然工作嘅話，其實幾耐係會覺得啊唔得啦，我真係要落翻地咧咁。咁然之後就諗翻頭以前好多嘅一啲即係譬如我哋啲香港人嘅一啲嘅爸媽咁樣，其實佢係即係出海做水手嘅，一去就去
0: 行船
1: 嘅咁樣嘅，係啦，即係行三個月半年嘅咁樣。跟住同埋上面有啲表演者又同嗰啲船員一樣，其實係
0: 啊長期
1: 唔落地嘅咁樣。跟住我諗啊，若然我係一個表演者嘅話，
0: 你得唔得啊？
1: 我得唔得咧？咁樣，因為其實船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娛樂嘅，有唱歌嘅，有表演魔術嘅，有表演一啲即係體操類雜耍嗰啲咁樣嘅，係咯。跟住上面有啲人會做下 MC 嘅咁樣，即係就算我哋中意做 MC， 我哋揾食都好，即係我哋喺船上面
0: 得唔得？係
1: 啦，
0: 除非好窮咯。佢又肯請我嘅話，
2: 又或者除非好
1: 多錢咯，係啊，即
2: 係一定係好窮嘅。
0: 唔係你好有錢，咁你咪唔在乎好多錢咯。
2: 唔係咁，佢係好多錢可以打動到你噶嘛？
1: 你介乎中間啦，係啦，即係係啦，可以坐到半程直升機，但佢俾嗰個錢咧，可以坐埋另一半。
2: 如果你做半年，你如果做半年，你可以用到十年嘅嗰次，你做咗，
0: 咁我做喎，
2: 咁係咯，錢啫嘛，有個價噶嘛。
1: 跟住佢同你講啊，天爺你做 MC 啊，唔係逐晚計，逐隻字計，你 at lift 加多個字，我都俾多啲錢你咁樣，
2: 即係好。好嘢！
0: 咁啊，開心！
2: 每
0: 嘢都
2: 要 repeat。你就唔係聽到發發聲噶啦，
1: 你個腦入邊即刻有啲老虎機出咗嚟啊！你知唔知？
0: 即刻睇得出，即係我幾容易被收買啦。係
1: 啊，
0: 係咪？
1: 自己不斷 echo， 即係啲人咧，我聽嘅時候咧，係咪支麥壞咗定個喇叭壞咗啊？
0: 同埋所有嘢咧，你都唔可以話我覺得咯。你係天怡，我覺得咧咁啊，你可以用呢個第三人稱呼自己，
2: 同埋仲要用疊字咧，
1: 係啦，
2: 你真係好
0: 叻叻喎呢個遊戲。
1: 跟住明明咧唔係 Trilingual 嘅 MC 咧，都自己個大家好 ，Hello， 我係
0: 大家好，祝你好啊，
1: 跟住就
0: 係啊。
1: 嗱咁樣又咁樣做，
2: 咁樣做
0: 好好有氣氛喎，
1: 就掂啦！你對住空氣做，你都覺得好開心添，我哋講。
0: 有冇遊輪需要 MC 啊？
2: 你如果用咁樣嘅方法嚟計錢，從來以後都唔會有 MC Dad 啊！
0: 令我諗起，要以字嚟計錢嘅話咧，我就係諗起以前寫。即係寫專欄啊，或者仲即係叫做文字比較仲值錢嘅時候咧，有啲因為有好多專欄直情唔收錢寫嘅，攞曬我所知。
1: 即係大家都互相俾個機會啦，係
0: 啊係啊，即係互相幫忙啦，或者係。但係以前即係可能你交稿啊、寫稿，真係要登出喺啲平台啊、報紙，係逐隻字計錢噶嘛，係啊。即係而家就應該呢個年代真係離我哋遠去啦。
1: 或者翻譯咯，咁你翻譯其實都係可能係斷每一百字去計，或者斷啲咁樣嘅字去計。
0: 而家都唔知有冇啦。
1: 而家都。
0: 同埋嚟緊 AI 都可能取代咗翻譯，所以文字而家真係即係應該更加有價咯。你要覺得佢即係啱啱書展開羅啊嘛，講開又講，因為我見係有啲係小朋友出書啊，出英文書啊，好犀利。咁我覺得哇，即係佢咁細個，其實將來即係。佢仲會唔會寫咁多字呢？即係當 AI 成行，或者需唔需要有一個人寫咁多字呢？未知咁樣。咁但起碼佢喺佢呢個年紀可以出自己一本書喎。嗰個係小學生嚟嘅，好似係。我覺得好犀利咯。同埋即係有好多作家都係喺書展嘅時候去發表自己嘅作品嘅。咁我覺得大家應該支持一下。
1: 係，睇下嚟緊大家會點樣啦。咁而今次其實都係把握呢個有限落地嘅時間，都買到啲手信俾兩位嘅。
0: 遊輪都有手信？
1: 唔係喺遊輪上面買嘅，嗰啲係免税。
2: 佢會落地㗎嘛？
1: 佢會落地㗎嘛？係啊，即係我點都會踩一踩地嘅。係啦，
0: 踩邊度啊？
1: 踩高雄同澎湖。咁而呢個咧就係呢個澎湖嘅手信，咁啊澎湖一個好弱兩嘅簡介，其實就係外島啦咁樣。咁而呢個咧唔係一係俾你帶身，一係俾你帶公司嘅，因為咧呢一個澎湖嘅特產其中一樣嘢就係仙人掌啊。而呢一個咧就係一個仙人掌種子嘅一個飾物啦咁樣。嗱犀利啦，佢話咧仙人掌個種子咧就好似我哋好似胞胎咁樣嘅，隱藏向上發芽嘅正向能量啊。 最紧要呢样嘢啦，能够防小人保平安。
0: 佢意思系粒种子可以防小人保平安，但我要种完出嚟先可以防小人保平安啊！
1: 唔系你种完就可以防好多啦，系啊，因为小人种会大噶嘛。但系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种子嘅时候咧，我谂即系都足够大家防一阵嘢，我谂。系啦，
0: 咦咁得意嘅？
2: 佢一个锁匙扣嚟，
0: 系一个锁匙扣，系啦，即系入边系仙人掌种子啊！
1: 入边系包住仙人掌种子嘅，
0: 我即系唔系俾我种嘅，
1: 唔系俾你种嘅，你系咪想即系喺公司度喺出边？
0: 我以为系要种啊嘛，
2: 你可以解开佢嚟种，
1: 系可以搲出
0: 汤汤开条鱼。
1: 我一阵俾啲棉花你好冇？系啦，咁啊，稍后时间翻嚟会继续有三五成群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个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第一批平台牌照预计今年十一月底起陆续发出。陈美宝说，现阶段一万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该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后，要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更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同5%，各录得2056万同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展望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11点，升330点，总成交金额2,90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3.2升9.2，盈富基金25.5升4毫，阿里巴巴117元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6，XLE 南方海力士57.26跌14.52，智普1551元跌156元。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1.5，美团87.4升4元，小米集团27.44升1.58， 中芯国际74.8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57美元，卖出4,02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狮隧出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呢亦大车多，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狮隧出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呢亦大车多。而另外呢，观塘绕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嘅系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嘅，车龙啦就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有点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比较挤塞噶，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温斯劳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圈东圈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12: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11: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12: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11: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4: ，Academia de Lenguajes。
15: L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14: ！El Dino Liudi， 咁远应该唔入啦。
16: 哇！入咗啊 ！Goal！
14: 咦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15: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4: 呢场边队会成为坎比安迪拉哥巴曼迪埃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2: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17: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18: 大湾区创业梦。
19: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8: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嘅時間啦，呢個係茶水間嘅環節啊。咁啱啱就即係頭先講咗，即係去即係遊輪嘅少少嘢啦。咁我覺得一個幾得意嘅就係咧，就以前可能你即係大家跟旅行團嘅時候，咁都會有啲自由行嘅時間噶嘛。咁然後咧，你會大概你即係跟旅行團嘅時候，你會知道哦，嗰啲原來係團友嚟嘅。咁若然自由行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就係你會見到哦，原來同一條即係購物街咁樣，哦前面就係嗰啲團友喺度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係雖然係同一團嘅，咁但係就唔會點樣去講嘢同埋傾偈咁樣噶嘛。即係理論上係咁樣啦。而今次因為其實咧，你上遊輪咧，其實隔船真係超大噶嘛，你係冇可能咧見得曬所有上呢架船嘅人嘅，你唔會認得曬。咁但因為咧落船嘅時候咧，咁譬如去一個地方，即係譬如我當你去高雄，咁大家都可能去夜市啦。咁你就會你聽到廣東話嘅時候咧，你就會可能望一望，咦，究竟佢係咪同我哋同一架船落嚟嘅咧？咁
1: 或者聽到佢哋啲對話有講喺船度乜乜乜，你可能就會估到，哦，佢應該都係搭嗰架船嘅咁樣。
0: 又或者喂，快啲啦，快啲啦，唔夠時間啦，咁樣係啦。咁你就會知道，你會認到哦，原來呢個
1: 團友
0: 咁樣啦。咁而即係去到澎湖嘅時候，咁亦都即係有落地，咁就真係去食飯啦。咁而因為大家都要趕某個時間上船，咁所以就去到大概曬個12:00-1:00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會揾餐咧去食飯嘅咁。咁因為咁有啲 group 即係我哋成班即係可能係十幾個人咁大啲，可以嗌唔同嘅嘢食 share 啦。咁有啲可能係家庭客，咁有啲可能係其實佢自己一個人帶佢爸爸或者媽媽咁兩個人嚟。咁但其實佢哋可以食到嘅好少㗎嘛，咁而同埋呢即係大家啱啱去一個新嘅地方嘅時候呢，即係香港人就係咁樣㗎啦，唔嗌嘢住嘅，佢望旁邊啊，你哋嗌啲咩呢，
1: 聊下
0: 街聊下咁樣。咁當我哋嗌曬成台嘢食嘅時候呢，咁後面呢有個姐姐啦，係啦，有個姐姐就問啊，你呢個係咩嚟㗎咁樣。跟完之後我就哦咪蚵仔煎囉，係咪即係蠔餅咁樣啦。跟住佢話好唔好食㗎咁樣。跟住我話好唔好食呢樣嘢呢，即係要你試
1: 好主觀
0: 好主觀，即係你要試過先知。跟住就但係我哋好似又未必有胃口去食到呢樣嘢喎。跟住我唔使擔心㗎，因為我嗌咗個蠔餅㗎嘛，係咪先，我解一份俾你囉咁樣。跟住佢即刻好似好驚咁樣，我話嗱，真係好坦白講，真係唔使，我哋有咁多個人食唔曬，我哋嗌咗幾份，跟住我就即刻戒咗一忽俾佢，跟住然之後就俾佢
1: 未開始食嘅，
0: 未開始食
1: 嘅，係啊，咁我 OK 啊，
0: 即係你以為係咪？即係你知蠔餅
1: 咧，食下，唔係咁有啲人咧好著重衞生噶嘛，你話 share 俾佢，但可能你已經開始食緊夾嗰一兩塊，可能佢就會有啲 hesitation 噶啦，
0: 係。仲要即係嗰種嘅蠔餅，其實就係嗰啲汁咧，你分唔到緊咧，嗰啲究竟係粉漿啊，定係其實係口水咧咁係咪？係咁嗰個未食過，咁戒咗筆俾佢，跟住俾佢去 jab 下試下咁樣，跟住然之後我就同佢
1: 好冇 jab 啊，
0: 佢都 jab 得幾嘢味嘅，係啦，跟住
1: 正我食
0: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就同佢個應該係佢小朋友佢個仔講啦，我就話嗱，若然咧你阿媽即係覺得好食嘅時候咧，想嗌一份咧冇問題㗎。你自己俾錢就得㗎啦，係啊，但其實若然即係你話佢想食多啲都冇錯，因為其實當你去到一個外陌生嘅地方嘅時候，即係大家都係香港人，即係有時你請下我食嘢，甚至我請下你食嘢，就算唔識都好啦，其實都係好 OK 嘅。
1: 我記得咧，我哥咧試過咧去某地方旅行啦，咁樣，咁咧嗰度嘅即係佢因為係產地啊嘛，咁我實 care 咧賣得好平嘅，某一個牌子嘅石雞咧喺我哋香港咧係曾經好受歡迎嘅，又都買得好貴嘅咁樣。咁咧佢就喺一間食 omakase 嘅地方咧，就見到類似佢個 menu 度咧就有寫嗰個品牌嘅石雞啦。咁佢類似見到個價錢咧，係覺得嚇，即係嚇咁類似咁平咁樣類咁嘅意思啊咁樣。咁佢咧就覺得奇怪，咁佢同我阿嫂講啦，就話你覺得係咪真，即係係咪講緊我哋諗緊嗰支石車咧咁樣？咁話咁啊嗌嚟試下咯咁樣，因為唔識日文啊嘛。跟住嗌完之後咧，發現係真嘅，
0: 真係嗰只
1: 鬼
0: 嗰只。
1: 係啦，咁佢又好開心啦，翻嚟話俾我知，我就哇咁平，我話咁你有冇嗌多支啊？咁樣類似咁講啦，定嗌多著咁啦？我唔知佢嗌一著定一支唔記得咗。跟住我有啊，哇！我仲請個師傅飲。跟住仲請埋隔離嗰個人飲，我話哇，佢哋一定覺得你係富二代啊咁啊！ 跟住因為嗰個已經係嗰、那個、即係餐廳入面可能比較貴價啲嘅酒，
2: 係
1: 係啦，但係佢哋唔知道其實因為我哋香港咧
2: 係賣得貴嘅呢只，
1: 係以倍數計咁樣嘅，所以見到嘅時候嗰、那個價錢佢就覺得哇好不可思議咁樣啦。跟、住然之後嗰個師傅咧就問佢 Where you come from 咁樣，
2: 即係你哋邊度嚟啦？
1: 係啦，咁佢就話 Hong Kong， 跟住佢話 Hong Kong the best 咁啊
3: ，rich rich people 啦，
1: 佢冇 rich 噶啦 ，the best 啊。best 咁勁喺度講咁，跟住我梗係啦，你請佢飲貴酒啊，係
2: 啊，咁好，
1: 係啊，咁佢嗰個又係去旅行，第一開心啦，第二係。即係嗰個差價突然間，佢好豪氣啊！
2: 即係佢跌都跌咗啊！其實係咪？
1: 唔知自己飲請埋隔離啊！我諗隔離嗰個有少少都，
2: 但係咪香港人嚟㗎？定係
1: 唔
2: 係
1: 啊？
2: 當地日本人嚟嘅，
1: 當地人嚟㗎、啊，即係咁你嗱，有陣時即係佢嗰種我媽卡西，你食嘢咧，其實大家坐得好近㗎嘛，就算唔識都，同埋佢係圍住個師傅咧，有陣時即係有啲交流咁樣。咁、我估係因為咁樣，即係可能傾傾下偈就大家、
3: 又開心，
1: 係啊，
3: 係啊，我喺呢度飲一樽。是等於在香港飲
2: 一啖啊，
3: 一啖、啊。
1: 我都試過有一次，因為我哋今日咧，其實三五成群茶水間咧，就係想即係啲聽眾打嚟講咩，就係、你有冇試過即係有唔相識嘅人，請你飲嘢、食飯咁樣，甚至即係幫你埋單咁樣，即係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咧？定係因為好好傾啊？定係咩原因咧？即係你會唔會夠膽受一個即係可能陌生人？嘅
2: 邀約，
1: 係因為係啊係有時會覺得唔好意思咁樣，但係我唔係，因為嗰次係咩原因底下，你食嗰餐免費餐咁樣咧，係啦，咁我有試過一次咧係走咯，又係，我記得係我哋食飯食到咁長，喺嗰間餐廳咧，有人有一對夫婦嚟嘅應該係，咁佢就走埋嚟就話想。同阿師叔影相咁樣啦，咁就好啊好啊影相啦，咁然之後咧就問佢即係談談下，咁佢就話我哋即係間唔時都會嚟呢度食飯㗎，咁樣講，咁就話佢哋好鍾意飲酒嘅咁樣，咁佢就我哋啲酒未飲曬㗎，咁樣講，跟住咧佢就拎咗過嚟咁樣啦，就斟俾。你唔介意啊嘛？咁問我哋，咁然之後佢就講咗嗰支酒係乜嘢咁樣啦。咁其實我哋唔識嘅，淨係知，咦應該係好，即係唔知點解有個直覺係應該係好嘢嚟嘅咁樣啦。跟住佢就斟俾我哋飲咁樣啦。跟住到後屘講講下咧，先知哇，原來嗰支酒係好貴噶。
2: 嗰種貴係
1: 嗰種貴係我哋唔會嗌噶咯，總之係。
3: 即係可能你嗰一啖已經係講緊幾百蚊噶喎。係。
1: 可能係咁樣咯，即係總之係我哋未飲過咁樣咯，同埋係或者都唔捨得。嗌咁樣咯，你話係咪你買唔起未必，但你捨唔捨得食餐飯開支咁嚟走係另一個 story 咁樣。
2: 要做十次嗰啲回音 MC 先得啦，即係啲錢
3: 回音 MC
2: 先可以賺到。
1: 啲嘢我話俾你知咧，呢支酒咧係啊，好值得，好值得，好值得飲。
2: 真係㗎，真係㗎，真係㗎，
1: 真係好貴㗎，真係好貴㗎，真係好貴㗎咁樣。跟住我哋就即係無情情，好似叫做哇，突然間飲咗啲靚嘢咁樣，仲要係一個。唔相識嘅人係啊，請我哋咁樣咯，叫做咁樣。
2: 係，即係唔知道會唔會即係常發生？可能其實就係旅行嘅時候會多啲係嘛？即係可能以前興跟團嘅時候，可能你本身係完全唔識嘅，咁但係大家去同一間餐廳，跟住就即係有陣時對香港或者中國人就係得啦，呢餐我嚟啦，即係傾得咁開心，即係好多呢啲叔父輩就會好中意講呢啲嘢噶嘛，係咪？
1: 通常開心嘅時刻咯，即係通常會咁樣即係請陌生人食嘢飲嘢
3: 嘅。你講得好啱啊！通常都係啲叔父輩啊，係啊，因為我經歷過。有一次那個叔父輩請食飯是什麼呢？那個是我爸，是啊，那個時候呢就是好像是回我爸鄉下，即、就是我鄉下啦，回到去的時候呢，他又不知道為什麼呢，即、就是走了去在鄉下地方的一些酒樓那裡吃飯。咁嗰陣時係佢淨係帶我嘅啫，即係得我同佢兩個人去食嘅啫。咁你知道去到係唔識人㗎嘛？咁但係呢又唔知點解嗰啲人係會認得佢嘅，即係話：你咪啊邊個邊個個仔咯咁樣。即係佢係可以有呢啲咁樣嘅關聯嘅，即係因為太熟悉啦，喺嗰條村裏。
1: 啲村係咁
3: 係
1: 嘛？
3: 啲村裏面嗰啲人係知道你係邊家邊户嘅邊個小朋友，佢會知嘅。佢就算唔知咧，佢大約都會估到。哦，邊個人去咗香港啊嘛？咁大約啊，你係咪啊邊個邊個個孫啊？咁樣即係佢可以
1: 讲得出，循
3: 住呢个角度嚟到估咁样啦。咁我好记得嗰个画面系点样咧？总之就系喺当刻咧，其实全部都系男人嚟嘅，全部都系啲叔父嚟嘅。咁而全部啲叔父都唔识嘅。总之就系咧，车轮转咁样咧，得闲又有两三个走埋嚟，跟住就你边个边个个仔啊？
1: 你点啊？
3: 我掂啊，捞得咁。跟住唔知点解我爸就请咯。 就請食飯咯。咁但係當然
1: 即係佢請曬嗰度所有人，
3: 請曬即係嗰一圍啊，你阿伯嗰圍啊，
0: 哇好好啊，
3: 好好咪咁。但係當然嗰陣時嗰個消費水平係，
1: 但
3: 係
1: 佢係邊一種請？佢係低調請定高調請？
0: 即係開開兩籠咯，可以請飲酒呢班我嘅嗰啲咁樣。
1: 村未必有嗰啲嗰啲呢班我嘅嗰種嗰種中聲啦、
3: 啊，
1: 即係可能佢會即係同大家講，誒、咁多位叔父啊，即係我請大家食飯啦、啊，啲招呼唔到啊嘛，
0: 小盛芳啊，犬兒喺度，係啦、
1: 啊，
0: 今日佢難得會翻到嚟鄉下，
1: 定係、啊、可能佢臨走前佢就去櫃台嗰度啊，啊得啦，佢係啦，我佢哋啲單我埋埋啦，咁樣佢係邊一種咧？
3: 佢嗰種玩法係點咧？即係你當係真係好似榕樹頭講古仔咁樣，佢就係嗰個講古仔嗰、那個，佢就係長期咁坐喺度啦，喺度飲嘢啦。咁即係當飲有人飲嘢㗎嘛，咁大家一齊埋嚟，埋嚟飲兩杯啦咁樣。咁多啲人入嚟就埋嚟就同佢飲嘅時候，你就斟酒俾佢啊，嗌嘢食啊咁樣。咁佢飲完佢就會走咗㗎。咁即係其實最尾嗰張單就係由你去買囉、
0: 哦。
1: 即係啲人過嚟飲咩食咩都係入你張台坐。
3: 係啦，其實大家好似係有個共識係一定係佢
1: 過飲嘢啦，過去食嘢啦。
0: 即係你去飲宴，最尾都係主人搞埋單咁樣。
3: 係啊，
0: 即係呢種咁嘅狀況。
3: 但你明顯地係嗰、那個。
1: 所以有啲人會開席之前嗌嗰啲咩。
0: 係啊，龍蝦意麵啊。
1: 好肚餓，有冇嘢食啊？
3: 但你又知道就係嗰一又唔係好多嘅，即係可能你為數五六個咁樣啦。咁、就係埋嚟嗰一個，即係嗰個圍嗰度咧，就嗌大家嗌點心啊，嗌小炒啊，嗌啲嘢食啊咁樣，咁就一邊食嘢一邊飲嘢一邊傾偈。
1: 但嗰啲人咧係真心過嚟傾偈啊，定係
3: 真心過嚟
1: 係咯？
3: 真心過嚟食嘢，
1: 定係過嚟即係好似挨飲挨食咁樣嘅咧？
3: 你感覺就覺得似係好似嚟八卦，覺得啊你又好似即係去咗香港喎、啊，
1: 又有八卦，又有嘢食、啊，又有嘢飲係嘛？
3: 點解要翻嚟搞咩啊？嚇、啊，有咩搞啊？咁樣即係又問下呢啲咁樣八八卦卦咁。又講下啲即係古靈精怪嘢咁樣啦，唔知佢哋講咩嘅。我去到就淨係負責去睇下食下嘢咁嘅啫，我唔食㗎嘛。咁我就知道佢點解啲人即係嚟完食完就走完之後又過翻嚟又再食嘅咧，咁得意嘅咧咁。咁就係咁樣咯。我見住係，總之就係同一班係唔識嘅人。
1: 不過咧，我係有聽過以前有啲鄉下嘅人咧、即係佢哋係有啲大事啊，即係可能你嫁女啊或者結婚啊嗰啲咧，佢哋咪會。擺嗰啲
0: 流水宴係咪？
1: 類似啦，即係其實你成村人都可以去食噶嘛，有啲係，佢未必係一定要我識你呢家呢户人，係啊係啊，總之我哋呢條村就大家就嚟食嘢啦咁樣，以前有興過呢啲習俗噶嘛，係咪？
3: 而家都係咁嘅，係啊，即係都有呢種嘅所謂嘅流水宴。
1: 有食過呢一種嘅都可以打電話嚟咯，
3: 係啊，
0: 八骨接咗三隻三嘢啊，係
3: 啊，曾經有一單嘢都幾轟動㗎，喺內地我有聽過嗰個故仔，嗰個故仔就係話有個人佢係做善事。佢就諗住呢即係請呢村裏面嘅一啲長輩食飯、當然佢唔識嗰啲長輩啦，佢純粹係覺得我係呢條村嘅，我就返到去呢去幫
0: 回饋條村
3: 回饋條村咁樣啦，咁佢就喺網上面公告，佢唔係喺個村嗰度公告，點知當佢做呢件事嘅時候呢，佢話係喺外省嗰啲人呢都走去
0: 認祖歸宗啊，
3: 佢話我心諗我係諗住即係可能擺十圍定唔知二十圍咁樣嘅啫，點知嚟咗差唔多成百圍嘅人，即係多到咁樣。
1: 所以有啲人係低調請嘅囉，但佢就係知道如果我高調講咗今晚攞嘅，有啲人真係唔要命㗎嘛，佢同你、然後又嗌埋啲姨媽姑姐嚟呀，
0: 即刻打電話嚟。
1: 係啦，有啲人鍾意低調請就係、是、我買咗佢張單就走㗎啦，嗰個人係
3: 呀，
1: 我理得你之後再食乜嘢，總之我嘅節數就係我走嘅時候。係、
3: 咁佢去到最尾係釀成一個咩呢，係一個搶掠戰啊，即係嗰啲人係根本就啲嘢食都未落到台就已經搶走曬，咁當然又即係產生一啲其他嘅問題啊咁樣啦。
1: 近排都有網民鋪咗上網啦，
0: 係
1: 佢仲犀利啦。
0: 係啊，那個請佢食飯嘅任達華。
1: 係啊，話佢同一間餐廳，之後阿華哥係幫佢
0: 買咗張單。
1: 買咗張單。
0: 呢個係即係呢個頂級啊，天花板啊，呢、這個係。咁啊，咁啊，三成雲茶水間啊，即係陌生人啊，素未，即係當然入到牙哥，你梗係知佢係邊個啦，但佢唔識你㗎嘛，係咪先？
1: 係
0: 係啦，一啲陌生人即係請你食飯嘅故事啊，
1: 或者真係試過真係有明星請你食飯，即係好似嗰個網民咁樣，即係啊巧如啊，入到牙喺同一間餐廳，佢又賣埋你張單，你會唔會都試過呢？咁啊，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三成雲茶水間，電話 number 1872388 1872388。

Andy 黎智峰嘅最新派台作品《闹剧》重演三成云茶水间啊，陌生人请你食饭饮嘢嘅故事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电话号码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是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說，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全港首間大型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落戶環保園，設施開幕正是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結合的成果，同時創造就業機會，增強整體經濟活力。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启动礼在香港科技园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航天员的励志故事，是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生动例证，亦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结出的成果。他說，香港的科研團隊一直參與國家深空探測任務，在嫦娥6號任務中，理大團隊研製的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協助國家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採樣工作。香港首個進駐中國太空站的科研載荷，由科大團隊自主研發的溫室氣體探測儀天雲上機，日前已經由黎嘉瑩和另外兩名航天員完成艙內組裝測試和出艙安裝任務，能夠精準監測全球中低緯度的溫室氣體，為國家雙碳戰略提供關鍵數據。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倾向扩大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与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 等目标的空袭等。報道說，特朗普尚未對下一步行動作出最終決定，他曾經多次表示更希望透過外交途徑解決戰事，但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庫存，令到特朗普傾向透過升級打擊迫使伊朗屈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11点，升330点，总成交金额312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83.8升9.8，盈富基金25.48升3.8，阿里巴巴117.0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2升9.4，XLE 南方海力士56.54跌15.24，智普1548.0跌159.0。恒生中国企业85.6升1.46，美团87.4升4.0，小米集团27.52升1.66，中芯国际74.9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5，瑞士法郎9.723，澳元5.488，加元5.582，新西兰元4.594。欧元8.990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69美元，卖出4,0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希尔顿中心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车多噶，龙尾系排到接近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开。另外观塘绕道有道路工程噶，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朋友要留意啦。在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緊的，现时跟住龙翔道即是思瑞九龙出口那段的快线是封闭緊，另外思瑞去九龙方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的。重复多次就是跟住思瑞九龙出口以及思瑞去九龙方向的快线分别都是封闭緊。沙田入口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的啦。至于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龙翔道的快线都曾经是封闭过，不过已经解封咗噶啦。九龙入口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接近映月台。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思瑞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其他隧道情况啦，先同你讲九龙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港岛嗰边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桥面灯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至到变电站比较车多，反方向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都繁忙的，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之前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因为道路工程封闭的行车线已经是重开返㗎喇，交通回复正常，经过可以留意返喇。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晨光第一线，送。

0: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用了南姜蓉，炸完之后那种好像肉松的松脆口感，配埋黄姜的金黄色炸，视觉和味觉都是一种享受。
1: 听落都好像很吸引、哦、如果自己在家里整会不会很大工程的？
0: 其实三个步骤就搞定了。首先你要用搅拌机将大量南姜、黄姜、香茅、蒜头和葱头打成蓉，然后将香料姜蓉连同鸡腱加少少水一起落锅焖煮，煮到收汁，等香料味完全渗入鸡肉里面。
1: 我知啦，即是先焖后炸，之后呢就将鸡肉和香料蓉分开捞起，用大火将鸡肉炸到外皮香脆，再将香料蓉炸到金黄酥脆的南姜酥，然后铺满在炸鸡上面，咁就大功告成啦。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就一路食嗰陣呢，佢話呢啲先係嘢嚟㗎嘛，我嚟送酒㗎嘛。
1: 呢啲先係嘢。
2: 你嗌啲火鍋配料啲即係渣係嘛。
0: 係啊，咁因為辣呢始終我哋香港人食唔慣㗎嘛。咁、但係佢嗰個送即係嗰個送酒嗰樣嘢呢，香口嘢呢就真係啱啱好好 match 嗰個、啤酒囉。咁仲要係去即係嗰個啤酒呢係即係喺內地呢先有得飲㗎，香港就冇得飲嘅。咁、我哋就會覺得啊，即係即係嗰個經歷係幾好囉、
2: 即係真係去咗重慶啦，食完嗰嚿嘢之後係咪？
0: 係啦係啦。
2: OK， 好，咁就咁最尾就係、即係佢就請你食咗一碟咁樣啦。
0: 食咗三分一啦，冇一碟。咁因為佢哋都食，因為佢哋食唔曬啊。佢哋因為得兩個人咧，佢哋因為個小朋友係好細個㗎咋，咁但係見到個小朋友咧食得好滋味咯。跟住就仲佢哋仲剩咗啲咧，仲要打包拎翻屋企食。佢話唔好嘥啊，攞翻屋企食啊咁講。
2: 你應該同佢講啊嘛，翻到屋企凍曬唔好食啊，不如我幫你。可唔可以食埋佢啊？
0: 我經驗個朋友咧，經係好厚面皮咁問佢可唔可以請我食啊？一嚿就夠㗎啦咁講。咁但係佢就好好咯，俾咗三分一我哋咯。咁、
2: okay.
0: 我哋即係個經驗咧，就覺得啊即係內地人都好好咯，好好客咯。
2: 係，尤其是見到你即係外地嚟到呢度嘅時候咁好奇啊嘛，咁雖然之後就咁樣就互相 share 一下咯。
0: 是啊是啊是啊
2: ,ok, 好
0: 就是這樣
2: 好，多謝你的電話，
0: 好多謝你們，
2: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好，那繼續接另一位聽眾的電話啦，電話旁邊有這位在這裡的 ,Hello, 你好
1: ,Hello,
3: 是、
1: hey, 你好啊，怎麼稱呼啊，
3: 王小姐，
1: 王小姐你好，
3: 你好，
2: 是你是不是用緊免提那些啊，還是沒有啊，喂、
3: 你聽不聽到啊，
1: 聽到
4: 啊，
2: 是
3: 系，
1: 你嘅古仔系点噶？
3: 咁咧，我有一日咧，自己一个去赤柱，咁遇到一对欧洲人嘅夫妇，咁佢咧话而家就系食晚餐咯，要不要一齐食啊？咁样咯。
1: 吓
4: 佢系点解无啦啦突然间行过嚟隔篱，就同你讲邀请你一齐
1: 食
4: 饭啊？
3: 系啊，个女人邀请我一齐食饭。
4: 系咯，咁有冇前面有冇发生过啲咩？有冇倾偈？有冇成咁样噶？
3: 冇啊！一行下埋嚟就叫我一齐食饭。
2: 吓咁得意？
4: 即系你枕企喺度，无端就嗰对外籍夫就行埋。
3: 经过嗰个女人就行埋嚟。
4: 咁、你点答咧？咁又
3: 我话好啊，我横掂都想食晚餐。
4: 好 casual 啊，大家都。咁跟住就一齐去咗食啦。
3: 去咗赤柱嗰啲露天餐厅嗰度食咯。
4: 咁你冇好奇嘛？佢啊，点解你哋两个会邀请我一齐食饭嘅？咁样冇问咩？
3: 冇問啦、收尾突然間有個好靚仔嘅歐洲男人坐我對面囉。
2: 咁即係變咗
4: 即係變咗四個人啦。
3: 係呀、四個人囉。
4: 咁嗰個人又識唔識㗎？
3: 嗰個人識嗰對夫婦囉。
4: 咁會唔會係想介紹你
1: 出嚟你呀、其實係嗰個男仔。
4: 會唔會呀、
3: 你問我叫咩名幾多歲呀、咁樣囉。
1: 咁、
4: 有冇交換電話呀、最後。
3: 最後不辭而別。
4: 你不辭而別呀、
3: 是啊，
4: 點解啊？因為不想埋單係嘛？
3: 唔係，因為落緊雨，露天餐廳落緊雨，我又想去廁所，急住去廁所。佢又同嗰個男人不停咁樣講嘢咯。
4: 咁嗰餐飯你有冇俾錢㗎？
3: 冇、啊。
4: 冇啊，都幾奇遇喎、你呢單嘢，冇、前文冇後嚟㗎喎，係。
2: 就咁坐低食埋一餐，
1: 即係你咁啱經過，係咁啱經過嗰陣就行埋嚟邀請你。
3: 問我做乜嘢？即係問我好多嘢咯。
1: 係。但你係點樣嘅狀態？佢會無啦啦突然間走埋嚟問你，你係舉住個牌話我好肚餓咁聽。
3: 梗係唔係？
1: 咁係點樣嘅咧？
4: 咁
3: 做乜行？
4: 會唔會係你好吸引啊？好吸引啊！可能你個樣
3: 唔知係咪啊？
4: 可能係啊，我覺得可能係、
2: 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呢啲
4: 嘢。唯一我諗到嘅原因就係只係
1: 呢個咋，一係你就好餓咯，
2: 係啊，
1: 成餓咗四日。
4: 你咁靚，唔好再周圍走啦，好危險啊！一個人唔係次次都可以，唔係次次都有人請你食飯㗎。
2: 你咩？你一個人住？
3: 係啊，唔係成日都有人請我食飯，間唔中嗰啲歐洲人咯。
4: 即係專係歐洲人請你食飯，咁特別。
2: Europe people hunter。
3: 歐洲人 approach 我咯。
1: OK。
4: 我哋下次開歐洲人嘅 topic， 你又再打上嚟啊。
2: OK， 好 ，thank you，
4: 多謝你，
1: 謝謝，
4: 拜拜。
2: 幾有趣，可能佢哋會覺得啊，嗱呢度係叫赤柱，哦原來赤柱好多好肚餓嘅香港人嘅，
4: 但佢呢個係冇真係冇前文後理，我突然間淨係話哦，總之有個歐洲人請我食飯啦咁樣。我哋有啲聽眾有留言俾我哋嘅，譬如Alexander 咧就話，我喺屯門食壽司嗰陣係2024年嘅，雖然叫嘅嘢咧就唔係好多啦，但係坐喺我隔離嘅女士咧，有其中一個咧就玩遊戲中獎喎，個遊戲係用嚟點餐嘅嘢嗰部平板電腦嗰度玩嘅，即係可能嗰個餐廳有啲
2: 點餐機
4: 宣傳咁樣啦。咁佢話咧就贏咗係咩咧？就係贏咗個 puff 啊，嗰個
2: 泡
4: 芙係啦。但係咧佢唔食個泡芙，所以咧佢就請咗我食啊。我嗰陣都唔知點反應，
2: 即係禮手隊埋嚟你食啦咁樣。
4: 仲有 Felix 話咧，佢話記得細個大概兩三歲到啦，同阿媽咧搭台食嘢啦。咁啊坐喺一個伯伯隔離嘅，咁個伯伯咧好似係叫咗一件鬆糕咁樣嘅物體，然後咧俾佢見到咧，我偷偷地用手指搣咗佢少少嗰件鬆糕，因為佢好細個啫嘛，兩三歲唔識嘅。咁個伯伯瞄到啦，就話小朋友，我請你食鬆糕啦咁樣。咁之後伯伯係特登嗌一件俾佢食，
2: 嗌一件新嘅俾佢，
4: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嫌棄佢搣過，跟住我請你食啦咁樣。
2: 即係你見過我唔食嗰啲唔係呢啲嘢。
4: 佢真係特登嗌咗一件俾我咁樣咯。咁佢諗翻覺得啊，個伯伯真係。真
1: 係
4: 好人啦、啊、咁樣。
1: 咁啊李小姐啊，係啊，咁佢個分享呢就係話有一次佢同朋友呢就去食呢一個大排檔，突然之間呢喺隔離台呢有一位外籍人士呢喺度點菜啊，但係呢嗰位侍應呢就好似唔係太識英文啦，溝通上面呢有啲咩難度啊，咁佢一望呢原來呢係某某練馬師啊，應該佢真係有睇開馬啦。咁跟住呢佢就話呢原來呢佢係想加加，即係想加超超超超超辣，即係想本身嗰樣嘢辣係要再加辣咁嘅，咁於是佢就幫手呢解釋俾阿侍應哥哥聽啦，結果呢佢離開嘅時候呢就即係問佢哎識唔識玩㗎咁樣，佢就俾咗啲 tips 即係佢冇請佢食飯，俾咗 tips 佢，跟住呢個即係佢最尾又買唔知啦，佢話呢最尾個結果呢係跑第一嘅。
2: 哇，
1: 係啊，即係佢個 tips 係勁到咁。
2: 哇哇哇哇哇，
1: 有趣喎，呢啲巧遇真係奇妙奇妙。
2: 係，咁一位聽眾呢就亦都有分享，就話啦，就係試過去旅行嘅時候食啲平民鐵板燒嘅時候啊，咁樣呢嗰個嘅老闆呢用超流利嘅廣東話呢就同佢哋傾偈啦咁樣。咁令到聽眾呢就以為咦佢會唔會香港人過去嗰度地方即係開食店㗎。咁原來呢佢係正宗嘅即係當地人嚟嘅，台灣人嚟嘅。咁不過因為好鍾意香港啦，成日去香港旅行同埋睇港劇啊。然之後咧就傾得超開心，然之後咧仲請佢哋食嘢添，係啦，即係我諗即係啲廚師，即係喺外地嘅時候就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狀況啊。
1: 哦，係，廚師又有啦，或者係咧有機會你可能去一啲比較小眾啲嘅國家去旅行嘅時候咧，都有機會會有嘅，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嗰啲即係中意旅行嘅朋友啦，咁佢就話分享咧有一次咧佢係去，我唔記得咗佢 exactly 係去邊一個嘅國家啦，總之就係即係可能伊朗啊嗰一啲嘅即係國家，
2: 中東國家，
1: 中東國家咁樣啦，佢就話咧佢去到嘅時候咧，佢話一落地。佢話咧完全係唔知道究竟即係佢要去嘅嗰個酒店嘅方向係點樣樣嘅，咁佢就唯有咧係喺即係途中咧就去揾人啦，佢就即係嘗試去問一啲即係好似識講英文嘅人，咁佢就話咧同佢講嘅時間咧分享完之後咧，嗰個人咧係唔係帶佢去酒店，因為嗰個人原來係住喺酒店附近，佢就話咧佢係帶咗佢翻屋企，咁佢嗰刻其實好驚嘅，佢話嚇點解你會帶我翻屋企咧？
4: 係咯，咁。佢中途又唔借啲椅走咁樣嘅。
1: 佢因為佢係拎幫佢拎住咗啲行李啊。佢話呢即係佢話完全係唔知點嘅。佢話係有啲驚嘅。因為嗰陣時佢係女仔啦，跟住嗰個係一個男士啦。佢話係有啲擔心驚即係俾人搶嘢，但佢係好盛情好熱好熱情。係咁邀請我你嚟我屋企嚟我屋企咁樣啦。跟住佢就真係拎住佢啲嘢就同佢一齊去咗佢屋企。佢話去咗佢屋企之後呢，佢唔知係喺中途打咗電話翻屋企通知佢哋屋企人。佢話呢返到屋企呢已經見到呢佢好多嗰啲姨媽姑即係已經喺晒嗰度啦，跟住呢已經係喺度呢即係張羅緊話即係要請佢食飯，係呀、啊、即係要請嗰、那個朋友食飯咁樣啦， 佢話係嗰晚係唔知食咗成三四個鐘頭，即係佢係不停咁上嘢，不停咁上嘢。跟住後來佢問翻佢話先知道，佢話原來咧佢喺佢哋嘅文化咧，佢話係即係有外來嘅人嚟到嘅時間有困難要幫，跟住同埋要盛情去招待佢哋咯。咁所以佢就話佢覺得即係佢話你就好似天使咁樣啊，即係你嚟到就好似天使咁樣，所以我哋要招呼你啦咁。
4: 哦，
1: 係啊，即係要請你食飯啦咁樣。佢話係呢一種
4: 嘅。天使係食咩咧？唔知。
1: 都係食翻普通嘢，
2: 五餅二魚咯，可能係。係
1: 啦。佢話好多時候佢去呢啲中東國家咧，都間唔時都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咯。即係佢哋好熱情咁樣會請佢哋食飯，即係就算係一個陌生人，可能喺即係普通你行街嘅時候你遇到嘅一個陌生人，都會有機會會出現呢種咁嘅請客食飯嘅時候，
2: 係亦都有陸續有唔少聽眾即係打電話嚟啦，可能一啲係旅行嘅奇遇啦，又或者係喺香港即係在地嘅時候，咁亦都遇到呢啲嘅情況嘅。今日三五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872388啦，陌生人請你食飯飲嘢嘅故事，完全唔識嘅，係啦，咁仍然去幫你埋單啊，或者係即係非常之好客嘅，即係都歡迎即係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啦。電話號碼18723883五成雲茶水間，等你分享你嘅故事啊。

有 Jason 陳柏宇嘅最新派台作品《舊酒新瓶》，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 872388， 陌生人請你食嘢食飯嘅故事，歡迎打電話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内会完成审议，标志立法工作迈出关键一步。由于立法时间非常紧迫，他将会致函立法会主席，希望听日加开立法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如果听日顺利获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将会尽快安排刊宪，并根据既定程序制定相关附属法例，确保在今个月31号口岸启用时同步生效。邓炳强又说，尽早通过条例草案能够为口岸早日开放创造有利条件，特区政府将与深方紧密沟通，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先决条件下，敲定正式通关日期。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去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他强调，法例已经清楚说明怎样是出于煽动意图，有关行为就是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被问到当局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不是书名，如果当中涉及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憎恨司法机构就会违法。强调一本有犯法内容的书籍不会因为改变书名而变成合法，书商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意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指出，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322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XLE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 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8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61美元，卖出4,0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的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翔道的快线，以及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所以而家经狮隧去九龙方向是挤塞的，车龙是一路塞到去沙田路，跟住沙田围路，即是差不多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啦。重复一次啦，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长道的快线啦，同埋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因为有意外的缘故是封闭咗噶。而家经狮隧出九龙的车龙排到去沙田路，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龙长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阻路，快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主要就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控烟新例在4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什么困难？当中又有什么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今晚9:30，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陌生人请你食饭嘅故事，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系咪我啊
2: ？Hello，
0: 冇错系你啊。
1: 喂，你好啊，我叫 Kevin 啊
0: ，Kevin
3: 你好 ，Hello，
0: 系点样嘅故事系？
1: 讲故事之前，我想讲咧，好高兴啊，因为我第一次打上嚟咧，同埋第一次就已经可以接通到，
3: 哦，
1: 咁亦同埋亦都想赞下天儿咧，就系咧把声咧好。好提神啊！聽聽呢個節目好精神，因為通常都係我放咗工，我想休息一下瞓下晏覺咧，聽聽一下就瞓
3: 就瞓唔到啦，係咪啊？咁啊好啦，多啲時間用啊，
2: 好提神
1: 啊！多謝你，好啦，咁我長話短説講個故事啦。咁話説咧，有一年咧，即係上兩三年啦，咁我就同而家太太當時係女朋友啦，咁就去睇去日本旅行，係啦。去日本旅行咧，咁就喺一啲比較山區嘅地方，嗰時講緊喺福岡揸緊入去亞蘇火山，中間有啲灘咁樣啦，好山區嘅地方嚟嘅。咁就當晚落塔嘅一間酒店，亦都係山上面嘅温泉旅館啦。咁當晚去到嘅時候咧，就大遲啦，其實應該就要早啲到先有飯食嘅。咁我哋8點到啦，當去入住。咁於是我哋就問旅館有冇飯食啦。咁佢話冇咯，我哋即係閂曬門啦，啲餐廳咁樣。咁我哋就要去附近揾啦，咁而旅館亦都好好地同我哋講啦，我哋有啲飯團可以俾你食住先咯，唔使啦，我哋出去揾啦。咁好啦，
3: 但係可能出去都係揾嗰啲便利店，可能都係食飯團，或者食雞扒。
1: 係，我哋唔憤氣，我哋去日本要餐餐都食好啲嘅，心諗咁就揾。咁就 Google Map， 即係日本都好方便嘅 ，Google Map 揾到都幾好幾間餐廳係一個攤嗰度，那個攤叫咩名我都已經唔記得咗噶啦，係一個好。
3: 總之有嘅，係有嘢食嘅。
1: 有係啦，咁去到嗰個餐咧，就發現咧，原來 Google Map 上面顯示有5間餐廳，其實全部都閂曬門㗎啦，即係已經係即係行過門口黑掹掹啊，完全冇㗎啦。咁但係咧，好彩地咧，就喺有一個位見到有一間開燈嘅居酒屋，仲做緊生意，講緊8點幾嘅時間嘅啫，
0: 咪即刻衝入去啦，
1: 入去啦，即刻衝入去啦，即刻就嗌嘢食啦，一攞起份 menu 死啦，全部日文嚟嘅。系啦，我太太系外籍人士，不过可惜唔系日本人，即系我哋讲英文嘅平时，但系即系我哋两个都唔识得呢个 language 啦。咁于是就谂住嗌啦，跟住我哋就攞 Google Translate 软件啦，咁啊去影嗰张相，跟住之后就睇下系咩嚟嘅咁样样。咁佢都 translate 到一啲嘢，咁我哋都尽量嗌。咁喺当时喺呢间居酒屋入边咧，呢间好细间嘅居酒屋系讲紧系得一张吧台。可能有10個位，跟住老細就企喺吧台嘅入面，跟住冇其他位㗎啦，大家都坐喺吧台度。咁我哋嘅吧台嘅側邊呢，就得一台客嘅啫，就係兩夫婦，就係日本夫婦嚟嘅，講緊日文好開心，兩個都飲緊啤酒，飲到少少微醺，都開始大笑啊，面紅紅。咁佢哋見到有兩個講英文嘅外國人嚟到，就好有難度呢，就想過嚟幫我哋。咁我心諗有救星啦，有 translator 有 translator 啦。原來兩個都係唔識講英文嘅。
0: 咁點算呢？
1: 跟住於是，但係佢哋個英文稍微好過老闆少少，稍微好少少，起碼有啲 yes 啊 no 啊嗰啲會識聽啦。咁但係其他都唔識，咁啊照去翻譯，用翻譯軟件繼續同佢哋去翻譯，就佢哋成功幫我哋嗌咗一餐正常嘅飯啦，有嘢食有嘢飲咁樣正常一餐我哋嗌到㗎啦。係，咁好啦，咁嗌完餐飯之後，咁我就諗住佢哋會係繼續傾。佢哋兩夫婦嘅嘢，咁我同我太太就繼續即係大家各自食飯啦，但係佢哋就開始靠近我哋啦。
3: 係
1: 明明本身係吧台隔幾個位嘅，但係佢哋就坐咗埋我哋側邊攞埋啲杯酒啊咁樣，就開始同我哋傾偈啦。咁又一炸日文啦，跟住又聽唔明啦，跟住之後我哋又要繼續開呢啲咁嘅翻譯軟件，咁佢就開始同我哋傾偈，就問下喺邊度嚟啊？幾多歲啊？做乜嘢啊？類似咁樣一啲基本嘅資料啦。咁我哋都回答佢哋啦。咁我哋都問翻差唔多嘅問題，佢哋都回答我啦。咁我當時都好有深刻印象，就係阿先生咧，係同我講話，佢話佢揸坦克嘅喎。
0: 出坦克
3: 嚇？
1: 係揸坦克。
3: 即係佢嗰啲。
1: 佢應該係日本人嚟嘅。
0: 防衛隊。
1: 啊！佢哋老人家，我哋就30多歲，佢哋就60多歲咁樣嘅。
3: 即係退咗休咁樣啦，可能係。
1: 係啦。跟住於是咧，跟住就接住就一路傾偈，即係一路靠住電話嘅技術去一路傾偈，就一路好開心地，就大家都飲多咗幾杯。咁跟住就跟住同埋阿老闆咧已經坐咗喺我哋後面咧喺度自己喺度飲酒，因為我估計應該係已經過咗三門時間㗎啦。不過佢哋見到有外賓，
2: 有外賓
1: 就係開外賓，咁啊好耐啲咁樣樣啦。跟住同埋我哋又想隔 追加啲嘢飲，譬如我太太想飲烏龍茶嗰陣時，咁跟住佢就會教我講幾句日文同老闆點 order 咁啊。嗱、
0: 嗯，
1: 識日文嘅朋友們就唔好笑我，佢話類似咁樣啦，大座烏龍茶咁樣啦，
2: 烏龍茶，
0: 烏龍茶 ，OK， 好，下次我
2: 哋就同下次咁樣就 OK 啦。
1: 咁我哋就大座烏龍茶，咁啊大座真係俾咗個烏龍茶我哋。
0: OK， 咁最尾係即係你哋即係答謝佢哋，你請佢哋食嘢啊，定係佢哋好客請你哋食定係點咧？
1: 未完嘅，跟住最尾咧，去到完啦，咁我哋兩個，我哋兩台人都有嗌我哋自己嘢食同嘢飲，咁、嗯、我哋都各自買咗單噶啦，已經準備走噶啦，大座都已經急不及待要閂門噶啦。咁佢哋就突然間就阿女士咧，即係阿太太咧，就send 咗一個嘅文字俾我啦，我就即刻翻譯啦。咁佢嗰個文字嘅問嘅意思就係你哋中唔中意飲清酒？
3: 嗯、
2: 哦。
1: 中唔中意飲白茄？咁啊，當然中意啦，咁樣即係香港人大部分都中意啦，當然中意啦。跟住於是咧，佢哋跟住阿男士同女士出門口就入住我哋度行。我哋本來諗住攞車就走噶啦。係、嗯、呢度事先聲明我有飲酒，我太太冇飲酒，所以佢揸到車啦。即係我哋諗住攞車
3: 烏龍茶啊嘛，
1: 佢就烏龍茶啦。跟住攞車就走，跟住佢入住我哋，喂呢度咁樣啦。捉到乜嘢咁樣啦，唔好走咁啦。咁於是就帶住我哋，咁我哋就跟住佢哋後面行。其實我哋唔知佢想做乜嘅，但佢就一路行咗你當百零二百米，一兩分鐘嘅
0: 路程，
1: 唔係好遠嘅啫。咁就突然間開咗道門咧，就入咗去一個場所入邊。咁黑掹掹嘅，咁開咗燈啦。開咗燈係咩嚟咧？一睇係一個一間酒吧嚟嘅，睇得出。有石車，有洋酒，好日式嘅嗰個裝修，和風木製嘅台凳，跟住有啲武士像喺度，有好多酒陳列喺後面，係
0: 冇
1: 攤
0: 嘅，
1: 跟住寫住咩冇攤嘅，
3: 和風酒吧係一間，
1: 寫住令和嘟嘟嘟咁樣啦，跟住佢哋就話原來佢哋係老闆嚟嘅，即係佢哋呢間酒吧老闆嚟
3: 嘅。
1: 咁我當時即刻有個好 commercial， 即係好商業化香港人會問嘅問題，就係點解你呢間酒吧老闆，但你夜晚唔使做生意嘅？跟住佢哋就同翻我講，我哋八點閂門咯，所以八點幾我哋咪去咗食飯咯。
3: 八點做酒吧，但係八點閂門咁得意？
1: 係啊，原來一間酒吧係可以八點閂門嘅，係一個日本嘅小鎮入
0: 邊。OK， 明白。
3: 即係可能佢係做 happy hour 生意之後就執嘢㗎啦。
0: 可能佢嗰度有啲人朝頭早飲咧，
2: 又或者
3: 即
2: 係
3: 唔係半夜飲酒咯？啲人
2: 係啊，可能根本睇 feel 咧。係啊，咁我想八點閂。
1: 我嘅觀察咧，因為我八點幾去到嘅時候已經成個攤得翻一間餐廳開，我相信啲人瞓覺時間係八點咯，即係佢哋嘅八點係我哋十二點咯。
3: 偏啲啊嘛，嗰度咁點咧？佢就開翻，即係請係咪請你飲酒咧？就係。
1: 系啦，跟住佢哋就抄完啲櫃之後咧，佢哋就攞咗一大一細嘅沙茄俾我哋。
3: 嚇、
1: 嗯！咁細就係講緊750ml 嗰只啦，跟住大就係講緊1.5L 嗰只，係兩支一大一細咁樣俾我哋。跟住好窩心啊！呢、這個時候啊，太太好窩心都同佢講啦。啲細嘅咧就係俾你哋旅行嘅時候咧，你哋仲有幾日喺日本去旅行咧、哦，就夜晚
3: 攞出嚟飲啦。
1: 就飲啦，係啦，但係咧你就帶翻香港飲啦咁樣樣。
0: 哦，
3: 即係佢直情唔係喺佢間吧度開出嚟一齊飲，佢直情叫你攞酒送俾你嘅係。
1: 因為當時去到嗰個 moment， 即係可能講緊係十點十一點嗰個 moment 咧，
3: 要瞓啦佢哋。
1: 我相信對於佢哋嚟講係凌晨三四點
2: 嘅概念啦，已經都有啲
3: 睇完世界盃就好攰啦。
1: 兩個都紅卜卜㗎啦，已經佢哋兩個都紅卜卜。
3: 所以佢哋特登翻去就係攞兩支酒嚟送俾你哋咁樣
2: 嘅。哇！好好行啊，真
1: 係。係啦係啦，跟住送咗俾我哋啦，跟住我哋仲喺間餐廳度傾咗一陣偈嘅，跟住就影咗啲合照嘅都有，跟住就。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交換咗，原來佢哋係唔用我哋香港用開嗰個
0: 通訊軟件，
1: 佢哋用開
3: L 啊嘛，佢哋用 L 字嗰個
1: 啊，可能 L 佢哋用，但係佢哋都原來佢哋有內地嗰只
0: 俾錢係嘛
1: 嘅 account， 咁我哋就交換咗聯絡嘅，跟住我哋亦都因為嗰個軟件入面有自帶嘅叫做
2: 翻譯功能，
1: 咁就變咗可以溝通到，咁翻。之後就如是者，就我哋繼續去行程啦，跟住之後就有飲水俾我哋嗰支，話係日本飲嗰支啦。跟住我亦都喺當地喺其他地方咧，係喺餐廳係見過有得嗌佢嗰個品牌嘅嗰支酒嘅。
0: 係。
1: 咁亦都幾好飲嘅。跟住我哋翻到香港，我哋都有繼續溝通咗一段時間啦。跟住我亦都有好有興趣知道佢哋送俾我嘅係乜嘢嚟嘅咧咁樣。咁我就喺香港嘅各大網上可以購物到嘅平台嗰啲獅子頭嗰啲去揾咧，係揾唔到嘅。咁但係我去揾佢嗰個名，我又揾到一個日本網站，原來佢一間 但根據佢當晚同我講，呢間應該係類似係佢啲親戚朋友開嘅一間酒廠嚟嘅。
4: 哇，即係可能比較小眾啲。
0: 明白，細酒廠可能係。
1: 咁有好多種系列嘅清酒咁樣嘅，有唔同價錢，可能講都係幾百蚊至一千蚊嗰啲，唔係話好貴。
0: 飲曬啦，係咪？應該
1: 唔出口啦。咁我有一段時間我諗過好唔好做貿易咯。即係同佢哋買香港賣會唔會得做？
0: 哇！你真係好有生意頭腦喎，係啊，
3: 可以合作
1: 呢樣嘢。
3: 但係佢送嗰兩支酒俾你嘅時候咧，有冇即係都有一個香港人嘅精神，就係扮退卻先。誒唔好買起啦，
4: 有冇退還型？跟住已經係開緊支袋，開個袋咁樣擺入去嗰啲。
3: 有冇？
1: 因為可能我太太係外地人關係咧，佢係欣然就接受咗，佢係Thank you
3: 因為我哋香港人會客氣啲、客套啲啊嘛，
0: 即係埋單都要讓三彎咁樣嗰種
3: 嗰啲啦。
1: 係啊，冇係啊，即係變咗好呢個經歷係定咗呢個旅行豐富咗好多，開心咗好多啊。
3: 係咁多年你都仲記得啦，同埋
1: 係啦係啦。
0: 仲有冇聯絡咧？而家
1: 如果要聯絡會聯絡到嘅，仲有嗰個內地通訊嗰個聯絡喺度嘅，不過即
0: 都好難啊，其實
1: 最多嗰陣時溝通都係話身體好唔好啊，開唔開心啊，即係都係講下呢啲客套説話。
3: 我覺得實際啲咯，就係如果去福哥咪揾下佢飲兩杯咁樣咯。
0: 係咯，
3: 因為飲嘢食嘢咧可以省卻好多語言上嘅障礙噶嘛。
0: 嗯，
3: 即係開一齊食嘢一齊飲嘢就開心噶啦嘛，可以唔使就算唔使傾好多偈都可以嘛。
0: 係。
1: 我就覺得好開心嘅一件事就係話，因為嗰個 moment 係我哋淨係得翻一間餐廳揀，而佢哋又真係咁啱喺嗰度，而佢哋又聚聚地，而佢哋又好樂於助人，所以先至會產生咗呢一個緣分出嚟咯。
0: 嗯 ，OK， 咁希望下次去旅行嘅時候，或者你喺香港你見到啲外地人嘅時候，你都帶醉意同佢講請佢飲下嘢咁樣咯。
3: 或者有另一啲你又有其他去旅行嘅奇遇啊，下次
0: 係。好
1: 是啊，多
0: 謝
1: 你哋，
0: 好，多謝你 ，OK， 好，
3: 拜拜，
0: 拜拜。咁好多聽眾亦都有即係打電話嚟啦，咁樣，反而咧，其實想補充少少咧，即係頭先咪有講過就話，即係阿華哥咪即係任達華咪請人即係買單嘅咁。
3: 佢哋睇門口嘅時候已經影咗一輪相又點㗎啦？
0: 係啊，跟住然之後睇翻少 detail 嘅時候，原來就係喺餐廳經過嘅時候咧，阿任達華阿華哥咧就係咧
3: 攞咗佢嚿。
0: 魚餅
3: 食
0: 係啦，咁然之後就禮尚往來咁樣啦，
3: 點知原來後屘係請佢食成餐飯。
0: 係啦，咁跟住有聽眾打嚟就會有位係佢係失明人士嚟嘅，係啦，咁就係視障人士啦，咁食簡飯嘅時候，跟住然之後隔離有旁邊咧就同佢餐閒談傾偈嘅時候咧，然之後就請佢食飯咯，跟住就話即係互相即係分享一下狀況啊，互相即係鼓勵一下咁樣。
3: 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有陣時你請。朋友請家人吃飯會開心啦，但是跟陌生人的相遇為陌生人破費呢又是另一種快樂嚟嘅喎，咁樣
4: 係好神奇嘅，
3: 係啊，
4: 因為我試過喺電台有一次咧都幾得意嘅嗰次經歷，總之就係嗰次係陳國邦。是啊，我唔知佢係等太太定還是係佢有嘢要做啦。總之呢就係有一個時間佢係有個空檔，跟住我係需要 take care 佢。
3: OK，
4: 系啦，
3: 跟住负责 take care 佢
4: 啦，即系好似你帮我即系照顾佢啊，定唔知点咁，总之就系我同佢两个人即系相处咁样啦，跟住话不如我哋去食啲嘢啦咁，
3: 系
4: 阿李斯，不如我哋食啲嘢，我话好，咁我就带咗落去即系 canteen 啦，
3: 李斯食咩啊？食 canteen 啊，李斯，
4: 因为佢之后要再翻嚟呢度，
3: 时间紧缺系嘛，
4: 时间紧张嘅，
0: 出国咁多嘢食地大物博，原来就喺呢一度，
3: 我以为李斯会落到仔啊嘛，
4: 唔系，佢话因为即系纯粹系食个 tea 咁样
3: ，OK， 咁啊落咗 canteen，
4: 落咗去 canteen 啦，就我同佢两个人啦，佢坐喺我对面咁样，咁跟住佢就唔知点解佢好好奇，即系佢可问下。你係點解會嚟呢度做嘢啊？咁我哋開始喺度講我哋自己啲嘢啦，跟住佢又講佢自己啲嘢啦，咁樣咁就兩個唔相識嘅陌生人，咁就大家
3: 食咗個 tea 啊，
4: 食咗個 tea 咁樣，咁跟住之後去到最尾係佢請咗我食，
3: 佢請啦，定係
4: 係啊，佢請我。你唔好同我爭，你知你唔好同我爭。
0: 用丞相嘅口吻係咪？
3: 口袋很深，
4: 係啊，唔好話深唔深，佢就覺得你
3: 深過你，
4: 你係細路咁樣，佢覺得佢喺佢心目中覺得你係細路，係啊。 咁佢就覺得即係你又即係照顧我咁多咁樣。
3: 我覺得呢、我哋呢一行啦，尤其是係、多啲呢啲情況㗎。
4: 哦，係，
3: 即係咧，如果你跟著一個前輩或者大佬咁樣啦，叫做
4: 係啊，
3: 佢都食嘢咧，佢唔會要你俾錢㗎，好多時
0: 傳咗出去，我仲點樣喺江湖上行走係
3: 啊？我嗰陣時跟國風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候咧，嗰、那個時間又係有啲尷尬咁。咁、有時咧，我哋會節目之前。食嘢咁樣嘅、就係嗌 canteen 咁樣啦，佢、每一次都會俾啲錢我落去找數，但係得你唔使俾翻我㗎啦咁樣。
0: 係咪仲多過份人工？
3: 即係個飯啊！即係意思俾埋我個飯，唔使我自己俾咁樣咯。
4: 唔夠啊個風，
3: 個風其實唔夠啊，唔係唔使找唔找問題，唔夠啊。
4: O K， 翻系够嘅，
0: 系
3: 够啊够。但系我从此就秉承住有大食大呢一个概念咯，喺呢一行入边就
0: 系。所以我永远都唔会升 level 啊，做细嗰个系要。
3: 咁都唔到你话事啊，阵时你睇下出边我哋两个 intern 已经细过你，你好唔好意思啊？做
4: 虎视眈眈我哋，
0: 收工啦可以，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立法会听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秘书处表示，立法会主席经详细考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函件，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以期为口岸通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尽快全面推展，让皇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通关。听日的会议将处理条例草案的余下立法程序，不会处理其他事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较早时表示，如果条例草案听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将会尽快安排刊宪，并根据既定程序制定相关附属法例，确保在今个月31号口岸启用时同步生效。他又说，尽早通过条例草案能够为口岸早日开放创造有利条件。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表示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协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会扩展至新的领域。阿克拉米尼亚又说，在美方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他又说，伊朗无意与邻国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容许美方利用这些基地袭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亦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将会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3,2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毫 ，XLE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3，瑞士法郎9.717，澳元5.488，加元5.583，新西兰元4.588，欧元8.9886。每百日元兑港元4.8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8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6美元，卖出4,03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嘅意外已经清场，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翔道嘅快线以及狮隧管内嘅快线啦，亦都系解封噶啦。而家狮隧去九龙方向，主要系近住沙田入口一段咧，系稍为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嘅坏车，亦都系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至到中区警署这段比较多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是畅顺，红隧九龙去港岛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一段比较多车的。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曾经有意外，一带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13: 威健威，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14: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系绝版货嚟喎，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噶。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13: 吓，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14: 吓，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13: 系啊。
15: 簡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16: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

0: 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天堂咧？同埋天堂系咪系一个概念嚟，多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真系唔知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七位创作男歌手 Miles Smith Heave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7月16日星期四
1: First day 啊，
0: 系
1: ，So Dong Music 啊，
0: 今日我哋有咩嘉宾
1: ？Today our 嘉宾 is a girl。
2: 哇
1: ！Her name is 徐嘉晴。
0: 哇！
1: 好耐冇见佢啦，
0: 系啊，
1: 好耐冇见佢啦。我好似同佢讲，我上一次见佢系喺佢婚礼嗰度啦。
0: 又咁夸张嘅，
1: 佢有上过嚟做，
0: 有上过嚟嘅，
1: 做其他嘉宾访问。
0: 系啊，不过都系佢婚礼之后唔耐嘅事咯。
1: 但嗰次纯粹喺 lobby 见到嘅咋，
0: 系
1: 即系都唔系坐低做访问，
0: 即
1: 系
0: 唔系一齐去 camping 啊，跟住
1: 系啊，唔系一齐煮嘢食啊，系啦，或者唔系一齐跳呼啦圈啊嗰啲咁咯。点解会跳呼啦圈咧？其实我都唔知啊。
0: 跳绳咯，
1: 系啊，同埋玩呼啦圈咯。跳呼啦圈系另一种训练嚟嘅。
2: 玩绳咯咁。
1: 系啊，咁所以就讲下呢几年之间。因為他自己都有其他的工作在佛堂那裡工作的時候一些人生的體驗其實都因為接觸很多不同的人令到他去有想法又做音樂啦做一些什麼 topic 啦等等的。是啦咁所以一陣間錄製室會聽到亦都有他新歌介紹啦伴侶。
0: 啊，
1: 甜蜜甜蜜嘢咁樣啦
2: ，happy happy
1: happy happy 啊嘛，咁咪甜蜜甜蜜甜蜜，
0: 幾好，
1: 開心開心開心啦，
0: 開心開心，
1: 係啊，咁啊，跟住仲有啊，係啊，即係每日都以世界盃節目咁，大家啲心情可能有，係
0: 咪已經差唔多？
1: 我又好想聽下你今日會講一句乜嘢關於世界盃啊？你會想講一句咩？
2: 就嚟完嘅話，係
1: 啦，
2: 我想翻你先，
1: 係啊，你有咩發表啊？
0: 阿根廷犀利啊！
1: 佢每次一發表就會得罪人嘅話，我好想
2: 你小心呢個，
1: 好想聽你。
0: 阿根廷犀利啊！
1: 阿根廷犀利，冇啦係嘛？
0: 英格蘭就嚇都 OK 噶，都其實都打到入四強嗰個位都
1: 咁啊，
0: 都係咁噶啦，
1: 都咁噶啦，
0: 係咁噶啦，
1: 都咁噶啦，
0: 係咁噶啦。
1: 佢今日收咗啲啊，今日
2: 完全收了，佢 feel 到一啲恐嚇喺度，威脅。
0: 越接近決賽嗰啲賽事咧，你越得。最得多人啊，你明唔明啊？
1: 同埋因為個焦點咧比較集中啊。如果你嗰啲即係決賽周分到賽啊，或者沙爾強嗰啲咧，同時好多條戰線係冇咁同噶。
0: 係啊，而家大家都係集中喺呢幾場同埋呢幾個勁女上邊咁樣。
1: 你嗰邊就會攞冠軍啦咁。
0: 我
1: 預告下，不如
0: 我其實唔識噶。
1: 咁咪啱咯，咁先好睇啊嘛。
0: 啲人就話阿根廷今年好似好有希望咁樣咯。
1: 你自己覺得咧，即係感覺嚟嘅。
0: 我都係聽 friend 講。
1: 佢聽啲 tips 喎，
0: 啲 friend 話阿根廷咁我就
1: 阿根廷咯，
0: 咁都希望阿美斯可以咩嘛，
1: 攞多次
0: 攞多次嘛。

0: 灯神定奔神啊？
1: 好啊，我唔想做嗰啲咧，次次人哋一开口讲完话今晚呢一队会赢，我系未来人，我系未来人，我嚟预告今晚嗰队会赢，跟住然后最后嗰队就输咗嗰啲，我唔想做呢啲
2: 咁咯。
1: 系啊，
2: 决赛系法国对英格兰，
1: 跟住两队一齐，
2: 两队咪输咯，系啊，好笑啊！好啊，我哋而家就阿斌就拣咗系阿婷，我哋即管睇下点啦。
1: 我系唔识噶吓，
2: 咁咪啱咯。好嘅
0: 啦，
2: 好嘅，好嘅
0: 啦。
2: 喂，咁我分享下，即系头先，如果大家系一路顺住听电台，应该会听咗阿摄喺三成环都有分享咗一个游轮之旅啦。咁我都有份嘅，咁啊工作关系，咁去咗游轮啦。我谂我都真系
1: 古拉比加，
2: 古拉比加系啊，我落到
1: 古拉比加，
0: 你落到船，
2: 我真系冇乜有只船叫古拉比加咁样。
0: 我都捞咗捞，
1: 你就系落到船嘅古拉比加。
2: 因为你有另一只船就系呢啲类似咁嘅字噶嘛，咩加勒比嗰啲咧，又系呢啲字啦。
1: 因为有比啊，
2: 系啊，
1: 捞
2: 啊
1: 捞
2: 啊，
1: 有拿啊
2: 啲啊。系啊，咁我就成功早过古拉比加落到船啦。咁我系其实好多年冇上游轮，我对上一次嘅时候系未入到赌场嘅年纪。中学嘅时候都系一家四口上船。
1: O K，
2: 咁嗰阵时就出公海嘅翻嚟嘅啫，即系去揾阿侯彩恩
1: 一晚嗰啲，
2: 系啊，出去揾侯彩恩咁啊，倾下偈，见呢个系红爷，侯彩恩系善立文长头发嗰个，着住白色西装嗰个侯彩恩，
1: 记得得条尾嘅马尾咁样嘅。
2: 咁啊，嗰陣時，所以我好記得，因為上到全部都入到場，咁我記得係總之係中學階段嘅。我記得
1: 都大啲啦，中學階段。
2: 係，
1: 我上次入去遊輪已經係小學，
2: 小學，
1: 所以應該係六七歲嗰左右嗰啲年紀，
2: 即係嗰陣時真係好興嘅，
1: 係
2: 啊，真係好興嘅。咁我仲記得嗰陣時隻遊輪咧，慢慢喺香港海域慢慢駛離開嘅時候咧，仲經過當時女朋友屋企門口。即係譬如你住近海邊嗰啲地方呢，咁你船經過你就影個圖嘅，啱啱經過你屋企門口啊嗰啲個。
1: 刻意提一提啊，
2: 即係當年會做呢啲嘢嘅。
0: 嗰陣
1: 時有女朋友
0: 望
1: 住個海啊，
2: 係啊係啊係啊，馬鞍山都望住個海啊，大埔都望住個海啊，係啊，跟住但係你西貢又望住個海啊，赤柱又望住個海啊，好多地方睇下你估唔到喺邊度啦。係啊，咁係已經嗰個年紀㗎啦，咁所以隔咗好多年就再嚟啦，咁。我覺得今次有即仲有個哇一講完我一個人有搖啦。
1: 吓，你仲未晕完？
2: 本来冇噶，头先啱啱一讲起咧，
1: 一谂起啲画面，
2: 我而家
1: 就晕啦，
2: 觉得个直播室摇紧啦，啱啱嗰下突然之间，
0: 完全 feel 到你个摇动。
2: 突然之间翻咗嚟，我以为冇咗，
1: 搞错地方，我哋唔系喺架船嗰度，我个直播室，
2: 海上直播室咯，
1: 唔系
2: 嗰只船嗰度，
1: 唔系其他电台，
2: 系啊，咁啊，今次上去有趣嘅就除咗即我哋几个即工作嘅即 partner 自己去之外，大家嘅另一半会去，我另一半就要做嘢去唔到啦。咁就係大家嘅屋企人去啦，我嘅阿爸阿媽啦，跟住我嘅 partner 嘅阿爸阿媽啦，咁阿攝就淨係阿妹嗰邊去，即係阿爸阿媽，即係嗰啲冇去嘅，長輩冇去嘅，咁就容易啲，即係咁我哋就有大概有兩對嘅長輩，我哋會即要一齊玩啦，
0: 咁
2: 樣好犀利嘅就係我又再次感受到我阿爸阿媽嗰個親和力啊，即係咧佢首先第一我哋係三晚啦，咁第一晚咧佢係留翻低嘅長輩戰鬥力同我哋戰鬥到凌晨兩點，就係喺船裏邊嘅酒吧度大家飲嘢傾偈喎，跟住咧
1: 呢個就係你中學唔做得嘅嘢啦，係
2: 啊係啊，當時唔會咁樣玩啊，咁我同啲 friend 就梗係會去酒吧啦，大家即係見識下飲下嘢咁啊，有啲 live band， 跟住阿爸阿媽都一齊嘅，阿媽仲點歌添，
1: 哇，
2: 係啦，主唱嗰個好似阿鋭嘅個樣，李麗蕊咁嘅樣，係啊，好唱得嘅同埋，咁啊唔知阿媽點，
1: 咁可能真係阿鋭喎。你講完嗰啲之後，
2: 飛到我哋係，跟住之後佢又阿媽點咗只 Dancing Queen 咁啊，跳得好開心咁樣。咁跟住即係大家就會傾偈嘅。咁我覺得即係都犀利嘅，即係好多時候去到我呢個年紀，我哋嘅長輩咧，即係都即係十點零十一點可能會休息㗎。即係我啲 friend 有啲都係嘅，平時去即係去屋企又好啊，即係同屋企人同住都好啦，可能都要瞓㗎。係。咁我阿爸咧就二類嚟嘅，唔係我阿媽係二類。就係佢係同我哋嘅生活作息時間差不多，可能凌晨三四點先瞓嘅。係
1: 係。
2: 咁個原因係因為通常個電視都俾阿爸爸到十一二點啦，咁所以佢十二點先有得用電視。
0: 我要睇電視。
2: 咁所以咁啊十二點先開始睇啦，咁你睇完都三四點啦。
1: 係。
2: 所以個生理時鐘同我堂妹比較似。
1: 係。
2: 係啦，咁阿爸就個身體嘅質素本身都係早睡早起嗰種嚟。咁但係有得玩咧，
3: 佢就可以嘢㗎喇。
1: 嗯，
2: 係，所以佢喺船上面呢有好多玩呢，唔捨得返房。
1: 我知同埋點解呢，因為你喺一架船度呢，你冇中睇呀，你唔知幾多點呀、
0: 啊
1: 哦、你望住個海呢，
2: 其實睇到嘅，咁但係如果你夜晚嘅時候漆黑一片，冇乜、
1: 啊、
2: 時間概念，
1: 你
2: 有日頭同夜晚咯、啊，你唔特別睇中，其實個時間嘅流逝唔係好覺嘅。
1: 啱啊，
2: 我覺得
0: 有窗已經好啲，你可以覺到少少時間，即係日頭定夜晚。但係有啲我聽過有啲朋友咧上咗一個嗰啲遊輪咧，係完全冇窗啦，跟住佢係話我喺入邊完全唔知時間
1: 幽閉恐懼喎呢啲。
2: 咁應該唔會，不過可能係佢間房本，可能係佢間房係嗰啲冇窗嘅嗰種，
1: 係
2: 啦。咁但係如果你離開自己間房嘅點都會去到一啲見到
1: 嗰啲露台位啊嘛，
2: 甲板啊嗰啲咁樣。係啊，咁所以即係阿爸媽第一晚當然就 join 我哋咁樣一齊去飲嘢啦，咁啊傾偈咁好有趣嘅。咁但係最勁嘅就係咧，佢哋真係通殺所有年紀都同我哋呢個 generation 就同我哋飲到好嘢啦。第二朝我老豆一早咧由九點鐘咧去
1: 飲茶啦，
2: 去食早餐啦。咁又同我個 friend 嘅阿爸阿媽咁大家一齊食早餐。咁我哋就簡單啲稱呼做 auntie uncle 啦。咁阿爸就同 auntie uncle 好快就 friend 咗，即係第一次見嘅啫。咁上船嗰陣時，大家又打個招呼，互相介紹，知道邊個啦。咁跟住好快又同 auntie uncle friend 咗。咁跟住就同 auntie uncle 就會一齊去玩啊。咁之後隻船因為會落地嘅，有得可能佢停。拍咗某個港口，你就可以即係譬如啱啱啲轉去高雄同埋澎湖，咁你就可能有日頭時間幾個鐘頭，你就可以
1: 攞落去
2: 入境係啦，落地咁你就去食下嘢，行一陣咁樣翻翻上船咁。咁啊，真係勁啊！即係阿爸又同auntie uncle 撈熟咗啊，大家 friend 咗底咁樣一齊，咁大家有傾有講。
1: 你有冇研究過佢哋會講啲咩㗎？
2: 我冇喎，可能其實都係講啲仔女壞話咯。
1: 係啦，通常我個仔啊，
0: 有共同嘅敵人就成為朋友啦，
1: 你唔好講啊，我個仔都係咁噶。通常咧呢啲啊，
0: 我個衰仔。
2: 但其實我覺得唔係啊，其實即係講就係咁講啊，即係你 vice versa 得噶嘛，啲 friend 聚埋一齊咪講下啲阿爸媽。係但其實我自己心裏面覺得咧，即係長輩們咧咁多人生經驗咧，第一次見面，其實你過去咁多人生經驗，真係好多偈可以傾。
1: 咁係嘅，
2: 嗰個見識，或者你淨係講翻以前嚟遊輪。嘅體驗，大家唔同已經有排講啦。跟住身邊朋友講去遊輪，我估啊，呢個係咁。然後你喺遊輪上面所見所聞，大家好多嘢。我覺得個人生經驗多咧，可以傾嘅嘢更加多嘅。
1: 係，
2: 我覺得係係啦。咁所以佢哋又好快 friend 咗。咁阿爸又去過，可能唔知某啲地方旅行，又會分享一下咁樣啦。咁所以啲行程又變咗啊，咁多個 family 啲長輩，我哋就一齊行動啦咁樣。咁跟住我就係負責做一個好似小領隊咁，阿攝又係嘅，即係做啲小領隊咁啊，
0: 即係知發生咩事，係
2: 啦，知道下佢哋喺邊度，譬如你要落地去某啲地方嘅時候，我哋嗱大家個 schedule 係點樣樣啊，咁樣諗住去邊度，咁我哋就可能 plan 下分幾多架車，咁我哋出去嗰種咁樣，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阿爸阿媽嗰種犀利嘅就係譬如我老豆咁樣，佢一早已經 plan 好咗落地係要去邊度嘅，點解咧？佢好勁。佢攞個電話揾 AI 幫手 plan 行程，
1: 哇幾好啊呢啲，
2: 係啊，然後佢就會介紹俾可能uncle 聽啊，其實咧我喺 AI 就話咧話我哋幾多個鐘頭咧就可以去邊啲地方食到啲乜嘢，有啲咩地方好睇咁樣。即係分享呢啲其實已經有好
1: 啦。
0: 我突然間覺得你咁鍾意 plan 行程呢啲呢，某程度上係咪遺傳咗你爹哋呀？
2: 我冇佢咁 rigid， 唔係 rigid， 即係我冇佢咁仔細囉 plan 啦，我一時時啦，係
1: 隨性啲，即係總之你決定咗去邊一個位置就去咗嗰度先。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譬如今次咁樣，哎呀仲有阿妹啦，阿妹又一齊嘛，咁阿妹幫手呢，佢又去過譬如好似唔知彭永公去過啦。咁我就今次完全係 free ride 啦，我就純粹係 physically 去照顧大家，但係嗰個軟件上面究竟我哋要去邊度啊？
0: 你就盲跟啦，
2: 我完全唔知自己邊。
1: 我又想聽你分享一下你係點樣硬件上照顧大家啦，因為一路聽落嚟都係大家照顧緊你喎。
2: 喺硬件上我嘅照顧就係睇住，即係我係
1: 個時間
2: 一眼關七，數清楚人頭，我係行隊尾，就叫阿妹行隊頭。
1: 嗰啲領隊
2: 係啦，所以有分領隊同導遊啦。
1: 明。
2: 領隊喺香港出發嗰個領隊咧，就係做緊硬件上
1: 點人頭
2: 啊，保持大家嗰啲
1: 秩序啊，
2: 娛樂下。導遊呢就是當地有資訊性嗰啲人、就所以點解你如果以前跟團你去當地係有個導遊㗎嘛，就係做嗰樣嘢啦。
1: Okay,
2: 阿妹就係做導遊，佢、
1: 就
2: 是、去過啦。
0: 分工好清晰啊。
2: 係，我以前唔知點解兩個人嘅要，而家你明白。
0: 一樣
2: 嘅
0: 意思。係
2: 啦，一個就維持秩序多啲嘅，睇下有冇人出入入啊，安唔安全啊，因為你好多人你又唔好走散咗，咁我哋做呢個位置。 因為我唔需要對個地方有認知啦，阿妹就做導遊啦，帶住大家去呢度啊，嘅時間嗰啲咁樣咯，
1: 分配得好好。
2: 即係譬如大家可能落咗地之後啲電話未搞到，張電話卡依點解上唔到網嗰啲咪
1: 你搞啦，
2: 我哋咪幫我同阿善咪幫手做呢啲咯。譬如講埋夜市咁樣，突然之間落雨啦，咁可能分開咗幾 group 人嘅，咁我就會負責分配啊，你哋喺呢邊繼續排隊買嘢食，我就去揾翻啲長輩，我揾佢哋安頓喺一個。由瓦遮頭嘅地方，我就話俾你哋聽喺邊度買完嘢食過嚟 gather 啦，即係我就做，
1: 重要
2: 即係就做呢種咯。
1: 係啊，
0: 呢個都好重要，同埋好切合翻你咧認到路啦。即係就算你去到一個陌生地方，你認到自己喺邊，而去做到呢件事好犀利，
2: 好有趣啊！
1: 唔怪你話有啲雲船浪啦，
0: 係咯，轉嚟轉去。
2: 咁但係我覺得因為身邊譬如你阿妹啊，咁啊譬如大家其實大家都醒目嘅，即係大家都係聰明叻嗰啲咧，大家玩得好開心咧，咁所以又唔係即係。大家成日講我 family 嗰種攰係會有攰嘅，係啦。咁但係只要我本住由 day one 呢個 trip 咧，我心裏邊諗住咩？我係去做嘢而唔係玩嘅。
1: 咁就冇事啦。
2: 你冇去玩 expectation 咧，
0: 擺啱嘅心態，
2: 所有嘢都好攰。
1: 啱啊，
2: 所以我話俾你聽，都係好攰嘅，係啦。
1: 同埋我覺得啲長輩佢哋已經揾到佢哋自己樂趣嘅時候咧，反而你又真係輕鬆多咗好多嘅。
2: 咁同埋其實最緊要你睇到佢哋玩得開心啊，
1: 係啊，
2: 佢開心我又開心㗎啦。咁我始終都係工作嘅關係嘅。我咪覺得係陪屋企人咯。
1: 但通常你發現咧，都係啲遊輪 trip 咧，係會令到啲即係長輩打成一片。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咧？有一次我哋同阿 Jean 傾開偈咧，佢嗰陣時同 YT 啊喺個遊輪嗰度，跟住互相嘅爹哋媽咪就係好快傾上咗偈咁樣噶。
2: 喺遊輪。
1: 係啊，嗰陣時我哋有問過到底佢同 YT 嗰啲
2: 點樣熟絡啊？
1: 係點樣熟絡啊？嗰啲佢就有分享過一個咁樣嘅經驗。
2: 係啊，
0: 遊輪困獸大。
2: 冇錯，你想
1: 只能夠同人去交流。
0: 系啊，你就收埋自己喺房，
1: 系，
2: 但你收埋自己喺房因为晕船路，唔系同埋你收埋喺房其实冇咩做，
1: 系我喺间房度做咩啫？
2: 系啊，
1: 喺
0: 间房度晾咯。
1: 去去，其实你离不开都系打下网球啊，食下自助餐啊，吓，去
2: 落下水
1: 啊，水啊，
2: 做下 gym 啊，咁
1: 系啊，都系呢啲。
2: 我都有做 gym 啊，好有趣啊，游轮嗰
1: 个勤力啊，你
2: 有啊？凌晨四点去做 gym 啊，
0: 哇！
2: 嗰日就第一晚同阿爸阿妈饮完酒，就同啲 friend 咧就去食宵夜，食宵夜就再做 gym， 跟住天光就翻房瞓觉啦。
1: 自律啊！
2: 但你知唔知咧？好有趣啊！遊輪咧，佢嗰個 gym 個 playlist 係嗰啲 lounge music 啊，好超啊，好超！係啊，
1: 一路喺度，
2: 你
1: 拍
2: 唔到力，
1: 做多下先。
2: 仲個重點係咧，譬如係啊，你有好舒服嘅音樂啦。跟住咧，佢仲要咩咧？
0: 想做
2: 你瞓平喺度舉啞鈴啦，即係船會搖噶嘛。跟住你個啞鈴就會搖，就會走搖。
1: 有冇驚過一下？有冇？
2: 咁又冇嘅。但係發現，咦？點解舉嘅時候會搖咧？
1: 冇平衡
2: 喎。係啊。但我突然間發現，其實遊輪上面個音樂好緊要，即係唔係頭先講個 playlist， 而係原來好多酒吧會有唔同嘅樂隊喺度表演唱歌，然後佢哋表演嘅曲目，每一個佢可能會呢間係主要咩類型，可能英文懷舊歌嗰邊就可能會有國語啊、廣東歌咁樣，你會見到大家係好 enjoy， 即係連我爸媽嗰啲都起曬身跳舞啊！你會知道喺遊輪上面嗰種就好似 Titanic 嗰啲一啲樂隊叫
1: Titanic
2: 參賽，佢
1: 卡卡老師影響咗你咧。
2: 嗰時樂隊話曬有冇咩歌上點，我有諗過，不如話 My Heart Will
1: Go On。幾好啊！
2: 幾好意頭咧，所以我覺得係有趣嘅體驗嚟嘅呢個。哇，越講越揈啊！休息一陣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以及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讹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油、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水光针注射、去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疗程。警方又发现，在部分医疗证明上的求诊日子，签署医生和保险索偿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险从业员协会，保险从业员会协助索偿人向保险公司递交虚假医生证明、收据和索偿文件。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系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现时啦介乎成和道至到山光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油麻地嘅庙街啦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日嘅七点钟啦，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阶段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观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接近果栏。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

0: 晨，我哋骚动音乐又搵个周末一齐上船玩咯。
1: 其实咧，唔怕话你听啊，以前我觉得上船系好闷嘅一件事嚟嘅。

0: 同埋呢个世界嘅嘢，有时啱脚就出发。
1: 咪咪，
2: 咩事啊？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0: 无论做啲咩，只要大家夹嘅话，都一样开心。
3: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

0: 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米耶黄淑曼嘅旋转木马，紧接住有魏嘉莹嘅快出来玩啊！夹啱人，夹啱日子，夹啱天气。

表妹晴天预报。如果准备开始一个咁样嘅度假周末，真的会很希望礼拜日，千祈莫嚟。

所以都系嗰一句啦，只要拣啱日子，揾啱盘，做咩嘢都好，只要一齐去嘅话，大家都可以攞到一个自己非常之满意、非常之开心嘅成果出嚟嘅。有 Mira 嘅童话。其实有时可以揀去做嘅嘢嚟。

同一份真挚、同一份深厚嘅感情，尝试用唔同嘅方式将佢驯养，带嚟有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听日早上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时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一万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日退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今年十一月底起陆续发出。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倾向扩大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伊朗军方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预期，冲突亦会扩展至新的领域。又说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即系红隧方向啦，跟住培正道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慢线同埋中线都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会。另外，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高士威道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龙尾接近崇光百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兴田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接近黄仁书院。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同埋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惠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比较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10: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1: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0: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
1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15: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多成，今日呢位嘉宾，哎，一定好倾啊，点啊？
1: 系啊，斌神，今日呢位嘉宾无论系同佢倾偈，定系佢中意音乐想出歌嘅心情一样，都系按耐不住啊！所以呢句送俾佢啱晒，听住咯。
2: 徐家情不自禁。
0: 咁啊，睇下佢今日情不自禁带我哋去边啦。

0: 我哋苏红音乐嘉宾，好耐冇见嘅徐嘉晴啊 ，hello。
1: 系，
0: 头先开咪之前，我哋喺度讨论紧上一次送俾佢个券啦，
1: 系啦，系五年前啊，
0: 系啦，系你记得嗰卷嘅咯，我哋两个都坦白讲，我哋唔记得咗嗰句系咩嚟嘅，但你记性真
1: 系
0: 好好。
1: 唔系，咁你哋唔记得正常嘅，你哋我次都有
0: 送好多，系啊，但系上次送俾你嗰句咧就情比金坚，因为嗰阵时啱啱即系新婚啊嘛，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咁啊好应嘅。咁今次呢一个我哋都觉得系嘅，
2: 好好嘅，
1: 真噶，我紧张，
0: 我觉得都好啱今次呢个状态嘅，
2: 系今日送俾徐嘉晴有呢一句，
0: 就系
2: 徐嘉晴不自禁
1: ，Oh my God！
0: 系啦，嗰个演绎系咩啊？就系你好，始终你都好中意唱歌，
2: 你都系忍唔住，
0: 情不自禁，你都系要出歌，
2: 冇错，
1: 系啦，
0: 做几多其他嘅嘢都好啦，都系要出歌嘅。
1: 你真
0: 系
1: 好了解我，
0: 所以我哋就送呢个情不自禁嘅，
1: 好正啊！
0: 系啦，有
1: 一个
0: 新嘅，希望中意啊！
1: 即系怪不知我要出歌啦，我就系为咗攞呢份嘢，
0: 好好啊，
2: 就系为咗呢份情不自禁。
0: 如果唔系，冇呢句演绎，秀华都唔出歌啊！真系，
1: 系咯，真系啊！
0: 系啦，咁啊，又可以翻去表起佢，又可以换，又唔好话换咗两句咁样行喺度咯。
2: 新年嘅时候左右门神，
1: 唔系我就贴出门口出。

0: 啊，因为其实就系事缘，真系五年前咯。
1: 哦，
0: 系啊，原来我写文又系写咗五年噶啦。咁就系嗰阵时，即系又话啊，你咁多灵异故事，你咁多一啲你嘅对灵魂嘅心得或者人生嘅睇法咁样，啊，不如你写啲嘢啦，写啲嘢咁样。
1: 系
0: 真系咩？系好短嘅，就短文散文嚟嘅啫。哦，好啦，短啦咁样，就三百字到啦咁样。哦，三百字 OK 嘅，都写写下，咁就写咗五年啦。
1: 系。
0: 每個星期都要交一篇啦。
1: 有冇發現自己其實會越寫越多啊？即係話就話少少啦，寫下寫下，其實其實
2: 忍唔住啊，情不自禁，
0: 真係情不自禁。
1: 寫多咗，
0: 我覺得呢個係好適合我啦。即係同埋佢有人講過啊，會唔會出個書啊？哇，仲要出書咁樣，真係
2: 冇嘥嘛，都寫咗喺度咯。
0: 唔係你都要執嘅，
1: 你要執啊！你又會加啲新嘅嘢落去啊，
0: 係啊，唔可以咁冇誠意咁樣搬字過紙又
1: 你出精選
0: 碟
1: 都要加新曲落去噶嘛，係咪先？
0: 係啦 ，exactly 啦，即係咁我話唔得，真係搞唔掂啊！跟住同埋。而家又開咗自己個佛堂嘅，跟住我又要翻去打理啦，跟住又有而家要幫人哋睇前世今生啦。咁，我啱啱先睇完先過嚟啊，好趕時間。
1: 哇，咁都好多樣嘢發生，
0: 係
1: 咁但係你自己 enjoy 呢種咁忙碌嘅生活，同埋因為會接觸好多人噶嘛呢樣嘢。
0: 嗱，呢個反而相反啦，就可能係好似接觸好多人，但係我全部都係視像㗎，全視像㗎，咁我就要閉關喺自己個屋企，咁然之後就好似啲直播女郎咁樣咧，
2: 望住咁啊，
0: 後面有個好清好清嘅背景㗎嘛，每一日都係坐喺度坐八個鐘頭、九個鐘頭，
2: 哇，好攰喎呢件事，
0: 坐到我肥曬，講真㗎，咁都 enjoy 嘅，但係一出街我就覺得自己好似。放飛自我咁樣，哇出街嚟噶嘛，
1: 係啊，即係今日出嚟做訪問，我有得出街啦，好似小朋友出去玩咁樣。
0: 真係啊，即係但係好 enjoy 好開心嘅，即係覺得好似同埋見證到好多人嘅一生啊，即係好似，譬如有啲係八九十歲嘅婆婆嚟揾我問可唔可以離婚啊，真係㗎，有啲就係帶埋個老公帶埋自己個仔嚟問我老公有冇小三啊，
1: 嗯，
2: 好爆喎呢啲故事，
0: 係啊係啊。成家人喺度問咁樣，即係話我哋會唔會離婚嫁嗰啲咁樣咧？即係好多好多，有啲就係見到有啲係屋企嘅家庭糾紛，譬如可能個兄弟反目啊，即係會搞到破產啊，好多呢啲咁樣嘅事件要去同人拆啊。
1: 係。
0: 咁但係我就好似不斷升 level 或者越即嗰啲叫咩啊？打機啦，要過版嘅時候，你要過到一個大佬之後，仲有一個大佬，仲有
2: 不停咁嚟，
0: 係啊，
2: 越嚟越難。但喺呢個過程當中，你嗰個取態係會係即係都真係會你睇到啲乜就講啲乜，定係有時可能都唔可以太直接嘅。
0: 其實 keep 住都係導人向善嘅，不過就喺個內容入面你話我有冇一啲，你知道我講嘢好直接㗎啦，即係你同我傾偈你就知啦。其實我唔係好識修飾嘅，但係我就好彩咧，我就交俾個。天幫我去決定，因為我那個方法呢不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去講的，我是會打開的天書，我合埋隻眼，即係好似人哋問米嗰啲咧，但係就冇咁恐怖嘅，就純粹我合埋好似瞓覺咁樣，跟住我就一路喺度跟住本書隱形嘅書，我就喺度跟字幕讀，好似唱卡拉 OK 咁樣。
2: OK OK，
0: 所以冇需要特登去用自己嘅思維去分析嗰個人嘅嘢，咁個天就會幫佢講佢嘅嘢俾我聽。
1: 咁譬如人哋嘅疑問你會處理啦，你會唔會自己都會幫自己去處理或者解答一啲自己嘅疑問咧？
0: 我冇乜疑問嘅，係我有咩疑問咧？
1: 有噶
0: 疑問冇喎，就係諗下屋企只狗點樣先可以食翻舊嗰啲糧咯。咁先諗緊呢個問題，都無啦啦點解一歲突然間唔食嗰啲糧嘅咧？咁但係又冇乜，我冇乜煩惱嘅。其實我個人係冇乜煩惱。
1: 都幾好，即係都係順住即係周邊環境各樣嘢，你接收到有嘅嘢，你就按住嗰個步伐行咁咯，好似係。
0: 因為對於我嘅睇法嚟講啦，即係嗰陣時上一首歌咪講未來未來嘅新歌叫做，其實我點解會成日即係想做嗰首歌，就係因為所有嘅未來都係未知嘅。其實你哋可能每個人都會覺得我有一個 plan。我要跟住个 plan 去，几多岁结婚，几多岁生仔，几多岁要升职啊，几多岁就要点啦，退休啦，跟住啲储钱计划又要点样，好多人都有 plan。但系其实你嘅人生未知系从来都冇 plan 嘅，系 out of 咗你个 plan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吓咁唔使 plan 咯。既然系咁，咁讲真喺

0: 年前係咪你認識我嘅時候，即係我啱出道，原來我出道咗九年啊，好驚啊！
1: 係啊，我都差唔多啫，差唔多時候
0: 啫，
1: 差唔多嘅啫，都係。
0: 係時間飛咁快，即係諗翻九年前嘅我，其實嗰陣時係我窮到成日個銀包係冇錢噶，同埋最開初嘅時候，我咪會去油站入油啊，做茶餐廳啊，唔係扮嘢噶，係真係窮噶，真係冇錢啊！因為同埋嗰陣時公司即係簽五間執五間啊嘛，咁我都要諗辦法交租啊。咁你簽嗰啲租約，你一年三年死約噶嘛，你簽咗，咁半年間公司執咗，咁嗰半年咁點咧？咁咪要翻工咯，翻工咪翻工咯。咁到後嚟啦，慢慢開始有自己嘅事業啦，開始可以幫到人啦，咁搵到個錢啦，叫做交到租啦，咁食到飯啦，咁就係咁。即係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嗰啲嘅高低起伏呢，係一個好完美嘅一個經歷嚟嘅。因為如果冇呢啲嘅經歷嘅話呢，我未試過咁慘，未試過出去日曬雨淋，我真係連速遞都做過。咁但係如果我冇試過嘅話呢，到而家見到一啲俾我年長嘅客人呢，其實我冇乜資格同佢哋傾偈，因為我冇白紙一張喎，
2: 經歷
1: 嗰人生經驗喎，呢個
0: 係啦，即係咁人哋個客問你啊，我個命點解咁苦嘅，咁樣你答唔到佢嘅會係啦。咁但係變咗我就係答，我覺得我都幾應對得到，即係解答咗佢哋好多佢哋諗唔通嘅方向啊。喂，成日講話你唔好唔開心啦，都幾廢話嘅。
2: 係
0: 係啦，你唔好咁負能量啦，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咩？但係點樣可以令到真係解答到佢，由邊一個出口，邊一道門推開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智慧囉。
1: 好難㗎，成日另一半佢唔開心你都唔知點樣氹。
0: 係即係分析，我發夢啊，見到啊，你有第二個，我發夢嗰陣時候，跟住係咪都打你
1: 先？大家都知係假㗎啦，但係你點樣開，即係大家因為呢啲好好生活微小嘅嘢嚟㗎嘛，大家都有機會經歷過，咁隔離嗰個唔開心你點樣氹佢？簡單如咁，有時都真係未必知道㗎嘛。
0: 係啊，所以我解答得最多嘅就係人哋嘅婚姻問題囉。點樣去維繫
2: 囉。嗱，但係喺呢一段時間，即係你話呢五年入面過得好快啦，好似五年濃縮做兩年咁啦，嚟到而家出歌嘅時候，其實呢一件事係呢五年嚟 keep 住都擺喺個心入面，係只要我一有時間我就要做㗎啦，定係可能去到某一個時間點就 click 起呢，這個時間好似適合喎咁樣。
0: 其實呢兩年前呢，我就做咗一隻歌嘅。咁然之後做咗嗰隻歌呢，我就一路都好想出，一路都出唔到，因為一路都搵唔到一個時間啦。然之後我又要逼我老公呢，你同我剪片喎，你剪唔剪我 MV 啊？你
2: 呢個好緊要，呢個好緊要，呢個真
0: 係。你同唔同我去拍先？跟住佢就話拍啦拍啦，跟住點知到約咗嗰個日子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唉，唔好意思啊，老婆，我又接咗單新嘢啦。
2: 嬲唔嬲得落？嬲唔落噶？
0: 嬲唔落，嬲唔落。
1: 佢做嘢，
2: 係咯，係
0: 啊，佢真係做嘢啊嘛，佢唔係話約咗去旅行，係咯，去玩咁樣。咁我唔緊要啦，咁我就覺得可能係天意未到。OK 嘅，唔緊要啦，擺下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係做咗一隻歌，跟住我有一日咧就覺得突然間，咦，我唔知點解好似好想寫多一首歌喎。咁我就打咗俾張家添師傅囉。跟住我話師傅啊，跟住佢話做咩又嚟啊？啊，係啊，你又知嘅。跟住我估到啊，咁點解今次想寫咩啊？咁跟住我話嗱，真係嘅，真心嘅，講想寫啲即係同愛情有關嘅嘢，即係尤其是啲中女嘅歌咁樣。咁然之後就創作咗《十年伴侶》呢首歌，但係就真係寫嘅時候，即係嗰時我就係有講嘅，如果出嘅話呢，我想有兩首嘅準備咁樣。咁所以首歌呢，其實呢你咪見到我同阿張文加 Crystal 啦，咁就去咗日本拍呢個 MV 啦。其實我哋一拍兩個㗎，兩首歌嚟㗎。
1: 所以另外嗰首就係頭先你講兩三年前
0: 再做咗嗰首
1: 嚟嘅。
0: 一首呢首講愛㗎嘛。另一首講恨㗎。
1: 哦，咁所以个次序上面，虽然制作嘅次序就嗰首先，但系喺个题材上面嘅编排就反而十年伴侣嘅爱。
0: 系啊，系啊，系、哦、啊，系啊。
1: 但我想知道，因为头先你讲21年嘅时候，譬如未来，嗯、即系嗰你嗰、那个想法都系即系未来嘅，即系未到你唔会知道系点样。嗰阵时做嗰只歌嗰、那个状态嘅你系真系都谂住音乐去到嗰只歌推出完之后，就真系会摆一摆喺度，然后去发展其他嘅嘢啊？定话真系顺其自然而所以令到音乐停咗几年咧？
0: 我直头嗰阵时做完未来未到嗰只歌，我以为自己可以笑啦啦享福添啦，我以为收山噶啦，点知仲要做？我点谂到啊？你明唔明啊？未来真系
1: 人哋老公
0: 冇啦，所以点解我有咁有经验话冇得 plan 啊？真系 plan 唔到噶，我 plan 咗自己可以退休收山，做家庭主妇，日日喺屋企煮饭凑狗，即系点知吓乜？原来我仲要做噶咁样，完全失预算嘅。咁、okay. 但系冇啊，我觉得嗰只歌嗰阵时做就，所以点解嗰陣時係我記得都幾狼死嘅我、
1: 嗯，
0: 因為嗰陣時我冇乜錢又冇乜銀彈啦，但係我好想個心願啊，即係我都覺得幾硬頸嘅就係、是、我冇錢，我一路都以嚟都未試過做到一首係有 budget 嘅歌，
1: 嗯、
0: 我好想做一首有 budget 嘅歌，
1: 係
0: 因為嗰陣時短期租日啦，14天啦。咁做咗14天就係得鋼琴嘅啫，短期租約呢成個編曲淨係得支吉他嘅啫。咁點解會咁呢？因為冇錢啊。
1: 嗯。
0: 係啊，咁所以就錄音室嘅時候呢要做好多嘅配樂啦，嘩真係冇錢喎、啊。咁用冇錢嘅方法點樣可以做到最好呢？係都幾難諗到嘅。咁、
1: 嗯、
0: 去到未來嘅時候搵咗阿唐興幫拖啦。唐興一嚟嘅時候，嘩終於有一首有 budget 嘅歌啦，我真係好感動啊！
2: 佢係 MV 連製作所有嘢都好有 budget 嘅，
1: 我記得
0: 直頭放火啦，水車啦，火險水險賣曬啦，
1: 錢嘅味道，錢嘅聲音，
0: 清水灣片廠啦，一廠啦租咗，跟住啲美術啦，
1: 啲造型啊，嗰樣
0: 係啦，即係哇，即係擺曬款咁啊，又女仔師又成咁樣。就實現咗我嘅願望啦，咁我就諗住掂啦，做完呢、這、一個我可以完成
1: 夢啦，圓滿啦，我嘅音樂嘅呢個夢係啦，圓滿做到一首咁嘅歌，
0: 無憾啊！直頭如果即係因為你唔知道之後仲有冇機會啊，同埋我對於我個即係命數嚟講，好似咧哇好難可以做到一隻歌啊！一做就會有啲波折，一做又有啲嘢棘一棘咁樣，係咪個天想我做歌手啊？咁樣即係我有一刻有諗過嘅，咁到我而家做咗神婆之後，咦？唔係喎，而家我可以再做返喎咁樣，咁、不如就做啦咁樣囉。
1: 咁恨我哋嗰兩三年前係有啲咩 trigger 到你咦嗰、那個時間點做嗰首歌同埋嗰個 topic 呢嗰陣時。
0: 因為嗰陣時太因為你學你話齋即係話好多人嚟俾負能量俾我㗎。咁甚至可能有啲係直頭我處理過好多命案啊。原來全部好多都係出自於一個字就係恨囉。同埋有好多靈魂佢離開唔到這個人間嘅呢一個層面嘅時候，係因為佢哋有好多執念，好、多執著。咁我就係負責處理呢啲嘅問題，所以我就揾人寫咗一首歌，就係講執念同埋恨嘅。
1: 哦，咁所以嗰只歌其實應該係 heavy 啲，
0: 係好 heavy。
1: 咁我明點解你再出歌嘅時候就有個十年？
0: 係啊，我嚇親人啊！哇，徐家徐呢五年經歷咗啲乜嘢？一嚟就
1: 恨喎，佢恨啲咩咧？
0: 搞唔掂。

因为有今日我哋嘉宾徐嘉晴嘅新歌，探讨一啲人生关系呢个课题。十年伴侣啊，新闻翻嚟之后，佢会继续同你详细介绍呢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立法會內會加開特別會議，完成審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多名議員發言表示支持，又關注新口岸幾時通關。立法會聽日早上11點將會加開大會會議，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特區政府會同深方保持密切聯繫，在確保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之後，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公布。鄧炳強會後見記者時又說，立法會以一個加快的方式處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盡了立法會的責任，強調審議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討論。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聽取總結陳詞，代表政府的大律師孫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違規，外界不應該將直接責任和監管系統弱點混為一談，如果將責任全部歸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系統性弱點，會坦誠面對並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師譚俊傑表示，大火是多個涉事方的失誤造成，批評工程顧問未有做好監察角色，辜負居民的信任，亦質疑政府過度相信承建商。他認為部分證人只是想推卸責任，希望委員會能夠還原真相，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系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界限街。较早时港岛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高士威道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反方向去湾仔同埋大坑道下行，近住摩顿台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海富中心。九龙方面，深和平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系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牛头角港铁站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嘅分叉位啦，近住 啟德消防局對出的分叉位是車多，龍尾去到麵粉廠對開。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近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在友愛村對出。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变变变，又变变变。
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3: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4: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成，今日呢位嘉宾，哎，一定好倾啊，点啊？
1: 系啊，斌神，今日呢位嘉宾无论系同佢倾偈，定系佢中意音乐想出歌嘅心情一样，都系按耐不住啊！所以呢句送俾佢啱晒，听住咯。
2: 徐家情不自禁。
0: 咁啊，睇下佢今日情不自禁带我哋去边啦。

0: 今日松音乐嘅嘉宾咧，记住啊，好耐冇见嘅徐嘉晴啊。咁头先上一节你有讲到啦，即系过去几年嘅时间嗰、那个工作体验咧，令到你想出一首探讨恨嘅歌啦。咁但系咧，而家我哋听到嘅新歌咧，又未系呢一首，反而就叫十年伴侣啦。就系讲紧即系爱嗰面一啲关系上嘅，有啲乜嘢系 trigger 到你去做呢一首新歌《十年伴侣》咧？
1: 因为啲人成日话七年之痒啊嘛，
0: 嗯、
1: 但系其实十年先系最难啊。
2: 嗯，
1: 即系如果你过到个七年，以为冇嘢啦，十年之后你点样维系咧？
0: 嗯，
1: 即系会唔会因为嗰十年之后突然间啊，我冇噶啦，我哋直头有啲直头系可能去到冇夫妻之实噶啦，哦，但系而家仲好后生嘅，咁点算咧？咁有啲就系、是、冇啊，老公冇再好似以前嗰啲拍拖拖手啊，冇咗呢回事噶啦。
0: 嗯，
1: 其实呢个系一个慢性毒药嚟噶。即係我發現有好多去到大概五啊零歲嘅時候，點解咁多人嚟話想離婚呢？就係、是、因為佢冇咗嗰種激情啊。
0: 嗯。
1: 但係佢又好想搵激情喎、啊。
0: 嗯。
1: 咁點呢？咪出軌囉。
0: 哦。
1: 係啦。咁點解會造成咁樣呢？一隻手掌又拍唔響。
0: 嗯。
1: 其實對方亦都係好有一個責任啊，令到另一半去快樂㗎。係。咁所以但有小三又唔一定要離婚㗎喎。
0: 嗯。
1: 我亦都有處理過好多呢啲問題㗎喎。其實因為嗰個真係真愛嚟㗎，真係佢真命天子㗎。
0: 嗯。
1: 咁你離咗冇㗎啦之後。
0: 係。
1: 係啦，咁但係你都要喺十年，即係呢個伴侶你學識係點樣原諒佢。唔一定係、嗯、哦，你有得是非黑白對同錯，跟住你就要離開咁啊，唔一定係要咁樣、
0: 嗯嗯。
1: 每個人個情況都唔一樣。咁所以十年伴侶，我覺得寫出嚟就係想問，究竟你嗰個道歉啊，成日都想對方有一個道歉啊。有好多情侶就係你唔啱在先，我已經為咗你做咗啲乜嘢，咁、那個道歉屬於誰呢？就係擺咗喺最尾咯。係、
0: 嗯、
1: 啊，即係呢個係好多人一個問題嚟，一個未知嚟嘅。咁所以就尤其是揾咗阿張文嘉做啊，因為原來佢同佢拍拖拍咗十年，所以跟住仲未結婚喎，咁樣咁啊，所以啊啱啦，揾你拍啦咁佢，佢、嗯、收到我個邀請嘅時候咧，佢係話嚇嘉晴係咪我有啲咩事啊？點解你要揾我拍呢一個 MV？ 係咪你有啲咩暗示？係咪有啲咩嘢嘅預言啊？我有冇啲咩要改善？其實你可以直接講嘅咁樣。佢直頭走咗嚟佛堂揾我啊！你知唔知啊？
0: 真心驚呢個人，
1: 真心驚㗎，真心驚㗎。
0: 係咪用呢個方法嚟暗示一啲嘢唔直接講咁樣？透過呢啲 MV 話俾佢聽啊，咁樣以為咁。
1: 唔係，我有問佢嘅，咦？你會唔會打算結婚啊？即係我有問嘅，佢都諗望住我呆咗幾秒嘅。
0: 你敢問係咪有啲乜嘢？都唔直接答啊，係啊，都唔直接答。咁你自己咧？你自己點樣去 handle 呢個課題咧？
1: 包容囉，
0: 包容，
1: 我好勁㗎個包容力，
0: 嗯，
1: 好犀利㗎，即係識我老公嘅人就知道，嘩徐嘉晴你可以包容到你老公，其實你應該好犀利，跟住話嗯都係嘅，因為我老公係完全喺自己個世界入面，嗯，
2: 剪片，
1: 係啊，佢係可以即係七日冇返過屋企啊，電話佢唔慣，即係佢唔會話老婆我今晚唔返嚟啦，今晚你食咗飯未啊，你起咗身未啊，佢冇呢啲嘢嘅，佢個人係完全個世界就只有喺嗰個空間入面，因為佢要全神貫注啊。咁我係因為我已經太清楚啦佢啦，一係喺屋企，一係 office 嘅啫。佢係唔會出街㗎嘛。
0: 係。
1: 冇問題就由佢囉。
0: 但係你有冇適應過呢個階段呢？
1: 有。
0: 呢個都係磨合出嚟㗎嘛。
1: 有癲過嘅。
0: 係啦，因為你消失咗，哪怕你知道佢真係工作都好啦，咁但係有時會覺得喂都唔係一個 message。
1: 你係咪應該要問一句呢？
0: 廁所你都會去啊，啲人就
1: 住。係啦，同埋我係啊，即係熟我呢啲對白你。
0: 我啲朋友咁講，
1: 廁所你都會去呢啲，
0: 我就會交代嘅。你廁所都會去一去啩？你都會飲下水啩？
1: 冇理由 message 嘅。
0: 係啊，你真係七夜冇停過手咩？即
1: 係係啊係啊，同埋你會見到，即係我嗰時都有癲過嘅。即係喂，你連你啲朋友你都會覆喎，係你覆個 group 你都唔覆我。
2: 但係真係難忍通病嚟喎。
1: 我明明見到你喺嗰個大眾嗰個 group 嗰度覆咗，
0: 我就喺個 group 嗰個。
1: 仲要我明知你 send 嗰條係嗰啲 Facebook 嗰啲社交平台嗰啲片啦，喂你 send 咗嗰條片出嚟，真係你有時間睇啦，你都冇覆我，有冇搞錯啊？
0: 係啊，
1: 係啊，咁嗰陣時都有曾經有呢個位嘅，跟住後嚟覺得， 唉是但啦。跟住後來我開始唔理佢啦，我自己我要充實我自己嘅世界啦。咦佢追返我轉頭喎，咦又 OK 喎咁樣。咁所以而家慢慢大家開始適應咗大家嗰個生活啊，其實佢都好唔習慣我嘅生活㗎。係因為我嘅生活係好多女人啊，全部都會打嚟徐嘉晴啊，我想問呢乜乜乜啊，喂徐嘉晴啊，我買咗啲嘢過嚟你屋企啊咁樣。我係好多女性嘅朋友呢係會不斷咁搵我或者係咁打俾我啊。咁佢長期喺屋企休息緊嘅時候呢就會聽到我好多電話，對佢嚟講其實都幾滋擾。
0: 因為佢嘅休息又冇得休息，因為同你嘅
1: 佢翻屋企就係休息噶啦嘛。
0: 係啦，但係你就變咗你
1: 我就係喺屋企做嘢嘛，
2: 生活節奏上有啲唔同。
1: 其實佢都包容咗我好多嘢嘅，咁同埋佢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嚟嘅，同我完全係相反嘅性格。咁變咗其實佢包容我嘅嘢咧。可能我會覺得嚇、啊、有咩問題啊？但係我就會覺得嚇、啊、你咁靜咁樣病埋一邊嘅咩？即就係呢一種嘅磨合咯。佢好理解我，我亦都會好理解佢。咁、大家互相就咯，即係我明知你休息緊嘅時候，我咪自己細細聲啊，或者真係去 stop 對方。哎、你唔好騷擾我住我企，我老公想唞唞咁樣，我哋出去傾。咁、都要有一個空間咯。
0: 係嘅。咁我想知道，因為譬如講緊愛嘅呢一樣嘢，有權譬如十年半你可以係講緊一啲好 sweet 甜到盡頭咁樣嗰種滿滿的愛又得㗎。但係呢首歌 approach 係一種好似有啲似頭先講即係照鏡俾大家望一望審視一下，有少少靈魂拷問翻，好啦，你而家眼前嗰個人，你同佢嘅關係嗰種，點解又會揀呢一個 approach 去講愛呢一件事咧？
1: 因為好多十年嘅情人咧。嘅情侶啦，或者夫婦啦，好中意鬧對方多嘅。譬如話咧，佢你問佢有啲咩缺點咧，佢可以數十幾廿樣出嚟。你問翻佢有咩優點咧，佢要諗都有嘅，然後諗一陣，開始慢慢先講到出嚟。原因就係其實佢係一面鏡，點解佢會做唔到嗰樣嘢？因為呢個好講技巧嘅。譬如你要個老公點樣可以洗咗嗰堆碗其實你係唔一定話，喂啲碗其實你擺咗喺度，你要即刻洗咯。一般嚟講係會咁樣咧，好命令 order 式，你要做啲乜嘢，一定點點點，唔可以乜乜乜。你個老師嗌你啊，誒唔好跑啊，你都係跑啦，係咪先？你叫佢唔好做啲乜嘢，佢係要做噶。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去洗嗰個碗咧？就係、我會我嘅方法咧，因為我老公真係唔洗碗嘅。咁但我真係有時我好攰啊，我真係嗰日已經做咗三四個客啦，然之後又講咗成日嘢啦，跟住我就屙咗好攰啊，可唔可以幫我洗？咁我會點咧？老公，我今日真係好辛苦啊，我隻手咧真係好攰啊。如果咧你可以幫我洗碗嘅話咧，我會好感動咯。真係一下嘅啫，你幫我洗完個碗，你就可以繼續打機噶啦。你而家可唔可以啊？佢會即刻去咯、
0: 因為你唔係阻止佢做緊佢而家現有嘅嘢。
1: 係啊，你幫少少嘅啫，即係阻你十分鐘時間。
0: 係，
1: 佢就好樂意咯。係啊，
2: 同埋你俾到一個好清晰嘅畫面佢嘛，即係我唔係要阻你打機，你可以轉個頭，好快搞掂呢件事，就繼續打到機。咁佢嗰件事就攰咗啦咁樣。
1: 係啦，同埋你係有一個因為我而家呢一刻好需要你嘅幫助。我好想你幫我做啲乜嘢嘢，你會好樂意啊，同埋你交咗個使命感俾佢嘛，所以其實係好需要情侶之間都係咁樣，而唔係我已經好咁噶啦，你可唔可以點點點點點啊？你如果十年都係咁，你真係會好想同呢個人離婚，
0: 係
1: 好痛苦，係活喺地獄入邊嘅，真係嘅，因為我自己我嘅出生或者我嘅家庭啊，即係我嘅父母咧，就係過緊呢一種嘅生活。所以我去到自己有婚姻嘅時候，我好唔想我自己都係咁。係啦，咁我就教識我身邊嘅朋友啲婚姻，點解你會唔信啊？點解？我直頭會話啲女仔嘅 friend， 喂，你做咩鬧你老公？其實佢冇錯喎，你睇真啲，你睇真啲件事先。咁你上次咁樣，咁你老公又 OK？咁點解調返轉你老公咁樣你唔 OK 呢？咁好唔公平喎、啊。嗰、那個唔係你朋友咁簡單喎、啊。嗰、那個係你嘅伴侶係你嘅 buddy 嚟㗎喎。
0: 所以呢個就即係呢首歌嗰個背後嗰個。
1: 就係想叫人哋。
0: 咁樣。
1: 係啦。要感恩嘅心。嗰、那個人好多人就 啊，我要感恩啊，我要感恩啊，但系翻到屋企你唔感恩嘅。
0: 嗯，系。
2: 可能见到袋垃圾又突然唔记得咗个感恩啦，又扯火啦。
1: 系啦，系啦，
2: 又唔抌垃圾。
0: 见到啲碗碟又扯火啦。
1: 系啦，堆物喺地下，同埋嗰对鞋冇摆翻个鞋柜。系啦，呢啲都好紧要咯，即系感恩啊，要感恩对方嘅扶持啊。可能佢唔系净系呢啲。表面上的功夫做得不好就代表這個人衰人，其實可能他 support 你的位置在另外一方面。
0: 咁這一首歌其實那個曲是即是找師傅張藝添去做這首歌，咁這個曲是不是就是你找他的時候他已經 send 了這個給你，你就覺得這個就對了，怎麼可能其實都會選了幾個覺得這個的 melody 各樣適合這一首歌這個 topic 呢？你覺得
1: 他是直頭一 send 過來我就說喂中啊，全中，
0: 嗯，
1: 冇改變過一啲嘢嘅
0: ，OK，
1: 係啊 ，exactly 係成首就係呢一個，係後嚟就揾咗阿 Nick 幫我去做編曲，係啦，咁都係阿師傅揀嘅，
0: 嗯，
1: 然之後就揾佢做編曲啊 ，OK 啊，我哋想要一個乜嘢嘅感覺嘅。你想帶出一種是淡淡然的愛啊，定是怎樣的，那我就形容了給他聽，
0: 嗯，
1: 跟住就出了世了，這歌
0: 你那時聽到的時候你覺得一聽到中那個感覺是怎樣形容到那種感覺令你覺得很重的，
1: 我是形容我想首歌好像一種暖暖地的風，
2: 嗯，
1: 我當時形容是這樣的，嗯，就好像一陣哇暖暖地的風吹埋嚟，有啲感覺好似有啲存在，但係佢好虛無縹緲，就好似呢十年嘅愛，喂長唔長短唔短，啊，十年咗喎，但係如果假設你有90歲命呢，咁嗰十年只不過係佔咗你人生嘅一半都冇喎，咁真係一陣風嚟㗎咋，其實嗰十年，
0: 嗯，
1: 你要離婚有乜意啫，要結婚又有乜意啫，咁，嗯，但係你點樣去看待呢一件事，所以就有個咁樣嘅應用，然之後就寫囉，跟住楊希填詞啦，咁楊希就係一直都係同佢合作㗎啦，佢又係一寫就中，
0: 嗯，
1: 因為可能楊希自己都經歷緊，
2: 你冇問佢
1: 喺屋企，
2: 冇問
1: 抽仔抽女，跟住冇啊，冇人生㗎啦，而家日日即係包去講馬啦咁樣。Okay， 然之後問佢出唔出街食飯，唔都係老婆唔俾啊，所以佢一寫佢中喎，
0: 人生嘅體會啦，係啊。咁喺錄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即係錄音嗰個過程又如何咧？即係呢一個 topic。
1: 啊，呢個錄音係好有趣，因為我一直聽我一直都以為自己把聲係要咁樣唱歌嘅。
0: 嗯。
1: 後嚟。我錄呢一首十年伴侶嘅時候呢，我係用咗另外一個方法嘅。
0: Okay，
1: 所以你聽落去嘅時候好似同徐嘉晴以前唱嘅咩大概大概呀，風箱呀，嗰啲好唔一樣嘅把聲個質地呀，係成熟咗嘅個聲，同埋偏向比較多啲空腔嘅唱腔嘅方法。因為想個感覺係沉實一啲嘅，
0: 嗯，
1: 連一啲低音嘅共鳴係特登要攞多少少嘅，監我嘅時候。但係我出嚟嘅時候，我喺架車聽啦，我自己喺屋企開大個喇叭嚟聽啦，我係極度唔鍾意囉。
0: 唔關啦，係咪？
1: 好，係呀，啊，即係我係咁打俾我師傅問下張家添，喂，即係你真係 confirm 咁樣係好聽？那個低音真係咁樣哼好，
0: 嗯，
1: 你真係覺得 OK， 跟住我不如再錄過囉。跟住佢話唔使啦，呢一個真係好聽呀，啊，啱㗎啦，我係好接受唔到㗎，
2: 嗯
0: 哦。
1: 到出街嗰陣時候我再問多次師傅呀，啊，真係唔使錄過。
2: 咁有冇一個時刻令到你覺得原來係都係啱嘅咁樣？
1: 就係，是，我俾咗30個朋友聽囉。
2: 係。因為我都想講，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我係有一下吓呢，這個徐嘉晴嚟㗎。咁，
1: 啊，
2: 但係我亦都會好覺得，就係尤其唱到 chorus 嗰個位置，我覺得係好啱數，真係好似一個故事，好有講故事嘅張力喺度嘅。
1: 係，
2: 所以我覺得係我俾多一個信心你，嗯，我覺得係啱。
0: 因為佢有時間性啊，因為你歌詞要講十年，即係你要，啊，好似要唱到一個已經十年後嘅人。
1: 經歷咗。
0: 係，我諗可能係因為咁樣。
1: 係啊，所以師傅就話啱㗎啦，你係要咁樣唱。佢直頭喺錄音室度吞咗我都。吞咗我幾個鐘㗎都，
0: 嗯嗯，
1: 即係慢慢吞到啱為止，然之後即係喺個 panel 嗰個位啊，我要即場唱俾佢聽，拎住支咪要唱到啱為止先入去唱咯。哇喂，好攰喎真係，係啊，佢話得㗎啦，係要㗎呢個，係要呢個質地， 咁樣囉，佢都好有要求啊。
0: 係。
1: 自從做咗中年好聲音之後。更加有要求。我而家全部嗰啲都係好有水準㗎，徐嘉誠唔好失禮喎，咁樣。
0: 真係呀。佢個名㗎嘛，
1: 好大壓力啊。
0: 咁真係係啦，即係而家大家聽到嘅時候，我諗特別如果對比返你以前嘅作品，更加會強烈嘅。即係可能 Jump Separate 聽呢一首都未有感覺到咁大變化嘅，但係連埋你以前嘅作品咁樣聽住你嗰個時間線呢，咁樣
1: 係呀，
0: 咁樣就會好明顯㗎。
1: 係呀，同埋加上佢喺度錄音嘅時候呢，師傅係好似評判啊，即係我好似睇電視咁樣，佢 keep 住評我，佢 keep 住評我，我OK， 咁樣跟住佢話嗱，你啲 part 呢就個張力要點樣即係、但以前佢未做評判之前呢冇咁多呢啲形容詞㗎，係佢而家係豐富咗嘅，另外首歌都豐富咗，
0: 都係因為佢已經平時會講呢樣嘢，佢諗方法形容到啦，多咗好多方法俾你知道啦，
1: 係但係好咗㗎，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亦都係一個幾好嘅進步嚟㗎，係呀。
0: 咁跟住去到 MV 嗰度啦，頭先有講過就揾張文嘉拍啦，咁就話即係後屘發現到原來同佢男朋友身邊，最初揾佢嘅時候係未知咁樣，
1: 知，因為佢係我老公嘅朋友嚟先嘅，佢哋係讀戲劇嘅同學嚟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然之後，嗰陣時我就諗緊啊，我唔想做嗰個 MV 嘅主角，因為代入唔到啊。即係徐嘉誠已經係結咗婚，有一個係人都知道你我個人生而家係點㗎啦。代入唔到，我需要一個演員幫我去演繹呢一件事。咁嗰陣時我就一諗就諗到張文嘉㗎啦。因為我覺得無論係歲數上啦、經歷上啦、佢同佢嘅另一半嘅關係上啦，係最 match 嘅，最有呢一個代入感㗎啦。咁然之後我就同我老公講，不如揾佢啦。跟住佢話我都係咁諗。然之後我話哦。咁我就諗吓咁快就決定，不如俾多幾個名你呀，咁樣跟住我就噏咗幾個名咁樣啦，跟住佢唔好揀啦，呢個啱嘅啦，
0: 啱就得㗎啦，
1: 啱就得㗎啦，就第一直覺啦，咁咁所以我就好就咁話啦，於是
0: 就有
1: 係啦
0: 張文嘉
1: 係啦咁樣囉，咁佢一拍就拍咗成個故事，因為是兩首歌的 MV 啦，咁咪上下集咯，個 MV 就
0: 係
1: 咁樣咯。
0: 咁所以而家十年半你就上集啦，下集就之後大家
1: 好 happy 嘅都
0: happy。嗰個有冇預計幾時我哋會見到面？
1: 我其實本身係想喺聖誕節之後同新年之前嗰段時間嘅，係啦，因為都即係一嚟嗰個時間可以卡耐少少啦，即係唔好太過快咁樣啦。二嚟就那個音樂都幾少少陰森的，所以我覺得冬季會適合
0: 多好。Halloween 那期咯，或者農曆七日，
2: 農曆七日
0: 過年前一定要解決啦。但好似你咁講，
2: 咁 Halloween 應該係最好嘅
1: 最好嘅時間係咪啊？係啊，嗰個聲音質地又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0: 好啊，咁我哋就期待到時呢一個嘅下集會係點啊？
1: 好啊，
0: 喂，今日多謝你啊，謝謝陳嘉誠
1: ，thank you。

听过徐嘉晴之前推出的作品 featuring KZ， 今天叫做未来未来，听日不点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系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嘅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星期都会维持喺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过1%，上升至今个月5至11号嘅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同定点私家诊所嘅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嘅升幅。过去上星期一共录到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听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见记者时又话，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需，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是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话，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导致，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培正道的意外，还有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竹园道的意外，两边都清了场的了，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去到花园道口，下确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深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是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上行稍为车多，龙尾在兴田村对开，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龙尾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噶，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佐敦道比较多车。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仲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0: 石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因为朋友约会是怎样的呢？咁梗係要打一大轮电话啊，铺咗好多 number 上去啊，你得唔得闲啊，咁即係呼朋唤友咁样。搞一大轮呢先至会决定喺边度啊，又或者几时几点钟啊，喺边度泊车啊，又搭地铁咩出口。唔好咁复杂，不过成班人係要咁。但係呢，如果我约你係二个借火啦。因为已经唔使约，我希望係唔使约，因为每日我都会 weekdays 嘅时候会出现，都係呢个时间。我今日冇约你，不过你就约咗我，我其实个心係等緊你。王菲，约定你。

當然呢啲約定咧就好有意思啦嚇，個個都經常每一個禮拜都會約定一齊，唔知去邊度食嘢啊、飲茶啊咁啦嚇。尤其是佢哋得閒飲茶，喂，如果得閒啊，咁一齊嚟啦，咁啊，多數都係成為人嘅。咁但係咧，如果有一種嘅老朋友嘅約會啦，因為今個禮拜係 Friends and Memories， 咁約啲老朋友咧就一定要有 memories 啊，有啲回憶啊，有啲舊話可以提咧，咁樣先夠融洽咧，同埋咧，唉，好即係好 enjoy 咯。你知咧，到咗我哋啲年紀，大家都中意提翻往事啦。以前咧，我哋喺做同學嘅時候啊，嗰、那個阿 Sir 乜乜乜乜嗰啲咁啊，幾好玩嘅，懷舊啊，幾過癮嘅。咁所以咧，呢啲係開心。咁但係咧，約喺邊度咧？嗬？不過我都認為千祈唔好嗰啲好大嗰啲酒樓啊，嘈喧巴閉啊，又即係又要等位啊，攞飛啊，咁即係唔好搞啦。不如去翻又冇咩人幫襯嗰啲，希望佢未執笠啦。就一條好細嘅街，通常咧我哋都有啲老地方，即係舊地方老店咧。咁如果而家仲喺度就正啦，因為以前我哋好興咧喺嗰度聚嘅。咁有隻歌咧就真係冇得定，就叫做 A Little Old Street， 一條好舊嘅街 ，Where Old Friends Meet， 我哋嘅好朋友就喺嗰度聚噶啦。咁樣隻歌名已經講出呢種情懷，所以呢種情懷咧，唉，都係以前先至有可能，因為而家呢一間嘅小店已經執咗啦。Lennon Sisters， A Little Old Street Where Old Friends Meet。

呢首怀旧歌，所以有怀旧嘅 sisters 组合，一共有四姊妹组成嘅 Lennon Sisters 莲蓉姊妹花。咁唱呢只咧就好听嘅歌，叫做 Little Old Street Where Old Friends Meet。唉，一条老街里边有个小店，我哋咧班老朋友经常喺嗰度聚会加嗰啲。咁啊，而家咧你发出去揾翻以前咧，即系中学班同学咧。未必掂㗎喎，因為好多呢就唔知喺邊度，喺英國啊，我喺溫哥華，我已經唔係喺香港，我好忙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所以變咗呢，突然間呢只係得一個人回應，我覺得冇所謂，因為呢兩個人傾偈呢就比較深入，就唔係風花雪月，傾得多啲嘅，大家了解多啲，同埋呢你會隨心所欲啲，因為呢對方只係一個人。好，我同你book位 T for two

叫杜麗絲代，我好欣賞佢，我唔係好睇佢啲戲，因為我太細個，唔係好識杜麗絲代演嗰啲戲係邊出，但係聽佢好多歌啦，佢叫做 Doris， 即係有一把好獨特、好磁性嘅成熟嘅聲音嘅女歌手，歌名叫做 T for Two， 唔係淨係佢唱噶啦，好多人都會翻唱呢一首。咁啊，兩個人飲下午茶咧，就揾個靜靜嘅地方，真係唔錯嘅。尤其是咧，如果你係一個sentimental 嘅 friend， 咩意思咧？即係啲多愁善感嘅朋友咧，因為你一大班人嘅時候，你好少啊，唉，好慘啊，哎呀，我近來咧，即係多數好少咁樣，即係喺度埋怨啊，又或者咧喺度訴苦，好少。咁但係兩個人就可以咯，因為咧就可以隨心所欲啦。咁你聆聽都係啦，大家互訴傾心嘅心事。都唔錯，所以 Hermes Hermes 喺六十年代有隊樂隊，我好相當喜歡嘅一隊，叫做忍者樂隊。佢哋唱呢隻歌叫做 My Sentimental Friend， 我一位多愁善感嘅。

My sentimental friend Herman's Hermits。 咁当然呢位朋友扫完一大轮苦啦，有少少即係好似杯咖啡咁样苦苦地，跟住佢杯柠檬茶涩涩地。但係唔緊要，飲完咗之后呢吐咗心事呢舒服啲，然后呢我哋叫甜品 ,ok? 食甜品之后呢我哋嘅心情就会开朗好多啦。所以今日嘅文歌味道呢都係约定你去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我唔知咩地址，不过你见到条彩虹一路揸住个车去到彩虹嘅下面，我就喺嗰度等你。文歌味道叫做彩虹下的约定。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系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星期会维持喺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至今个月5至11号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的升幅。过去数星期共录到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总统托加耶夫会面。习近平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中方引述托加耶夫表示，下方期待同中方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愿与中方积极展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上任只有6个月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引发民众不满。乌克兰多个城市星期四爆发大规模示威。法新社报道，首都几乎有过千人聚集市中心广场唱国歌，挥舞国旗和欧盟旗帜，并高叫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等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后致力改革军队，为国防部注入活力，并且是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善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当局未有解释撤换费多罗夫的原因，但外界认为是他与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费多罗夫星期四在基辅向记者承认与塞尔斯基不和，又批评对方试图分裂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受阻啦，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就系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喺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中线有坏车噶，咁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啦。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小心啦。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中线有坏车，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经过请小心。另外反方向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去港岛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慢车嘅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湾仔分域街去告示打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会议道近住龙和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至到中港城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喺西洋菜南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 园到回旋处的车龙排队，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仍然是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在长青公路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稍后的10点钟直至听朝5点半，介乎长青隧道金竹角出口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的时候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强。
1: 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都好好，我好中意，叫做 Friends and Memories 啊，我自己改，即系想谂翻啊啲朋友有边一类朋友啦，边个啊咁啊，当然 memories 好紧要，因为呢啲朋友咧都会有回忆嘅。你才会记得他嘛，因为遇过的人呢，我想即是以万计，但你不可能全部都记得。就算记得，你不一定要去深入理解他，或者他要接受你。朋友得意的，有些呢就真的很久没见，很久没见，不过突然间就撞到都有的。啊，不止撞到一次，因为有时啲机会率都唔知点样计，啊，可能我哋年纪大啲啦，而家识嘅人会多咗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可以相遇再重遇嘅机会又会大咗，所以通常咧都系冇约定，系咁先至难得，咁先至珍惜。林志美嘅歌叫做偶遇，佢当然讲紧佢年轻嘅时候嗰啲吓小朋友青春活力，啊，哎有啊，一齐玩啊嗰啲，但系我哋呢种 feel 咧。偶遇咧，係零舍唔同。

阿志美唱呢个歌咧叫做《偶遇》啊嘛，郑国江老师写俾佢，一写咧，哎呀，犀利！一曲天下响就因为咧第一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就系呢一首林志美唱嘅《偶遇》。咁当然啦，志美同学当年系做紧中学生嘅时候已经认识啦，所以一定系我哋一位旧朋友。我唔敢讲个老字，反而英文咧就好得意，嗰、那个 old O L D 咧系非常之好用，好老又系用 old， 好旧又系用 old， 好熟悉又系用 old， 几好。咁所以咧就唔会有忌讳呢样嘢啦。所以彭羚呢个歌叫一个旧朋友啦，佢唔敢讲系一个老朋友，我惊啲女仔话哎呀唔好听嘅只歌歌听。其实咧，旧朋友真系要珍惜，因为竟然大家偶遇嘅时候咧，都仲认得对方，即系话你个样冇乜大变啦，通常都唔记得噶。

彭羚唱嘅歌叫一个旧朋友，如果你听完呢个歌，唔知谂起边一位旧朋友咧？学喺个圈里边咧，好得意嘅，即系歌手与歌手之间咧，好多时候都会合唱歌啊咁。但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咧，反而啱啱调转，好多人咧，好多乐迷都以为，哇，佢哋两个合唱嘅，梗系有好熟啦吓，甚至乎系有关系啦，可能系情侣啦，可能系即系总之好多机缘巧合咧，佢哋先至会合唱歌噶嘛。啱啱相反，好多时候呢就因为唱歌呢就同一间唱片公司最多，就係话呢个男歌手同埋呢个女歌手唱啲嘅歌呢应该都夹嘅，咁大家呢分分钟唔識嘅。係呀，好多啲雷安娜冇见过关正杰啊等等嘅。成日都系咁样嘅，仲要分开录㗎嘛，录唱歌可以。一个夜晚嚟，一个第二日，大家冇见过面都有。咁所以呢呢个歌就啱晒，叫做相逢何必曾相识。相逢就在这首歌，有没有识的呢？我都要问回蒋志光和魏依山先知道。他唱这个歌之前识不识的，究竟不要理，这歌就 hit 到现在，啱晒，相识得真的合。

同埋韦依山咧，就系唱呢个相同的曾相识咧，又唱咗好耐。咁突然间喺个剧集嗰度再嚟一次咧，再次流行起上嚟。头先你讲啦，即系话佢哋两个录嘅时候，未必一定系好熟。咁啊，就算识咗好耐啦，大家分分钟啊 goodbye 咗吓。咁样得唔得噶？冇问题嘅，我唔系话佢哋两个，不过咧就即系中文字同英文字都好得意。佢意思咧，即系一定系再见，小朋友，即系我真系同佢 goodbye 咗噶啦，我唔会再见佢啦。而不过都仲系朋友嘅。何婉莹、曾航生，佢哋而家有冇一齐食饭？一齐打？

合唱再见亦是朋友。讲歌名你已经想到很多现实的故事啦，咁通常都系讲即系话呢个系我前度吓，咁前度咧再见面咧都 OK 噶吓，咁如果能够继续做到好朋友啊，点啊？你哋最近咁啊，互相鼓励一下更好啦。咁有只歌叫做《总有你鼓励》咧，就其实几啱嘅。不过我觉得有只歌咧，多数都会发生嘅就系《总有你鼓励》个原装咧，系一首国语歌咧，叫做《祝你一路顺风》，系咪？讲呢句好似。容易發生喎，基本上呢個前度咧都唔會經常約會噶啦，咁所以咧，一切順利啦嚇，咁啊得閒見面啦嚇，咁啊吳奇隆唱呢個歌相當好聽，祝你一路順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本港六月訪港旅客為372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 7%， 累計今年上半年一共錄得大約2671萬人次旅客訪港，按年增加 13%， 其中內地和非內地旅客分別按年增長 16% 和 5%， 各錄得2056萬和616萬人次。旅發局表示，上半年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長途市場整體表現維持穩定，其中來自法國、加拿大、澳洲等訪港旅客量按年都錄得兩成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場受到燃油成本影響，部分航空公司削減運力，加上部分國家貨幣對港元貶值，影響旅客來港意欲，令到相關市場的訪港旅客人數受壓。警方破獲利用醫學美容中心詐騙保險的犯罪集團，涉嫌利用虛假醫療證明向保險公司索償，拘捕14人，分別是美容中心職員、醫生、保險從業員和保險索償人。警方說，有保險從業員涉嫌安排索償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療，其後美容中心的醫生會簽發一些內容失實的醫療證明和收據，訛稱索償人因為醫療需要要接受去油和引流濃瘡等手術，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接受一些醫學美容治療，例如水光針注射、去斑、電波拉皮等不屬於保險範圍的療程。警方又發現，在部分醫療證明上的求診日子，簽署醫生和保險索償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險從業員會協助索償人向保險公司遞交虛假醫生證明、收據和索償文件。国务院总理李强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中方愿意同柬方找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深化新兴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民领域合作，同时協力铲除网岛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中方引述洪马内表示，柬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打击网岛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礼顿道去天后方向，印住波斯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印住理工大学嘅坏车亦都离开咗，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啦。两个位置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噶啦。至于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至到中港城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直至听朝七点钟，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庙街啦，系会分段封闭。另外喺深水埗嘅龙翔道都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今晚十一点直至听朝六点，去荃湾方向，近住石硖尾配水库游乐场。慢线系会封闭，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系剃须嗰阵啊，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开始咧，7月16号星期四晚上甜淡情怀。有阵时咧都会喺度谂紧，即系话喺呢个时间，你会期待啲咩咧？系啊，因为咧，其实有啲人会觉得咧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虽然咧已经去到8点钟，而咧我哋嘅节目咧系1个小时。当然之后咧仲有其他嘅音乐节目啦，好似成晚咧我哋都有音乐陪伴你咁样样。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都可以轻松下，放开自己，一些的执着也好，一些的挂虑也好，好地享受，享受这个晚上。

0: 我哋有 Lionel Richie 开始今晚点淡情怀 All Night Long。 咁虽然咧我哋节目咧就唔系真系全晚都系啦，咁我都唔介意嘅。不过咧因为有其他嘅朋友可能会想听其他嘅音乐啊，咁但系咧即系话，如果你成晚都可以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旁边咧，你就会听到好多唔同嘅音乐，总会有咧可以滋养到你情怀或者咧令到你咧有情嘅一啲嘅音乐嘅。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咧可以咧谂下 All Night Long 一路留喺度。有阵时我都喺度谂啦，即系其实有啲咩嘢我哋会愿意咧，成晚去做嘅咧，成晚去睇书，成晚睇电视，或者最近可能好多朋友成晚去睇波，即系咧我谂咧有一样嘢你真系要中意先至可以咧，用咁多个时间喺当中。尤其是咧而家咧，我哋会觉得咧时间好似好紧迫咁样，或者一日咧唔够时间用啦，又甚至乎咧有好多朋友可能咧发觉咧比以前咧系更加冇耐性。咁所谓冇耐性咧，就系可能你做一样嘢，做以前可以做一个钟头。做两个钟头，然后跟住咧，可能咧而家做半个钟头已经觉得，我可能要再做下其他嘢啦咁样。以前咧，芳芳咧都系一个咧，即系唔系好有耐性嘅人。我记得咧，我以前读书咧，咁我就会中意，尤其是温书嘅时候咧，准备考试咧，我就会咧呢个钟头咧就喺图书馆，跟住第二个钟头咧就去咗另外一个图书馆，第三个钟头咧就可能会翻咗屋企。咁即系会咧要换下地方咧，感觉上咧就好似咧会可能醒啲啊，又或者咧觉得咦好似咧另外一个环境咧好似有啲重新嘅开始啊，嗰种嘅感觉嘅。而家谂翻起，虽然都唔知道点解，咁但系就系咁样咯。咁而咧可以咧一齐咧同你咧共聚一个晚上嘅，当然除咗一啲你想做嘅嘢之外，仲有咧就系、是、你想同佢喺埋一齐嘅人啦。
1: By Charles Hawtrey on the Deaf Aids. Phase one in which Doris gets her oats.

我哋有 Beatles 呢一隻呢叫做 Two of Us， 咁好多时呢我哋讲緊话二人世界呢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呢有一个哀巢啦，大家一齐呢可以有大家嘅一个家庭啦，咁所以呢歌词入面呢就话 On our way home， 嗰种嘅感觉就係有归属嘅感觉。有阵时候我哋就好似话到呢我哋如果搵到呢即係适合嘅对方，互相可以呢觉得一齐可以呢生活落去嘅话呢，其实呢都系呢讲緊话呢两个人呢都要沟通得好啦，同埋呢系认定对方。咁所以呢有多嘢都是要一路一路咁样互相去体谅，同埋互相去睇下究竟可唔可以。年轻人好多时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我哋啦即係再传统啲就係盲婚哑嫁啦，咁又跟住呢就已经呢就要大家一起去融洽地呢去过一生。而家呢有好多朋友觉得夹得嚟啱 key 嘅呢其实呢都唔需要係咪一定要有一个婚姻嘅束缚啦，或者大家一起相处啦，一起生活啦，咁样觉得嗰样嘢呢反而嚟得更加轻松，同埋大家呢係更加呢可以体验到呢嗰个关系都唔定。咁但係当然呢亦都有啲人呢譬如唔好讲嘅关系啦，淨係简简单单一个晚上都会觉得吓成晚究竟做啲咩好呢，点先至可以呢过到成晚啊。

我谂咧，如果 Elvis Presley 咧邀请你咧，同佢一齐共度一个晚上啦，唱下歌啊，或者倾下偈咧，应该咧好多朋友都会系好中意嘅。咁啊，甚至乎咧，当然啦，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妄想啦。咁我谂，如果成晚一路听住 Elvis 嘅歌咧，其实咧都可以咧有嗰种嘅情怀，感觉上好似咧一路咧同佢倾谈啦，大家沟通啦，感受咧即系佢嘅存在啦，同埋欣赏咧佢嘅音乐造诣啊，点样？去演绎一啲歌啊，同埋佢磁性嘅声音咧，都系好重要嘅。有时候咧，即系点样样去度一个晚上，我谂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选择，可以点样样做。咁点样样咧，即系维持呢个晚上咧，感觉上系称心满意咧，我就觉得咧，嗰种感觉咧就会好似系，好似一个地方，然后你感受到咧，有啲风吹埋嚟，好舒服，好舒服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简约公屋当中有8个项目已经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130个单位，预计2026至2027年度内会完成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死亡。事发是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表示，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以及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习近平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中方人士托卡耶夫表示，哈方期待与中方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愿意同中方积极展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诸神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歌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咧星期四晚甜淡情怀。咁尽管咧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即系可以一路延续落去啦。就好似希望咧今晚咧成晚都有好好听嘅音乐，或者咧你喜欢嘅音乐。但系咧晚上咧总系会过去嘅，然后跟住咧会有明天嘅出现啦。咁而家拣咗只歌咧，有阵时候有啲朋友会觉得咧好少可能喺晚上度播。但又会觉得如果是早上之后我又去回晚上咯，那我们都要明白这个 cycle 周而复始的定义。

即系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希望啦，即系黑夜之后就梗系会见到一个另外嘅晨曦啦。咁啊，所以咧有阵时好多嘢咧，尽管咧晚上我哋好地去享受，然后跟住可能咧，到第二天嘅时候，我哋有一个新嘅开始，然后亦都可以咧有新嘅准备或者新嘅感受都唔定嘅。咁啊，不过咧有阵时候咧，虽然我话周而复始，晚上又会到早上，早上又会到晚上之余咧，有啲嘢咧其实咧都会系。未必是必然的、哦、即是说呢有时候见到、啊、天光啦咁未必一定是好的天气的嘛有时候你会好希望有好的天气但是呢亦都好多时候呢、可能呢未必有阳光好似呢、夏天的天气咁样啦有时候真的会好热有时候呢又会有嚿云有时候呢又会落下雨咁样。

是不是有一种好像很原始的一种编曲的感觉呢？跟我们平时可能听一些流行歌曲啦，或者这一只 Ain't No Sunshine， 我想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的。但是刚刚这一只的版本比较特别。有时都会很希望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些节奏啦，甚至乎我们很多东西既然是不是必然的话，即都很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变动。我们可以怎样去欣赏它，会怎样去接受它呢，都是很重要的。其实呢有时候呢有些东西呢我们都很希望大家是个赢家，即好像自己看得穿看得透，然后呢自己的选择呢都是对的。但是呢有时候作为一个赢家或者想赢的话，赢的背后究竟我们讲的是运气啊，还是跟着你有很多很多的努力啊，还是呢你有的智慧啊等等呢，就好像我想呢近这一个月呢大家一直都在看的世界杯啊、足球比赛啊各样的时候，每一场的赛事，然后跟着他们怎样去组合，怎样去努力，然后跟着是不是真的运气呢，又或者真的在那个队友当中大家有那个智慧去契合到怎样的配搭，怎样的配合呢，然后跟着入球诸如此类等等。有时候我都会在看一场的球里面都会想一下这些很有趣味的元素，当然就不会哇想到拗晒头这样，但偶然间有这些想法去想下这些情况，其实都是挺有趣的一件事的。尤其是当你觉得赢家好像是得到全世界这样。

我哋有 ABBA The Winner Takes It All。咁啊，当然啦，大家都会系期待紧啦，好快咧，即系呢个世界嘅赛事咧，究竟咧边一个咧系冠军咧？咁样样，边个系大赢家咧？咁样样，我谂大家都系好期待啦。咁同埋咧，有阵时候咧都会喺度谂紧咧，以前咧好似咧，即系作为一个大赢家咧，系好明显嘅一件事。即系譬如话，如果以前即系好可能有啲人啊，占据唔同嘅土地咁样，咁佢占得多咯，咁佢咪赢咯，就系咁简单，或者好明显嘅一件事嚟嘅。咁但系其实咧，去到而家咧呢个世代咧，太多嘢咧都变得太快，周围有好多嘅变数啦。即系究竟呢个赢家所谓嘅赢咧系点样样咧？即系佢赢咗钱咧，赢咗名誉啊，赢咗爱啊，定赢咗咩？所有赢嘅嘢咧，实在系更加多。比起以前咧，可能好简单啦，赢咗一啲地啦，赢咗有几多嘅人口啦，或者赢咗有几多嘅出口。诸如此类咧，其实咧即系系比较简单，咁所以咧，究竟真正嘅大赢家系点样咧？好可能咧呢个咧就要睇下自己点样去评论嗰件事，点样去计算嗰件事，又或者系点样感受嗰件事。不过咧，尽管点样样都好啦，我觉得咧，好多时有好多嘢咧，真系要咧好好地去自己去问下自己嘅。因为咧唔系话单单人哋咁样讲就系，咁所以咧如果要谂咁多嘅事情去计算咧，方方就觉得不如简单啲啦。人喺我哋嘅行业当中咧，着得靓啲，出众啲，就咁纯粹系外表嘅，或者抢眼啲，咁其实某程度上可能喺嗰一刻喺嗰一晚，佢已经系赢家啦。

哋有 Christy Berg。有阵时以为咧，净系中国人咧中意咧红色啦，其实咧外国咧都有好几首歌啦，都系讲紧咧着住红色衣服嘅女士。咁啊，除咗抢眼之外啦，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当然身边有朋友喺度支持住你啦。咁所以都好希望咧，即系继续咧支持甜淡情怀。我哋星期一至星期五每一次咧都有唔同嘅主持啦，咁佢哋都有唔同嘅风格啦，唔同嘅歌曲嘅，咁希望你继续咧可以 stand by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他强调，法例已经清楚说明何谓出于煽动意图，有关行为就是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被问到当局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不是书名，如果当中涉及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憎恨司法机构就会违法。强调，一本有犯法内容的书籍不会因为改变书名而变成合法，书商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违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意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指出，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晨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我觉得我哋嘅屋企就好似我哋嘅心一样，有时候我哋会邀请三两好友翻到屋企一齐促膝谈心，甚至乎有时都会喺屋里边大宴亲朋。但系绝大部分嘅时间，我哋更加喜欢一个人享受自己嘅屋企。仲记得你总系话，独处嘅时候做乜嘢都得，真系好自在。讲得冇错，其实屋企同心都系一样，我哋住在其中，所需要嘅只不过系自在同舒服啫。所以千祈千祈唔好让我哋嘅屋企成为一个示范单位，毫无温度可言。就好似我哋唔需要其他人嘅赞美，先至能够肯定。

开始今日2026年7月16号这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除了听了我开场白之外，还听了两首歌，但乍耳听得上来好像我出了错，是吗？好像播着同一首歌一样。没有，你搞错了，我不是在这里播着同一首歌，起码这两首歌除了同一个调子之外，他唱的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一首是广东话，一首是国语，起码这两首歌歌名都不同，一个叫做我一个人住，另外一首叫做我不是一个人住，同样的就是同一个朋友唱，他就是苏慧伦，而我呢，我是郑智成。

张震岳嘅《爱我别走》之后，我哋啱啱听过 Alex 杜德伟有佢嘅《天真》，将时间带到晚上9:27。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展望方面，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且间中会有骤雨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点。听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说，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纪贤星期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获授予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表示，英国过去一直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现在依然是这样，乌方对此无比珍视。他代表英国向斯纪贤表示衷心感谢，祝愿对方一切顺利。斯纪贤感谢泽连斯基，说即使自己即将离任，英国永远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预计星期五接替斯纪贤成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并在下星期一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正式就任首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75点，升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19美元，卖出3,998.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聽聽話，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係 chorus 部分，好似樓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詞寫嘅就係佢想向上飛，不被氣流阻撓嘅心聲。要見證我理想。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即光，監製周石漢。什麼三星期上升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上飛之內心獨白》。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在寂寞和蒼涼的日子裡面，應該是一種更深的沉溺，沉溺那個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溺那一份曾經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樂感覺。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點到10點，音樂情人鄭子誠。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的，有相聚亦都会有分离，我们不知道会在哪个路口遇到，亦都不知道会在哪里挥手道别。生命总有遗憾，生命亦都有它的幽默感，有些人想留都留不住，而有些人却偏偏要遇见。

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些人我们留不住，总会有一些事我们避不过，就好像花总要凋零，就好像夏日终要离去一样。不过想深一层，怎样遇见，又行几远，又或者几时告别，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一起经历了，我们一起看过同样的风景。

本属于梁汉文嘅，刚刚有彭羚，加上佢自己嘅味道喺里面。前面游戏将成日大陆晚上仲有五分钟去到十点。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会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1点。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陈小春，我爱的人。我哋明晚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整體活躍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趨勢，呼吸道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前少於 1%， 上升至本月5至11號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醫學門診和定點私家診所的新冠求診比率亦都錄得明顯升幅，過去4星期一共錄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都未接种新冠疫苗。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听日早上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与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时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哈萨克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亚尔朗加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協定明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是獨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旨在促進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確保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造福全人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38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69美元，卖出3990.4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8、21、 26、30、32、44，特別號碼是27，頭獎一注中，每注派800萬。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下週初，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有驟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音乐总监严丽恒 Johnny，
3: 嗱，今日嘅嘉宾咧，我哋猛系话边个开口，边个开口咧？咁其实咧，我就同佢唔系好熟嘅，不过我就话咧，我有嘢要抢住讲，因为点解咧？头先一埋嚟嗰阵时咧，咁咧我平时都会戴 headphone 噶嘛，今日咧我系唔会啦。你睇下佢唔一声咧，我就即刻将我嘅音量收细咧，变翻靓啲咁。我其实想讲呢样嘢啫。今日我哋嘅嘉宾系丽恒公事严丽恒
4: ，Johnny， 好
5: ，Johnny 你好。
3: 但系你今日嚟到我哋都唔好丽恒公事啊，我哋好认真嘅呢个节目，
4: 非常认真。
3: 我哋呢个宇宙啊，都有好多 fans 嘅 ，OK？
6: 点解你突然之间你嘅音调要？温柔啲咧，
3: 你覺唔覺得佢把聲頭先只係講唔一聲咧，跟住我啲荷爾蒙差啲喺七孔飆出嚟啊！
2: 係啊，咁話曬佢曾經都係喺度做個 DJ 噶，
3: 佢真係人唔同佢唔咧，佢真係唔得同人唔一樣喎。你唔得幾下嚟聽下？
2: 前輩，
3: 唔好講。
2: 你嗰陣時係十年前咯。喺度開咪嘅時候，係咪都係呢間房？我記得你嗰陣差唔多係咪？
4: 我記得嗰陣時係咩房都會去嘅。
2: 嗯，
4: 係啊，因為嗰陣時係錄完之後翻去自己剪嘅。
3: 嗯，
4: 咁所以就好似邊度有房就去邊度咁樣咯。甚至有一排係喺我自己錄音室度做嘅。
3: 哦，
4: 都試過嘅，因為有時約唔到啊。
3: 你係咪嗰啲你做嗰個 style 嘅前輩咧？係咪嗰啲咧？今晚我為你哋整呢首歌，我知道好多人都喺雨中特別。感到需要爱，系咪呢只啊？你行呢只系咪呢只嚟噶？
4: 我幻想嗰阵时系，但系一开咪就唔系啦，一开咪就系嘻哈哈哈哈嗰啲咯，
2: 系咪即系好似我哋咁啊？
4: 系啊，
2: 明明将个嘉宾嚟讲嘢好斯文嘅，但一开口讲嘢咧，哈哈哈，我就开始哈啦。
4: 系啊，我觉得好开心咯，咁样。
6: 我初初咧以为啊吓，兰子点解突然间温柔咗？因为你知道佢系音乐总监，即系自己可能咧都仲有机会咁就踏入呢个乐坛，咁俾佢
3: 个唱片噶啦，陈时清。
6: 所以我而家。咪就係話你仲有機會再踏入呢個樂壇咯。
3: 我覺得好多要俾啲機會後，即係新人啦，係咪？因為而家我覺得啲新人咧機會真係好難啊。咁所以我費事一嚟到就 well。
2: 係啊，阿 Johnny Sir 咧嚟緊會同兩位。前輩合作喎，唔係新人喎。
4: 哦，係啊，係呢個又係一個好即係好大嘅機會俾我去更加熱愛音樂啊！因為兩位前輩就係阿 Elisa 啦、陳潔玲啦，同埋Francis 啦、葉麗儀小姐。
3: 哇！你弊家伙啦，
4: 係啊，
3: 兩位都係出名，非常非常非常認真嗰啲，對每一樣嘢咧都係要求好高好高好高，重要事情要說三次。
4: 是啊，咁呢個機會就好難得，因為係去年嘅年尾呢，就喺東九文化中心有一個開幕式，咁嗰個就係一個音樂劇，就我寫嘅。咁Miss Chan Chan嚟睇完之後呢，就即刻話喂，佢又未讚啲歌住嘅，佢話好好聲喎個場地咁樣，可唔可以喺嗰度搞個音樂會啊咁樣，咁就咁樣一拍即合，就去咗今年九月就有佢哋兩位嘅音樂會。咁嗰、那個即係好玩嘅地方就係、是、阿蘭子講啦，佢哋兩個都係好高要求啦，同埋佢哋好多經典啦，但係佢哋俾咗一個好大嘅 order 我啦，就係、是。全部歌都要改編啦，
3: 哇！
4: 即係一個新 show 嚟嘅，佢哋自己都未聽過嘅。咁呢、這個咁即係我好中意編嘢啊，咁所以就即係對我嚟講，那個發揮機會太大啦呢、這個。
3: 但你要編兩位前輩嘅歌喎，喺咁短時間，你驚唔驚去到嗰陣時候咧，你會百花齊美啊？
4: 都齊美咗噶啦，
3: 因為難唔難咧？你覺得？
4: 其實唔難，因為佢哋啲歌好好聽，好聽嘅歌係點編都好聽嘅，同埋佢哋可以好多方法去做都好聽。咁我已經整緊啲我整咗幾首佢哋啲好勁嗰啲大 hit， 咁佢哋都哇原來可以咁㗎，咁即係係一個好嘅開始啦。
2: 當然咧，你就係一個編曲家啦，亦都係監製啦，亦都好多嘅工作啦，咁。我先想講嘅就係話，兩位殿堂級嘅歌手，佢嘅歌曲亦都係相當之有份量啦嚇。咁佢改編佢嘅時候，會唔會話都會？雖然你話好開心、好好玩啦，都有啲壓力咧。
4: 其實真係呢個好好問題嚟嘅，即係譬如《上海灘》就要唱啦。咁 何德何能我去改呢？咁呢個我要首先同自己討論幾日先啦。
2: 同自己討論係嘛？
4: 同自己討論，我何德何能去改呢？咁我個原因就係、是，哦，因為阿葉小姐自己叫嘅。
3: 啊。
4: 咁 OK， 咁就做啦。咁點改呢？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大學問，即係改幾多呢？改成點呢？當年嗰個樣子係咩原因？我今年要令到佢係咩樣子係咩原因？即係呢啲我要同自己傾好多嘢囉。咁、我所以仲未敢落不住。
6: 嗱、我又想問一下一樣嘢，因為你知呢兩位前輩其實都係好前衛㗎嘛。
4: 係。
6: 咁你會睇到而家我哋內地有好多嘅綜藝節目。其實都是玩緊改編，
4: 是啊，
6: 是咪啊？即係佢哋每一次咧出嚟，即係佢哋叫 PK 咧，每一個歌手去 PK 啊等等咧，佢哋都喺度改編唔同人嘅歌曲添。
4: 係啊，
6: 咁可能本來嗰個旋律好比較優美少少，突然間會變咗 rock 咁樣嘅。即係譬如好似我之前聽阿陳小春突然之間再唱翻 Bad Boy，
4: 係
6: 咪？咁所以我想問一問，你會今次啊？

0: 咁我覺得咁爆嘅兩位前輩，會唔會你將佢哋嗰個澎湃感再有啲嘢咧，再更加推上更高峰咧？嗰個澎湃
1: 已經。做緊幾隻係咁樣啦，咁所以佢哋兩位好興奮，我知道。
0: 喂，唔使咪都得喎，到時。
1: 直情有啲歌，我都有少少似女團啲嘛，而家。
2: 哇！
3: 好犀利喎！
1: 而即係冇傷大雅嘅。嗯、即係冇話特登要佢點樣點樣，只係整咗出嚟。哇！原來可以咁噶，我係啊，我都唔知啊，原來可以咁噶，咁、樣咯。即係我開始去作冧曬我自己對經典歌嘅長啊，咁所以就好越嚟越好做咯。

0: 好啦，今日继续翻到嚟咧，同阿 Johnny Yim 倾下偈先啦。嗱，嚟紧咧就会咧同两位殿堂级嘅歌手啦，开演唱会。嗱，初初我听到呢一个合作咧，我系有戥你担心嘅。虽然你都好资历好深啦，因为两位前辈真系上个拍讲到要求好高，同埋就系话啦，哇，一定有压力。但系前排我睇咗记者会之后咧，我突然间戥你可以放松晒。他們說將所有東西交給你，任你怎麼玩、
1: 啊、是啊，是好玩，即這個信任是首先很重要、因為我們其實有時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除了歌手之外，其實台上還有一班音樂人，那個支持呢，互相支持和互相信任是令到台面氣氛不同的、台面氣氛高漲呢，台面和觀眾的氣氛又高漲，即係你好多嘢係互相㗎喇，咁所以喺台面要首先主動去令個氣氛搞好囉，咁個原因就係有信。

0: 任咯。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嘅出發點咯。
1: 係，咁另外一樣嘢咧，咁就係話佢哋要求高，但又咁信任你。嗯、你知而家啲前輩要求高咧，佢哋係超乎想象噶嘛。即係我相信。
2: 咩意思啊？
1: 你諗下，你有冇諗過米雪姐會著黑絲漁網絲襪唱個？APT 咁樣嘅咧，
2: 啊八折，
1: 即係你諗下，即係佢哋有機會啊，因為你知佢哋已經，佢哋嗰種嘅殿堂級就係佢哋嗰個接受能力好強啊，
0: 嗯，
1: 係嘛？咁會唔會有一啲咁爆嘅嘢發生咧？
0: 呢方面就好似未有嘅，
1: 嗯，
0: 係啦，佢哋爆都係等我去將好多估唔到嘅編法做出嚟，
1: 係即係，但係你會唔會有一啲咁爆嘅嘢發生咧？
0: 如果要佢哋動作上做咁多，我又未敢住。
3: 即係將上海灘變為卡通版係咪？
0: 係啦，我又未敢住。
1: 即係你諗下，即係除咗葉倩文之前，即係較早之前係有咁樣去表演過之後咧，即係我真係估唔到米雪姐都會。
0: 系
1: 咪？即系呢一个呢一种嘅惊喜咧，而家带俾我哋好多嘅听众啊，或者系传媒咧，即系耳目一新嘅感觉。
0: 其实你唔讲我唔知嘅，所以我都好
1: 你可以睇下。
3: 系咪先喺呢个位置我想涉咩嘢咧？咁啊譬如话你哋有冇主题噶？要唔要？譬如话着衫啊，都会喺某啲嘢要配合你个主题咁样样。爆下出嚟嘅咧，
0: 即系我好少可会涉猎咁，除咗音乐之外都关少少事啦。咁去到譬如我哋开始筹划嗰啲海报啊，啲 styling 啊，其实我竟然都有份去参与啊。咁因为两即系我认识两位就系佢两个好 friend，
1: 嗯，
0: 佢两位都系一个我觉得好 intelligent 嘅人，就系by一个咩方法去 intelligent 咧，就系佢哋好好学啊，
1: 嗯，
0: 即係阿滅商場而家仲係自己用 notebook 呢 edit 啲 send 俾我㗎。即係咁咪得囉，咁我話你真係勁喎，佢話有咩幾勁啫，咁兩個掣啫嘛，我話嗰兩個掣好難好難記得㗎有時。即係我好犀利，咁即係佢哋好 out of the box 啊，咁所以呢啲就令到我係覺得好好玩，好好合作囉。
4: 好肯接受新事物添。
0: 係啦係啦，所以好好有型啊件事。咁所以啲衫呢，我今次就叫佢哋不如喂你兩個有冇諗過著 tux 啊？
1: 哦，
0: 男裝 tux
4: 咁型啊！
1: 哇，好型喎！
4: 阿子清都好中意著嘅喎。
1: 係啊，我好中意著西裝㗎，超中意。
4: 誒，又有嘢追問啦，嚟我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問你嘅人生啦。你同美術設計好似冇乜關係嘅喎，咁點解海報上面嘅設計或者係主題，你又要參與埋咧？
0: 其實我越嚟越覺得以前可以分開好多範嘅，
4: 嗯，
0: 好似越嚟越唔得啦。例如我細個嘅時候讀音樂呢係永遠就讀一個樂器啦。
4: 嗯。
0: 而家呢你要讀音樂呢個畢業個功課係好得意嘅。係你由作曲啦編曲啦唱歌啦錄音啦mixing 啦 marketing 啦搵錢返嚟啦先至係完一個 degree 嘅。咁我覺得好似有少少涉獵到唔同嘅範圍先至係一個
3: 以前人哋藝術家音樂家唔講錢㗎喎咁而家你涉獵 marketing 咁樣。
0: 係啦咁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因為如果我讀完音樂咁我讀咗四年咁我哋成身都係 ground long 啦，咁點算啦又唔教你喎，咁所以慢慢嗰啲program 都變做一個商業個體
4: 呀，
0: 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咁就有少少好影響到我，譬如話我以前都係淨係鍾意編嘢呀寫歌呀，咁後面我會諗埋嗰啲咩嗰啲網上平台呀，咁嗰啲全部都係睇㗎嘛，都要拍，咁我又有埋興趣啦。咁最好笑就係我走去學車衫啊，試過。
3: 喂，你有同輩喺度喎，呢一方面前輩
0: 你又中意學車衫，
4: 點解呢？
0: 我就係
4: 即係你人，我就係貪靚嘅啫。
0: 我都係啊，有時就係有啲嘢我講唔出啦，不如我車俾你睇啦咁樣咯。
4: 哦，
0: 係啊，我就但係我發覺係好難嘅，所以我放棄咗，擺低咗。
4: 咁都幾好玩喎。咁嗱，你頭先咁樣講到咧，其實會唔會話好似等於？唔好話佢呢個年代啦，即係已經樣嘢可以唔同嘅平台我哋接到，等於以前喺作曲啊或者填詞啊或者係去賣歌嘅時候，喂呢隻歌啊唔係 K 歌，好難上口，唔 hit 㗎喎、哦、係咪即係同等於嗰個年代 K 歌嘅原理一樣
0: 呢？其實我覺得 K 歌呢個字係唔係俾音樂人聽嘅，係俾 promotion 嘅人聽嘅。
4: 嗯，
0: 因為越嚟越多promotion 嘅人開始唔明白其他種類嘅音樂㗎嘛。咁、
4: 哦、
0: 所以咪我哋咪做啲佢哋明㗎囉。咁咪個個都寫 K 歌囉。
1: 嗯。
4: 即係易上口 跟住就好賣，易入耳。
0: 係啊，佢哋識得賣嘛，咁咪寫啲佢哋識得賣㗎喇。
1: 即係嗱，首先呢講返就係頭先你話啊，你而家要做埋 marketing 啦，但係其實我已經覺得你超叻㗎喇，因為你泛泛都掂嘅。
0: 多謝。
1: 其實努力緊，然之後又叫呢一個叫編曲俠嘅。OK， 咁即係就已經知道你係一個幾勁嘅人啦。咁但係你做過一個訪問裏面講話，你同我記者朋友講啦，就話嗱，你睇呢一組密碼20+17+6=43，你明㗎啦。咁其實呢一組密碼係代表咗啲乜嘢呢？
0: 哦，係我嘅筆畫，人名嘅筆畫。
1: 哦，
0: 呢個原機係因為我想表達我自己好鍾意諗一啲即係同自己有關，但係好少人諗嘅。例如我從由細到大都覺得我唔使咁多筆畫嘅，因為我罰抄好辛苦。
4: 這個我好明白。
3: 喂，嗰陣時
4: 我細個成日罰抄。
3: 你知唔知嗰陣時林憶蓮嘅名好早期入行叫611，我心諗啊，唔通佢細個嗰陣時咧俾人罰抄得多，跟住又六，跟住揾個間尺一咁樣，係咪咁樣意思咧？
0: 係啊，我其實係唔係好中意自己個名咁多筆畫咯。
1: 不過呢一個我覺得佢幾即係我睇完而家你講完咧，我終於明啦。其實你有一個孩子的心嘅喎，即係你咁大個，你仲喺度記得就係以前罰抄嘅時候一匹布咁長啊，然後你又要好慘啊！自己罰抄100次嘅時候點？其實根本就係一個細路仔，你到而家仲係一個細路仔喎。
0: 係啊，係咪啊？買呢架車係91年嘅，
1: 哇！
0: 係我細個好中意嗰架咯。我啱啱嗰陣時去加拿大讀書，第一眼中意嘅車咯。
4: 嗯，
0: 咁我就而家先買翻轉頭。
1: 哇！好浪漫啊！
0: 係啊，我好中意呢啲nostalgic 嘅嘢嘅。
1: 係，
4: 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男人嘅浪漫嚟嘅，即係可能以前嘅時候啊，未必擁有到。真係想用到嘅時候呢，又未必想要接觸新嘢喎，我都係要返我當時想要嘅嘢。
3: 我知道另一個男人浪漫乜嘢嘢，初戀。
2: 一生中總有跌倒，傷心失意風雨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哈萨克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亚尔朗加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協定明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是獨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旨在促進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確保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造福全人類。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以及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讹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油和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水光针注射、去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疗。警方又发现，在部分医疗证明上的求诊日子，签署医生和保险索偿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险从业员会协助索偿人向保险公司递交虚假医生证明、收据和索偿文件。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盛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32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6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19美元，卖出4000.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Winky 黄健儿，由女子组合五变一的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7: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音乐总监严丽恒 Johnny，
3: 好，翻到嚟咧，我想反击一下咧陈居士嘅《男人的浪漫系初恋》嗯。我初初以为你想讲《男人的浪漫系》。火男布
4: 有火男布都是的，不過現在很多男人很少吃火男布了，因為他們個個都 keep fit 嘛。
2: 剛剛晴天才有，剛剛才吃完
4: 、哦、原來你除了初戀你喜歡火男布，
2: 一號餐剛才一號餐是豆腐火腩飯。
4: 我看到即 Johnny 在這裡對91年的車他都有一些這樣的感覺，因為 我覺得很多男人呢，即是很多時候呢、
5: 嗯、
4: 是對於初戀呢，即是最好不要見啦，因為初戀是很美麗的，他們個個都覺得初戀如果有機會的話呢，那跟著哇，如果一個初戀的情人呢蹦得暴肥啊，變了以前的樣子啊，那他們會很失望的這樣。但是不是有個那些叫做遐想，是不是叫遐想呢，即是還是有，即是我不知道 ,Johnny 你對91年的車都有這個不是叫眷恋，是那种感的感觉。那你对初恋有没有这些这样的感觉呢？
2: 我再答先。
4: 关你什么事、啊、
2: 车不会变肥、啊。
4: 是啊 ,ok。
2: 九一年的样子不会变、啊。
4: 他的初恋未必是会变肥的，或者变得更加
2: 爽。
4: 有些 some on them。
3: 你这个位置呢现在他自己开的。他呢
2: 我想帮你兜。我想帮你兜。
4: 撩人的疮疤。
2: 你可以不答的啊 ,Johnny 仔。
3: 是啦。
5: 我 ok, 我没什么疮疤的。
4: ok,ok。
3: Okay。
5: 咁不如咁講啦，有資格做我戀用得上戀嘅人就唔多嘅，
4: 嗯，
5: 咁so far都係得一個啫。咁
4: 即係呢個初戀而家成為永遠啊？
5: 係啦，係我
4: 哇，
5: 即係我只可以認呢個人係咯。
4: 哇，好專一啊，
3: 好浪漫喎、
4: 啊！
3: 佢咁、
4: 啊、
3: 樣講，
4: 佢好浪漫，佢浪漫過班腩飯啊，真係。
5: 是啊，因為即係我又好少話乜人都話咩戀咩戀，咁我咁就好唔得閒，即係咁係啦，咁梗係個太太係即係我覺得係佢做到嗰個決定嘅人先至有資格話戀囉。
4: 嗯，
5: 咁囉。
4: 因為我其實呢就唔係話想去係揭你瘡疤馬後炮啲，唔係因為我點解會咁樣問呢，尤其是我永遠覺得呢一個音樂嘅人佢哋、一定係比較浪漫，好似你咁樣講啦，有孩子嘅心啦，同埋可能同人講講下嘢，你就唔知飛咗去咩宇宙啊，咩平行時空啊，咁你即係會同我哋諗嘅嘢唔同，但係亦都有好多好美麗嘅，淨係你自己喺你個腦袋裡面，你先至可能嗰啲嘢係 express 喺音樂上面啦，我覺得，我唔知啊咁樣，但係所以我都今日呢我好少可戴眼鏡，我今日真係跌眼鏡啦，哇原來你做音樂係咁專一㗎。
5: 咁我又覺得同行業又未必有掛鈎嘅，咁、
4: 嗯
5: 啊、我都認識好多其他行業嘅人都好專一嘅、
4: 嗯，
5: 或者好唔專一嘅。
3: 我相信咧，蘭子想講嘅咧，就係因為我哋都有訪問過唔同嘅藝術家啦，咁、有好多時唔同行業嘅藝術家，佢哋都話要啟發我嘅思維，去得到唔同嘅創作，其實我要戀愛多幾次。
4: 係，肥啦、瘦啦、高啦。矮啦，都要試下。
3: 點你喺邊度去攞靈感嘅咧？
5: 其實靈感呢樣嘢，我覺得對我嚟講係冇，我冇缺過咯。因為我都幾欣賞我每一日所見到嘅一切東西，例如今日認識三位係、一個榮幸嚟嘅。咁、即係今日我哋講嘅，你哋講嘢嗰種氣氛，其實已經係一種音樂嚟㗎啦。落大雨已經係第二種音樂啦。咁其實已經有兩種咯。短短15分鐘之內，咁所以即睇你點睇啦。
4: 藝術家真係不一樣啊！讚美我哋咧，都係同音樂掛鈎，同埋覺得我哋好似高咗個層次咁嚇。
2: 呢種音樂可以係嘈吵嘅。
4: 我真係其實咧，特登唔戴 headphone， 我對我自己有信心。我平時會誇一聲大叫噶嘛，我今哎呀頭先又誇咗啦，其實。
2: 咦？咁嗱，如果咁講，因為我原本有條問題想問就係話，做一個創作人咧，其實咧好驚嘅，好驚咧就係咧叫。腦閉塞啊！突然間停咗喺度，或者我有個 project 要交，但我諗嚟諗去都諗唔到呢個 project 可以俾到最好嘅嘢你啦，諗唔到啊！但係你咁講完之後話，即係你根本上你一路以嚟都未試過有缺乏 灵感呢个时间啦。
5: 系啊，同埋因为我因为做音乐，大部分99% 人都系 freelance，freelance 即系即系自由身啦，即系冇老细啦，冇人出粮啦。咁我会觉得你有 deadline 其实系幸福咯，即系有人逼你交嘢，其实咪即系好快有粮出咯。即系越多 deadline 对我嚟讲系越开心，好好好好，唔紧要，一定谂到。即系呢个我又调翻转系一个 happy problem 咯。我又所以冇乜点样去 suffer 嗰样嘢咯。
3: 系咁，你觉得同你爸爸都系一个艺术家、音乐艺术家有冇关系咧？因为我知道你爸爸系一个中乐嘅高手嚟噶嘛。
5: 系啊，
3: 系咪？
5: 系啊，我爹哋系一个中乐嘅高手。咁但系即系内即系私人嘅原因底下咧，即系我哋就好少接触嘅。
3: 系
5: 咁、啊，但系佢即系可能因为唔单止系佢，
3: 因为你有呢个 genes 啊。
5: 系啊，同埋因为我妈咪咧。都是一个好艺术的人来的。他是中国舞的编舞家来的。他日日都听着啲歌的。我想我胎教完全是因为这样。
2: 哦是但是你自己会喜爱啦钢琴我明白啊。古典音乐是不是真的可能是子清华有一种遗传下来呢
5: 古典是我自己喜欢的。
2: 哦、六岁就喜欢古典音乐。
5: 其实我是因为我家是听全中乐的。
2: 嗯。
5: 那我就喜欢听什么莫扎特啊 ,Brahms 啊那些。那我就自己去什么商务啊那些书局呢以前很兴的嘛、哦、有得去抄来买咯买些录音带啊又去大会堂抄些谱来看啊这样咯。是那么学得最快是这样。
3: 嗯即系短短咁少嘅时间，我哋而家嚟到第三 part 啦吓。初初咧，因为我有个喺一个 event 嗰度咧见过阿、Johnny 嘅，
5: 系啊，
3: 系啊，喺校长有一次佢哋成班波友，
2: 我都喺度啊，
3: 系啦，咁我就见认识你，咁我就系啦，我哋好似系同一台嘅，唔系，总言之咧，你系走嚟走去噶，
2: 我上台唱歌啊，
3: 走嚟走去，咁嗰阵时咧，我就已经觉得咦。喂，你的气场很大、哦，亦都会觉得一样嘢咧，就是话佢咁有成就，因为有很多嘅即系大嘅节目啊项目都是佢去主导噶啦喺音乐上面。但是今日我有另外一个感觉，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0: 刚才咧，我就喺度讲话，我初次认识阿 Johnny 嘅时候，我有少少惊噶，因为佢嘅气场都大噶，系咪？知名音乐总监，咁仲要系呢一个唔系蝙蝠侠，系编曲侠，系咪？咁但系今日我认识佢，再睇到佢好多好多嘅资料，我会觉得我系刮目相看。第一，佢对于恋人嗰个感觉，佢唔系随便爱上人啦，系咪先？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佢好穩重啊！你留意一下，同埋你如果即係因為我哋有做功課先訪問你啦，係咪先？咁都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是、你係一個好有責任心嘅人嚟嘅、你會自給自足嘅，你盡量都係希望就係我喜歡嘅嘢，因為雖然即係你話你同爸爸唔係咁。close 啊咁樣，但係佢有一句説話係影響咗你㗎嘛，音樂只可以作係一個興趣去做，千祈唔好當全職，但係佢而家係全職嘅。
1: 係
0: 係係。咁所以你諗下一樣嘢，佢係一個好有 planning 嘅人，然之後佢唔介意音樂嗰種俾佢嗰種嘅。有啲人會覺得滿足感，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其實做得娛樂圈就係唔穩定嘅。係咪？咁所以我真係會覺得呢、這個他呢個節目真係好喎、即係我哋會令好多人去了解更多关于我哋嘅嘉宾佢本身真正嘅自己囉。
2: 四个字
0: 係
2: 人不可貌相。哎呀五个喎、人不可貌相。我仲已经醒走咗个耳人不可以貌相。
0: 不过所以呢我会觉得一样嘢就係因为未交谈过。咁我一切嘅嘢就係喺嗰日嗰个 event 见到佢又飲得多啦。然之后又俾校长捉咗佢出去呢就弹琴啦。咁我同佢另外一半反而有倾偈嘅。係啦。咁我就哇呢、這个人咁叻。我係諗啫，即係會唔會好串呢？但係今日佢一開口一傾偈，你已經知道哦。咁我明點解兩位殿堂級嘅前輩係會同佢合作啦、即係我初初我都想有一條問題就係話點解陳潔玲姐即係 Miss Chan Chan 同埋葉麗儀女士係會同你合作呢？因為佢哋好高要求㗎嘛，而家我明啦。
3: 唔得，
0: 點解？
3: 我覺得你要照問。
0: 點解？
3: 可能 Johnny 個答案唔係一樣咧。
0: 好啊，咁你問啦。
4: Johnny Sir 啊，咁两位前辈点解会揾你合作嘅？除咗当然对你信任同埋之前可能合作过啦，系咪咁样问好啲啊？
0: 系啊系啊，冇
1: 错。咁即系第一个原因就系之前提过啊，东九开幕嗰、那个嗰件事啦，咁佢可能觉得揾我嗰个效果会接近啲佢听到嘅嘢啦。咁、第二就系可能。佢知道我鍾意編嘢啦，咁所以就都不如試下啦咁樣。咁都傾咗幾次，咁都叫做一拍即合，即係大家諗嘅好似嘅、我同 Miss Chan Chan 揀地方係可以係一齊 out of the blue 揀同一個地方。
4: 哦、
1: 一齊喺度啦，原來我哋兩個都好鍾意去某一個酒店。咁一噏就，你好鍾意我，我成日去㗎咁。
2: 其實我覺得呢啲前輩呀、我真係覺得佢哋係好殿堂嘅，因為點解呢？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Miss Chan Chan 去第一次喺嗰個東九嗰度聽到你嘅 production 嘅時候，我覺得佢個腦裡面，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呢個腦裡面已經有曬好多，即係好似我又好玄學咁樣講啦，佢哋已經有一啲佢哋自己睇到將來嘅片段嘅。咁、我 believe 呢，佢一喺嗰個東九嗰陣時，佢一聽到你啲嘢，當然係同佢嗰啲細胞呢結合得非常之好啦，咁樣佢已經係應該有佢一啲嘢嘅諗法，覺得同你係可以 click 到嘅。咁佢見到你嘅時候，我唔知我有冇講諗多咗啦，咁你覺得係唔係呢？當佢會唔會其實佢東九嗰次係聽到哇你嘅嘢啦咁樣，咁跟住佢見到你嘅時候，你哋去商量嘅時候，佢有冇啲概念同你去 share？ 其實我聽到你啲歌嘅時候，我已經有啲概念會點樣，有冇呢樣嘢？
1: 有到不得了，直情係當。
2: 但我都話我係一個居士啦，
0: 冇錯冇錯。
1: 係啊，陳居士，佢係當晚睇完 show 入後台已經講啦，所以佢係直接啊，咁佢所以就係啦。直接
2: 我覺得佢嗰日咧，即係聽你嗰樣嘢去行舞，入去後台揾你嗰陣時，佢已經有咗你將會去做呢一個 show 嗰啲片段，已經有喺裡面噶啦。係
1: 絕對同意呢、
4: 所以除咗想同你合作之外，連場地大家都係即係決定，必定就喺呢個地方度開。
1: 係啊，呢、這個我覺得真係香港市民嘅一個福分，因為呢個地方真係世界級，同埋附近嘅地區都少。一個即係 match 得到嘅音響系統，這個係真係值得讚呢、這
0: 個。咁其實我係期待嘅，即係呢一個期待嘅，即係因為而家嘅 演唱會啊，佢嘅特別之處就係 unexpected 啊嘛，係、嘛？你仲要改編，咁嗱，我又知道即係你其實同好多年輕歌手係好 friend 噶嘛，你哋有冇構思過即係今次都會 invite 一啲年輕歌手去困嘅咧？
1: 哦，其實呢、這個guest 方面就啊真係兩位前輩去邀請啦，因為我諗佢哋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好多想合作嘅歌手啦，咁佢哋而家都好似仲 invite 緊啊，即係邀約緊啦，咁費事講太多住啦，咁但係係有嘅，係啦，咁我都即係好戥大家，即係好戥成件事開心咯，
4: 係。有嘢又輪到佢呢個咧，
2: 我一位 A 咁樣啊，
4: 我等緊嘅，我反駁翻啊子清，頭先話我呢個有少少咧，
0: 係
4: 衝出嚟嘅，
0: 嗯。
4: 你頭先話啊，終於明白到啦啊 ，Johnny 一個咁嚴謹啦、咁穩重嘅人啦，終於明白點解咁多人中意同合作。但是
0: 係，
2: 但是點樣咧？
0: 哇，好驚啦！我打 Johnny，
2: 好勁啊！
1: 講下流程，
4: 我想證實一下啫，即係我睇到啲訪問過啊、你曾經都係一個曳仔，或者係曾經都曳過，經過啲事件之後反省之後咧，令個人咧成個改變咗。其實係咪啊？
1: 誒係嘅，其實唔單止一次嘅。咁啊，只不過有啲衰得金啲，有啲即係避得過咁樣啦。但係即係啲舊衰啦，咁點解呢件事對我嚟講特別大 impact 咧？係因為嗰件事個人嗰個處境好膚淺啊！我覺得我自己即係又懶係中意啲咩啲貴車啊、剩啊嗰啲咁。咁就係嗰啲 moment 去出事咧，咁令我自己反省就係、其實你呢啲係做嚟俾人睇啊，定係做嚟俾自己享受嘅咧？咁樣咁喺呢一件事度，個人就明多咗好多嘢咯。即係我覺得唔係話有啲嘢唔係唔做得嘅，不過你個原因如果教翻正少少咧，你個人會開心啲咯。即係譬如話我好中意錶嘅，咁我咪中意嗰只咪買嗰只咯，係唔使一定要。人哋講邊隻你要有咯，即係都係同一個價值嘅嘢，但係如果出發點唔同咧，咁個人就其實係越買越唔開心。
2: 我真係恭喜你啊！因為點解咧？你能夠喺一件事裏面，因為我有陣時見到某啲人啊，可能我自己都算係啦咁樣做咗錯嘅嘢咧，仲係喺無知嘅圈圈裏面，唔知有問題嘅咁啊，仲懶得戚咁添。咁但係如果一個人咧係可以喺一個錯誤裏面懂得反省，我覺得係好好一個福氣嚟。
0: 所以我咪讚得佢啱咯。
2: 係啦，
1: 多謝多謝多謝。
5: 從前的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住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以及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尼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72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19美元，卖出39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簡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12: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呢，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11: 要知道點樣去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午2-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帶大家變靚啲，
2: 咁直情你成個新聞名唔同咗喎！你之前都係嗰啲咩知多啲啊、知多少啊，即係嗰啲咧。
1: 美麗知多啲，我其實又變咗啦。每一個禮拜都唔同㗎，等大家有啲新意啊嘛。咁我哋特登啊，同阿 Doctor Katie 喺度啊，傾下我哋點樣可以變靚啲啊！有請 Doctor Katie，Hello，
3: 你哋好啊，
1: 又見啦，
3: 我哋
1: 係
3: 開心啊，多謝。
2: 唔好咁講，因為我哋多謝你先啱，因為一連四集之後咧都要。麻煩你上嚟同我哋傾偈，因為有好多關於可能醫美上面，又或者美學上面嘅謬誤，又或者喂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有嘗試呢樣嘢，但係又會可能會覺得死啦，我應唔應該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啊，係
1: 啦，
2: 幾多歲開始啊？咁嗰啲好多呢啲問題，
1: 因為真係而家越嚟越方便啦，又越嚟越多嘅推送啦，即係通常咧啲社交平台不嬲都係噶嘛，你睇開一樣嘅時候，或者你點過一個之後啊，成啦。都是的，
2: 是
1: 跟住咧，好似搞到咧，你冇事都變有事，唔想整都變想整咁樣
2: 嘅。係啊，明明你覺得最完美嗰忽，突然間都覺得，咦，
1: 係咪可以再完美啲咧？
2: 係啦，爭在等阿醫生又講，咁樣。
1: 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阿 Doctor Katie 喺度啊，等 Doctor Katie 咧可以分享一下點樣變靚啲啊？變靚啲大家都想噶啦，但係咧點樣可以精益求精啊？或者有啲地方咧，其實又唔需要整，就唔好亂嚟啊？究竟係點樣先至為止？啱咧，一開始一定好多人問噶啦，
2: 第一步
1: 每個人咧都係錯過嚟嘅一定。咁究竟幾多歲係叫做一個起點會好啲咧？係咪越早越好咧？呢樣嘢
3: 嗱，其實都啱嘅喎，某程度，因為預防勝於治療嘛。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嚟講啦，因為大家廣受嘅接受程度係高咗好多，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冇一個即係好特意嘅年齡界限嘅。咁其實真係啊，因為而家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同埋皮膚嘅嘢個個都有需要啦，即係咁講，即係同埋一啲基本嘅健康啊、衞生嘅嘢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真係因為我真係嘅，我由細至五至六歲。到6至70歲都會接觸到我啲病人，咁所以其實細個可能有少嘅問題啦，咁譬如雖然即係唔係話好係納入我哋醫藥美容啦，咁但係譬如有啲小朋友真係開始有一粒油，我都見過嘅，係啦，或者好細粒麥啦，咁大嘅年紀大少少6、70歲，可能多啲皮膚嘅問題啊，譬如色斑啊，即係所謂少少衰老問題啦，咁譬如有時有鬆弛問題啊，咁所以其實唔同類別咧都有唔同嘅需要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冇一個界定嘅，只要有需要。我哋就會幫手㗎啦。
1: 係
2: 有陣時咧，醫美呢兩個字咧嚇親人啊，大家就會覺得我都唔敢話俾人知有呢個嘅諗法啦。
3: 係，
2: 但原來小朋友嚟講，可能佢有濕疹有瘌，或者佢唔小心跌親燒傷咗有瘌，係啦，或者可能
1: 做一啲修復，
2: 係啦，跟住又或者可能係青年期，我有暗瘡印、暗瘡窿，咁點算啊？呢啲原來都可以係揾到唔同嘅醫生去幫手。
3: 係啊，阿怡講得啱，因為其實唔好睇小朋友啦。咁可能即係小朋友大致上個恢復能力都係強啲嘅，可能我以前有粒暗瘡啦，或者跌親，最多最多一個月就好得翻喎。咁但係如果我哋大過咗啦，甚至乎係中年啦，去到，所以我哋話中年危機咁樣，咁就可能真係同一笪啦，可能真係要雙倍，甚至乎係多過兩個月嘅時間先恢復到，咁就開始咧嗰個問題咧越嚟越難掌握啦，或者係難處理咧，咁所以真係如果譬如有啲暗瘡，其實早啲處理反而咧可能個印啊或者個瘌就冇咁犀利啦。
1: 咁呢一個都係會係納入去醫美嘅項目裡面嘅。
3: 其實好多時我哋話醫美醫學美容咧，其實醫學再加美容啦，即係顧名思義。咁所以係兩樣嘢都有嘅。咁唔係一定話哦，人哋會覺得即係我貪靚先去做呢樣嘢。尤其是咧，而家男士咧原來都好接受呢樣嘢，同埋反而仲需求係啊，仲即係要求仲多過女仔嘅。咁所以其實唔係一定係真係靚嘅時候，真係可能係要修復啊，有啲疤痕啦、傷痕。 啦，或者係真係皮膚上嘅問題，大致上都係需要嘅。咁我哋好得意嘅，即係因為好多人咧就唔識得我哋嗰個範疇嘅界線啦，所謂係啦，就好驚要話，哇係咪要做手術開刀咧？好大件事啦。或者調翻轉有啲人話，哦唔係，其實一個普通清潔，譬如我哋話一個 facial 咁樣嘅嘢，或者我加少少儀器幫手嘅啫咁。咁其實我哋可以納入係兩者嘅中間啦，因為我哋即大部分咧就由最即輕微啦，即係非手術或者係非儀器，譬如我哋最初就希望譬如開藥啦，或者從飲食啦去改善先。咁一度咧由即下低個三角形一度先上到去譬如開始係用啲藥物啦，或者係搽藥膏啦，食藥啦，咁之後咧先至加少少儀器去幫手啦，甚至乎係打針啦，咁之後如果真係再個問題嚴重啲需要嘅話咧，先至開刀。咁開刀當然啦，都有大細嘅，即係個範圍啊，個位置問題咯。
1: 我想問一下咧，因為其實而家坊間一定有好多美容院啦，或者以前我哋最興嗰啲屋企嗰啲，即係唔係屋企係可能村落裏邊
2: 隨時係
1: 啦，或者幫你針清啊，唔係啊，即係可能嗰啲樓下
2: 係啊，美容鋪、
1: 美容鋪，跟住幫你針清嗰啲手部去做嗰啲人手嗰啲啦。咁而家就越嚟越多唔同嘅儀器啦，即係好多名啦。咁或者係有啲係可能。真係大家熟悉啲嘅注射式嘅，咁究竟喺香港裏面啊，邊啲係真係需要去揾醫生，或者有冇話啲機器可能某個頻譜之後你就一定要揾醫生去執業或者去操作先至叫做安全？因為大家真係唔知嘅時候，可能去咗美容院諗住變靚啲嘅時候，可能會更加唔好嘅。
3: 而家唔止美容院啦，或者真係啊，或者好多咧，其實市面上家用嘅儀器都好多嘅，真
2: 係係
3: 啊，千零二千蚊啊，甚至乎幾百蚊都買到
1: 㗎。
3: 咁所以其實真係好普及呢樣嘢。咁我啲朋友同學仔其實個個都有一部添，應該嘅話真係啊。咁佢哋話冇啊，即係夜晚翻屋企。自己碌下，咁當然啦，呢啲即係我哋話好似我哋日常嘅沖涼、洗面，基本上嘅保養咧，咁如果係適當同埋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冇壞嘅咁樣，咁即係喺我哋屋企自己有時間做下咁啦，咁但係當。

嘅嘢，甚至乎有時去出面做機咧，可能能量過高啦，或者當時嘅皮膚嘅情況唔適合做，或者係嗰日太乾啊嘛。有啲人譬如就嚟夏天啦，遊完船河去曬完紅曬之後做呢個療程咧，咁其實有機會係即係灼傷個皮膚咯。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咧，其實由大至細嘅儀器我都會操作嘅，因為因為我覺得呢啲係基本，而且我哋個範疇係好多啦。咁除咗你話基本皮膚上需要咧，其實好多我哋所謂醫學美容嘅儀器都係要需要即係有啲特別強度勁嘅咧，其實係需要醫生去操作，甚至乎唔係普通醫生啦，係要醫生之中都要考咗牌先可以操作嘅。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小心。

0: 首歌之前咧就讲到可能有唔同嘅机器啦，因为佢有唔同嘅频谱啦，好容易整伤我哋自己啦，所以都建议真系揾翻啊专业嘅人士去操作，先至可以去进行有啲嘅疗程啦，或者就算自己家用嘅机都好啊，一定要跟说明书，即系唔好谂住碌多几分钟冇所谓啦，咁点知就系差个几分钟，
1: 一嚟教到最大嗰啲能量值啊，有啲会噶嘛，会越快啲
0: 啊，系啊，但系好多嘢咧就系已经系去到打针，而家打针好似好普遍啊，即系可能佢都会自己用翻啊，有好多人会定期去打。咁呢啲入侵性嘅东西系咪算系一定要医生去操作，或者系点样去分？有啲系究竟系乜嘢系入侵性，乜嘢系非入侵性咧？
2: 其实我觉得打针咧基本上都系一啲即系程序啦，都系叫做入侵性嘅，不过系比较轻微啦，
0: 系
2: 唔似真系手术咁样开刀。咁所以其实如果一去到打针咧，就要去找专业人士，即系我哋医生去处理咧，系最安全嘅。咁同埋，因为你知啦，每样嘢嘅针类咧，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啦，好多不同国家啊牌子咁样。咁所以都要问翻专业意见，找一只适合自己嘅去做，咁就最安全，同埋咧个效果做得最靓啦。
1: 我想问一下 Dr. Katie 咧，乜嘢叫做入侵性，乜嘢叫做非入侵性，系咪有呢啲噶？
2: 其实入侵性嘅意思真系除了我們表皮上面，其實是落到去真皮層以下的地方，所以

0: 有機會是有傷口啦，刺激到啦，咁啊，同埋要個皮膚自己去再增生啦，同埋去復原咁嘅意思咯。咁所以一有入侵性咧，其實我諗個名都驚啦，要入侵啦。咁其實都要有個恢復期嘅。咁所以咧，除咗打針嘅過程，即係揾專業人士好緊要之外咧，其實之後嘅恢復啦，咁自己翻去嘅護理都好緊要。
1: 可唔可以舉例一下而家市面上有啲乜嘢？大家會比較熟悉的是入侵性方面我們一定要去找醫生做的東西呢、
0: 其實、比較上、即能量高一點的儀器呢、其實都會是叫做入侵性的，
1: 例如是
0: 譬如是一些
2: 我當水光針算不算呢？
0: 會是啦，因為其實
2: 都算叫做入侵性，
0: 因為其實呢已經是打了
1: 針窿的，
2: 所以就入侵性
0: 了，即已經是去到我們的針皮層 的層面了、就不是表皮，還有即是不要說、好像打一支一毫升很少啦、其實個範圍佔的大，還有有時、不要說什麼做些脫毛機啦、甚至乎是有啲系
2: 脱毛机都叫入侵性嘅，原来
0: 因为佢有啲嘅能量系啦，就比较上系强啲嘅。咁、基本上即系除咗系表皮咧，就落到去毛囊咁、样先刺激到嗰个发囊个皮肤个增生一个周期咧，咁先至会控制到令嗰个毛囊嘅增长会即系慢咗啦，咁同埋即系断咗佢个周期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净系我哋讲紧表皮嘅嘢啦。咁、除咗系啦，机器咧其实。我哋而家好流行就話做提升皮膚拉提啦、即係一啲超聲波嘅拉提嘅儀器啦、即係我哋話 HIFU HIFU 啦、High Intensity Focus Ultrasound 啦，其實雖然好似話哦唔係喎，打完個皮係淨係少少紅咗啊、少少腫啊，都冇傷口，但係我哋話呢啲都比較深層，去到我哋嘅基底層咧，其實都叫做入侵性，咁、所以都係要
1: 去
0: 啊，所以其實有啲即係可能新聞都聽。即係有時話做到歪面啊，或者係因為就係我哋有啲位置咧，其實有個神經線咧係唔掂得嘅。如果你一掂到個神經線咧，佢一刺激之後咧，其實就會令到那個神經歪咗曬啦，咁就變咗個面係歪咗，因為個神經線嘅問題咯。咁所以呢啲其實唔好睇輕，其實都好緊要。
1: 我想問咧，如果你話真係 touch wood 啦，可能真係打多咗少少，或者影響到神經線嘅情況之下，係咪冇得翻轉頭㗎？
0: 你講得啱啊，因為除咗我頭先話即係一啲即係超聲波拉提啦，其實咧我哋打針個肉毒桿菌咧，真係都係刺激我哋嘅有啲位置咧係去到神經。咁所以如果真係嗰個入針嘅位置啦，或者係嗰個藥劑呢去咗一啲神經嘅位置呢，咁就要等佢真係嗰個藥效慢慢去咗啦。咁如果真係touch wood， 如果 high foot 真係掂到啲神經線呢，都係啦，要慢慢等時間，可能兩至三個月呢，令到嗰個神經線係自己去恢復返。咁呢、這個我哋話有啲藥係可以食啦，咁但係呢個恢復都需要時間，唔係話即刻可以做到囉。有時真係如果傷得好犀利呢，可能真係有少機會呢係完全恢復唔到，
2: 即係永久性
0: 去呀、所以真係要好小心
1: 喎、
2: 唔好咩都話呢度
0: 係啦，再
2: peace 咁，
1: 係
0: 啊，唔
1: 係
0: 多就好
1: 嘅。啱啱阿榮兒提到一個真係最近都好 hit 嘅，就係、是、水光針啊，個個都打到塊面咧
2: 腫曬咁樣㗎，
1: 跟住勁多個針窿咧，好似俾針板。打完咁樣咧，
2: 佢哋越 enjoy 嘅，佢就哎呀，之後就會
0: 開心啦。
1: 係咪真係有呢個功效？同埋究竟係乜嘢原理會有呢個功效咧？
0: 其實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有時真係，尤其是香港天氣，哇！呢幾日好熱啦，好乾燥啦。咁其實我哋就咁平時護理，就算早午晚去搽啲護膚品咧，因為佢就係表皮層咧，咁未去到我哋話真皮層嘅底咧，咁變咗可能真係個水分啊，就算我哋每日飲兩公升水咧，都未必去。補充得到，尤其是因為我哋個人咧係大部分七八成係水組成嘅，咁所以咧淨係飲水或者擦護膚品都未必夠嘅。咁打保濕針就好啦，因為咧佢就去到真皮層嘅，而且係真係一啲外來嘅嘢補充翻啦，咁亦都係直接入我哋嘅皮膚，咁所以咧呢、這個營養咧係真係對皮膚係直接有好處。咁當然啦，又係我頭先講啦，因為有唔同嘅牌子唔同嘅種類，咁所以打法都唔同嘅。有啲真係要表皮先吸收到，咁所以真係要一個針窿同埋打到，哇！每一針都 出曬血爆曬咁樣，好恐怖咁樣，打完成個 ET 咁樣有腫咁樣啦。咁我自己打嗰隻咧就比較持久度高啲嘅，咁啊可能打一次維持到3-4个月啦。咁佢就幾好，因為咧就唔使打到咁淺層嘅。咁有啲毒肉毒桿菌咧都係阿姨講得全面打咧，係淺層係咁樣打嘅。咁話即係成面又有拉提嘅效果，就會好靚啦，或者即係 bling bling 咁樣，係啦，打完之後好光。光澤咁樣咯，咁呢個水光針咧，其實去到底層咧，咁可能個修復時間就冇咁長啦，咁同埋打起嚟，因為佢裏邊咧都有少少麻醉藥喺裏邊，咁所以打嘅過程其實又舒服啲，又唔會話咁痛啦。咁一般嚟講咧，個效果都幾好嘅，適合講啦，因為其實佢係一啲透明質酸啦，我哋皮膚自己都會製造嘅，咁所以咧佢一度變成我哋話嘅骨膠原話 collagen 咁樣啦，好犀利，咁。所以其實我哋話2个礼拜開始有功效，大概大致上咧咁多個牌子都係1个月咧會開始見效，即係可以譬如話收曬我哋啲毛孔啦，膚色均勻啲啦，水分會多啲啦。咁所以點解話有 bling bling 嘅效果，就係因為咧有啲話 bling bling 針添，就係因為化妝又會貼啲啦，貼面啲啦，咁同埋個樣望落去有光澤精神啲咯，最主要。
1: 但係咧嗰個承受痛楚嘅能力就要高於常人啦，同埋咧我成日會覺得咧就係當佢消完腫之後咧。佢嗰個功效又差唔多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就
0: 係啦，有啲就真係啦，即係可能1个月到你就要補充，尤其是都要睇下本身個本質咯。如果真係比較乾嘅話，可能你講啱，真係1毫升、2毫升都未必夠，可能1个月之後咧又要再補充。但係本身可能膚色好啲，或者咧嗰隻透明質酸本身係持久度高啲咧，可能3-4个月先需要再打第二次咁樣。
1: 冇錯，所以所有嘅一啲可能醫美嘅項目咧，都一定係因人而异啦，同埋一定要征询呢个专业医生嘅意见，决定好先至好做。
0: 啱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的第四季申请车辆及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若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且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0,000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到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是迈向完成阶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6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96美元，卖出4,00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是圣嘉乐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窿捐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9: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8: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啦。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9: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8: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而家好多人咧，因为社交平台啊、网络好发达嘅时候咧，就会不断咁样，可能又唔想同身边嘅人呻。
2: 嗯，
1: 咁咧就可能咧就会同出面嘅人去呻。
2: 系，
1: 咁可能系一啲感情嘅问题啦，或者系一啲叫做想。点样好咧？投诉啊，有少少唔系咁舒服嘅时候咧，就想，我想得到多啲人认同啊，或者想俾多啲人关心佢嘅时候咧，就可能喺个社交平台度，我隔篱嗰个点啊，跟住就会想，唔知系大家想大家公开指责佢啊，定系想得到多啲嘅同好者去感觉上自己系啱嘅嗰一个。
2: 嗯，
1: 咁好多时咧，就系究竟呢一个两性关系会唔会将呢一个关系里面嘅东西话俾侧边嘅人听，系一个好关键嘅所在。如果你同你另一半发生问题，你系会选择同边个讲咧？
2: 我会选择同我身边嘅好朋友，但我想讲咧，每个时段唔同嘅，同埋我会讲唔同嘅，会揾唔同嘅人倾嘅。
1: OK，
2: 系啦，即系我系会嗰啲咧，近期热话朋友，系啦，知道我近期某一啲好 hot topic 嘅朋友，我就会同佢倾嗰啲嘢，即系可能感情事又同第二个朋友倾，跟住如果系讲工作上面嘅嘢，我又会揾第二个朋友倾，
1: 系，
2: 跟住咧，我想讲咧，我有阵时就会咧倾下倾下咧。跟住就會散咗啊！係啊，我就會唔記得同嗰個人講嗰啲乜嘢，我就會問翻。
1: 但係都會同朋友講嘅，
2: 都係朋友嚟嘅，即係我盡量唔會同屋企人。
1: 但係你通常係 share 開心嘅嘢多啲啊，定係會呻可能另一半嘅一啲唔好嘅習慣啊，或者係一啲令你唔妥嘅事情多啲啊？
2: 嗱，如果係感情上面嘅話，通常我都會係有疑問先至會講嘅。
1: 嗯，
2: 係啦，開心嗰啲通常都係人哋講俾我聽嘅時候，跟住我咪
1: 晒放下閃咯，咁
2: 係啊，有、
1: okay。
2: 我又唔會主動去講嘅，因為主動去講嗰啲，我就覺得呢個叫囂張，係啦，即係炫耀。
1: OK，
2: 係啦，或者我會兜一大個圈等你同我講。我最叻就做呢樣嘢。
1: 係啦，唔係因為最近咧喺美國同澳洲咧都做咗一個調查㗎，係關於咧話你而家最親近嘅人嘅調查㗎。其實咧高達有61%嘅人咧都覺得伴侶咧係你而家最親近嘅人，係多過可能媽媽啦，或者係其他一啲身邊嘅親人啊。喺已婚人士嚟講咧，甚至係高達78%嘅。
2: 哇！
1: 即係覺得伴侶係緊要過呢件事嘅。咁而好多可能外國嘅大學啊，一啲大型嘅研究都發覺咧，其實將生活裡面啊，或者生命裡面將伴侶視為自己最重要嘅人咧，其實喺一個關係嘅品質啦，或者係一個戀愛嘅幸福感，甚至喺生活嘅快樂指標裡面咧，都會比其他人係攞得高分啲嘅。咁所以話，如果你係將好專注嘅東西俾咗同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相對起嚟講咧，你嘅生活係愉快好多嘅。咁就會引申到係乜嘢咧？就係當你感情出現咗一件事情啦，或者一個問題嘅時候咧，你究竟同邊個去講啦？咁如果你覺得對方係最緊要嘅時候，咁正常地你係應該同對方去講噶嘛。但如果你成日咧淨係同朋友啦，或者係去一啲討論區去呻啦，或者咧係喺啲社交平台度發表嘅時候咧，而你唔同主要嗰、那個，即係你伴侶去講嘅時候咧，其實你嘅關係係會越嚟越差嘅。咁亦都有好多研究就話啦，即係如果你同伴侶一齊去會討論一啲關係之間嘅問題啦，或者係一齊去研究當下你哋面對緊啲乜嘢嘅情況啦，一齊去攜手去解決佢嘅時候咧，你一年裡面啊，仲喺一齊嘅機會率咧係會高咗2.1倍嘅。
2: 哦，咁所以即係話同自己嘅人講係會好啲嘅。
1: 同直接係要同對方傾，即係你遇到咩問題啊，或者你有啲咩睇佢唔順都好啦，直接同佢直抽。
2: 咁惡啊！
1: 因為即係 I mean 我就睇下意思係你要淨係偷偷
2: 坦白去講，
1: 係啦，因為唔好去忍，因為好多時你係忍咗，人哋覺得你 OK 嘅時候，咁、其實佢唔知道你有呢個問題，佢咪會覺得你係冇問題咯。
2: 同埋咧，如果你忍嘅話咧，佢唔知道你忍噶嘛，
1: 係啊，
2: 唔係你心裡面條蟲嚟噶嘛，
1: 係、但
2: 係原來你忍緊。
1: 但係最慘係咩？我哋都會覺得對方係自己心裡面嗰條蟲啊嘛，
2: 係啦係啦，所以你一定要講俾佢聽，我而家只係忍緊你嘅咋咁樣。係啊，呢件事我覺得唔成立㗎咁樣。
1: 係
2: 係啊，
1: 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嗰個溝通嗰個問題係存在，就係大家點樣去提一啲事情啦，或者你覺得佢真係有做得唔妥，或者係你覺得係踩到你某啲嘅底線嘅時候，你唔即時去回饋咧、其實佢只會不斷咁去踩咗你嗰啲嘅底線，因為佢唔知道嗰樣嘢係啱定係唔啱，或者佢覺得你係冇問題啊嘛。咁、你又唔同佢講，淨係同出面嘅人講，咁出面嘅人唔會同翻佢講噶嘛。咁、樣周而復始嘅時候，其實變咗大家就會有一個叫做罅隙喺度，咁就令到啲問題可能會即係越演越烈啊。咁好多時就一啲大事情嘅發生就係因為一啲小問題。呢一輪咧咪好流行嗰套劇嘅，即係嗰套婚姻嗰套啦，有關婚姻嗰套啦，就係話欠咩婚禮嗰套啦。咁、就係講緊其實好多時嘅忍讓或者好多時一啲關係嘅問題咧，都唔係一啲好大嘅事情㗎，即係未必係話對方有外遇啊，或者係一啲情感嘅破裂啊，或者係突然之間可能遭受到巨變啊，唔係呢啲嘢。
2: 通常好多係好多審散積埋，越積越多。
1: 係啦，即係例如係乜嘢嗰啲小事係你少到諗都諗唔到嘅。
2: 係，
1: 可能只係點咧？你嗰、那個
2: 擠牙膏
1: 係啦，
2: 中間擠唔喺個尾擠、
1: 你嗰個廁所蓋冇擺翻落嚟啊，或者你嗰對襪周圍擺啊，或者你入門口唔除鞋啊。即係好多時係呢啲小事嘅問題，
2: 其實唔小事嘅、慢慢如果日生活喺呢啲情況之下，你就會覺得好痛苦㗎啦。
1: 所以就係點解呢啲你看似嘅小事，或者你本來介意嘅事情，但係你唔講嘅時候，呢一啲少少嘅介意就會積到越嚟越大。咁好多時你唔去睇中呢啲嘅介意，或者你唔去解決呢一啲嘅小問題的時候咧。你要等到積埋嗰日咧，就會令到嗰個關係去到一個無法挽回嘅地步咯。

0: 好多時咧，大家唔同另外一半講咧，咁都會有呢個分享欲噶嘛。係，咁同邊個講咧？就係同朋友講。
1: 呢個一定噶啦，因為朋友最容易講嘛，冇理由一嚟就話同對方嘅阿爸阿媽講，
0: 投訴啊嘛。
1: 係呢個，我想講呢件事真係難，只會越搞越大，件事越嚟越禍。
0: 冇錯，但係咧，其實同朋友講咧係有一個危機存在嘅。咁嗱。都孤物论那个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即当他是旧朋友，当他是没有威胁的朋友，即都不要讲什么，可能如果他是有威胁或者对你有好感的时候更加 有风险，但如果他是一个正常可能已经认识了很多朋友甚至是同性朋友的时候，如果他们都有做过研究，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伴侣不喜欢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朋友不喜欢你的伴侣，其实这些的负面看法是可以准确地预测到是什么呢？你们分手或者离婚的风险是会长达16年，即那个影响力是会长达16年的。
1: 哦，
0: 即其实就算
1: 你不要以为真的小小事，或者那件事今天过了明天就没事。
0: 是啊，
1: 原来会影响16年那么久。
0: 没错，即那个影响是在你心里面的。即可能你朋友跟你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你会记在个心里面，即你以为你不觉啦，但是其实你会记在个心里面，原来你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跟住你就会不断地怀疑他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都不说他是不是讲坏话，即如果他讲坏话你仲惨。或者是怎样调转你的伴侣不喜欢你的朋友。其实这件事都会令到有个芥蒂，就可能我每一次见到那个朋友或者我去见这个朋友我都要瞒住另一半。或者我都不够胆将我跟他太开心的事情跟他讲返。因为他一定会说，你又跟他出去，即是你那个反应不会是好的嘛。
1: 是，同埋其实呢这件事呢我觉得是很惨的，即是你会感觉上面好像我瞒住我的伴侣，但其实这件事是很少的事。
0: 是啊，
1: 不应该瞒的，但只不过因为他知道你会不开心，所以他就宁愿选择不如我不讲了。跟住久而久之对方又会觉得你做咩唔同我讲咁简单嘅事咁少嘅事你做咩唔同我讲啊。
0: 係。
1: 跟住又嚟啦，所以16年啦，又16年啦。
0: 好快过16年，但係即係呢个影响係。
1: 好难㗎 ,16 年。
0: 即係你係好难去諗到原来个影响係咁深远囉，即係只係一句少少嘅说话，但係你可能会记好耐好耐好耐。所以点解呢，就係话好多人就如果係想要一个比较稳定嘅事情呢，就係点呢，唔好同身边嘅人讲有关自己嘅可能婚姻的状况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以前不是说的什么即是叫做什么报喜不报忧啊，即是说自己家里的事不要跟人家讲啊，千祈即是叫做我自己的事
1: 情。讲出来变成真啊。
0: 是啦，说咪闩埋房门解决佢咪算咯，不要成日跟人家讲那么多自己家里的事啊，即是说。
1: 家丑不得外传。
0: 是啦，即是对于他们有未去到家丑的，但是始终可能加把口去评论人家又不是一个当局者啦，咁佢亦未必感受到你当下感受到嘅嘢，亦都未可能好主观地知道佢对你嘅一啲嘅感情嘅时候，其实好难去评论呢件事情。咁变咗如果我唔去同人哋讲嘅时候，可能你直接同个伴侣自己去沟通，你哋行嘅路可能会更加远。理性嘅沟通嘅时候，如果大家係存在嗰个沟通嘅空间嘅时候，好多时係你冇諗到嗰个问题係好容易解決到嘅。咁當然啦，如果屢勸不改嘅時候，就真係可能要採取啲非常嘅手段去處理一下啦，係咪先？但係呢，點樣去令到嗰段關係會覺得好長久啊，幾時見到佢呢都覺得唔會厭啊，或者係覺得究竟話嗰啲人可以愛足咁多年係咪真㗎？
1: 嗱，假，成日都講㗎嘛，愛情會變做感情㗎嘛。
0: 係，咁但係呢亦都有呢、這個研究指出啊，佢哋係甚至係會揾咗嗰啲腦神經嘅科學家去做一啲嘅腦部掃描啊，就係去觀察乜嘢呢，觀察嗰啲話自己相愛超過20年嘅人，愛足一世嘅人究竟係真定係假。
1: 咁咁如果佢嘅話又有機會真嘅，如果唔係，
0: 因為已經去到實驗嗰 part 啦，唔敢做假啦，
1: 係啊，唔敢啊，亂咁噏啊，
0: 係啊，真係噶，原來咧，真係透過一啲嘅腦部掃描發現，佢哋如果真係或者愛足廿年嗰啲，超過廿年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到係乜嘢咧？佢哋大腦裡面負責分泌嗰個多巴胺嘅活躍程度啊，未話咩熱戀期先會有嘅時候咧，佢哋分泌嘅程度咧，其實同啱啱熱戀緊嘅情侶咧係不遑多讓嘅，跟住佢哋就會去訪問或者去問究竟你哋点样去令到一段关系系超过十年或者超过二十年都会觉得同新嘅一样，或者同一开始拍拖冇分别咧？佢哋就话佢哋依然都系 好爱对方。那个爱对方是爱到你是怎样呢？就是说其实到今日或者是到那刻为止都会觉得、哦、我每次听到开门声我都是好像热恋这样，我会跑过去冲埋去揽住你的，或者我会等你门的。
1: 喂，但如果积聚了很多不同那些日积月累的小事的话，你那刻是很假的，冲过去揽住你。
0: 所以就是看紧啲问题有冇被解决。你冇发觉就是如果啊，无论是朋友好啦，屋企人好啦，或者是好紧密的人啦，或者是真的伴侣呢，你会发觉其实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你是可以诚意地沟通而解决了那些问题的时候呢，无论是什么关系呢，你的关系一定是更上一层。
1: 又或者你要再做埋一啲就係俾新鮮感對方啊，
0: 係，
1: 我覺得要做嘅呢樣嘢，即係唔好就係覺得就係、是，老夫老妻使乜搞好多嘢啊，
0: 係啦，
1: 係啊，去個旅行啊，大家都會有互相刺激感，即
0: 係
1: 你要有一啲唔同嘅刺激，有一啲唔同嘅互動，即係嗰啲刺激嗰啲唔係叫你走去玩 X game 咁擁自己個廿年結婚嘅老婆出去咁樣，唔係嗰啲，即係只不過係你去一齊去探索唔同嘅地方，去唔同嘅。地方去試不同的新鮮的嘢食，呢些就會令到大家有翻多啲話題，
0: 係
1: 又會可以，就算明明可能大家會有少少芥蒂都好，嗰下可能大家會我開心見情講出嚟，跟住就冇事噶啦，有機會係咁噶。
0: 係或者係好多時咧，其實兩個人之間遇到嘅問題咧，係因為第三者，嗰個第三者咧唔係真係嗰啲第三者，係乜嘢咧？可能有生命嘅誕生
1: 啊，
0: 因為可能好多時大家會顧咗小朋友先，咁就變咗忽略咗對方嘅一啲嘅感受，咁好多時就係我哋會變咗邊個。誰的爸爸誰誰的媽媽，而不是說我還是可能對於你還是一些、很甜蜜的暱稱啊、變成可能會將個注意力變成一個、小朋友那裡，所以很多可能說什麼那些叫做訪問啊，你為什麼婚姻那麼成功，就是我先錫了個老婆先、先去到個女兒或者先去到個兒子，總之就是永遠都以、太太行先，很多人
1: 反轉了、就是小心
0: 說是這樣說，但很多人真的做不到的、甚至可能就算媽媽都是的、即可能因為將所有注意力在那個小朋友身上，
1: 所以就是反轉了、就是、
0: 會忽略了另外一半的感受、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话：制定指引嘅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话，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和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印尼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協定明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是獨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旨在促進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確保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造福全人類。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744點，升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7點，跌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1.07美元，卖出4001.6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荃湾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2: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窿捐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3: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滚类火锅。
2: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3: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2: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 Jason 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歌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city, 安稳单。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今次呢两首歌其实都落足甜俾你嘅，虽然佢话俾你知小甜啫，但系其实我谂嗰份甜你收到嘅。揾嚟今年乐坛一位男新人啊，名字叫蓝奕德，佢要全新作品，歌名叫小甜。而之前听过呢一位嘅男歌手咧，最近除咗推出新歌以外咧，仲入咗戏嘅剧组当中。加入拍电影啊，阿芬曾傲菲全新作品《十物落差协会》。

一连两首非常轻松节拍的作品在今个晚上陪伴住你。先找你有黎展锋的全新作品 Now Cat 重演，以及 Ivy Soul 苏雅琳原地拖手。

带嚟一连两首咧都系非常之甜蜜嘅作品啦，先有书嘅连诗雅《灰白雀的纪念遐想》，以及 Fiona 薛凯琪《甜蜜蜜》啊，一边甜住，一边都要同你睇住而家出面嘅天气状况啊。现时12:38咧，外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1%，请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当中啊，而同时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延长去到阵间凌晨嘅3:30啊。

感谢你身边的伴侣一路都没走过，一路陪你风雨同路去到今时今日。先带你有喂好快脆啦，而家相信已经是密罗紧估喺红馆彩排紧等紧开 show 嘅佢 ，Jason 陈柏宇带嚟全新作品《旧酒新瓶》，以及 Eason 陈奕迅《我们万岁》。

或者如歌词里面所讲，每一段感情关系其实都是很需要当中彼此互相支撑、互相依靠，好比小店一样。同样没有一家店铺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今日你生意兴隆，今日你过得好好，明天都需要继续奋斗、继续努力，才能够得到一个更加长远、可以美满收成正果的结局。带你有许志安的这首《新天地》。

以前我哋大家会听过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都系未啊。其实真正爱一个对方嘅时候，哪管对方嘅面容如何，哪管对方长相如何，最紧要同你相处过程当中找到一份对的感觉就可以啦。喺呢一位嘅乐坛新人当中，亦都揾嚟咗呢一首歌，带出呢一种我哋谈心啊，谈一场内在美嘅爱情啊。翻出现全新作品《三尖八角》。

0: 无论出面风大雨大都好啦，最紧要揾到一对让你捉紧双手，最后一个降落伞，卢汉庭。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未来几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喺午夜12:3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嘅强阵风。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00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话，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福建省为了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铁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底，系守牢安全红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且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人员、机构同项目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94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39美元，卖出3,991.1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荃湾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 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广东沿岸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嚟紧嘅开卷乐咧，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嘅小说集。呢个小说集嘅名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同埋关心香港文学嘅朋友，星期六晚唔好错过我哋嘅节目啦。
8: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0: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圈东圈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11: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10: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11: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10: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1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G.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笑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G.W. 黄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Jenny 啊，今晚的心情有点闷，可不可以点首歌给我啊？音乐说毅力。

用呢首歌嚟勉励自己，用呢首歌嚟同自己讲声加油，打气一番嘅。揾你阿 Jenny 全新歌曲作品，你快乐吗？

去到一天老掉牙满头白发的时候，都希望依然身边能够拖住的正正就是你。先带你有老冠廷的你今天快乐吗，以及张学友有个人。

一份勇气让你爱得彻底，爱得透明。先带你有 Sammy 郑秀文嘅千年如一日，以及 Gareth T 玻璃。

先带嚟有 Moon Tan 月亮代表我以及 Amy Lau 喺佢呢一张嘅专辑当中，相信都系压轴嘅派台作品《蓝焰》。

看來他的熱潮將要由馬來西亞登陸到來香港了，在香港的人氣也越來越向上升，知道接下來他在香港暫舉行的演唱會已經是一票難求，全部售罄了，所以非常之恭喜，也期待他多點來香港和香港樂迷認識見面。所說的這位馬來西亞歌手大榮帶來這首《普通人》。

悲场，由佢嘅个人作品带到嚟呢首全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亦都同时向佢乐迷公告，即将会举行佢首次个人演唱会，恭喜晒 Chantel 姚卓菲。好啦，同你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啦，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呢一分钟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同一时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延长到凌晨3点半。在今晚一个下雨晚上，用这首歌来同你说再见。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預料強陣風吹襲香港，呼籲市民如果身處室外，盡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話喺午夜12:30左右，青州錄得每小時大約70公里嘅強陣風。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節性流感嘅活躍程度喺上個星期進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躍程度更加創一年新高，顯示新冠已經進入新一輪活躍周期。而鄰近地區亦都有類似情況，預料新冠病毒同流感嘅活躍程度未來幾個星期都會維持喺高水平。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整體活躍程度自上個月起呈上升趨勢，呼吸道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之前少於 1%， 上升至今個月5至11號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醫學門診和定點私家診所的新冠求診比率亦都錄得明顯升幅，過去四個星期共錄得45宗成年人新冠嚴重個案，當中7人死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中菲兩國執法部門緊密協作，成功倒破一個盤踞菲律賓的電詐窩點，拘捕6名犯罪嫌疑人。菲律賓移民局今個星期二將6人押解遣返中國。使館表示，有關團伙涉案金額近1000萬元人民幣，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緝在逃人員，涉嫌從事電信詐騙、洗錢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等的多項罪名。行動之中，執法人員在窩點現場查獲大量電腦、手機、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時繳獲手槍、毒品等的違禁物品。使館話會持續深化中非執法合作，堅決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切實守護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烏干達本輪伊波拉疫情隨著最後一名患者康復出院，進入為期42日的疫情結束倒計時。如果期間不再出現新增確診病例，烏干達將會正式宣布本輪疫情結束。衛生部長巴里奧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間醫院的儀式上向康復者頒發出院證明，顯示康復者已經不再具有傳播伊波拉病毒的風險。同場的世界衛生組織駐烏干達代表表示，烏干達能夠成功控制本輪疫情，得益於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的防控隊伍。烏干達5月中爆發本輪伊波拉疫情，累計20宗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是輸入病例，2名患者死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03點，跌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5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幣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37美元，卖出3,986.8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6: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深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剖析创业快线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3: 又睇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点样透过展览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佢哋嘅未来展望。
1: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现在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应该听过一句潮语，一句潮语叫做认真你就输了。咁我喺爱情入面呢，有时最难得嘅唔係好聪明咁样睇穿晒一切，而係一种叫做装傻嘅温柔。有时人真係唔好太认真，喺生活中嘅诈傻扮懵其实每日都会发生。就好似你明明睇到佢一返屋企好攰咁样讲，今日冇事啊，你明明知道佢喺度讲緊大话，喺度强装坚强，不过你冇拆穿佢，只係静静咁去厨房嗰度斟一杯水俾佢。有次明明你睇到佢一路碌电话一路傻笑，到你转个身嘅时候，佢突然间就熄咗个 screen， 你心里面闪过一丝疑惑，不过你冇抢佢嘅手机嚟睇，你淨係笑住问佢今晚晚餐想食啲乜嘢。又或者你明明察觉到佢最近讲说话嘅时候少咗一啲热情，多咗一啲敷衍，但你冇选择去嘈佢，又或者喺度扭计，而係用加倍嘅温柔包容佢嘅冷淡。唔係因为我哋蠢，唔係因为我哋好好呃，相反我哋比边一个都睇得清楚，只不过係喺呢一个爱情嘅天秤上面，俾佢觉得舒服，被爱包围，愿俾佢争论一个对错，拆穿一个谎言更加重要。愿所爱成着爱，唔爱被爱。2026年7月17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Let it out. Sometimes you know the feeling can be... 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和你一起诈傻扮懵，一起去到清晨六点钟。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有我为你准备的不眠歌单。

宁静的晚上，外面没什么声音，但我们心里面最容易在这个时间泛起一些涟漪，林忆莲的深夜夜。在日头我们小心翼翼收埋的情绪，关于他的回忆，在现在这一刻悄悄翻腾。

我哋禁唔禁制到天空嘅风雨，就真係好难讲啦。啱啱就见到呢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呢啱啱解除咗。不过雷暴嘅警告有效时间呢依然係生效，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听咗许志安嘅翻腾。

心里面情绪的翻腾都需要我们一啲啲的媒介去安抚这一份焦躁。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似不似一杯朗下朗下的红酒，帮你带住微醺同埋一啲香气。微风吹过，我哋饮落呢一杯酒，仿佛就可以将嗰啲讲唔出口嘅心事融化喺一片酒红色之中，然后平日坚硬嘅防线会慢慢瓦解，变成心愿。

准备歌单的时候，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周慧敏这一首《心愿》。既然心愿见到他拖住疲惫无助的背影，我们都是不忍心的。尤其是听他讲到这一句，留下陪我，你不陪他？

0: 其实在凌晨时分，我们最渴望的都不是什么海誓山盟，只是希望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面，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说，今晚等我留下陪你。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听咗邝美云嘅楼下陪我，今晚楼下陪你嘅有岑亮，接住落嚟同你一齐听一下睡前绵绵情话。其实爱一个人最甜最纯粹的模样，就是愿所爱成着爱，是不问回报。你会想跟他说，将全世界最晴朗的天空都留给你，想将最温暖最厚实的爱捧到去你面前，唯一的愿望就希望我心爱的你可以留在我的身边。接着下来这半小时，假如你听到一首或者更多的心水作品有共鸣喜欢的话，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按一些心心或者糖果的 emoji 给我看看。

起飞为人真系会将佢当作系上天赐予俾自己最珍贵嘅礼物。同你听咗陈奕迅《天使的礼物》。呢份礼物就好似无时无刻会吹向你嘅微风。

呢一阵微风轻柔安静，无处不在。张信哲微风掠过，一直都好感激呢一阵微风掠过，令我可以遇到你。

黄宗泽加上胡杏儿，感激遇到你，这份感激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成一份承诺。当我们全心全意喜欢一个人，最期盼的就是能够给他一份细水长流的温暖。

Crystal Gayle 嘅 A Long and Lasting Love。喺呢一种漫长嘅陪伴，系唔需要言语嘅，一个交汇嘅目光就能够睇穿彼此嘅内心最深深处嘅温柔。

蔚蓝版本的你的眼神之后，同你听了 Hayley Reinhardt 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就像地心吸你一样，就是无法控制想奔向你。

2:57，而家呢一刻，你系咪已经搽好晒你要搽嘅护肤品，摊喺张床上面？隔篱有一只猫陪紧你，听完绵绵情话之后，准备入睡。听日瞓醒，又要展开你嘅旅程，去揾嗰个等紧你过嚟嘅人。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且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之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到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和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城攻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两艘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的运油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是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军事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且积极斡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感谢土方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俄方持开放态度，但认为目前未看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1点，跌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2美元，卖出3,985.3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篇，岑亮。

剛才的睡前綿綿情話，我們感受到愛最純粹的模樣，但是生活有時都會起一些風，當那份原本是甜蜜的關係裡面開始出現了一些沉默敷衍，你發現他的眼睛不再望住你，心思開始飄向遠方。在這個時候，你第一個反應會是爭論一個對錯，還是拆穿那些顯而易見的謊言，還是先求他講清楚？

凌晨三点十分，我见到有啲轻谈嘅 VVIP 已经识做啦，喺 Facebook 嗰度咧留咗一啲礼物同埋钻石嘅 emoji 俾我，冇错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假如听到一啲你喜欢嘅，又或者有共鸣嘅，欢迎你留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女方嘅求你讲清楚。如果梦已经醒咗，求你讲清楚，等我明白一下。睇下系咪唔需要待你太好了。

當我們見到對方那對疲憊又逃避的眼，那句去到嘴邊的為什麼，去到最後都是被我們吞回下去。楊采妮的但願你明白。比起一個殘酷的真相，我更加希望你可以能夠明白我此時此刻的無奈與等待。我心裡面都有一句對白，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一份顽强逼你的体贴，渐渐变成了我们深夜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对话。有太多想对你讲的说话，太多受委屈的眼泪，我的心似被刀刻，但是在日头我都努力这样用笑容掩饰过去。Shelly 关淑仪的这是我心里对白，接着下来我们有叶倩文跟我们讲一下怎样活下去。

0: 傻扮懵嘅考验里面，我哋真系每日都要俾啲力量自己。
1: 如果需要耗光最后积蓄，才可得到你的半张感动弥补，挨多少的

唯有知道要怎样活下去，我们才可以成为生还者。听了余文乐的作品，在这一段同床异梦的关系里面，我们最终都成为了那个独自守候废墟的人。

0: 这间深夜的房间就好像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眼红馆，每一次想起你，我的眼眶都不自觉变红，每一首歌都只是唱着我们那段名存实亡的守候。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听完关智斌的作品，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仲有冇雨落先。嗱，啱啱见到咧，雷暴警告咧都解除咗啦，暂时。咁但系天文台话今日大致系多云，间中都系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添。看來大家都還是要大把遮出街，氣溫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還會吹一些強風。而展望週末去到下週初，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都有些驟雨。現時的室外氣溫26度，相對濕度94%。不过我们的泪水在那个眼红馆那里流都干晒了，望着那个依然陪伴在身边但是灵魂早已经飘远了的背影，我们忽然间明白，而有些真相一旦撕开了，其实就回不去，所以我们收起所有的锋芒，决定学识诈傻扮懵，不是因为我们糊涂，更加不是因为我们懦弱，而是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依然固执地坚守着那句最温柔的祝福，愿所爱成着爱，吾爱被爱。接着下来就同你听今晚的点题之作，这一首来自李洛斯的作品《

歌词讲到梦仍在，心已经离开，亲爱的，为何依然同在？但因为爱，爱你舍不得追究，只想等一天你内疚。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李洛斯《吾爱被爱》。接下来有一首来自蒙古国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月亮》。现在这一刻是不是都好像深夜那一个月亮守候着它？

明知夜空寒冷，明知大地无言，你依然在最安静的角落里默默地散发着微光，即是为了照亮他前行的路，不求任何回报。同你听了来自蒙古国这位歌手叫做 Nagi 这一首歌《沙灯月亮》。身边的人可能都会摇头问，为什么要爱得这么卑微？你自己最清楚，只不过是你选择生存的方式。

挂不必担心，即使今天我又在心乱，这个是我选择的生存方式。李慧敏的《我为我生存》，即使在人类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场自我欺骗的戏，但决定了守护，我依然会站好。

呢度俾提提你，啱啱见到雷暴嘅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日嘅清晨五点钟，不久之前发出嘅，嚟自天文台。听一次四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唱 K。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郭梅利州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31具遗体。白方话将会继续为俄乌两国交换战俘、平民和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通道和场地，保障相关交换工作的组织和实施。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表示，已经接收本轮乌军遇难人员遗体，后续将会展开遗体身份鉴定工作。翻嚟本港，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今日推出。陈微博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予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是迈向完成阶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3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7.31美元，卖出3977.99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理智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9: 嗱，我就留意到咧，今晚喺 Facebook 上面嘅留言咧都尚算踊跃，咁亦都见到有 V V I P 话俾我听，啊，今晚咧冇波打。咁所以咧就可以留守喺收音机旁边听足4个钟头。咁今晚咧，我期望派你嘅情况咧应该会热烈翻啲啦，唔使我声嘶力竭咁样呼吁大家，求下大家派多啲你。睇下今晚如何先。嗱，我咧就准备咗非常之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歌单。同你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呢？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心目中嘅好歌、好 K 歌，觉得好听又好唱嘅话，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嗰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摆1到5个雪梨嘅 emoji。越多的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了。是啦，你的飲歌来的嘛，梗是要捧下场啦。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呢係好重要嘅，因为呢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嘅心水同埋口味系啲乜嘢，咁以后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冇错啦，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6只或者以上，不论你係俾6只定係俾4973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爆你。 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系啦，今晚都系银行码进出。首先揾嚟阿 Lam， 敢爱敢做，嚟啦嚟啦，拎你支咪，我哋唱啦。

嗱，老老实实，我喺咪后咧都尝试挑战过呢一首啊，咁但系就梗系冇开咪啦，因为挑战唔成功啊，要唱林子祥呢一首《敢爱敢做》咧，真系要唱到你条颈咧嗰啲青筋都现晒，咁先至有 feel。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可以温柔翻少少，揾到李克勤呢一首。破晓时分。

我最喜欢就是那句披散头发独自行。接下来有 Raiders

冇錯，係 Raiders 嘅《別人的歌》。嗱，係咪首首經典先？冇呃你啊！接住落嚟，我哋仲有哥哥張國榮。不過呢一首咧就比較少喺 K 歌時段同你唱，試下水温，同你唱奔向未來日子。

好，有冇想唱合唱歌嘅朋友？嚟啦嚟啦，准备咗明明白白我的心。

好啦，急不及待要请呢位出场，我哋嘅爆你皇上客 Danny 陈百强。今晚揀上呢一首《脈搏奔流》。

我唱完英文歌，自己要唱国语歌。都话银行马进出，今晚我就揀咗呢一首《认错》，嚟自邱克里林。

好，请多一组我哋爆你王嘅常客 Twins， 有佢哋最经典嘅一首《风筝与风》。

我今晚冇波睇，加上搜搜银行码，大家排你嘅情况的确热烈啊！我都要认真多少数下今晚得到嘅你先，唔好俾佢停。再嚟一首《终身美丽》。

好，啱啱好够时间，仲可以同你唱多一首国语歌，要结束啦。K 歌时段最后一首，揾嚟有梁静茹，可惜不是你。即刻同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边几首。

0: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爆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料王有结果啦。三首热唱 K 歌包括系有 Raiders 嘅别人的歌、邱克里林嘅认错，仲有郑秀文终身美丽。今晚嘅爆料王系属于冇错系打头阵嘅林子祥，敢爱敢做。听至五点钟嘅新闻啦，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打击的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福建省为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贴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今个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的违禁物品。使馆话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18美元，卖出3976.7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 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搵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我哋收藏嘅旧唱片可能会因为听嘅次数太多啦，上面会留低几道细碎嘅刮痕。每次播到嗰首最中意嘅歌，嗰支唱针会棘喺同一个地方，又或者突然间突一声。跳过了一句歌词，但因为你太喜欢这一张唱片，你不舍得丢它，你只会走埋去小心翼翼地将唱针往后拨一拨，就当没事，拍拍灰尘，就有得那首熟悉的旋律继续播放。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我们那一份扮傻的温柔，就是好像我哋咁样对呢一张旧唱片一模一样。清晨5:07，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听完今晚我的心水选择，我都好想知道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张唱片，哪一首好歌。咁阵间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啊！犀利啦，今晚同你率先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嚟自陈洁玲1982年嘅。星夜星辰。

冇錯，裡面有呢一首好有畫面嘅白金升降機，作曲編曲鮑比達，填詞林振強。

咁唔知係咪因为歌词呢就有讲即係地球着埋跳起呀、啊、又有呢一个讲宇宙嘅元素喺里面呢，咁呢一首歌呢喺1983年嘅时候呢就俾一套邵氏电影叫做星際遁胎呢就採用为主题曲喎。嘩睇返资料呢一套电影犀利啦，有钟楚红呢伊雷路大卫等嘅主演，咁係一部有科幻喜劇仲有特技元素嘅作品啦。咁啊有啲資料就形容呢就話喺當年嚟講呢就係比較罕見啦，就係大規模嘗試用特殊效果嘅製作。我自己呢就未睇過呢一套電影啦。咁啊睇完呢個資料之後呢都好有興趣呢搵嚟睇下，咁睇下83年嘅特技效果係點嘅樣嘅先。即係有時呢喺細個嘅時候睇嗰啲粵語長片呢，咁都會見到嗰啲萬佛朝宗嗰啲 V-Wing-Wing 嗰啲 graphics 啊，咁唔知道80年代嘅時候呢咁會係咩景況呢。咁睇返呢一首歌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好特別嘅，即係以升降機呀、一部 lift 呀為主題嘅作品呢，就喺我哋廣東歌入面呢都比較少見。有呢一首陳潔玲嘅白金升降機啦，咁去到近年呢就要去到 Eden 女爵安嘅 Elevator 啦。咁但係細微歌詞呢就發現啊呢、這個白金升降機係咪真係一部升降機咁簡單呢，但其實佢係一部宇宙飛船嚟嘅呢。人

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是1975年我哋嘅歌神许冠杰嘅《天才与白痴》，咁里边有呢一首《天才白痴梦》，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薛之雄，咪电影《天才与白痴》嘅插曲之一。

咁睇翻呢一张旧唱片咧，好特别嘅嗱。剛才有提過呢一首《天才白痴夢》就是電影《天才與白痴》的插曲之一，這個是之一，因為這一套電影還有另外兩首的插曲的，包括是《天才白痴往日情》，經常都同你在節目中聽的，還有一首叫做《天才白痴白痴錢錢錢》啊，真是好多都是關於錢啊，就是許冠傑的作品。咁啊，仲有咧，當然就包括主題曲《天才與白痴》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張專輯裏面頭四個 track 咧都係電影《天才與白痴》嘅歌曲，而且歌名咧都幾分相似嘅。有時咧我自己喺個腦海入邊咧，即係我有呢啲歌嘅旋律啦。咁但我都會諗一諗啊，嗰首係《天才白痴夢》啊，定係《天才白痴往日情》咧？咁啊，特別值得一提咧，就係啱啱同你聽嘅呢一首《天才白痴》。痴夢呢原來呢就係仲有一首另外一個版本嘅，就係毛啟賢佢改編咗嘅，咁嗰首歌呢嘅歌曲叫做人生如夢，唔知你有冇聽過呢？嚟到第三張舊唱片，2001年嘅作品。

作曲編曲王尚偉，填詞梁子珊。不知不覺陳潔儀加上林寶兒的合唱，收錄在2001年陳潔儀麻醉這一張專輯裡面的。當然心水清的朋友應該記得，亦都是經典劇集妙手人心二的插曲來的。其實都很貼題，擺在一套醫療劇裡面。醫院的故事經常都講生與死、錯失、無法預計的轉變。而這首歌亦都是

原曲就是 Winnie Houston 的 Run to You， 作曲有 Jude Freeman、 Alan Ridge， 編曲有麥浩倫，加上 Keith Ip， 填詞有李敏。這一首我們中文版的《奔向你》就收錄在彭羚1993年 Sea Forecast 這張專輯裡面。如果你問我，即是一想起彭羚，我自己對於他歌曲的啟蒙呢，就是在我小的時候呢，就是唱卡拉 OK 的90年代初的時候。我記得我認識彭羚的第一首歌呢，應該就是那首，我想一下先，我突然間想不到個歌名，是啦，愛過痛過亦願等，是啦，就是細個嘅時候呢經常都會點嚟唱嘅。咁另外一首呢就係、是、奔向你啦。咁我記得呢就曾經有一個下晝，我仲特登呢不斷咁樣去挑戰呢一首歌，因為嗰陣時仲未變聲㗎嘛，仲係唱到女仔聲嘅。咁好鍾意呢一首

不斷不斷咁樣重複又重複唱咗好多次呢一首《奔向你》。咁唱成點咧，就即係我自己評價唔到啦。當其時咧，亦都冇人喺身邊。我記得唔知點解咧，嗰陣時喺個廳嗰度係細個啊，一個喺屋企咧，唔知點解冇其他大人喺度咧，我就自己喺度唱呢一首歌啦。咁啊，唔知道彭羚咁多首作品當中，你最有記憶點嘅又會係邊一首歌咧？咪一转眼去到2003年，我好欣赏嘅 Juno 麦浚龙，佢 Next Step 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呢一首我好喜欢嘅《没有人》。

作曲編曲伍樂成，填詞黃偉文，歌曲名字沒有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除了没有人呢，尊龙麦俊龙在2002年呢还有一首歌叫做有人，跟这首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有人呢就是讲着就是一个男孩子呢，就身边呢就有一位女孩子，即是他知的有位女孩子待我这么好咁样，咁啊如此照料周到添。咁但係去到没有人呢就係、是、另外一个故事啦。咁啊佢自己呢就一直都错摸地或者係即係误会咗呢有人鍾意自己。咁啊唔知係咪嗰首有人嘅续集嚟嘅呢，即係最初就以为有人鍾意自己，后来呢就发现原来呢即是没有，从来都没有前面邂逅，根本都没有这一件事，是他自己想多了或者幻想出来的。那应该都是不少宅男的写照啊，那可能呢就比较寂寞啦，即是歌词里面都有提到的，是不是错了我太寂寞，那就在这里想了，会不会有人喜欢自己呢，如果有一日恋爱了，那位对象又会是哪个呢，那想下想下呢就好像留意到身边有人呢就可能比较关心自己，跟自己讲多几句呢就误会了人喜欢自己了，后来就发现呢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真是一个宅男的悲伤的故事。讲回 Next Step 这一张专辑2003年的作品，我想讲里面还有一些我很喜欢的作品，包括是快歌污点爱人。另外呢很特别，他还有一首合唱歌是跟当年应该是出道没多久或者刚刚出道的张敬轩合唱，歌曲名字叫做《玩得》，一首 R&B 作品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好了，去到最后一张旧唱片里面，这首作品其实都是一个点唱来的，来自 Connie 想送给甜思思，祝她生日快乐。

好彩我哋嘅轻谈 VVIP 啊 ，Connie 啊，佢提醒我，我哋另外一位 VVIP 甜丝丝，嚟紧嘅7月21日系佢嘅生日啊，想祝佢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幸福满满啊！

0: 原曲是 Southern All Stars 的盛夏的果实，作曲有桑田佳佑，编曲道志词，填词林振强。每天爱你多一些收录在张学友1991年情不禁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些资料就评论呢，就有些是应该话有些评论呢，就话呢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受欢迎程度呢係超出当年所有人嘅想象。咁如果你记得1991年嗰个时空呢，即係喺歌曲推出之后呢，嘩简直就係、是、即係你係会喺电视台啊电台啊每一个频道都会听到呢一首歌咁滞嘅，即係同埋每一日啊，即係我諗當其時嗰啲 DJ 呢都係超級鍾意播放，咁啊當然亦都係因為啲聽眾好鍾意聽啦，咁當然啦，而呢一張專輯嘅銷量亦都係好好。嗱，如果問你呢一張專輯你會講得出有咩其他作品呢，可能呢就未必講得太多喎。咁啊第一主打呢就係、是、情不禁，咁啊第三主打呢就係、是、叫做一首早已離開我。咦、呢一首早已離開我呢都有同你聽過，係改編自余承慶嘅想念你。咁啊但係如果你講最受歡迎亦都係最最引起回響嘅一首作品呢，就係、是、每天愛你多一些啦。咁啊人話呢一首歌就係當年成個我哋大中華地區年輕人示愛嘅必選歌曲。我自己對呢一首歌嘅印象呢就係一個雪糕嘅廣告，因為好犀利嘅，咁唔知係咪因為即係食中咗即係每天愛你多一些然後再多一些，咁即係形容啦，如果你買咗呢盒雪糕呢都會情不自禁食完一日又再食一日咁解。咁亦都睇返資料呢，呢一首歌犀利呢亦都成為咗我哋香港電台喺金曲廿載十大最愛嘅其中一首嚟嘅。咁就係、是、我哋十大中文金曲20周年嘅時候呢就搞咗一個選舉。咁請一啲廣大嘅聽眾呢就揀返啊20年嚟你最鍾意邊一首歌。呢一首每天愛你多一些就係、是、其中一首啦。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唉，又到了很苦恼的时候，今晚六首歌我都很喜欢。白金升降機好奇趣好特別嘅一首作品，每次聽到都好振奮好開心好嗨。彭羚嘅奔向你更加唔使講啦，我細個好鍾意唱佢原唱，即係彭羚當然亦都係好好聽，原曲 Winnie Houston 嘅 Run to You 都係不可多得嘅優秀作品。 Juno 嘅沒有人都陪伴了我大學年代，好喜歡的歌，但是揀最愛的一首我會揀林寶兒加上陳潔兒的不知不覺。咁唔知你嘅心水又會係邊一首歌邊一張專輯呢，咁歡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啦。我見到有啲 VVIP 就揀咗奔向你，有啲又揀咗每天愛你多一些，知你嘅選擇又會係乜嘢呢。清晨嘅5:40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係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添啊。咁啊，有 VVIP 喺 Facebook 留言話俾我知咧，特別提我陣間咧要帶把遮。今日醒目啦，我又帶到。咁今日嘅最高氣温咧係約29度，唔係太熱嘅。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會吹強風添。咁展望週末去到下週初咧，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有一啲驟雨。

我哋其中一位 VVIP Helen 啊，远在美国西雅图嘅佢，咁佢提我话啱啱过去嘅7月14日咧，就系方大同嘅生日。咁作为方大同嘅粉丝，就好想听到佢嘅作品。今朝嘅晨早 Chill a Chill， 我就率先揀咗佢嘅 Sing Along Song。接住落嚟，想同你听首嚟自越南嘅作品。

嘅时候嘅模样系点嘅咧？你会谂到啲咩形容词？佢系嚟自越南嘅 Grady 段世伦，有呢一首 UMU 爱你就如。

我同你听咗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 加上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又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拣嚟周杰伦一首比较早期嘅作品《星情》。

你仲记唔记得嗰种手牵手一齐睇星星嘅简单快乐？虽然寻晚嘅星空已经褪去咗，但系嗰份好干净、好纯粹嘅星情心境，会一直留喺我哋心里面，指引住我哋走向下一个晴天。咁虽然睇天气报告就话咧，暂时天气都系不稳定啊。未必咁快睇到个太阳，不过我哋唔会俾天气影响我哋嘅好心情。例如阵间如果你继续留守香港电台听我哋嘅晨光第一线，那 Vicky 已经喺 studio 嗰度准备好，准备同你分享心里面嘅阳光。咁岑亮咧就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20个钟头之后，今晚凌晨2点，我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冇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冇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冇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之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到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顯示康復者已經不再具有傳播伊波拉病毒的風險。同場的世界衛生組織駐烏干達代表表示，烏干達能夠成功控制本輪疫情，得益於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的防控隊伍。烏干達5月中爆發本輪伊波拉疫情，累計20宗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是輸入病例，兩名患者死亡。翻嚟本港，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會長廖勝鵬說，制定指引時已經同勞工處商討，法例要求承建商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禁煙，相信業界會履行責任，盡力執行相關的措施。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處地區錄得大約2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和屯門區的雨量更加超過40毫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下周初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有驟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系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8.21美元，卖出397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7月17号农历的6月初四6:09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我是 Vicky，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曾经听人讲过，我哋人生是一连串的体验来的，每时每刻都应该要去感受、去试、去错、去笑，先至叫活过。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心去体验生活之中每一刻嘅温度，同一时间亦都喺每一刻嘅时候，当我哋用心感受，亦都会懂得爱系要及时，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珍惜每个相处嘅时间。

0: 6:13，早晨，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许冠杰，珍惜，希望大家都珍惜每一个早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下周，展望周末以至下周初咧，天气仍然稳定嘅，间中有骤雨。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30。同大家睇睇，喺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活动。最近咧喺奥地利嘅萨尔斯堡，为咗纪念著名作曲家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喺当地嘅一个公园咧展示咗有300个嘅迷你金色莫扎特嘅雕塑。每一个大概是50cm 的，是由一位德国的艺术家奥特马尔来去设计的。他就说这位艺术家说，因为不想制作纪念碑，因为这一类的纪念碑已经很多了，他希望可以展示得到莫扎特人性化的一面，所以在这300个的迷你莫扎特的金色雕塑旁边都会有他的爱犬，即是有爱犬的缩小版的雕塑。他就说，因为莫扎特和他的家人呢经常都会在他们屋企附近的其中一个米拉贝尔花园一起散步的，所以他希望呢展示得到莫扎特人性化的一面，尽管他很厉害，但是都是仍然一个普通人来的。咁莫扎特真係犀利啦，一个作曲家，佢嘅音乐呢到而家歌曲仍然係流传万世嘅。音乐家、音乐人用音乐记录我哋嘅情感又或者故事。喺呢一刻又有冇一首歌能够代表到而家嘅你呢？

6:24。首先有听过来自谭校长的一首歌一个故事，接着有邝美云对直情感。

0: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1: Happy Friday。 在今个夏天呢，其实黄金海岸那边都有不同的活动，他们联成了英国的经典图书角色，由即起至到8月31号都会有一个夏日开心农庄，同埋游乐园啊，咁一众嘅角色咧都会以多款可爱嘅小农夫造型啦，会喺黄金海岸嘅商场、中庭同埋海岸嘅农庄，邀请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一齐化身为小小嘅农夫去打下卡、露个脸，体验一下农庄生活嘅热闹同埋满足感。咁见到咧喺报章上面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打卡造型咧，系好啱一家大细嘅，有缤纷有机农庄嘅装置啦，有悠闲雅座啦，咁都可以希望大家去到嗰边享受阳光与海滩嘅同时，都可以轻轻松松投入农庄嘅日常，感受一下究竟做一个小农夫系点嘅咧？因为小朋友系可以化身成为小小农夫，体验亲手农务嘅过程，可以喺从中啊学懂要爱护大自然之余，亦都感受一下植物嘅成长系点样嘅咧？更加可以俾小朋友亲自带一啲嘅盆栽翻屋企，然后好好栽种。我哋去对身边嘅人又好，植物又好。

其实都需要付出爱，唔单止有爱，仲要有阳光。好似喺今朝早上，岑亮话，希望 Vicky 都可以带到阳光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说，伊朗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说，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和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成功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两艘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的运油轮。俄罗斯国防部说，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是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军事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积极划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感谢土方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俄方持开放态度，但是认为目前未见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话，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进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啊，而家就啱啱35啊吓，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见到雷暴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咗噶啦，咁啊去到咧就早上嘅7:30嘅，早晨啊 Vicky 你好，
1: 早晨小白，
0: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相信即系大家就应该会精神少少啦。咁最主要原因都係因為尋日夜晚冇波睇啦，咁世界盃亦都即係叫做 hold 一 hold 住咗先。雖然喺呢個時間咧就有更加多嘅議論紛紛啦，咁關於比賽嘅隊伍啊，又或者比賽嘅時間到底發生嘅事情啊，教練團隊啊，都有好多事發生。咁但係起碼球迷咧就唔使睇波住，
1: 可以休息一陣噶嘛。
0: 係啦，真係可以休息一下先。咁所以咧，我哋今日朝頭早咧都特別咧就係、是可以咧同 Vicky 咧傾一傾有關於世界盃嘅一件事情，係啲乜嘢咧咁樣？呢件事咧就相當之有趣。喺世界盃期間，原來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朋友咧，就去到美加墨咁啊，去到咧就欣賞佢哋嘅比賽啦咁樣。好啦。咁既然佢哋都有去到咁多嘅主辦嘅城市，其實亦都帶嚟咗唔同嘅文化嘅，亦都有好多語言啦，同埋飲食嘅交流，咁啊更加令到當地嘅好多唔同朋友，特別係單身嘅朋友咧，原來喺呢一個時候世界盃期間都係佢哋出動嘅時機啦，
1: 即係建立友誼咁啊！
0: 冇錯啦，建立友誼同埋睇下可唔可以建立一個长期嘅友谊，或者唔系净系友谊添，可能建立一段嘅爱情咁样。系啦，咁根据啲网站显示啦，就话世界杯开幕之后啊，咁美国用户嘅配对比同期咧就急增咗60%，即系嗰啲 couple 嘅配对。系啦，咁亦都睇翻啦，咁今次佢哋咧就见到既然都有增加咗咁多，同埋第一个人流亦都密集咗好多先。佢哋不断，如果我哋就唔喺个当地啦，咁但係当地 loop 嘅时候咧，发现咧就多咗好多咧就唔同国籍嘅人士，或者唔同地方嘅人咧，都会喺附近咧就出没嘅。咁令到大家就觉得，咦，好似係一个机会可以認識到唔同嘅文化嘅機會又嚟啦，咁樣咁咪更加有唔少嘅叫單身人士世界盃期間咧，就加快出擊率啊！咩出擊率咧？即係多啲啊，約下啲朋友，一啲嘅陌生嘅朋友啊，講下你住嘅地方，你嘅國家到底中意食啲乜嘢㗎？平時啲生活習慣係點㗎？藉此咧就彼此了解更加多嘅。咁喺個別嘅城市舉行期間啦，升幅其實更加明顯啊。例如咧就喺墨西哥，墨西哥亦都係一樣喺瑞典對特尼西亞嘅賽事之後啦，海外用戶活動嘅水平係增加咗80%嘅。係啦，咁亦都見到好勁啦。這個叫做南韓對於捷克嘅比賽嘅時間亦都增加咗74%，好多人做呢一類型嘅配對，即係大家都好想識多啲朋友啦。
1: 應該就係而家年輕嘅人咧，佢哋之前有我哋有講過啊，即係佢哋而家識朋友，甚至乎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嘅時候，會透過唔同嘅 app 去邀請當地嘅市民或者人嚟到去陪佢哋啊，會唔會一齊食餐飯啊？從中咧就係可以了解得到更加深入了解得到當地嘅文化嘅，即係譬如韓國係特別興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可能就係因為咁樣，韓國人去到捷克嘅時候，即係去到當地對捷克嗰一場嘅時候，佢哋會去到當地去遊玩嘅時候，就會加入呢啲 app 嚟到去啊，會唔會睇到邀約到一啲當地嘅朋友食餐飯呢？咁樣，即係呢一個我覺得都應該都大機會係因為嚟自韓國嗰邊嘅文化咯。
0: 係啦，咁啊睇下仲有邊啲國家地方嘅人士咧，都係幾活躍嘅先。好啦，英國嘅有啦。巴西啦、泰國啦、尼日利亞啦，咁仲有譬如巴黎地區，因為有啲係知道佢本身 register 嘅時候，佢係屬於邊個國家或者城市嘅人士嘛。巴黎地區嘅人士咧，其實喺唔同地方個活躍程度都相當之高，超過105%啊，所以大家都係好喜歡咧，就認識多啲新嘅朋友。咁啱嘅，咁你咁難得去到睇世界盃，
1: 係啊，
0: 4年先一次。 咁、如果你又揾到啲新嘅朋友，又可以令到你今次呢一趟嘅旅程有更加多唔同新嘅体验。
1: 系啊，有唔同回忆添、哦。以前你识朋友咧，我自己啊去旅行嘅时候冇呢啲 app 咧，我真系喺 hostel 嗰度，大家住呢一层、哦，又或者喺下面见到，我哋住喺呢一个hostel， 咁、大家就会识啦，即系认识唔同嘅朋友啦。但系而家多咗呢啲 app 嘅时候，你去到其他地方旅行，你就可以识更加多嘅朋友，我觉得系唔错噶。
0: 系啊，我其实都系本身都系。周围识人嘅，如果去旅行嘅时候，以前年轻嘅时候吓，咁啊，大家又睇下会唔会，即系安全当然系第一啦。咁但系有机会试到唔同文化，都系一件好事嚟噶。

0: 一首嘅作品嚟自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6点43分嘅时间，出面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当中㗎。既然呢我同 Vicky 都系鍾意动物嘅朋友啦，咁树熊你都有见过啦，但系你就冇抱过啦，有冇？我都冇抱过嘅。其实树熊咧，咁我哋虽然叫树熊树熊啊，咁但系其实佢唔系熊科类嘅，佢咧就系属于哺乳类嘅，叫做有袋嘅哺乳类嘅一群嚟嘅。咁我哋同人类有一样好相似嘅，原来佢哋有指纹嘅。我哋望下你自己手指咪啲指纹嘅，
2: 系
0: 佢哋都有嘅，即系佢哋唔系肉枕嚟嘅，唔系好似窝窝咁样有肉枕嘅咁样。咁佢哋亦都有啲好得意嘅習慣嘅，細個嘅時間咧，佢哋就必須要食呢個媽媽嘅排泄物咧，指定嘅排泄物先至可以吸收到嘅。咁呢個其實都係同反操啊各樣嘢都係好有關係啦。咁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好啦，咁除此之外啦，咁亦都知道其實樹熊咧嗰個腦袋啊，就好似一個縮水嘅核桃一樣。其實非常之細嘅，真係好細個嘅。咁所以就可能未必諗到好多嘅嘢啦，咁所以我哋更加要多啲嘅照顾佢啦，佢咁得意係咪食树叶嗰个样咁样。好啦，另外呢佢哋嗰个树熊因为有袋啦，咁佢哋个袋啦，袋鼠个袋就向上嘅。原来树熊嗰个袋呢係向下㗎，係啊，係向下㗎，同埋佢哋成日爬上树呢都係有原因嘅。係啲咩呢？因為樹上面呢嗰個氣溫呢就有啲不一樣嘅。然後佢哋爬咗上樹之後呢，感覺就好似係吹緊冷氣咁樣㗎啦。

0: 一首嘅作品《那有一天不想你》。同大家睇啲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间中有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雷暴警告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经常都系走访外地嘅香港山艺协会啊，总教头啊梁之浩 Sunny Sir 咧，继续咧就越洋为我哋提供一个访问嘅服务啊。啊 ，Sunny Sir， 听唔听到 ？Sunny Sir，
3: 咁多位听得清唔清楚？
2: 清楚啊，清楚啊，听得清楚啦。哇，你又去到好多地方，又湖光山色又犀利啦，咁样又孭住个大背囊。
3: 冇办法，冇办法，因为即系要稳食。咁就你喺機場就揾個個碌頭就匿埋喺度，同大家做嗰
2: 種。你又真係謙虛。
3: 神咁早啊，唔係講笑啊，都係即係因為神咁早咧，機場冇乜人啊。我哋搭早班機啊，咁所以就一身處外地啊，可能短短地、窒窒地啊，大家多多包容、啊。
2: 我以為你喺嗰啲即係可能準備攻頂嗰啲山屋嗰度咧，又同我哋講啊咁唔同嘅旅程啊咁樣。喂，遲啲真係要分享一下、啊，即係喺唔同地方嗰度。
3: 啊、
2: 即係我哋學咗嗰啲山藝呢，我哋即係都咁耐時間啦，學咗啦、學咗咁多啦，喺實用上面呢，咁就等新年時又可以分享一下嗰啲實用嘅例子啦，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即係學以致用。
3: 我啱啱呢，我即係我都有留意香港天氣，好似又係落緊雨喎、
2: 啊。係啊，以前嗰啲大家好鍾意講咩落大水嘅呢排成日都。
3: 冇辦法啦，因為我哋啲 apps 都收到嘅，香港嗰啲
2: 先。係啊係。
3: 咁我發覺咧就呢排成落雨，不如就大家少啲行住啦，因為都濕啊嘛。
2: 哦，啱啊啱啊，喂，咁如果少啲行嘅話咧，成日有句説話叫做未雨綢繆啊，嚇。咁啊，所以我哋咧唔係話淨係你留喺屋企，我哋唔出去嘅話咁啊 OK 嘅咯，唔係㗎。我哋為咗繼續咧行多啲山，我哋已經好好地鍛鍊自己。不過咧，我諗都有好多聽眾都真係完全摸唔著頭腦啦。咁如果你話行山嘅，我咪係咪淨係練大髀啊、練膝頭哥啊呢啲就算呢咁樣嗱？今日咧就真係反正都係新年上喺度啦，要問一問啊，即係專業教練，如果我哋平時諗住行山，但係我好似而家咁落大雨啦，我唔行山啦，或者天氣未如理想啦，我想喺屋企或者一啲室內嘅地方，我都好想練習一下我自己的身體。其實有冇邊幾個肌肉咧？我哋或者邊？幾組嘅身體部分，我哋特別要一個鍛鍊嘅咧。
3: 大家啲行友咧唔行咧，就硬係周身唔聚財嘅腳趾行嘅。咁、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咧，就最重要第一個啊，四頭肌先。
2: 四頭肌係。
3: 四頭肌咁即係邊度咧？
2: 大髀係咪大髀
3: 嗰嚿？誒冇錯。嚇、啊。講翻啲我哋貼地啲嘅嘢嚇。大髀
2: 係。
3: 咁大髀我叫四頭肌，就菠蘿蓋對上摸嗰嚿最大最大嗰組肌肉。
2: 嚇、
3: 啊。因為佢落山咧。又靠佢嘅，可以減輕我膝頭哥個痛楚。
2: 哦，咁樣。
3: 好多時候咧，啲人話：喂，行得多波落蓋痛啊，咁樣。因為你四頭肌唔夠肉。咁當然，我哋除咗運動之外咧，就要多啲蛋白質嘅嘢啦。雞蛋就最有型。
2: 哦，雞蛋啊！
3: 一日食三隻。係啊，我最少都而家都我都開始轉一轉，即係呢個新嘅飲食方法。咁都係食多啲雞蛋。其實我哋如果要增肌肉咧，咁好多時候咧，一隻係唔夠嘅，咁其實以前都話，唔得喎，原來就驚食雞蛋咧就膽固醇過高。嗱，最新研究啊係唔關事嘅。雞蛋嘅膽固醇咧就係即係好嘅，就唔係佢膽固醇嚟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一隻雞蛋咧就大概有6-7 gram 嘅蛋白質。
2: 係。
3: 咁你每日咧就大概食三隻都完全冇問題嘅。
2: 係啦，咁如果大家擔心嘅都講一句咧，大家擔心嘅就揾翻註冊營養師問一問啦嚇。
3: 問問先啦，咁但係我覺得係肌肉更新咗咧，你嗰個菠蘿蓋咧啲肌肉啊鍛鍊咗咧，就真係爭好遠。喂，咁點練先？
2: 係咯，
3: 成日都教大家噶啦，你緊張。
2: 單車機咁樣得唔得啊？係日日係咁喺度用嗰啲單車機。
3: 小弟屋企比較貧窮同埋窄，就買唔到個單車機。
2: 咁啊要引體上升得唔得啊？喺你嗰啲門嗰度整支棍啊，引體上升啊。又或者我細個咧有跟嗰啲教練去到打籃球嘅，學籃球啊。咁佢哋有一隻叫鴨仔行，即係兩隻手翹咗喺後邊。
3: 哇！料到啊！
2: 好攰啊！鴨仔行真係好攰啊！原來
3: 真係有料到喎、啊，其實就。 咁當然啦，我哋要顧及我哋聽眾嘅年齡層嘅。
2: 係。
3: 佢哋呢啲
2: 太辛苦啦。
3: 卅歲嘅哥哥姐姐咧，其實都唔知腳踏水行嘅。我哋可以叫做 wall sit， 即係挨住縫牆又做個模型凳，係啦。
2: 呢隻都近乎嗰啲 HIIT 嗰啲嚟㗎喇喎。你雖然唔使喐，但你挨住縫牆坐模型凳，即係直腳要九，即係膝頭哥嗰位90度㗎嘛，呢個我記得。
3: 係啦，但千祈個菠蘿蓋就唔好超過腳尖。
2: 嗯。
3: 咁你挨住縫牆就借到力，但如果將安全啲咧，就側邊放張凳下，
2: 係知道，
3: 掹住個凳柄，咁你就唔使驚一嘢失控就跌落地啊嘛。
2: 嗯，
3: 咁你就挨住縫牆，手扶張凳借力，然後就最緊要咧就練嗰個四頭肌、大腿個肌肉。
2: 係，
3: 咁你開頭就30秒啦，
2: 嗯，
3: 又唞翻10秒，又做30秒啦，咁，
2: 嗯，
3: 咁其實做幾個循環之後咧，你就發覺咧嗰個大腿肌肉咧就實崩崩嘅啦。
2: 哦。有冇话一般嚟讲，我谂最辛苦都系可能头嗰两三日啦，之后就慢慢适应啦，系嘛？
3: 系啊，其实平时我自己挨墙去试咧，就大概几分钟嘅。
2: 嗯，
3: 一揿埋去就可能睇个片啊，或者睇下戏啊，咁其实不自觉地咧就几分钟嘅。
2: 嗯嗯嗯，啊咁快系、哦？
3: 系啊，安全噶又唔会整亲自己嘅。
2: 系、哦，
3: 因为深蹲咧都得嘅，如果深蹲咧啲人会踎低噶。咁、你做 squat 深蹲嘅时候咧，要记住啦，嗰、那个腰要直嘅。
2: 系知道。
3: 咁啊变咗好容易会做错噶嘛。咁啊挨墙呢个咧就啱晒大家。
2: 哦。
3: 呢个安定嘅能力，你话喂、我十秒八秒顶唔顺唔紧要。
2: 嗯。
3: 慢慢试多几次。
2: 嗯。
3: 最紧要唔好整亲。
2: 嗯。
3: 呢、這个就我哋成日咁讲啊。除咗大腿肌之外咧，我哋嗰个小腿都紧要嘅。
2: 嗯。
3: 即系我叫鲤鱼肚啊，个比目鱼啊，啊后边嗰、那个即系嗰类。就嘣嘣就爭對上嗰、那個，咁、我哋咧就用嚟對付啲斜佬嘅，增強平衡力咧，咁就減少拗柴。
2: 哦，
3: 呢、這個練訓練仲簡單，即係簡單到不得了啊！即係我屋企冇咁多撈搞嘢，咁呢個咧就係、你行樓梯嘅時候邊做邊提就得㗎啦。
2: 喂，我中意你提議呢一個咧，就係、如果大家做嘅時候啦、第一側邊可能會有啲嘢扶住先啦，咁啊安全第一啦。第二就係可以睇住啲，譬如你煲緊劇嘅嗰啲咪。挨住埲墙，咁啊继续喺度做下呢一类型咁样嘅运动，咁可以 keep 住嗰个体能咧，咁啊天气好嘅时候就够力啦，系嘛？
3: 啊，同埋听住心机都得嘅，朝头早听下晨光咧，咁都我都可以做好耐。
2: 咁呢个梗系啦，呢、這个梗系要啦。
3: 咁样硬死埋广告，会唔会同啲听众唔系几喜欢？
2: 唔会，你都系卖翻晨光啫，咁啊冇乜问题啦。所以上山咧就可以练下呢一个叫做四头肌嘅位置。
3: 系。仲有小腿，
2: 仲有小腿，
3: 喂脚腕啊，小腿，
2: 嗰个 hip 啊，需唔需要点样可以即系顺便收埋佢嘅咧？嗬，
3: 大腿都要，你讲个盘，个叫做臀部，
2: 系啦，冇错。
3: 你等下 hip 我嗨拗拗头，系啊，嗰、那个8月15啦，咁其实都有用嘅，因为我哋上山咧，主要个人拉人啊，都系靠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练臀部嘅时候咧，点样练咧？好简单，就是、一个弓步，跨步系啦，即系揽一揽向前，转一转低，咁啊转脚啊，揽一揽前，转一转低咁样啫。都系重点就系个菠萝盖唔好超过个脚尖。
2: 系，
3: 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即系只脚唔系好够力咧，侧边摆张凳扶一扶，揿一揿。
2: 嗯，
3: 最紧要安全。
2: 嗯，
3: 慢慢扶住去试，试多几下，觉得咦有啲攰啦，休息。飲水休息，咁所有呢啲動作都係嘅，每次做完之後咧，記得拉拉筋，開始前又自己熱身，完咗之後咧就拉一拉筋，咁久而久之咧就嗰個肌肉咧就增加咗，能力又高咗，到你下次出去行山嘅時候咧，啲朋友話你喂平衡力高咗咁多嘅小白，咁犀利嘅一個，即係閉關練功啊！
2: 就係聽阿 Sunny Sir 咯，自己可以喺屋企嘅時候都可以咧喺一啲山藝上面做一啲叫做補足啊，令到佢咧就可以 keep 住我哋身體嗰個體能好重要，唔受傷先至第一啊嚇！
3: 冇錯，
2: 咁啊同阿 Sunny Sir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3: OK， 拜拜。
2: 系啦，咁啊，等阿 Sunny Sir 即系越阳之后翻到嚟，又入直播室，又同我哋用下靓声倾啦吓。而27度嘅气温，转头分道广播，晨光第一线，中午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5: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4: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5: 几点有得听啊？
4: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使唔使日日听啊？
4: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6个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冇原则性意义，重要嘅系局势得以调解同埋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内冇同乌克兰重启和谈嘅可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双方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福建省为深刻吸取上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权铁腕治违，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翻嚟本港，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健威健威，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14: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系绝版货嚟喎，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啊！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13: 吓，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14: 吓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13: 系啊。
1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6: Academia de Lenguaje，
17: M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16: El Dino N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18: 哇，入咗啊 ！Goal！
16: 咦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17: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6: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08啊，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啦，捋埋添，唔好意思。早上嘅时间雷暴警告咧都已经继续喺度噶啦，咁所以朝头早嗰个嘅叫做天气变化咧都仲有喺度噶，可能有部分地方咧就会落住雨嘅。今朝我翻工嘅时间咧就冇落雨，咁啊而家唔知出边系点啦，咁都应该都系阴阴地啊，个地下湿湿地啊，咁可能都系呢啲位置，大家都要自己望多两眼啦吓。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 Fiki 喺度，
5: 有 Didi 喺度。
3: 早晨啊！弟弟，
5: 早晨啊！
3: 你好啊，今日心情好好、
5: 啊。系啊，星期五啊嘛，
3: 星期五啊，当然咧系快乐啦。最惊就睇到弟弟快乐，即系代表出边条路都系快乐、啊。
5: 不过唔系、啊，有交通意外个主要道路。
3: 咁、我哋就严肃啲讲翻呢个先。
5: 好啦，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啊，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嘅。
3: 嗯，
5: 留意翻啊。
3: 嗯，
5: 想用龙翔道去荃湾嘅朋友就有少少阻滞嘅而家，咁希望佢快啲清啦。咁另外咧，嗱搭电车嘅朋友都要留意，由于有紧急维修服务嘅工程啦，咁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的来回方向啊，电车服务需要暂停的，就是介乎海富街啦与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咧就暂停的，咁市民咧就请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啦，就是这样啦。
3: 嗯，好，咁啊，
5: 先我望一望，而家咁条隧道啦，暂时咧出入口咧都是正常的，路面咧除了头先我讲龙翔道嗰个咧，其他暂时都 OK 的。
3: 嗯，系啊，龙翔道咁啊，大家可能有积水啦，咁啊有时有啲位要转线啦。咁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咁如果而家有即係少少嘅事故嘅话呢，咁大家都要更加睇清楚，咁、可能一带嘅路面呢会比较上即係慢返少少啦。不过而家呢就好多同学仔都开始放暑假啦，咁、所以都减轻咗路面嗰个负担嘅。
5: 哇，减轻好多啊。
3: 真係減咗好多。
5: 少少
3: 係
5: 啊。
3: 係啊。
5: 即係所以睇到佢哋放假呢，嘩個路面就變咗，可能又唔使保姆車，又冇啲家長去接送呢。
3: 係啊係啊。
5: 係咪先。所以不過點樣啦，放假好唔放假好，都希望啲揸車朋友見到路面小車都唔好開得咁快。
3: 咁梗係啦。
5: 都係同前車保持距離囉。
3: 係啊。咁朝頭早我自己返工嘅時候，雖然就唔係話落住大雨毛毛雨啦、好似梅雨咁樣啊。咁但係即係路面駕駛嘅時候呢都濺起好多嘅水花，即係不斷呢就即係大家啲車呢即高速公路最容易出現的東西，就是在路面上面有一堆水在那裡的，浮在那裡的、不是只是水淡，就是它的車都會濺起水花、所以真能見到又麻麻地啦，經常開著水撥啦、但我都今天早上上班都見到車都有些都揸得挺快、甚至乎有些譬如麥斗這樣啦、都是去到那些即是叫做安全車速位置才收一收油樣，哇平時、我都唔敢行近佢啊，即係自己都睇好多嗰啲網上面啲片呢，可能有時嗰啲車一發生意外嘅時候呢，你真係側邊嗰啲全部都已經即係牽連甚廣啊，咁、所以大家都要駕駛嘅時候分外留神先得啦。
5: 冇錯，我今朝想分享一個好好笑嘅事，都唔知係好笑定唔好笑。我哋今朝早呢就四個同事呢就一齊呢就搭小巴上嚟啦、一落車瞬間幾十秒咋嘛，即係一落車嗰十秒突然之間雨係大得好犀利。
3: 哦，係呀，頭先咗喎，
5: 係呀，所以我對鞋都襪都濕曬。
3: 濕咗嚟㗎。
5: 一個同事咧就好醒目，好快脆攞到把遮，係得佢一個，點知一把遮遮住我哋四個人。咁樣咧，後屘我哋逐個慢慢慢慢先攞遮出嚟，因為我又擺咗落個袋入邊啦。
3: 佢個把遮係縮骨遮嚟喎。
5: 佢個把縮骨遮，所以我哋都當然都濕啦，但係起碼有嘢遮一遮啊。
3: 淨遮到個頭咯，應該四個都係。
5: 遮個頭身遮唔到啦，四個。咁我突然間諗起，咦係，其實啲遮擺喺容易攞嘅地方，係咪會好啲咧？
3: 係嘅。
5: 哇！瞬間嗰種大雨啊，簡直你真係唔可以相信啊！
3: 係
5: 啊。商台嗰時冇雨喎，一落車你諗下幾多秒啊？商台有我哋下集
3: 系啊系啊，即系广播道三号嗰度啦，电视部嗰个位啦，
5: 系啊，电视部嗰个位啊，
4: 电视大厦，
5: 系啊，电视大厦啦。咁啊，哇，几快脆啊啲雨嚟得，所以你话、我谂下，唔系啦，即系将把遮摆喺容易攞嘅地方。
4: 即系如果你系孭背囊咧，咪多数会有一个
5: 背囊咯。
4: 唔系啊，但系背囊有一个位系放水樽侧边噶嘛，可能嗰个位置就放缩骨遮咁样。 如果你話真係怕嘅話，攞直遮咯，你一定會攞喺手嘛。
5: 哦，我自己本人就唔中意戴直遮嘅，我中意戴縮嗰只擺落個袋度，費事咧左攞右攞。
3: 如果突然之間咁樣，我孭住背囊落大雨嘅話咧，我就
4: 攞個背囊，
3: 攞個背囊擋住，即刻除攞個背囊擋住。
5: 唔緊要，即係分享下啫，講得幾好笑。
3: 啱嘅，應該真係嗰啲當眼位置好啲嘅。
5: 係啊係啊，咁啊，另外分享一樣嘢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同埋都好期待啦。新嘅皇崗口岸咧，係會喺7月31日大約啦，大約啦。咁啊，大約同大家講下咧，其實都好多巴士線配合嘅喎，嚇、略略講下先嚇，因為佢都未作實幾點鐘會有車嘅，咁但係咧我都會留意住嘅。嗱，有四條新嘅巴士線，咁今次好特別咧，就係新大嶼山巴士咧第一次營運咗，即、通常咧都係九巴同埋城巴咁樣啦，咁、但係而家新巴咧，新大嶼山巴士都有營辦啦。首先講咧四條新嘅巴士路線啦，第一條就係葵芳路線，葵芳線嘅，咁就會來往皇崗口岸啦，同埋葵翠村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啦，會經呢個青衣同埋大欖隧道，咁、就可能咧會提供全日服務噶。咁、另外一條咧就啟德線啦，呢、條啟德線咧就來往皇崗口岸啦，同埋啟德嘅，咁、就會經呢一個嘅中九繞道啦。第三條馬鞍山線就會來往皇崗口岸同埋烏溪沙站啦，會經科學園啊、大埔同埋古洞北嘅，咁就係新大嶼山巴士第一次咧營運呢一個港九嘅巴士線嚟嘅。好啦，屯門先嚇，屯門線咧就來往皇崗口岸啦，同埋屯門嘅青山灣啦，會途經屯門市中心同埋洪水橋啦，咁都係會喺週末啦同埋公眾假期提供全日服務嘅。咁實際嘅時間啊，幾點鐘開始有車啊？咁佢哋都係會稍後先公布。但係呢啲已經落實咗行嘅路線啦。咁但家點解我今日講呢？預先俾大家知道下咯。咁另外咧都有三條而家有嘅巴士線咧，都會改咗路啊！而家本來係去新田或者係落馬洲嘅巴士咧，就會直接改咗去嗰皇崗口岸做總站嘅。咁呢個就係城巴976A 啦，同埋98 N73 啦，同埋98 276B 嘅。咁另外有六條專線小巴路線咧，都會延長到又係去到皇崗口岸度做總站嘅。咁、就係44B 啦。44B1 啦、78、79X 啦、616S 啦，同埋新界嘅通宵小巴44B 嘅，咁、但系详情几点钟有得搭啊？咁啊，相信咧我稍后都会知道嘅话咧，即刻就同晨光嘅听众讲嘅。
3: 系啦，
5: 咁但系有四条新嘅巴士线咧，真系唔错嘅。
4: 系，同埋佢横跨好多唔同嘅地方噶嘛，譬如马鞍山线有经科学园啦，即系可以令到附近一带嘅朋友都可以利用到呢一条嘅巴士线，享受到呢一个嘅路线方便啊嘛。同埋我见到启德嗰个都几好。
5: 系啊，启德同埋屯门线嗰个啦，荃湾去屯门都好近嘅啫。
3: 哦，系啊，
5: 系咪啊？同埋呢一个都。幾期待，因為你一個證可以兩邊過曬。
3: 係啊，你諗下佢由30分鐘即係過關啦，去到呢一個5分鐘。
5: 係啊，
3: 五分鐘噏一聲就已經過咗關啦，又方便啦。同埋佢今次講緊佢整個嗰個嘅施工咧，都係非常之高效率啊，即係有用到呢個機械人軍團施工啦。
5: 哇！
3: 咁所以效率亦都即係翻咗幾倍啊嚇。咁、而且今次都有即係過百項嘅措施咧，就造就咗今次呢個叫做綠色超級口岸嚇。咁、有呢個美譽，咁都係。都是勁的，佢68萬平方米嘅，其實是超過深圳6個口岸嘅總和。
5: 哇！超過深圳6個口岸，
3: 啊、超過深圳6個口岸總和咁樣。咁再加上即係各項嘅嗰啲措施，遲啲都可以慢慢再同大家講嘅。咁、但係你見到佢即係咁多層入面咧，其實都非常之豐富，有深圳旅檢大樓、香港旅檢大樓，咁亦都有一個叫做過境車輛區，咁亦都有叫做港方。非過境車輛接駁及上落客層咁樣，再加埋有停車場，各樣嘢咧。其實都齊曬嘅，咁大家即係睇翻自己網上揾翻啲資料，都會見到咧，其實相當之齊全，同埋好勁啊！成件事，
5: 係啊，因為而家科技咁進步啦，佢依家最新嘅口岸，咁當然啦，同嗰啲舊口岸一定係有好大分別嘅，所以大家都好期待係咪？
3: 新嘢啊，梗係大家都覺得勁啦。
4: 啲設計咧，佢哋都話咧，大家經過一定要擱高個頭睇下，同埋打卡，係啦，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咧，佢都話係厲害嘅，即係譬如有一啲咧，就係一啲曲形嘅。柱啊，曲形嘅柱，即系个感觉有啲科幻嘅感觉。咁、大家经过就一定要留意一下啦。
3: 哇，
5: 我打埋卡添啊，
3: 系咯，要啊，超越力学嘅概念。
5: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过关点啊，我哋觉得系快就好咯。
3: 啱，
5: 系咪多个选择嘅话？
3: 系咯，佢五分钟过到关。
5: 系咯，真系哇，好期待。五分钟对我嚟讲，系咪真系咁快咧？
4: 可能
5: 嗰个繁忙时间当然唔得啦，我觉得。
4: 系，我哋三个觉得最快应该系 Didi 会使用先嘅。
3: 系啊，有机会。思源话俾我哋听下 Didi。
5: 系啊，一定啊，思源。 親身話翻俾大家聽個感覺係點樣。
3: 啱、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4: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五嘅天氣預測，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幾陣嘅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概29度，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以至下周初天氣仍然唔穩定，間中有驟雨。而家出面氣温攝氏27度，相對濕度90%，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咧係屬於低嘅水平，而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朝早上嘅9:00。
3: 係啦，咁啊出邊嘅天氣都麻麻地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即係出門星期六日嘅時間計劃行程咧，都應該係預留翻多啲嘅空間俾自己走盞啊嚇。咁啊，好似頭先我哋 QL Sunny Sir 都講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安全先。咁啊，如果大家喺屋企都可以按照翻頭先 Sunny Sir 俾嗰啲 tips 啊，就可以喺屋企先鍛鍊下自己嗰啲筋骨。筋骨好嘅時候咧，跟住先至咧就出翻出去咧，就行山啊，或者做一啲嘅户外嘅活動咁啊好啲啦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7:18啦。
2: 晨光大學。
3: 好啦，嚟到晨光大學，咁啊晨光大學入面亦都邀請到咧就係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佳哥早晨。
0: 喂，早晨各位。
3: 今個星期咧，咁啊當然啊 DSE 放榜，但我哋先將焦點咧。亦都放翻咧香港好多嘅傳統嘅照入邊啊，咁啊聽下佳哥講咧，咁啊喺香港仔嗰度啊，即係隔幾日啫喎，今日星期五啦，隔幾日就已經又有一個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啊，淨係聽個名咧都已經喺度諗緊做咩，淨係知道同水有關喎，佳哥。
0: 係啊，喂，其實係後日啦，星期日啊，咁啊嗱呢種照咧，其實嚴格嚟講嘅形式都係太平清照嗰啲嘢啫，但係由於佢個特色係咩咧？佢唔喺陸地做，佢喺啲漁船上面做。以前咧，其實不嬲都係啲漁民咧，漁民做嘅照嚟嘅。清一色裏面參加應該係漁民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個照會咧就唔會喺陸上邊做嘅，喺個艇上面做，係將啲艇拍埋一堆，即係連環船啦。咁就喺個艇上邊咧，啲師傅啊、啲紙扎啊，全部擺曬喺艇上邊。咁所以我哋照種照咧就叫做水面照。
3: 哦，水面照，
0: 其實實質就是太平清照嚟嘅啫，係啦。
3: 係係咁歷史悠唔悠久先？
0: 哦，歷史好耐啦。依、這個目前嗱，後日即係星期日嗰、那個嗰、那個水面照啦。咁大約嘅歷史都係起碼70多年史啦。
3: 哇！
0: 戰前有，
3: 嚇、啊、戰前已經有㗎啦。
0: 70多年歷史，
3: 係係係。咁佢嗱70多年啦，又唔係話講緊3-400年嗰啲啦。咁啊，
0: 冇咁遠。
3: 點解會開始有呢一個嘅照嘅咧？
0: 嗯。第一次水照主要就咧，佢哋咧就環繞住一個信仰嘅。呢、這個信仰就是一個神仙叫朱大仙。
3: 嗯，
0: 朱大仙。咁、咧就唔係好多人拜嘅。
3: 係
0: 喺主要咧就係喺澳門同埋香港。
3: 嗯，
0: 啲漁民啊，漁民啊，咁咧就喺香港同埋澳門個海域裏面打魚嗰啲漁民咧，佢哋拜開嘅。
3: 係
0: 咁咧就拜，咁咧就拜咗之後咧，咁佢哋咧就覺得呢個朱大仙咧乜靈啦。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就做太平清照咯。咁、以前咧，澳門又有做太平清照，又係水面照。香港又有一批人各國做水面照咁樣嘅。咁而家慢慢咧，澳門嗰個照咧就已經係嗰、那個水面照已經停咗啦。即係疫症之後咧，因為突然間打擊咧，咁啲人就已經冇喺個艇度做，反而就留翻喺香港就仲有兩個水面照。
3: 哦、
0: 其中一個咧就年頭已經做咗，而呢一個咧。就歷史應該係最悠久呢一個啦，咁就反而就喺年中先係做咁樣咯。
3: 哦，即係澳門就。

0: 一齊嘅。咁啊，
1: 系冇错，
0: 即系咪用个等去到做好似 main stage 咁样主舞台，跟住侧边嗰啲咧就细啲嗰啲渔船咧就喺侧边就即系好似穿花蝴蝶咁样
1: 啊，一齐系啦，系啊，夹埋一齐咁样咧，就以嗰个等作为嗰个主场地，咁隔篱嗰啲渔船咧，咁嗰啲人拜完神咪翻翻自己只艇咯，咁样咯，即系咁啫嘛，咁啊，所以咧就，但系咧呢个做法咧，我搵匀就算东南亚其他地方啦，或者内地啦，台湾嗰边咧。都好似冇呢啲咁嘅做法，所以咧真係呢啲要揾啲學者花多啲功夫啊，或者時間啊，或者咁就去研究下，究竟係咪真係香港已經係石果僅存嘅地方咧，仍然出現呢種水面潮？因為咧，我了解咧，目前呢種水面潮咧喺香港係仲有三個地方嘅，
0: 係
1: 仲有三處，全部都係香港仔避風塘裏面做嘅。
0: 嗯，即係有三個唔同時間都會喺香港仔避風塘做啲水面潮。
1: 係啦，冇、錯。
0: 咁真係要揾啲學者研究。佳哥，你咪學者咯，佳哥。
1: 我學者咧，我冇銀啊嘛，就係呢啲用錢同埋用團隊去做啊嘛。我啲單打獨鬥啊，做唔到嘅好多嘢都。
0: 俾你激死，好唔緊要。好啦，咁呢個水面照咧，咁你就話到有架等，跟住就拖住好多漁船啦。个画面咧都已经呈现咗喺我同埋啲听众嗰个脑袋入边噶啦，咁但系咧，譬如舞龙舞狮啊，或者好多朋友喺之前嗰啲，譬如好多唔同照嗰度见过咧，鬼王啊、烧啊呢啲咁，其实会唔会出现嘅咧？
1: 嗱，喺船上面就冇一定冇可能嘅地方好狭窄啊，虽然佢只等已经大咗好多噶啦，廿几年前我哋上去嗰啲渔船上面睇嗰啲木船好窄噶，上到船你仍然唔敢喐噶，而家用等已经大咗好多，但系都未见过有舞狮或者舞龙呢类咁嘅嘢上去，但系你又譬如鬼王啊、紫煞啲咧，有多冇少？
0: 有多冇少啊？咁吓
1: 系啦，因为咧好得意喎，佢哋呢班渔民嗰个水面照嘅传统咧，嗱佢哋打照咧。咁多個都係㗎啦，都係三日，都係三日。咁呢個朱大仙呢個照呢，佢哋扎作呢，即係好多指扎啦，佢哋個特色其實就係呢，佢每一屆都係扎兩個大士王嘅，兩個大士王就綁咗喺個船頭度㗎。咁一般嚟陸上嗰啲大太平清照啊，咁樣一個大士王㗎嘛，佢唔係㗎，佢要兩個嘅。咁樣點解要兩個呢？喺佢哋個口中就話呢，一個代表管水嘅，水上嘅幽靈嘅，即係佢就管陸上嘅幽靈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請師傅念經咧，咁就要念兩晚嘅。第嗱，佢做三日啦，第二晚念一堂菜蓮花，第三晚就念一堂菜蓮花，即菜蓮花，咁每晚就燒一個化一個大士王咁樣嘅，
0: 即係所以水陸兩路咧就已經諗住就包曬咁樣啦。
1: 爆晒㗎喇，係啦，就水陸齊飛，
0: 係啦，咁食物方面呢，咁佢哋又會唔會準備地啲乜嘢呀？咁即係因為佢哋今次叫水面照嘛，水面照會唔會多返啲海鮮咁樣？我又好好奇喎。
1: 真係冇可能啦，打照嘅時候全部都要入齋㗎。
0: 哦，
1: 佢哋因為水上人啦，佢哋個傳統就係呢，佢哋唔會上街㗎嘛。咁喺於是乎呢，佢哋喺打照嗰三日裏面呢，係全部都要食齋，咁好麻煩㗎嘛。咁於是乎呢，佢哋就會點呢？就喺個艇上面煮齋。
0: 艇上面煮齋，嘩，呢個
1: 喺艇上面齋，係啦，
0: 犀利。
1: 咁佢哋自己會開灶啦，上面啦，咁全部先一齊食齋。做完食齋呢，啲師傅上到去打照嗰啲，咁喺個艇上面食。佢哋嗰啲班船信又喺艇上面食，咁樣囉，係唔會上岸嘅。而三日嚟全部都係食齋㗎啦，就全部都係自己一阿嫂啊，自己一阿姐啊、姑啊咁樣囉。
0: 咁就佢哋會唔會話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呢都會即係又上岸又有其他嘢做，定係其實呢幾日全部都喺曬水面嗰度㗎呢？
1: 哦，基本上呢佢哋唔會上岸嘅，不過而家交通方便，可能有時買嘢就去啫。但基本上打照佢全部都留曬喺個艇上面㗎，好攰嘅，好辛苦嘅。咁所以呢佢都唔頭先上岸。咁嗰啲船信如果要上去拜神、上香拜神啦咁樣，咁要坐薄艇上去囉。
0: 坐薄艇上去。咁我哋一般市民可唔可以又參觀得到呢？佢係星期日開始啦。即係星期一、星期二、三日咁樣呀。
1: 係啦，咁嘅。由於嗰啲地方好細呢，所以其實佢哋一直以來呢，佢哋都係同外面係冇乜聯繫嘅。即係同陸上嘅人呢，啲人都唔會上去拜，因為主要都係佢哋個漁民嘅社區。佢哋自己人去拜。同埋呢，佢哋拜嘅嗰班漁民呢，佢哋係做粉嘅。
0: 係。
1: 做粉嘅意思即係話佢係夾粉。夾粉嚟做呢個太平清照，咁佢哋先至會上去上香嘅。咁一般外人呢就較少會上去嗰隻人嗰度囉。咁但係我哋呢班鍾意民間風

0: 工作嘅人咁啊，自然就上去即系打搅佢哋啦。咁佢哋都欢迎我哋嘅咁样咯。但系我哋始终都系人数唔多，影响唔到佢哋个谷运作咁样。咁佢哋都 OK 嘅。但系如果太多人咧，反而我就惊会影响到佢哋嗰个运作咁样咯。即系唔似话喺陆上，哇，即系来来回回都好方便。咁你要坐只驳艇，又要爬上个艇，跟住落船嗰时候爬翻落只艇，又要等船咁，都几麻烦。
1: 系辛苦啲啊！咁啊，所以嗱，今个星期日咧就喺香港仔嗰度啦。咁啊，有呢一个水面潮，另外两次的水面潮大概的时间会是几时的？
0: 你讲过了，有一个在年头的，那个都是朱大仙的，都是拜朱大仙的一班渔民。但是这个年头那个呢，他原本就在澳门的路环那边海面打照的。但是后来呢，后来因为一些政策的问题，令到他觉得麻煩啊，喺路環嗰邊打一次麻煩，咁啊於是咧就反正佢哋有好多信眾都係香港仔，你知唔知水上人咧兩邊走噶嘛，跟只艇兩邊走噶嘛，所以佢有一批嘅佢哋嗰啲所謂造粉啊，或者佢哋啲信眾咧係住喺香港仔，咁於是乎咧佢哋不如成個照捧咗嚟香港仔做啦，咁啦，咁於是乎香港仔就喺年頭咧就會有一個佢哋。我哋叫路環嘅朱大仙照啦，咁、另外有一個係幾時咧？就啱啱做咗冇幾耐啫，
1: 係
0: 五月底做嘅啫，勞動力五月底啊，就係、三角天后站，呢、這個三角天后站咧就即係擺喺銅鑼灣天避風塘啊，嗰只三角係啦，三角天后嗰只船咧，咁而家搬咗上岸啦。咁但係咧，嗰班漁民佢哋個傳統做法就話咧，每年佢哋農曆五月廿三咧，就會將嗰個馬咧就換只艇車到去香港仔避風塘。咁因為佢哋啲信眾主力都係喺香港仔一帶啲嗰啲地方住噶嘛，咁啊方便佢哋啲船信啊上香，所以就捧咗阿馬，連埋一隻苗艇就去咗香港仔避風塘。咁就喺度請啲南和師傅咁就念經。我呢度提一提，我剛才看嗰個朱大仙照咧，佢哋唔係道教嘅模式去念經喎，佢哋係用佛教嘅儀式去念經喎，係念佛經嘅，佢哋第一照係，咁呢個係佢嘅大嘅特色啦。
1: 哦，有啲唔同啊嚇，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唔該曬，雞哥，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在源頭管理吸煙用品和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满怀信心感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在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的路轨维修，现时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的电车服务是暂停的，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另外，在有需要的时候，巴士公司都会适当地加强巴士服务的。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加油道路工程现时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落是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3: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2: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早晨，早晨啊，小伯。
5: 早晨啊，嘉明。
4: 早晨啊 ，Vicky。
6: 早晨，嘉明。
4: 即刻嚟讲下波先。
5: 梗系要讲下波啦。咁啊，当然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消息啦。咁啊，世界杯四强咧点都讲下就系尘埃落定噶啦，系边四强就已经就踢埋冠军战同季军战都知道戏码啦。系啦，咁啊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朝头早好早嘅时间咧，咁啊就会先有季军战先嘅。
4: 系5点钟啊，早过我哋啊。
5: 系啦，5点钟，所以就话好早嘅时间啦。5点钟，咁就系英格兰对法国。咁另外星期一朝头早都系好早，3点钟更加早。點心都唔知食唔食得落住，
4: 係喎、
5: 哦。加時就應該可以嗌點心啦，
4: 係。
5: 唔加時就應該都係飲杯暖水先，
6: 或者暖茶。
5: 3點真係要諗下食咩嗬？
4: 係啊，未有胃口，未有唔食又唔係
5: 咁啊，個口又寡寡地咁樣啊嘛，即係呢個大家都要自己諗啦。咁就係阿根廷對西班牙啦。咁啊，今次呢兩場波咧，其實個戲碼都好強嘅。咁啊，之前都有提過，因為佢哋亦都係分別係。亦都係歷史第一次啦，係世界排名頭四位嘅國家，佢哋亦都包辦咗今次喺世界杯上面咧頭四個嘅位置嘅，係啦，咁亦都即係個走線又要咁啱，
4: 係，
5: 跟住又真係揼揼冚咁啊，1、2、3、4齊曬咁樣，咁所以都係相當之犀利。咁啊，法國咧就原本係啱啱就登上呢個世界第一嘅，咁啊，但係都輸咗，話冇辦法啦。咁啊，真係有少少係咪技不如人咧？咁我都唔知可唔可以咁講，因為真係睇翻法國對西班牙呢一場波咧，其實法國嗰個發揮。唔係好做到，佢利用咧就係三箭頭，即係兩邊側擊嗰個速度咧，去到打破咗西班牙個缺口，冇辦法做得到呢樣嘢。反而西班牙咧，佢哋喺嗰個嘅短傳同埋個人技術上邊咧，原來係可以即係好似一油一光咁樣克制咗咧，就係法國隊嘅速度啊！咁啊，令到即係法國隊佢就即係有長矛，但係就唔係好用得到啦。咁啊，亦都即係缺乏咗一啲嘅攻門，咁啊變咗都係一場緊張嘅比賽嚟嘅。咁啊，但係。最终就西班牙赢咗啦。咁至于你话阿根廷对英格兰呢一场嘅比赛，咁啊更加就充满咗火药味啊。咁啊唔知道两位有冇睇啦？咁啊开头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见到。上半場有冇記錯？好似吹雞都吹咗19次嘅，就係因為覺得即係太多碰撞啦。咁而且嗰啲碰撞有陣時即係
4: 好有火藥味啊。
5: 係啦，我目測啦，都會發覺。唔使再攞個心口再撞一撞嘅，有啲位即係大家有碰撞就算啦，就唔使再攞個心口就揞多一下嘅。咁你見到美斯的而且確係好強嘅，美斯有個好特別嘅數據咧，就係佢喺場上邊咧，基本上60%至80%嘅時間咧。佢係散步，甚至乎有啲時間佢係停喺度唔喐嘅，咁企喺度唔喐，真係唔喐嘅。咁如果以一般人嚟講咧，呢個數據咧簡直係不合格嘅，應該就俾教練團都踢走咗㗎啦。咁、但係佢有個好奇怪嘅數據出咗嚟啦。佢雖然係唔喐啫，但係佢嗰個入球數字同佢個助攻咧係不成正比地去到增長嘅。咁換言之，呢一位嘅球王如果要去用數字分析嘅話咧，就會形成咗佢唔係好喐。但係佢一喐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就會中啦。咁亦都係因為佢咁有牙力啦，或者因為數據令到佢更加繼續有牙力，而且佢亦都係貴為球王嘅關係咧。基本上佢喺上面咧，即係喺個球場上面咧，佢係指揮曬成隊波嘅。咁大家亦都見到，即係阿根廷就相當之團結啦。只要球王俾人掃低嘅話咧，係成隊波啊，除咗龍門嘅馬天尼斯啦，因為有幾位馬天尼斯。 除咗龙门嘅马天尼斯继续喺个龙门嘅位置之外咧，基本上成队波咧就大家去到即系有个心口嘅碰撞嘅，唔知点解
7: 系啦，好似关自己事啦，
5: 系啊，
7: 第十二人就更加啦，
5: 冇错啦，系啦。即是有一种我哋老大哥被人撞跌咗啊，
7: 哎呀
5: 快啲去扶返佢先然后再问下咩事咁样。咁好多呢一类型嘅掩掩养养呢，咁令到呢一场波呢咁更加多火药味。咁大家都会知道其实英格兰对阿根廷一直以嚟都系有一种嘅火药喺度㗎。咁由上帝之手呢一场嘅比赛开始，即当年马拉多纳佢都话系隻手撥咗入去㗎啦。咁另外就系碧咸亦都有啦，因为用隻脚就掃跌過阿根廷的球員啦，斯蒙尼，咁跟住就又紅牌出場啦，咁所以即係咁多年以嚟都有啲火藥味喺度嘅，咁今次呢一場都亦都唔例外。咁好彩嘅咧就係冇一啲好驚人嘅黃牌同埋紅牌嘅數字出咗嚟，反而就真係呢一場波上半場都係節奏緊湊嘅，即係雖然有火藥味，但係節奏都緊湊。咁去到下半場嘅時間，大家都會知道戈頓就用佢嘅速度咧就真係入咗一球啦，好重要嘅一球啦。咁戈頓喺左邊一路入射嘅時候，其實你真係睇返，如果唔係慢鏡嘅話呢，佢基本上由中間位置三四秒左右，佢就已經呢去到龍門口嘅前面，然後就可以將個波呢，佢雖然唔係石撞入，咁但係個速度都相當之驚人。同埋我諗後防嘅球員呢冇諗到一個球員佢斬真係斬兩下眼，佢就已經喺你面前。咁我哋睇電視呢未必感受得到嘅，因為睇電視哦咁咪睇到個跑步過去囉，睇到有啲球員追緊佢啦，就係、是、咁樣跟住掃入去啊好靚啦。但如果你係設身處地嘅話，你真係斬兩下眼佢就已經到咗你眼前，其實嗰個速度係非常之快呀，即係拍得住保特㗎。咁大家就會知道佢嗰個速度係幾咁驚人，不過佢就冇去跑步，佢走咗嚟踢波嘅啫，係啦。
7: 如果佢嘗試挑戰田徑嗰邊，可能佢應該會好好成績
5: 啊。絕對唔曳啊佢嘅成績嚇。
7: 都話咧，足球員咧其實係非常之百搭噶、
5: 啊。
7: 你擺佢打其他嘅唔同體育咧，佢哋嘅體能係完全達標的。
5: 所以有陣時候我都喺度諗，係咪因為足球揾錢比較上多啦，所以佢哋
7: 係係咪有銀蛋嘅戰略咧？
5: 亦都撥咗去嗰一邊啦。咁不過呢場波咧相當之犀利。咁阿根廷見到佢哋就真係要用禁制兩個字嚟形容啦。咁喺美斯兩球助攻嘅底下咧，咁喺真係80分鐘之後就可以入咗兩球，然後反勝翻英格蘭。咁英格蘭亦都有好多非議嘅，就係倒槽咁佢自己點解要換啲叫做防守球員呢？咁去到後來換翻拉舒福特嘅時間啦，咁但係亦都佢自己亦都有帶過入去阿根廷近呢一個嘅叫做禁區位置嘅，咁但係就冇辦法啦，即係接應有少啦。佢扭到嘅，但係可能嗰個功力去到嗰個位，亦都即係英格蘭嘅陣勢咧，亦都開始欠奉啦。咁有好多嘅聲音啦。咁稻草如果講開一兩句嘅稻草，其實亦都暫時我睇到嘅消息咧，就雖然有話佢會被梗係隔捨啦，咁但係喺2028年嘅歐洲國家杯咧，其實佢亦都會繼續領軍英格蘭嘅。系啦，咁最新嘅消息就希望冇睇錯啦吓。咁但系你見到兩隊波咧，其實呢一場波都好大嘅牙膠戰之餘，亦都個技術含量都相當之高啊吓。咁所以值得睇嘅。咁相信喺嚟緊嘅叫做決賽同埋即係季軍戰咧，都更加犀利。咁至於你話法國方面咧，喺個領隊人選咧又有新嘅去向啦。咁會轉人嘅。咁踢埋呢場波之後，即係季軍戰咧，咁如無意外都應該為斯丹噶啦。咁球王斯丹咧就會正式咧就接管法國國家隊，咁到期時咧又再次咧就同麥巴比合作咯，因為麥巴比第一次攞世界盃冠軍咧，其實如果冇記錯應該係19歲，咁當其時球王都喺度嘅，咁佢哋曾經係做過隊友嘅，咁而家咧佢哋亦都即係再次拍住一齊上啦嚇，咁都係多亮點呢、這個我覺得，所以我覺得世界盃就都係睇嘅，同埋睇翻咧今次呢一個嘅阿根廷佢之所以能夠咁快贏到咧，其實坊間都有啲唔少嘅講法嘅，咁就係因為英格蘭嘅其中一位核心啊，即係英格蘭嘅金童比靈咸啦，比靈咸曾經就俾人影到咧，就其實佢同阿球王美斯咧有幾次喺球場上面嘅牙膠戰嘅，咁有講過咧就即係讀唇專家就喺度話吹罰咗。咁比靈咸就喺附近嘅位置咧，就講過話咩咧？嗱，如果讀唇專家冇讀錯嘅話咧，就話比靈咸就講話冇 foul 咁都 foul 係冇 foul 咁樣，然後就用一啲即係不友善嘅眼神，據講不友善嘅眼神望住阿球王美斯。咁美斯睇到嘅時候咧，就回應咗幾句。點會冇 foul 啊？成場波都係我哋阿根廷都係咁俾人蝦咁樣，類似呢啲啦。咁比靈咸就真係冇 foul 咁樣。於是乎呢啲嘅牙教戰咧，就幾句嘅啫。就燃起咗咧就美斯嘅心，咁如果大家咧喺 睇翻美斯嘅故事相當精彩，就係佢以前仲係青年軍嘅時候啦。咁大家都知道佢身高就比較上矮小啊。咁佢喺巴塞青年軍嘅時候都已經成日俾人笑，點解你會嚟到巴塞嘅青年軍㗎？你咁矮又做唔到啲乜嘢咁樣？佢試過一兩次喺球場上面咧，係俾人咁樣去到笑嘲笑嘅。於是乎咧，佢就燃點咗佢嘅心。於是乎，佢亦都咧就係即刻入咗四球，入完四球之後就行過對方面前，就報以一個勝利嘅手勢，就回應翻人哋嘅説話。所以原來佢一個脾氣嘅。咁、如果即係呢個 tips 唔知西班牙聽唔聽到啦。如果佢哋想力克美斯嘅話呢，
7: 唔好用激將法，
5: 唔好用激將法，
7: 唔好挑戰佢。
5: 係啦，即係反正大家都以前即係大家都睇巴塞啊，
7: 係囉，
5: 就好好地對佢，就唔好燃起佢個心。咁、跟住佢就會繼續踢慢板，因為真係俾佢激嬲咗球王之後呢，佢嗰啲助攻啊，每一個球呢掃過去撳佢都係殺食㗎，即係佢個驚人嘅傳送，同埋佢因為你又要防佢殺入去，又要防佢射波，但係原來都要防佢傳中，佢非常之靚。咁佢亦都有有一個叫地位，可以引開對方幾個嘅球員，咁拉開嗰個闊度，好似上次嗰場波入球遠射，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得手，咁所以見到相當之犀利。同埋另外一插曲都搞笑，咁阿根廷就贏咗英格蘭之後啦，咁當然阿根廷就好開心啦。咁阿根廷嘅球員咧就喺英格蘭嘅門神啊，碧福特嗰度咧就附近就執咗個水樽。執咗水樽就真係又見到啲符fit啦，咁原來貼曬嗰啲貼紙喺度嘅，咁有一張咧就貼得好靚嘅貼紙咧，就已經清楚寫咗咧就係阿根廷嘅球員，如果射12碼嘅時候，佢哋射嗰個最勁嘅統計會射邊一邊嘅，包括有球王美斯，咁美斯啦同幾位阿根廷嘅球員就拎住個水樽去傾啦，咁美斯就英文就麻麻地嘅咁樣，咁佢咧就問。佢寫咩啊咁樣，咁附近嘅球員就話我英文都唔識咁，跟住就嗌咗喂英文叻哥過嚟咁樣翻譯咁，跟住就翻譯翻俾美斯咧，就話佢哋咧呢個咧係一個射十二碼嘅竅門啦，同埋貼士嚟㗎咁樣，跟住美斯就問啦，咁呢個水樽係碧福特㗎，係啊係佢㗎執到啊咁樣，跟住佢哋幾個咧。就好似大細路咁圍住啊！啊，睇下先咁啊！哇，佢寫曬個個都寫曬，跟住美斯又睇到自己嘅名啦，就話咁佢呢個寫我咩啊咁樣？咁啊，翻譯嘅球員就喺度話啦，佢寫咧你第一下咧就左腳咧係假嘅，係 fake 嚟嘅，然後你就會射右邊。美斯咧就呆咗，喂、佢真係研究過我嘅踢法嘅、好彩冇用到啫咁樣。即係呢啲嘅小插曲咧，都會令到大家就會諗到原來即係英格蘭佢本身都已經係有一個諗住踢十二碼嘅方向，同埋而家咧就犀利啦！既然都已經成個即係叫做十二碼嘅表咧
7: 出曬咯，
5: 出曬嚟啦！如果喺決賽嘅時候對西班牙係真係射十二碼嘅，咁西班牙會唔會攞住呢個？定還是係所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係啦，咁啊變咗原來諗住阿球王射右邊，原來球王會射左邊咧，今次
6: 哇心理戰喎、其實
5: 係啊，令到呢、這個即係十二碼嘅心理戰咧，又再多咗一層咯，
7: 好多嘢睇啊，我都覺得咧，其實睇波如果你去研究花邊又好啦，研究下即係戰術又好啦，實在要講嘅角度都真係相當多。嘉明今次咧，唯一我可以有翻少少壓力去講嘅亮點咧，就係、有史以嚟第一次。世界杯会有中场表演啊！
5: 呢个真系先讲体能方面先，
7: 系好
5: 系啦。咁如果你话运动员嘅话咧，都有好多嘅声音嘅。咁第一就是、有啲朋友就觉得喂有冇搞错啊？咁虽然你有表演啫，但系我哋如果休息嗱，即系暂时知道噶啦，就话系休息30分钟啦。啲球员都惊，咁我应该系继续 keep 住热身啦，消耗自己体能啊，定系坐喺侧边一齐睇 show 啊，定系研究策略啊？但系我又会冻晒咁样啊！咁啊策略上面就大家有呢一方面嘅隐忧嘅。咁但系呢个 show 的而且确因为即系叫做喺都叫美国地方搞啦，咁亦都要睇下即系当地嘅传统，就系中间有好多 show， 啲 show 嘅亮点都好大。
7: 系啊，尤其是咧今次呢一个演出咧，之前都有出过宣传片段，都几搞笑嘅，就系揾咗 Coldplay 嘅主音歌手 Chris Martin 咧，因为佢系负责做整个嘅督导员啊，你可以当佢一个导赏啦，去到监察住成件事点样行嘅一位导演嚟嘅。咁佢咧就揾咗喺嗰条街入边红色嗰只怪物仔啊 Elmo， 咁咧就同佢一齐去倾啊，我咧今次会负责帮呢一件事去筹款，我都想揾啲好朋友嚟同我一齐表演，咁揾边个好咧？咁据闻咧就系 Elmo 俾桥佢嘅，就话我个电话入边有麦当娜，我打俾麦当娜，
5: 咁佢就好啦，有麦当娜电话，
7: 呆咗啦，咁佢即刻打俾麦当娜。 当娜，咁佢喺度唔信佢系咪真系打机俾麦当娜嘅时候，就同另一啲嘅怪兽倾偈，佢系咪真系识麦当娜噶？啊，仲有边个会好嘅咧？啊，如果有阿 Shakira 梗系好啦，咁 Shakira 话 OK 啊，咁即系用呢个搞笑嘅方法去到慢慢逐个透露俾你知道究竟边一个可以嚟咧？咁当然其中一个真系喺呢一段宣传片当中亮相同阿 Elmo 视像通话嘅就系 BTS。
5: 哇、，BTS 真系犀利
7: 嘅，我谂所有 Army 嘅朋友就都好妒忌 Elmo 啊，点解你可以直接有 RM 个电话嘅？咁然之后就即系一嚟确定咗啦，咁仲有就系 Justin Bieber 啦，咁另外有得 Shakira 就会有埋今年主题曲嘅合作伙伴就系 Burna Boy， 同样咧都会喺翻呢一次嘅中场表演当中出现嘅。话说呢一场嘅表演会系11分钟，咁如果睇翻美国超级碗呢一个美式足球佢哋做开咁多年都有嘅中场休息比赛咧，通常个演出大概系13至14分钟左右啦，咁佢哋就真系要足半个钟头去到清场同埋搬家私啊，摆一啲嘅舞台设置出嚟咧。將它變成由球場成為一個真的專業的演唱會樣的，
5: 跟住即係表演完之後又要再搬翻走啲，
7: 又要清場，又要唔好整到啲草皮，又要唔好影響到上半場嗰個嘅設置同下半場有分別咁，所以成個規格係嚴嘅，係高嘅。咁所以今次佢哋話啦，就話希望11分鐘嘅演出有20至30分鐘嘅鬆動俾我哋去完成呢件事咯。
5: 所以都真係需要30分鐘嘅，因為嗰個演唱都已經有可能譬如13分鐘至15分鐘。咁講啦，咁你都要執嘢噶嘛，係
7: 啊，
5: 係咪？你漏咗啲螺絲釘喺個草地上面都搞唔掂，
7: 釘真係美斯咁點算啊？
5: 咪係咯，
7: 係啊，人哋一隻腳散緊步嘅時候踩到人哋，始終都係
5: 散緊步，
6: 係噶，
7: 三戰決賽史上第五人喎。
6: 即係而家科技咁發達咧，睇翻即係喺球賽上面咧，因為有鏡頭嘅魔力咧，可以睇翻啲慢鏡。即係假設如果你真係有粒釘，可能一個鏡頭都已經掃描到咁樣啦。其實喺啱啱講翻美斯就係而家又多咗好多唔同嘅賽事有慢鏡，我哋可以睇到球場上面一啲嘅球員嗰啲神乎其技。究竟佢點樣美斯可以39歲仍然勇往直前，可以避過咗幾個人，扭過幾個花，然後個足球都係唔會俾佢哋搶到嘅咧咁樣。所以鏡頭呢一樣嘢咧，而家喺運動場上面咧真係厲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鏡頭方面咯，喺田徑方面咧都有一啲嘅特別嘅新嘅規例指引，就係歐洲咧最近就更新咗一個女性運動員嘅轉播指引啦。咁係咩嚟嘅咧？原來亦最近年咧有唔少女性嘅運動員啦，佢哋都反映啊，喺部分嘅赛事里面咧，都系啲镜头过分聚焦到一啲女性嘅身体部位，令到佢哋喺比赛嘅时候咧会比较紧张啦，又或者会比较担忧。点解咧？即系譬如有一啲我哋田径里面有啲预备起跑嘅姿势啊，可能啲镜头咧就会系低炒嘅咁样，甚至乎一啲跳高啊、跳栏啊、一啲起腿嘅动作，系啦，咁一啲镜头就会系低炒咁样影住，都会影响到运动员嗰个心理质素，对于佢哋嚟讲会觉得啊，好似多咗份顾虑。
7: 你可以想象咧，尤其是一啲真系专业嘅运动员咧，佢哋本身嘅衣着都已经系要尽量为轻便为主啦，贴身为主啦。是真的下下都要个俾人影裙底的感觉的。
6: 是啊，即是个感觉会不舒服的嘛，即是作为女性来讲，其实男性可能都不会很舒服的啦。甚至乎现在你低炒完之后，我们很容易就是 capital， 然后拿了一些 video 摆在网上面，有一些的网上面有些恶意的破坏啊，甚至乎呢是恶意剪辑在网上面继续流传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部分的选手会觉得啊不舒服啊。那所以最近这个广州广播联盟同埋欧洲嘅田径总会咧，佢哋就有呢一个女性运动员嘅转播指引，希望更新翻咧个镜头，唔好再聚焦喺我哋嘅身体特写里面，而系咧聚焦喺翻原本比赛嗰方面，可以俾到就系观众啦理解得到比赛嘅镜头之余咧，更加可以俾翻多份嘅尊重运动员咯。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
5: 呢个重要啦，咁啊最后都讲多一两句，都系同世界杯有关嘅。咁啊，就焦点就一定会喺呢个决赛同埋季军战啊，季军战當然會出先啦。決賽就是因為即係叫前巴塞嘅球王對而家巴塞大部分班底嘅一隊西班牙隊啦，咁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而且大家而家網上面瘋傳嘅就係美斯19年前就幫夜晚沖涼嗰張相，
6: 係啊，
5: 嗰段片係
6: 啊，
5: 係啦，
7: 好温馨，
5: 真係好温馨，你都估唔到咧係會有即係，因為嗰陣時睇翻咧係抽籤而決定係夜馬嘅。 就唔係一啲咩特別係做出嚟嘅，係抽籤嘅嗰陣時。
7: 哇！整定喎、啊，真係命運中注定喎、
5: 啊啊，真係整定啊！咁而且今屆想邊一隊贏？我自己 personal 嚟講咧，雖然兩隊都係想佢贏，但係可能偏向想阿根廷少少。唯一嘅原因唔係因為特別支持美斯，而係因為睇翻到目前為止啦，即係1934年、1938年兩屆意大利曾經試過冧莊啦。另外咧就係1958年同埋1962年巴西曾經試過冧莊，其後咧就沒有再有球隊咧係試過世界盃咧係冧莊嘅。咁我都想喺我自己真係嚇人生入邊見到一隊、一隊波喺世界盃上面咧，竟然間係可以冧莊嘅。
7: 係，
5: 所以我今次有少少偏向咧，就支持阿根廷隊，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做得出色啦呢啲位。
7: 好啊，咁啊留意翻個播出時間啦。香港嘅時間季軍戰就係星期日嘅上晝5點，都可以叫到上晝啊，係五點鐘嘅。咁而去到冠軍戰啦，最終嘅戲碼就會係星期一嘅凌晨3點，各位老闆們可以啊。可以嘅話，等各位嘅員工有充足嘅精神翻到公司再為你服務啊！
5: 不如 lunch time 之後先至翻工啦，
7: 有好啊。
5: 好啊

0: 如无意外听埋呢几日，佢又可以再休息一下啦。Shakira 同埋 Burna Boy 大大。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00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在源頭管理吸煙用品和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